0: 一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1: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0: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集散地。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1: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2: 充电桩是后来配。
1: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0: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3: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1: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汉，
4: 总共5个比亚迪汉，然后3个比亚迪唐，总共8台车，这是8V8，出发塔什干。
5: 好，你们先，干一半，
6: 干活。
0: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

0: 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霓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1: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Four down, stretch your. Good, make another step, another side. 好，我
1: 从另外一只腿向前走，然后。
2: 玛丽娜是新疆滑雪教练们的偶像。
0: Hi.
2: 这是她来新疆工作的第二个雪季。
0: Big is that? You are late. 10 push-ups.
1: 我超级到了。上万了，上
0: 万了。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Woo! Jump and round.
3: 非常酷的一个外教，然后哇，他怎么滑得这么好？包括他的肌肉线条比例完全没法想象，我得需要练多少年才能达到。
0: Okay, let's go. Let's change, please.
2: 邀请玛丽娜的是备受中国学友推崇的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
0: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2: 这里是玛丽娜所代表的地中海俱乐部在新疆唯一的合作伙伴。1950年诞生于法国的地中海俱乐部，是闻名全球的度假连锁品牌。
4: 新疆这一块地区，我觉得是中国未来滑雪的一个指标性的地方，因为它的雪质啊、它的山啊，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的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

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鞋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皮技艺。白釉绿彩三系冠，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冠、四系冠、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冠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冠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点四毫米的厚度，先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

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画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2: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3: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4: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了？绝不能卖给地摊。
3: 你到底想要什么？
5: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6: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敌了。
4: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3: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
10: 你选什么？
1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0: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比咱们非洲冷啊。
1: 我的长征到了
2: 啊！
1: 哎。

0: 来之前我还担心大过年的没人进货，现在看就我见人少多虑了。
1: 你这不相信人了，小伙子。哎哎，上海牌看到过不了，看到过不了，别动别动。
0: 大哥，大过年的出来进货呀，够辛苦的。
2: 赚钱分是怎么了？
1: 有钱赚了就开工了，是吧？哎，
0: 尝尝薄荷糖。哦，哎，你来一块吗？
1: 没见过。哎，
2: 哎，王老师啊，你们两个聊天是本地的吧？
3: 苏州人，
2: 好地方买有钱的。哎，你们那边都是国营大厂啊，讲什么一个计划经济啊？
0: 对，我就是国营厂出来的，
3: 工程师，有技术。
2: 工程师厉害了，不大学的。
0: 不会不会，谢谢谢谢。
1: 这都是真的有钱，
2: 哎，大厂都是这样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要么就是农民，要么就赚一些这种买进买出的小钱，对不对？没办法的呀，小老百姓们都这样的呀。
3: 兄弟，知道现在江苏的乡镇企业吧，政府监管，但是交完税和一定利润后，剩下都是企业自己。
4: 这个我晓得，这个就叫做宋南谋士，那个叫吴什么来着？
0: 吴农不稳，吴工不富。那个。

0: 无伤无伤，无伤不活。
1: 对对，无伤不活，无伤不活。
0: 安厂长，压缩机场昨天就上班了，我安人都厂里啊，好说歹说就给请了3天假，所以无论如何，明天我就得回去了。哎，林国，这一次您真是帮了大忙。哎呀，
2: 别这么说，
0: 大过年的让您跑一趟。哎，
2: 行，
0: 该跑的市场啊，我们跑了大半，剩下的我自己转转就好了啊。
2: 给我，这一码不行，
0: 哎呀，这一路上都是你花的钱，我什么也没干，你这不合适。一码是一码，劳务费应该的。看着，看着，我说这，收拾。那我回去给你写个收据。
2: 小王，你急。
0: 哎呀，可惜啊，温州能加工的产品不多，
2: 小作坊。
0: 确实没有办法跟机器比，
2: 不急。明年咱们的产品就争取出口，攒够了外汇，咱就买生产线，行吧？哼。
0: 但是这生产线也得好几百万美元呢。
2: 玩具厂你晓得吧？嗯。大队最早给投了5万元，做到现在。 人家固定资产100多万元嘞，哎，而且玩具能出口，他们准备攒够了外汇，就引进生产线。哎，林国，冰箱的利润可比玩具高嘞。<笑>牛皮吹多了，也不怕炸喽。哎，不是你说谁吹牛呢？你看我像吹牛的人吗？
0: 谢了。哎，你算了，厂长，你算了。
2: 不是我要打击人啊，像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嘞。啊，
0: 点一瓶酒，一盘菜，聊一个晚上，问嘛，就说是在谈办工厂搞企业。啊，钱这么好挣，我也不开这个夜宵摊了，我也去干企业了。做人还是要踏实一点。
3: 我们在这上面，我怎么过踏实啊，
2: 厂长？
3: 算了，做人做事。
4: 还是要先有个目标，
3: 那柳条镇以前也是一块烂泥地，现在不也全是手工作坊了吗？
4: 哦，老板，给我这里再加碗面。
5: 眼大肚皮小，当心蹭破肚皮。
3: 哎，你怎么说话呢，厂长？哎，算了算了，
4: 你去当骂怀了是吧？别，
3: 钱给你放桌上了，走吧走吧，咱们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
4: 不，咱俩这吃饭，你说，哎，
5: 走吧，回去。
4: 哎呦，你看看，又被你说走了。
5: 这样小心以后没生意哎。
6: 你每天来多吃几碗，那我生意不就有了呗？不，
7: 孟德，你这跟议论文还真是写得很特别，我还真没想过议论文能这么写。
6: 你直接说我写的烂就好了。
7: 倒也不是完全的烂，但也不好，就是烂中有点好，好中有点烂，能明白吗？
6: 这样的一种行为。
5: 林叔回来了，
6: 苏楠在这儿呢。
8: 爸，你饿不饿？我还要套卷子，等我做完了给你热饭。
6: 我吃过了，你们做题吧。哎，董事长，这怎么加了把锁呀？哦，我
8: 没钥匙。爸，你先进我屋里休息会儿吧，等妈下班你们就可以回屋了。
6: 你妈为啥不给你钥匙？电视，电视。
8: 没事，你们做题吧，我在外边等你妈。
9: 一束月光，一阵微风，幸福的你，缓缓地流入了我的心田。万锁是董楠提议的，他说怕锁坏了，东哲就没办法偷看电视了。我说生产科大过年他没有人，董楠就自己跑到店里去买。 三下五除二就给换上了，
6: 这个主意真好，大舍大其寸。
9: 林无风，你是不是早知道奥林东哲偷看电视？

0: 俩死大小伙子给他们关家里不看电视关不住啊。家长嘛也不能逼太紧，有时候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关你去。
2: 湖南哥，我想喝水。
3: 忍着。
4: 哥，我想。
3: 你想什么想啊？关这卷子也想。
0: 湖南在家真好啊。我看庄老师也松了一大口气。同样的话咱们说哎就跟没听见似的。这土南一说两个人老老实实的听着。
1: 对对对。
3: 李同志我问你电工地的国际单位是什么呀？
2: 瓦特。国际单位是瓦特。
3: 你这你写的什么呀？
2: 焦耳。
0: 他妈的还能写焦耳，分儿比扣了一半，能拿满了吧。
1: 记得有个吃的也叫焦耳。
0: 哦，那个叫焦圈配炒肝吃。
1: 哦。
2: 你看哥，你用劲打我，把我给叫学了。
3: 你看那教学怎么样？跟你们打那太多磨了，全都在那。
1: 哎呀，有个品学兼优的哥哥真好。
0: 哎呀，这可惜啊，这个品学兼优的哥哥，马上就要回学校，好日子不多了。
1: 嗯。哦，对了。我给你请的是事假，我说家里有事，你明天到厂里别说漏嘴了啊。
5: 哎，周总工，
6: 哎，吴凤，
5: 哎，
6: 有个事儿你听说了吗？
5: 职称申报是吧？
6: 对啊，
5: 我听说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6: 哎，你有文凭，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符合高级工程师的评定条件。
5: 要写申报材料还要考试，这个重要的是英语以前没学过，我怕来不及突击准备，所以我想下批再申报。
6: 你呀，你太保守了。
5: 我儿子啊再过半年就要中考了，因为我爱人最近厂里特别忙，经常加班，所以我想先给他做好后勤工作。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但他的还没有啊，所以总得上点心不是。
6: 咱们那个工会王主席你听说了吧，没文凭没水平的发言稿都要手下的人帮他写，居然申报高级政工师。
5: 周总工，不瞒您说，我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动心啊，但后来听说评上高工只分配一套液化气罐子，我就没什么想法了呀。儿子肯定是要比液化气罐子要重要。
6: 现在是液化气罐啊，没准将来啊就跟工资啊住房的挂钩了。
5: 哎，工资最多涨一级，房子我就住棉纺厂的了，他们后勤好，邻居也好呀。哎，
7: 这学期的课程重点探讨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们的作业完全没有理解空间与人行为系列之间的关系，你们不知道如何运用空间去体现和服务不同的人群。下道作业，理论调研，以上海弄堂为例，研究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小型居住空间设计。
8: 不去苏州看园林了？
7: 不去苏州了，去上海老城区
8: 到弄堂里
7: 实际体验一下狭小空间的生活。
9: 李佳，你快点儿！
1: 啊，
9: 李佳，走快点儿！这是佳佳，
1: 奶奶。
10: 佳佳回来了。
1: 啊，
10: 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1: 教授布置作业，研究上海弄堂，画几张图就走。
10: 哎，
9: 哎呦，佳佳，还以为你要回来住呢。不是不留你啊，家里急死个人，你要回来啊也只能在楼上厨房打个地铺，还不如宿舍舒服嘞，对吧？
1: 嗯。姐，
11: 姐，我要去老虎灶打开水，你去不去？
1: 啊，走。
9: 哎哎哎，好好好，正好，那等一下啊。

0: 家里的伞坏掉了，你正好去修鞋摊啊，帮我修一下啊。哎，记得拿回来啊。
1: 早了，奶奶。哎，
2: 佳佳，你今天回来干什么？啊，
0: 教授布置作业，研究这个《山海弄堂》。刚才佳佳不是说过了吗？他要来画什么图？
2: 画图？
0: 画图？山海弄堂有什么好画？
3: 嗯，这还是你的。

0: 进来，
1: 。
0: 。
1: 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0: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
1: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2: 夏夏，我回来了。
1: 啊。
0: 你家住这里啊？
1: 我叔叔婶婶家。
0: 那真是近水楼台。你肯定比我们更懂得空间与人的关系。
2: 嗯，
0: 想要获得教授的认可不太容易啊。

有一点点摸到边儿了啊！建筑是一门艺术学科，需要哲学、美学、历史等人文社科来构建你们的建筑观。空间是来被使用的，如果你们还搞不明白，就去看看文学作品中描写弄堂生活的小说或电影。

0: 你之前没想过？
1: 没有，一点都没往那边想。哎，中途男，你来干嘛的呀？
2: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的信，正好要去图书馆，就顺路给送过来。
1: 这么好啊，我还以为要周一上课才能收到，我帮你拿一下。你家总理一封信，
2: 以后周六的信我会转交给宿舍楼下的阿姨，这样就不用等到周一的时候到班级再转交。
1: 别呀，阿姨有时候会忘事儿，咱班女生就三个宿舍，201、202、203，你来宿舍送信的时候在楼下喊宿舍号，我们听到了呀，会下来拿的，就南边二楼那个挂绿色窗帘的，你喊202啊。李佳啊和我都住202，
0: 为什么是我们202下楼拿信？
1: 谁让你们是班委呢？
0: 回去吧。
1: 好，
0: 谢谢。

0: 给你信。
1: 周小丽生病了，她让我把男生粮票给你，你帮她代发一下，按宿舍发，然后让宿舍长签个字。
0: 好。
1: 嗯，我帮你点一下吧。

0: 你看那儿，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哎，那个，不好意思，我这把书弄脏了。

0: 还是弄堂图啊？嗯，哎，老弄堂真没意思，还以为能去苏州呢。你弟弟说各个园林轮流开花，从二月到五月，还有小吃，哎呦，听得我口水都下来了。
1: 苏州的春天很美，我高中的时候啊，学校里有一棵千年紫藤，每年四月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到学校来赏花。
2: 临中考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学校进行了两次模拟考试，根据学生的成绩和排名，大概可以圈定适合报考的学校范围。模拟考试不仅能看出学生的成绩，还能看出学生的状态和潜力。林栋哲的潜力一直都很稳定，他考前不慌，考后不乱。你看，那是数理化的成绩，你说他水平差吧？ 后面的附加题他都做对了，你是要说他水平好吧？他前面的基础题错了一小半。这是我们第二次的模拟试卷，你们看，后面都漏做了，几道大题都没答。就这样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低了两分，以一己之力让咱班的数学成绩成了全年级倒数第一。
3: 这太不应该了，我们回去好好批评他。
2: 啊，一定狠狠批评他。可是最让我头疼的还是他的作文。 第一次模拟考试是系数文，他跑题了，论述完整，完全掌握了六要素。那你们再看看他的第二次议论文，论点错了，但论据清晰，逻辑严密，我反复打分都不知道给他多少分。你们也知道，作文占中考的30分，他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完全是看遇到什么样的阅卷老师。如果老师严格一点，他一分都拿不到。 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没准能得高分。我们几个老师呢也商量了一下，觉得林栋哲呢还是有潜力的，心理素质也好，报考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有冲力的学校冲一把。运气好的话，还是能上一中的。
4: 什么呀，读高中，读高中，都不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哎，我跟华林建议啊，让鹏飞报这个技校，稳妥。等毕业之后呢，我帮他找工作。你看看，他的回信。而且林工也表态了，让鹏飞啊学机械专业，等将来给他找临时工。
5: 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4: 有道理。 我真不觉得，鹏飞这孩子啊，基础太差了，而且心思就不在学习上。我觉得他呀，根本就不适合走读书这条路。
5: 哦，陈老师，我以为你只认读书一条路。哎呀，我得当老师当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孩子适不适合读书，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吧。技校啊，出来之后好歹有个工作，是吧？
4: 但是华林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你觉得呢？哎，你的意思呢？我也赞成报技校，但我不会听任何建议，我担不起这责任。建议你也别多说，你只是。

0: 这个舅舅到底隔了一层。一会儿吃饭，你可千万别在饭桌上提中考，雷都不打吃饭人。
1: 哎，中午吃什么呀？需不需要我帮忙啊？啊，不用，天热，我就做点凉菜和面条，啊。

0: 哲，你这什么态度呀？
1: 消消气儿，你咱出去散个步，消消气儿啊！
0: 散什么散呀、啊？气都气饱了。
1: 哎呀，生什么气？哎，正好庄老师在，你在外面跟庄老师一块凉快去。
0: 谢谢啊。
1: 来，
2: 给庄老师凉快菜。
3: 周哲又怎么了？
0: 别提了。
1: 哎，玲姐。
4: 庄老师，宋莹，你两个怎么了？
0: 远看两个门神，近看两张苦瓜脸，
5: 还能咋了？又被孩子气着了。
0: 老师说动辄不懂得这个升学的残酷，让我们跟他好好讲讲。
3: 哎，对了，升学就是残酷的。
0: 五凤跟他正话反话都讲了呀，讲尽了呀。这林动辄笑嘻嘻的，跟什么事情没有一样，不气的嘞。我再待下去，我就要揍人了。
3: 都一样，鹏飞从来不把考学的事儿放在心上。
0: 做娃好不好呀，都是命。
3: 对，这个说对了，都是命，这都是命。
0: 哦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庄老师啊，以前我这么讲嘛，你总是说我跟武峰两个人教育方法不对，没有因材施教。其实吧，图南和小平这样的孩子我也是可以教育出来的，这我就是生不出来呀，输在起跑线上了。
3: 娃跟娃是不一样的。
0: 哎呀，有些娃生下来啊是给父母报恩的，有些娃生下来那是让我们父母渡劫的。
3: 这话说得对，生活有高有低，娃呢有懂事早有懂事晚。
6: 你们两个像讲相声的。
7: 我觉得吧，儿孙自有儿孙福，猫有猫路，狗有狗路，高中、中专、技校都是路，没必要死盯着高中考大学。
6: 哎，我们家小敏上的技校，珊珊上的中专，我跟老吴现在是真的轻松哦，不用考虑他们今后的工作了。你们呢，为了孩子们操碎了心，他们也嫌你们烦，将来也未必会感激你们，那何必呢？那再说，玲姐，这个鹏飞。不是外甥吗？你这么尽心，那将来不说你不好就算不错了呀。
5: 话是这么说，可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爸妈回苏州上学，还是希望他能学出来，将来能有口饭吃。
7: 鸿飞性格好，比那个朱青好多了。那孩子虽然寄人篱下嘛，但是说话做事大大方方的，跟小婷动辄处得也好，将来一定混得开。
0: 上次咱们去烧香，我看那工作簿上呀，全是还原的，灵得很。我打算再去一次。
7: 宋莹，你不用神秘兮兮的。那寺庙都对外开放了，那神仙可忙了，支书不管你烧不烧香。
6: 哎，去的时候叫上我。那这个小敏跟珊珊不是要参加工作了吗？我要去上炷香，求个好摊位。
0: 一起去呀，玲姐。
5: 我就不去了。
8: 回去了。
7: 再聊会儿，庄老师。
8: 不聊了，回去训娃去。
0: 后天我中班，我要去西园寺，求菩萨保佑动辄和小婷还能继续做同学。
5: 你是要求菩萨让动辄考上一中，和小婷继续做同学？
1: 哎，宋阳，这事儿你得跟菩萨说清楚，是让动辄考上一中跟小婷继续做同学，不是让动辄跟小婷做同学。别把小婷的成绩也给拉起来，是吧，玲姐？
0: 对，我后天跟你一起。

0: 去。
1: 好啊。
2: 真去啊？
1: 去，当然去，管他树上有没有枣呢，先打两杆子，没准哪个菩萨就管中考。
3: 脸飞长城，
4: 你要想好好读书，你就好好读，用心读。你要是不想读，就报技校，我跟你妈没问题。
5: 喝点水润嗓子，接着吧。
3: 偏说文章。
5: 谢谢。寻着头顶点，脚踏实地，笑一笑落败。
3: 才更真火，这题型是一模一样，你只需要带入不同的指数。
6: 爸，你看英语，
7: 我要好好学英语，从今天开始。

0: 都检查好啊，准考证、人单还有风油精都带好了没有？
1: 都带。
0: 嗯，好，都检查好。
2: 再不要你爸这个兴趣考场
1: 歌颂我就可以了，
0: 好好考啊，考完了之后回家过暑假，你爸妈可想你了。
2: 张董正摸摸你的手沾沾运气、
0: 啊、你这是
2: 黄飞小天摸摸你哥哥的手，两只手都摸
1: 摸摸摸，随便摸。小天你放松心情好好考啊，等你考完哥骑车带你去一中查分数去、嗯、行了，该出门了，快点吧。
2: 别紧张，看真题啊，
1: 走、
2: 嗯、
0: 好，
2: 考上一中，考上一中。
3: 哎，
4: 这又停电了！
3: 停电？还有两枪，怎么在这时候停电了？
4: 停电？
3: 没停电啊，其他院都有电，咱们保险丝断了。爸，换保险丝。
5: 啊？
3: 换保险丝。
5: 哎呦，这保险丝怎么又坏了？你给我找个手电。
3: 有有有有有
5: 啊！你给我照着这里，我拿保险丝呀。
3: 对、
5: 哎、好好好，来给我照着点啊，
3: 小心啊。
5: 上面上面上面。
3: 爸，
5: 照这
3: 冰箱就两块肉，半盒棒冰，我先把冰箱停了，等转播结束后再开。
5: 行，你等一下把棒冰给大家分一下。
3: 行，不然这保险丝老断
5: 啊。
6: 连工需要帮忙，
4: 队长啊。
5: 哎，不用不用、哎、
3: 好了好了
5: 好了，
3: 爸小心，
5: 看你吧，
3: 快快快快快。哎呀，小坦哥，小军，小天，他静静
6: 地站在马位上。连工，
7: 哎，
6: 出来坐一会儿吧，我把电风扇都关了，省点电，让他们好好看奥运。嗯，一中的分数线呀，明天就能出来了。
7: 小婷的分数超过了去年一中分数线20分，绝对没问题。这动辄，哎呀，成绩不上不下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过线。宋莹为这事啊，焦虑好几天了。
6: 万一动辄要是回附中读高中，我帮你好好听着呢。
7: 庄老师，鹏飞也上附中啊？
6: 你放心吧，我把他们俩给分两个班，不在一起，这个权利还是有的。
7: 那就太好了，谢了。
6: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一开始我妹妹觉得，我能管好图南和小婷，就一定能够管好鹏飞。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呀，但是现在你看，
7: 他妈妈知道他中考成绩了，
6: 分数一下来，我就给我妹妹打了个长途。哎呀，知道了分数之后，在电话那边难过的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7: 哎，人生嘛，这就是一场长跑。这高中就三年，那没准高中过去之后成绩还赶上来了呢。
6: 也只能这么想了呀。
7: 明天我请了假，去一趟一中。
6: 弄这中考的时候你都没请假，我还以为你不在乎呢。
7: 我不是去一中看分数，明天他们娘俩去一中，我是怕动辄没有发挥好没考上，宋莹接受不了。

0: 我们家西园寺的大师说了，要对孩子有耐心，不要对孩子发火，不要给孩子压力。你看这好几个月都没发火了，这一直憋着呢。
1: 小峰这段时间是

0: 明，这才是真的信。
1: 哎，你那个评职称的事怎么样了？
0: 写了两篇论文，
1: 半年写了两篇，
0: 啊！
1: 你可以啊，林工。
2: 爸，叔叔，快来看，徐海鹏最后一枪！
3: 爸爸，快进来！爷爷，爷爷，
4: 爷爷，大黑，大黑，
3: 爸，中国的第一块钢铁进来！
5: 五分，出发！
6: 妈，我带小婷骑车去了啊。
5: 哦，哎，林姐，
7: 哎，
5: 你不去吗？
7: 上次图南考上一中，就是小婷陪她去看榜的，兄妹俩自己去就行，骑车慢点啊。
6: 哎
7: 哎，
8: 这孩子学习好，底气就是足。
5: 五分，快点！
9: 妈，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8: 你不去正好，我这一大早起来心就突突突突突，你别在我这面前碍眼。不行，林动哲，你还是要去。你要是考上了，算你运气好；你考不上，我顺道打你一顿。这几个月给我憋的气都不打一出来。
7: 萧炎啊，呸！不吉利，林工，动哲肯定能考上。
0: 林姐，借你吉言啊！
7: 哎。
5: 玉林，我们家动辄最爱吃的包子还有吗？
10: 有，
5: 热乎的，帮我留点啊，我马上过来拿。
10: 好嘞。宋林，什么事啊？这么高兴啊？
5: 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10: 真的？太好了。
0: 刚去看的榜，这个给您了。
5: 考上了，考上了。
10: 考上了。
0: 啊，对对对。
5: 阿叔，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6: 考上了。
5: 考上了，
0: 谢谢谢谢啊！
10: 啊，素颜，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8: 放榜了，你猜动辄考上了吗？
10: 你这个样子，那是考上了？
5: 考上了，
10: 看清楚了，
5: 看清楚了。
0: 我们两个一起看的。
5: 太好了，考上了，
0: 考上了，
11: 恭喜恭喜
0: 啊！恭喜啊！看来这素颜家也要挂横幅了。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把你们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呗。
8: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9: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10: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0: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9: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哎呀，考上了！
1: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呀？考上了，考上了，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0: 你们老大满巷子都听到了呀！我许愿的时候就说不求高分，只求进一中。一分啊，
1: 一分啊，动辄就比分数线高出一分。你说菩萨怎么这么给面子呀？
2: 林工，小宋，中午啊，你们就别做饭了啊，就在这儿一起吃。你看看，又有排骨。
1: 啊，谢谢庄老师。
3: 好。
0: 那三个呢？
4: 啊，那个，图南啊，路上碰上他们以前一中的老师，学校要抄那个新生手册，图南不是自豪吗？啊、就被老师拉过去帮忙去了。哦、啊。等一下，他们自己回来。
0: 哦，他们有个化学老师要调走，孩子们呢临时决定要去化学老师家，我就让动辄陪小婷一起去了。
5: 动辄考上一中，你不得请客呀？
0: 请，必须请啊！图南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家阿公阿婆请客，我当时就想。哎呦，这钱花得太开心了，我也想花这份钱。
4: 哎，要低调一点。鹏飞没考上，不好吃。
0: 哎呀，那就只带林姐、小婷跟图南下馆子，不带庄老师不就好了吗？庄老师还说我呀，上香就像唐伯虎撑船一样，撑到哪里是哪里。我就跟庄老师说，那么多菩萨呢，谁知道哪个菩萨愿意给咱们家出力呀？所以还不每个都拜吗？那算那算那，把动辄拜进一中了呀！
6: 对对对对，都得拜，都得拜。
7: 庄阿姨，庄阿姨，
0: 哟，怎么这么快啊？哎，
4: 你路上逢人就吹动辄考上一中了，耽误了起码20分钟呢。
7: 庄阿姨，您拜那些菩萨可是都出力了。老师给我偷偷看了分班名单，小婷跟动辄分到了同班。
0: 哎呦，真的！初中没在一班的时候，动辄就说呀，抄笔记都不方便了。哎，我就说嘛，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2: 图南回来了，
7: 哎，爸，我帮你。
0: 林姐，快帮我想想，我在哪请客呀？
6: 你们商量商量，
0: 你想吃什么？
6: 我吃面，
0: 就知道吃面。
2: 爸，把这碗洗一下。
7: 好嘞。

0: 春楠，你笑什么呀？
1: 爸妈，你们都不知道，这一中的传统啊，是第一名跟倒数第一名同坐，第二名跟倒数第二名同坐。小婷是第三名，动辄是倒数第三名。我估计啊，他俩应该是同坐。
2: 哎，一中男女生同桌啊？
1: 入学是按排名分座位的，但每周都会变座位。全班向右移一排，单排向后挪一位，双排了向后挪两位。
0: 那挪了位置就坐不到一块了吧？嗯。
2: 顾南，来，把这个黄瓜拿出去，换了，待会儿我来弄。一中有高人。啊？啊！教育局说是打破男女生界限，一中这样换座位，既保证了男女生同桌，又减少了固定的男女生长期接触后的早恋可能性。唉，一中有高人，苦中得学习。
3: 我遏制你了，吃那么快。
4: 一会儿骨头不在，都去吧，
5: 都去吧。你们考完试了吗？
0: 哎，你们切点西瓜，一起去看吧。
4: 好，
2: 去吧。
3: 慢点。
2: 吃饱了是吧？嗯。
5: 哎，蛮好，留我们几个，哎，在这吃吃菜，喝喝酒，聊聊天。
3: 这动辄考上一中了。我这心啊，也算是落地了。敬庄老师一杯啊！谢谢庄老师啊，没有放弃我们家动辄。
2: 我早就说过了，动辄呀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孩子，你们做父母的应该相信他才是。
5: 那教育这块就得听庄老师的。嗯，
3: 是。哎
2: 呀，再过两年，孩子们都读大学了，这个院子里啊，学历最低的就咱们三个人。

0: 人了。
1: 是啊，童楠现在讲话我都有好些听不懂了。
2: 薛丽娣也是孩子的妈。
0: 嗯，孩子们读高中了，我们呀暂时缓一口气，该为自己读点书了。给你们拿个东西看啊。

0: 越大。
1: 对，成人教育，8到9月报名，10月入学。啊，林工，除了你啊，你是大学生，咱们三个人啊都得报名。我报大专，你们俩报高中。
0: 嗯，都学什么的？
1: 数学、英语啊，英语，咱们三个一起学，跟着电视学，跟孩子们学。那数学呢？高中数学，我来教你们。
0: 下了班还要学英语、数学，庄老师，我13点呀。我。
1: 给我弄坏了。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这几个人在年龄上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如果再不把这个学历给补上去，很快被淘汰的。
2: 淘汰被谁呀？我跟宋莹都是棉纺厂的老员工了。
1: 不是这个淘汰。
0: 张老师啊，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1: 学习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厂搞这个工资改革以后，发工资就根据个人职称的等级来发工资了。
2: 就算评上技术员，一级工资也就8块。
0: 庄老师，我打毛衣种菜的钱都不止8块。
1: 工资改革了以后，这工资啊跟企业的效益直接挂钩了，跟个人的效益和个人的职称直接挂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如果有了高中文凭，就直接是技术员；如果有了大专文凭，就可以直接申报助理工程师啊。那在工作上就更进一步啊。
0: 庄老师，我不喜欢学习啊，我不求上进的。
3: 庄老师，我敬您。
2: 以前哪有这种店呀？这附近都是老茶馆，卖菜的卖完菜，就来喝茶、歇脚、扯闲篇。
4: 我阿爹也来的，一壶茶喝一上午，喝完茶就去洗澡。
2: 上午皮包水，下午雪包皮。嗯，
4: 还是宋莹时髦的，能找得到这种地方。
0: 我本来是想请你们下馆子的，那天碰到你们家小敏，她推荐我来这里的。
4: 嗯，以后我们多出来几次好不好？女人嘛，对自己好一点的呀。
0: 我让你带上珊珊和小米，你怎么不带啊？
2: 吃完了，再要一个吧。
4: 多亏动辄考上一中了，宋阿姨请客，
2: 去，想吃什么都可以。拿个球。
4: 嗯，等明年我们家两个姑娘要是分配到了好的单位，我也请。
0: 哎呀，真舒服啊！这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夏天。
2: 年轻时的夏天，杂志没白看呀，现在说话都像诗了。
4: 前几天我在街上碰到了小敏和她的同学，啊，小敏是没有看见我。跟同学说说笑笑的从我面前经过，哎呀，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看了好久。
0: 我有时候啊，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小姑娘。我以前多爱逛街呀，那街上有什么新开的店我都知道的呀。
2: 现在都是为了孩子们升学分配工作去求神拜佛的中年妇女了。
4: 我别提了，下了班回到家就是做饭打扫卫生，哎，哪里还有时间去知道街面上流行什么。
0: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不用带东哲了，我们能不能聊点自

0: 还在修新的车间？
1: 对呀。
0: 那太好了，等小敏毕业分进去了，新的车间应该也修好了。哦，
2: 又提孩子了。
1: 哎，这批分来的新的实习生都蛮机灵的。
0: 嗯，林姐，我再说最后一句，
2: 批准。
0: 等小敏分进去了，难免会分到你们两个车间中的一个，拜托，多照看自家孩子。
1: 没问题啊，他要是分到二车间，我手把手带着。
2: 一车间的话，我管。
0: 等一下吃完了去干嘛呀？
2: 买毛豆去。
1: 次不买怕什么？
2: 湖南想吃毛豆炒雪菜。哎。
1: 你若不提孩子，真不知道说什么呀。嗯，
0: 说的是呢。
1: 我也是，我刚才突然想到动辄了。哎，你说动辄要是知道我们不带他，肯定又会扯着嗓子喊：“
3: 宋莹，你剖腹弃子！”
4: 宋莹不会的。
2: 我们出来的时候，动辄和童楠看奥运会转播，听到我们出来，跟没听见一样。
0: 哎呀，我们心里呢是惦记着孩子，也不知道孩子心里惦记着什么。
1: 小婷啊，你心里惦记着谁啊？惦记妈，年轻时的夏天。哦，年轻真好。
5: 用拼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6: 南哥，西瓜汽水。
7: 汽水。
8: 我要西瓜。
0: 哎呀，来吧。
6: 哎，咋了，
7: 东哲？没想到你对这个文学还挺感兴趣啊。
9: 哪儿来的呀？
6: 哦，还能是哪儿？书摊老头那儿拿的呗。他有很多这样的书。
9: 我还以为他再也挣不到你的钱了呢，没想到他还挺有商业头脑。这书也有你一份吧？
6: 你咋知道的？
9: 嗯，屋里还有吗？
6: 鸿飞住阁楼。就在你爸妈眼皮底下，不敢放他那儿，都藏我这儿了。
9: 行，你这抗争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6: 嘿，湖南哥，有事一会儿说，比赛要开始了。
9: 开始，开始，开始，站那儿就开始。去。这个即便是在大学都是不宜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林东哲，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如果这件事被一中知道了，你以后上大学都会有影响，你知道吗？要是实在想看，那就换个好点地儿藏，别藏书柜里啊。我呢也不是不让你们俩看，你俩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说什么都没用。我就是先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现在还小，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影响了自己的前途。
8: 哥，你真是越来越像大舅舅了。
6: 还好你去上海读大学了，要不然这院里两个教导主任。
8: 开玩笑。
6: 黑哥，你说大学里不可以谈恋爱吗？
9: 什么意思啊？你还有这想法？
6: 我哪敢啊，一中校规多严啊。我是听到你妈和我妈说赵明好像在搞朋友，我就是好奇你有没有。
9: 我当然没有。我
6: 哥，你没有就没有。

0: 激动啥呀？
1: 我是说大学是不能谈恋爱的。当然啊，也有人偷偷谈。我们师哥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说，爱是责任，而且大学毕业后国家都是包分配的，很难在一块儿。
0: 毕业分配，
1: 大学毕业前学校会发布我分配名单，据说很多没被分在一起的恋人百分百都分了手，但有很多分在一起的师哥师姐很快就在一起了，是都很现实。
0: 普南哥，你了解很多嘛？那个李佳姐姐，她毕业后回黑龙江吗？
1: 林总哲，你是不是逼我把这事告林叔叔啊？哦，
0: 哎呦呦，涂南哥，我错了，你求求你，你别告诉我爸。
1: 这书只允许藏你家，不许藏我家，不许带坏小玲。
0: 涂南哥，你以为我傻呀？我和鹏飞想方设法的瞒着他，被他知道，不就等于两家父母都知道了？
2: 行了，哥，说完了吧？
0: 能看比赛了。
3: 我去坐公共汽车。
0: 早高峰，车里挤死人。
3: 年级组长在校门口抓人，男女一起出现就算假的，我可不像你没记过。
0: 哎，那我走了。
4: 同学们，作业已经发下去了，昨天的作业我都已经批改过了，错的要订正啊。下面你们看一下黑板上的这道题，一二三四五组成的合集，你坐下看一下，有谁能把下面的算式给算出来请举手。林同学，你手放下。

0: 小宋啊，宋莹，
1: 哎，你慢点，
0: 我有点怕高。哦，你恐高啊？来来来，这边。
1: 小宋，咱们厂今年的红旗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呀。肯定有黄玲姐吧？
0: 那当然了，黄玲是咱们厂的模范，那肯定有她了。但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人。
1: 你猜猜，咱们厂这么多女工，我哪猜得到呀？哎，
0: 经过我们生产科的投票，另外一个劳动积极分子宋莹。朱科长，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了？
0: 哎，我听你的语气，好像评你为劳动积极分子还不好了？不是，就是。
1: 这么多年了，哪年也没轮上我呀！啊，是，这前几年呢，你每年都被提名，但是每年都是差几票。我那还不是因为你平时不注意维护好这群众关系啊，说话总是得罪人，人家群众怎么能投你的票啊？是不是？
0: 不投就不投啊，不就是6块钱奖金吗？
1: 宋莹，评先进，这是荣誉，是一种肯定，别说6块钱。
0: 那这荣誉今年怎么就轮到我头上了呢？啊，这领导呢一开始看
1: 到名单，还是有质疑的。但是我呀，跟他们说，今年我已经看到你有明显的进步。你就拿最近这段时间来说吧，对于同事们的和气，对于徒弟的耐心，都是有目共睹的。宋岩，你的业务能力很强的。 我知道，在二车间有很多人都是你带出来的，啊，哎，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评。

0: 先进，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所以啊，经过我的劝说，选举几乎是全票通过。
1: 你是没看见周科长的表情，就好像这荣誉是他一个人送我的一样。

0: 小婷还没有睡觉呢，不是天天如此吗？又不是今年才这样。今天厂里的孙玉兰来家找林姐，碰到小婷哭了。林姐说了，高中学习压力大，小婷偷哭了好几回。孙玉兰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女孩子啊，一到高中就不行了，还是男孩子后勤组。我就跟林姐说了，那孙玉兰生了三个男孩子啊，她当然这么说了，也没见他们家男孩子有什么后劲，都是技校。
1: 这成绩啊，跟性别无关，都是拼出来的。你看图南高考前，不是每天也都熬这么晚吗？
0: 小婷说初中跟高中根本就不一样，我也没觉得动车有什么不适应。
2: 好啊，
1: 能吃能睡的。
0: 哎，玲姐今天也上夜班啊？
1: 啊，是吗？
0: 那你不用送我了，我们两个一起走就好了。
1: 哦，行，
0: 你赶紧睡觉吧。
1: 好，好，哎，尿湿，尿湿。
0: 哦，碗没有刷，你给我刷好了。
1: 放心了，哎，慢点啊，你俩。
0: 玲姐，你怎么也值夜班呀？不是说四十以后不用值夜班了吗？
3: 主任说，我今年还是红旗手，生产任务重，我不上夜班不好看，让我再上几次。等国庆节厂里发完奖，他就把我的名字从夜班表上撤下来。
0: 那还好，很快就要国庆了。哎呀，我还得五年呢，以后我要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这寂静且黑暗的小巷里，一走就是五年。
3: 别装可怜，那天林工还说呢，他接送你。嗯，啊，快得很，五年快得很。那天我去办公室交表时，16岁进厂，居然就40了。哎呀，我心里还怪不是滋味的。哎，听说你今年评上了劳动积极分子啊？
0: 啊，稀奇吧？群众全票通过，我之前可是跟周科长吵过架的。你笑什么？
3: 不稀奇，你好久不骂人了。那天老吴还说呢，你现在对实习生都耐心得很。有个小姑娘忘了换线，你都没骂她，那群众能不投你吗？
0: 动辄考上了一中、五分，评上了高工，我心情好，当然不骂人了。哎，周科长还说呀，今年颁完奖之后形势会有一点点变化，领完奖不用发言了。
3: 都搞什么？
0: 搞什么？跳舞啊！啊！来呀，林姐跳！
4: 就为了那几斤米上台去扭腰，
5: 有辱斯文。
0: 哟，钟老师不乐意去啊。林姐，我帮你找个人。
4: 哎，我没说我不愿意去啊。
5: 是跳可以，确实咱们都不会啊。
0: 好不容易当一次积极分子，你不许拆我的台。
4: 我也不会，可以找人学。
5: 学？那我们巷子里都没人会，跟谁学啊？
6: 爸妈，我回来了。
0: 哎呀，毛毛躁躁的干嘛呀？
5: 别摔着。

0: 这谁家的孩子？
1: 宋
2: 胖，
3: 宋莹，啊，
1: 宋莹，宋莹，
4: 宋莹，宋莹家的。
0: 宋莹家那个崽子长这么大了。
4: 黄玲家的，
1: 对对对对，
4: 哎呀，这小姑娘也是啊，好文静。

0: 期中成绩出来了吗？老师怎么说呀？
1: 啊，那个说这文体方面很突出，跟同学关系也很融洽。
0: 那是，那舞跳得好，厂里至今都有人夸。我是问成绩，成绩怎么样？
1: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啊。
0: 什么意思呀？是好还是不好吗？
1: 可以。
0: 行啊，你林动哲啊，文体好，成绩也还可以啊，可以的。我去给你加个肉菜。谢谢吧，谢谢吧。哎
1: 呀，好看。哎，你别高兴太早，我就是怕你妈着急。你这39名，我想问问，你们班一共多少人呢？
2: 53，爸，我不是倒数，你放心。
1: 不是倒数就满足了？小婷多少名啊？
2: 你别拿我跟小婷比。从1年级起，她哪年名次不比我高？
1: 你说小婷学习这么好，你心里就不难受？
2: 人小婷是尖子生，人人都学习好啊，人人都是尖子生啊，那不可能。有尖子生就有差生。
1: 你这不求上进的劲头随了谁了呢？
2: 我妈呀，之前庄叔叔劝妈读夜大，她不也说不想上学。
1: 这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咱这学就不用上，咱退学得了呗？
2: 老林，我还没放弃呢，你怎么就先放弃了？

0: 来了。老林，庄老师说了，教育孩子呢要有耐心，别着急，别想着一蹴而就。
1: 哎，这我还成没耐心了？
2: 刚才你们
1: 啊，祝你们幸福！
0: 谢谢谢谢。
3: 来，
4: 谢谢谢
5: 谢。新娘子真好看，
6: 一鸣是真富裕了。这么多酒席，一桌得好几十吧。
7: 那会儿我们结婚，大家就在一起喝一杯茶，喝点瓜子就已经很好了。嗯，
5: 现在流行吃酒席，从元旦到现在，我们吃了好几顿了。
7: 等一下，您包包多少？
5: 我们给过了呀。
7: 这么多，
5: 图个吉利嘛，三块四块多难听呀。
7: 红包炸弹真的有点受不了啊。那还是我们以前好，随便送点日用品，送一对枕巾都算很正脸的呀。一鸣婚后住哪里？
8: 先在家里挤挤，下半年铁路局分房子。
7: 那难怪一鸣找你扯证呢。
5: 人家一鸣跟小姑娘感情可好了，你说的好像图铁路局房子似的。哎呀，
7: 房子总归是重要的。
6: 一鸣挣大钱，车间里不少人盯着他，有事没事跟李婶套近乎。没想到一鸣不声不响地找了个铁路局的姑娘。
7: 你笑什么？铁路局是好单位。
5: 林姐，你们车间盯着一鸣，我们车间的人都问我，湖南在学校有没有女朋友呀？我跟你说，林姐，你信不信？等图南毕业回家以后，你们家门槛都得踩烂了。
7: 胡说八道。
5: 我没胡说，我要是有女儿我也盯着图南。那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哎，
9: 别当着孩子面胡说，
1: 换个话题。换个话题。
7: 年后新车间就要开工了。
6: 对对对，厂里新增了很多沙店。哦，
1: 乡镇现在也能办纺织厂了。棉花不是管控产品吗？
6: 不晓得。图南，你看的报纸多，你晓得吧？
9: 妈，现在棉花种的多，卖给工厂呢也能剩不少，所以国家就发文件让农民拿去自己卖。哦，
1: 难怪。
7: 那图南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是大学生厉害，
5: 来不及生女儿了。
10: 林姐，庄老师，来吧，咱们一块儿喝一个吧。谢谢大家，
7: 恭喜恭喜恭喜！
9: 摆动到了啊，找上位子啊，找上位子，
10: 谢谢谢谢，
9: 位置，
10: 谢谢，
9: 来来来，恭喜恭喜恭喜！
7: 啊，位子啊，哎，
10: 谢谢。
11: 刚你们聊什么呢？笑那么开心，我大老远就听见了。
12: 宋阿姨说啊，她想生一个小妞妞。
10: 宋阿姨生的肯定好看，
11: 这动辄是男孩都是咱们厂厂花，咱们厂首位开天辟地的男厂花。这要是生个闺女，那得是市花啊。
10: 苏州是市花，
5: 低调低调。
11: 行，慢慢吃啊。
9: 来，来，都吃点吃点吃点啊。来来来来来，
13: 82年，两厂合并搬迁，冰箱厂的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83年，电冰箱厂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52万台，比82年的产量翻了一倍还多。市场不等人，市政府对我们压缩机厂引进这条德国生产线是大力支持。出国审批手续、引进资金、车间土建，各种审批手续是一路绿灯，快速审批。
14: 你好。我是苏州报的张记者，可以向贵厂技术人员问几个问题吗？
13: 好，您请问。
14: 您说去年压缩机项目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国内的压缩机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呢？
13: 发展和进步都需要时间，压缩机厂正在奋力追赶。关于技术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的周总工程师来回答您。老周，老周，你过来一下啊。
15: 是，哎，
16: 那个记者朋友啊，
15: 来来，你快点快点，来，
13: 你回答一下张记者的提问。
15: 目前国内压缩机技术，主要专注于工。

0: 业压缩机领域，目前国内民用的压缩机这个还是一个空白。
1: 啊，对，制冷技术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2: 现阶段制冷技术落后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3: 董事长引进德国生产线的这条目标是否可以理解为冰箱国产化？
2: 我们的目标是下乡又出海，国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逐步取代进口家电，让广大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国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出口创汇。
3: 机械厂所引进的这条生产线据说在德国已经是被淘汰的了，那么请问为何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却引进的是过时的设备呢？
1: 啊，或许在德国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咱们国家已经是目前能引进的最新的设备了。
0: 那记者谁找来的啊？这愣头青就是来拆台的吧？这
1: 人家确实也问到点子上了，咱们的这条生产线离国际高端产品差距到底有多大，咱自己也清楚，这出海这事儿确实难度很大。
4: 不能出海，下乡总是可以的。
0: 新设备已经安装完毕，能极大的提高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冰箱压缩机市场现在正处于需求爆炸增长期，今后两年你们都会很辛苦，要尽快的投入生产，进入市场。工作任务很重。

0: 安厂长现在人在外地，他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让我来劝您。
1: 安厂长还在外地跑材料呢？
0: 国家现在不是已经允许商品按不同质量定不同价格了吗？安厂长在外面跑，就是希望能把冰箱卖出个好价格。
1: 谢谢。
0: 安厂长说了，只要您愿意留下，工资就给您翻倍，或者您直接从机械厂辞职，跟我一样。
1: 这都不是钱的问题。
0: 现在厂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比钱重要。安厂长打听了，你们厂进的那批生产线已经过时了，根本没用，那将来肯定会被淘汰的。
1: 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厂里戳梯子呀。工资翻倍啊，
2: 冰箱厂效益这么好呢？
0: 是啊，师母，价格双轨，原材料有保障了。
2: 所以说，林工，您现在退出太可惜了。师母，您帮我劝劝林工，按他的水平，那留在现在的压缩机厂屈才了。夏阳，别为难我们家老林，他在压缩机厂干了20多年了，是有感情的。谢谢你，也谢谢安厂长的好意。老林啊，我帮你打洗脚水啊。
0: 林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您愿意，冰箱厂随时欢迎您。
1: 好的，好的。慢走啊，不送你了。
0: 那林工，你早点休息。
1: 哎。

0: 家里要少一大块收入了，心疼吗？心疼呀，但是安心。本来也没指望你挣大钱，只要你在压缩机场踏踏实实的上班，等到动辄上大学，我们也退休了，那就万事大吉了。
1: 未来这段时间，厂里会很忙。
0: 我可能在家的时间也不多，动辄的学习就想告你了，你要帮我盯着点。放心吧，林杰小婷庄老师都帮我盯着呢。
2: Defeat，Defeat，Defeat，Defeat，击败，击败，Abandon，Abandon，Abandon。
0: Abandon。
2: Abandon。

0: 好乱。
1: Abandon。
2: 是的。
1: Abandon。庄小婷，你怎么还不回家？
2: 你回你的地方了。
1: 庄小婷，你也有考不及格的时候啊？怎么了？
3: 不是。就一次小测验没考好，你看我天天不及格，我都没哭。
4: 你是你，我是我，
3: 所以你才要学习我嘛，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2: 你媳妇，你走吧，我不想跟你说话。
3: 好好好，我走。

我真走了啊！一会儿开门，大爷就来巡逻了。你想让大爷也知道你没考好吗？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

0: 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位车友反馈说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7: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7: 老师。
9: Hello everyone。
6: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10: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6: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12: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13: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段。
1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6: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思路，通世界，直通新思路，迎接新未来。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这次测试真的很难，你看我们班及格的人寥寥无几。
1: 老师找我去办公室谈话了。
0: 老师批评你了吗？
1: 我说我没复习好，老师还安慰了我。
0: 啊？那你还哭？
1: 老师说我以前教过你哥，你哥数学成绩好。
0: 就这啊？
1: 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其他老师听到这句话都转过头来看着我，现在都忘不了他们看着我的样子，我现在满脑子里面都是这个画面。
0: 那你就别想了，你越想越忘不掉。
1: 我也不想反复回想啊，叔叔，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被请家长，我们在等我妈的时候呢，那个班主任啊在那里唠叨，林栋泽他妈怎么还不来啊，我还要下班呢。刚才老师找你谈话，他可能完全没注意你的反应，肯定心里想着，哎呀，该下班了，该下班了。其他老师呢，多半也在想，哎呀，都几点了，我还要回家做饭呢，对不对？

0: 怎么了？
1: 前门心被人拔了。我去坐公交。
0: 等等，你坐我车。
2: 你没事吧？别胡思乱想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胡思乱想？
2: 我从小琢磨我妈心情，我妈心情好，我就可以皮一点；我妈心情不好，我的骨头就得紧一点。
0: 周围人在想什么，我大概可以猜出来。
2: 我对你哥也一样，有些事儿呢，可以拉他下水，一起调皮；有些事儿却不行，所以你哥爱跟我玩。哎呀，做人呢，最紧要就是开心。
1: 你又偷偷进录像厅拍录像了吧？哎，夏鹏飞最近也常说这句粤语。
2: 我不仅会这句，我还会别的。
3: 靓女，发生呢啲事咧，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冇唔开心啦，啊？
2: 笑了吧？
3: 其实啊，我是海鹏飞乡巴佬，他给人两拳就完事了，根本不往心里去。也有人一样，他叫周青。他听进耳朵，放进心里了，所以整天啊阴沉沉的。我觉得吧，很多事情，你只要不放在心里，就不是事儿。
1: 你好唠叨呀！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多话了？
2: 行行行，我不说话，我唱歌行了吧？
3: 一竿子竹枝渺渺。
4: 哎，动辄哎，要你妈的，要你妈赶紧接电话。
0: 哦，好好好，
1: 我去我去。
0: 好，
5: 阿姨，阿姨，
6: 哎，
5: 你的电话。
4: 哦，电话呀。
5: 嗯，
4: 好。
5: 妈，
6: 哎，
5: 回来了。
4: 肯定是你爸爸，估计又要加班让咱们先吃饭，饭在厨房，你端屋里来。
6: 最近都不怎么看到林工了，他这么忙啊？
4: 别说你了，连动辄都不怎么看到他爸爸，每天披星戴月的，动辄睡了他才回来。哎，林姐，
6: 哎，
4: 带着孩子到我屋里吃吧。
6: 啊、
4: 喂，
6: 好。
7: 中央军委主席
4: 林姐，
6: 哎，
4: 林姐，生产科让我去一趟办公室，周科长问你在不在，我说在，他让你跟我一起去。
8: 啊，嗯，大晚上的去办公室啊？
4: 对，我也纳闷呢，我还问是不是机器坏了故障什么的，我们要不要去车间，他说不是，强调一定要去办公室。
8: 嗯，赶紧吃两口吧。
4: 嗯，
8: 我和阿姨出去一下，你们在家吃完饭好好看书，不许出门。
4: 张老师十点多再回来吧。
8: 嗯，
4: 你爸爸又不在家，你们几个在家里把门锁好，不熟的人千万不要开门。

0: 忍者算了，不吃，
1: 再吃两块，
2: 让咱们快一点。
3: 我们走了啊。嗯。我去拿包。嗯。关上门啊。嗯。
4: 张叔，开门，张叔。
5: 你们两个新闻都看过了吧？
1: 啊，
5: 咱们厂啊，生产的棉布有一半不是需求产品，可么现在订单少了一大半，厂里啊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市里和厂领导开会讨论过，初步的结论是一二车间合并为生产科。老职工们退下来，年轻职工另当起。
1: 怎么算老职工啊？
5: 44岁以上都要退下来，领导职位酌情考虑退一部分。另外啊，棉纺厂呢还要接收一部分转业军人。
1: 让老职工下岗，接收外面的人。你传出去，老职工心里怎么想呀？
5: 这件事人事处再三讨论过了，车间合并，所有的人员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调整。黄林进生产科，宋银任小组长。你们两个人都是老人了，等新人来了要老带新，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1: 我带的实习生呢？
5: 从这届开始，厂里不再接收技校毕业生，也包括本厂子弟。这也是让你们两个人担任新岗位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呀，不是在纺织系统的学校里的。
1: 现在是五月，这一届的毕业生早就填好分配去向了，而且这些孩子已经在厂里实习了很长时间了。说不接收就不接收了，那这届实习生怎么办？我带的实习生他们昨天还在商量转正之前要一起去上海玩两天的。厂里就这么没有良心吗？
5: 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说。这厂里面啊，接到上级的通知也是很震惊的，我们也是讨论过好几次，开了好几次的会，才慢慢的接受着这个现实。今天把你们两个人一起叫过来，就是考虑到你们两个人关系好，能相互劝一劝，也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协调和支持对方的工作。
1: 你们接受得到快啊？啊，老职工怎么接受啊？实习生们怎么接受？素颜，你冷静点。
6: 我冷静不了。
5: 不要在我这里大吼大叫，没有用的。我们家孩子今年纺织技校毕业。素颜，我跟黄亮还有几句话要说，你先到外面冷静几分钟。

0: 这个是厂里设备的名单。咱们厂要转送一部分设备到纺织三厂，其中包括三千枚纱锭。
1: 纱锭要送到三厂。纺织三厂决定扩建，
0: 市政府的意思呢，是说咱们厂生产的第一轮滞销，要我们把设备空出来，送到三厂。 王亮，你一直在一线，生产科这次打算。

0: 黄连啊，黄连散步呢。啊，
1: 随便走走。
0: 哎，宋莹，宋莹，这怎么了？啊，
1: 没事儿，就是困了。我们先回去了。哦，
0: 好好。哦。
2: 我16岁就进棉纺厂了，那时候都说棉纺厂好，幼儿园、学校、医院都有，结婚生子，退休养老，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多少人都跟我一样，觉得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怎么突然就一刀切了？
3: 王勇跟张远远都退，他们家老大工作了，老二还在读技校，退休工资低了点儿，还够吃饭。
2: 老张跟张婶也退，
3: 老张家两闺女都是正式工。
2: 阿梅一直希望小敏进厂，小敏跟了我半年了，我怎么跟老吴他们两口子开这个口？我怎么跟我带的实习生们开这个口啊？他们昨天还问我，问我的衣服是在哪个百货公司买的，口红是什么牌子。他们想转正之前，去买新衣服、买口红，漂漂亮亮的进厂。说退休就退休，说不要人就不要人，怎么可能？
4: 黄阿姨。宋阿姨，
1: 哎，珊珊，回家了。啊，
4: 快毕业了，课程松，我有空就回家，把东西送回来。
1: 啊，快回家吧。啊，
3: 真快啊，要毕业了。
2: 太快了。

0: 小敏啊，你先别哭啊，事情还没有咬死，还不一定呢，啊！
1: 通知都发了，死透了都。
0: 老吴，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棉纺厂怎么忽然就不要职工子弟了？哎，你这样，你带着我们去找找周科长，我们买点东西求求人家，啊？
2: 没用。那职工子弟也不是咱们一家，早就人上门了，那科长谁也不见。
0: 那你想想办法呀，你在棉纺厂几十年，你替小敏想想办法。
1: 就是你，是你让我选纺织的，说毕了业就能进厂，结果呢，你把我害惨了。
3: 小敏，你这句话就没道理了，妈那个时候又不知道有一天棉纺厂会不要职工子弟了。
1: 你现在有分配了，你当然站着说不要疼。
3: 你有技术，棉纺厂不招人了，你可以试试别的单位啊。
1: 我不去，我都跟我同学说好了，我肯定能进厂，你让我以后还怎么见他呢？
0: 知道了，小敏知道了。那个，妈给你想主意，妈拼了命也给你想办法啊。
3: 小敏，
2: 珊珊，你少说话。
0: 你去找科长，你去想办法，在这闷声不说话，这个家什么都指望不上你。
1: 我长安妹妹怎么就这么苦？

0: 不去找厂长？你们帮他二三十年的政策有可怜吗？
1: 小敏哭了一整天了，
2: 家家哭户户闹，怎么感觉又回到了知青返城的时候？
1: 林姐，
2: 你猜到底是哪年呢？
1: 阿妹那时候让小敏用老吴的名额进棉纺厂，孙正才去了师范，却想要新官，阴差阳错
2: 进三厂的职工名单了。
1: 家政退休的实习生厂里要少一大半的人。
2: 天姐，我怎么突然觉得自己是停不下来了？

0: 等雨停了咱们再回去。
1: 青涵，我害怕了。
0: 没什么好怕的，这才刚开始，以后要省的事儿还多着呢。小俊，以后他们吵架，你就在房间里锁窗户，不要管，不告诉你。

0: 这工金连妈，她都背的，别请。请，总结怎么这么好？
1: 解封后下来了，以后都是老师了。
0: 很好，那我下个月的时候就可以拿工资了。家里乱糟糟的。你们为处理亲戚，你处理亲戚。

0: 哎，明姐，
1: 科长你。
2: 哦，咖啡，我给你冲一杯啊。你找我什么事儿？说。
1: 周科长，这是自愿报名去三厂的职工名单。

0: 咱们厂刚刚培养出来那几个人，就留不下来啊！还有那几个技术骨干，都是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了，
1: 怎么也要走啊？三厂还招技校毕业的子弟，大家都得为自己的孩子找出路。
2: 别听他们瞎胡闹了，这些事儿啊，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啊，盯紧剩下的工作，明白吗？
3: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实习生们有文化，有技术，厂子里不能留下他们，厂子里也很痛心的。
4: 你们再商量商量。
2: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时候挺着大肚子上班，快生了才休假。我们家老李是党员，生产任务中他带头加班十几个小时不下机器，我们把厂当家，勤勤恳恳地干了二十几年，我们现在退了。

0: 家可以让孩子们去其他厂里去应聘。现在这个苏州啊，纺织厂多得很，就连湘队都在盖这个棉纺厂呢。
1: 那能一样吗？湘队厂不是国营厂呀，它没有编制的呀。
0: 那就去三厂，三厂是兄弟厂。
1: 你哄谁？三厂只给转过去的正式职工有编制，还实习生没有的呀。实习生过去就是临时工呀。
0: 厂子会解决，会解决的。
2: 怎么解决？你给个说法吧。
1: 对呀、
3: 啊，临时工也比没工作强。先把位置站上再说呗。
1: 哎，宋姨，你说这话没有意思啊！要是你们家动辄上的是技校的话，保证你现在闹得最凶，跳得最高呀。
4: 是，
3: 我的意思是、啊，你们现在闹也没有用啊。
1: 宋姨，你就说小敏是你带出来的，你就说她哪里做的不好，你们不要她。
4: 真是太
3: 不是小敏做的不好，不是厂里政策变了。
5: 知道你意思，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咱们邻里邻居这么多年，你说谁也不想看到这帮孩子没班上吧，对吧？啊，
1: 读了三年，实习成绩也好，那他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不是要逼死我们吗？
3: 阿美，你听我说，如果闹能把孩子闹进城，我支持你闹。姐姐都已经转移了，二车间，快去！
1: 二车间这块就没了，
3: 厂里不再管职工子弟的工作了，是不再管了，知道吗？
4: 怎么办
3: 啊？大家听我说两句啊。棉纺厂刚建厂的时候，到处招工，什么常州啊、无锡啊、江阴啊，我是江阴人啊。那个时候听说苏州厂里招工，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直接就去办事处排队去了。办事处8点才开门，我5点就排在队伍当中，排到了。招工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识字，能干活。就这样我进了厂。咱们苏州纺织厂那么多，你们有技术有学历有力气，去别的厂里找找工作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先把坑占上再说，对吧？正式工当然最好了，临时工合同工也比没工作强。
6: 63年，我和我当时的恩师董教授一起沿同浦铁路南下调研古城，建设了太谷、新绛、民窑这几座古城。这几座古城保留了完整的中国古代县城格局，而且明清时期当地金融业发达，城内除了民居还保存有票号、镖局等建筑。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建设，介休太谷已经拆了，云窑拆得慢，成了硕果仅存的孤城。
7: 按照他们县政府的规划，要在古城中心建广场、修环形交叉口、建商业大街。
6: 古城新边已经在建设了，城墙被拆出一个大口，大约200米的马路被拓宽，原本马路两旁的传统民居被拆除，30多栋明代建筑、100多栋清代建筑被毁。
7: 好在交涉了几个月，省建设厅同意停工一个月，让咱们同济给云窑新出一个规划。阮老师想找一批优秀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去云窑做测绘、画平面图，我们从成绩单上挑出了你们。
6: 但是啊，省里并没有许诺一定用同济的新规划，省里没拨款，云窑县政府意见很大，更不可能给钱。但是系里啊，对这次任务非常的重视，把明年的3000元活动经费都拨给了这次活动。我的要求是能吃苦，会画画，会骑车，会照相。
8: 符合条件愿意去的同学请举手。

0: 哎，图南，你爸夜校这几天考试，厂里最近事儿太多，我也没法请假。
1: 鹏飞这几天也回贵州了，家里实在没人能去上海。
2: 没事妈，我就是跟您说一声暑假的安排，顺便再问问自行车。那自行车能送过来最好，送不过来就算了，没关系的啊。
3: 我还真是想把动辄的自行车送到同济去开开光去。
4: 谁送呀？你一天到晚在压缩机场，忙得人都见不着。
3: 人到用时方恨少啊。
5: 哎，妈，妈，
4: 这孩子，
5: 我出去一趟。
3: 这是你车吗？你就骑。
5: 又补了这么多年课，现在他的学业需要帮忙了，该报答他了。这忙得帮，一定得帮。
6: 你还挺重视学业啊？
5: 当然了，我可重视了。
6: 雇一天车去送自行车啊，你对你这哥蛮好啊。
5: 他对我也好，小时候他教我写作文，一天打我两顿。鹏飞他哥和他妹成绩都好，就他不好。
6: 是吧？
5: 厂里人都说了，陶竹林也出歹损。
6: 你的成绩怎么样？
5: 我成绩还可以的。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别挤啊别挤啊，这人多啊，这人多。来，有垫子啊。来。童楠哥，童楠哥，
7: 大哥，
5: 童楠哥，
7: 哎呀，车呢？
8: 钱叔叔说，附近经常丢车，他把车锁值班室里了。他一会儿请咱吃饭，等吃完了饭，咱们再取车。这位哥哥是？
7: 哦，大志，我师兄，过来帮我们骑车的。啊，一会儿呢，我们把车骑到火车站，办完托运之后，再跟我们其他同学汇合。
9: 先坐火车，到了之后再坐汽车到云阳。
8: 童楠哥，那你行李呢？
7: 我的行李和挂板都在我同学那儿，一会儿他们直接帮我拿到火车站。
8: 童楠哥，哎，你的车和我的车都带来了。哎，
7: 谢谢。
8: 我本来想把小婷的车也带来的，但是庄叔叔呢，他要上夜校，需要一辆，所以他的车就没带。
9: 两辆车已经很好了，你这来回坐一天车就为了给我送车，辛苦你了。
8: 我爸说了，把我的车送来同济，还开光，沾点书卷气。
9: 你这次期末考试又考得不怎么样吧？您叔叔也哎，
8: 你爸说我爸越来越神叨叨了，在棉纺厂一踏瓜子两神棍，我妈，我爸。
7: 对了，
8: 阿姨备了点常备药给你，说出门在外条件差，有备无患。阿姨知道你爬上爬下的费裤子，给你新做了两条裤子，裤兜里有钱和全国粮票。阿姨说天太热了，就不给你卤茶叶蛋做包子了。阿姨还说让你千万不要省，穷家富路。南哥，别讲究，不想吃也要尽量多吃点，不然一会儿车上饿了没东西吃。
10: 你们慢慢吃，一会儿发车了，我先出去看看车。嗯，
9: 好嘞，叔叔。
10: 好，要是不够我再给你们加菜啊。
9: 好嘞，钱叔叔。
8: 钱叔叔，听说你要去一个偏远的县城，让我转告你，你们在路上吃饭、上厕所，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不然怕有人在你背后拿着棍子给你打晕，抢你钱。我听他这么说。童楠哥，你拿着防身。
9: 董哥，我们是去保护古建筑的，又不是去打架的。
8: 那万一呢？我妈说了，就怕万一。
9: 你什么时候这么听宋阿姨的话了？这再说了，我们要是真打起架来，我们那家伙事也不少。
11: 对呀，我们还有好多那测绘的大家伙呢。
9: 说起来，说实话，董哲，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是真高兴。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庆幸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弟弟。嗯，
8: 第一次，谢
9: 谢了啊。

0: 大家不要怕，不要怕，他就像妖精去，你们抓个怂，没得有啥给他们点，冷，平安就行。
1: 大家听我说啊，只要他们不动手，咱这边千万不敢对的干，不敢背，不敢。
2: 哎，我帮你同学，
0: 卡车也别不会出人命，他们要啥来就给他们点去。
3: 女娃娃们把头低下，还有那小娃娃也把头低下，
0: 那有人上了车可不敢抬头看啊。
1: 对的了，对的了。
4: 一人两毛，啊，不给不让过。
0: 一人两毛钱不算多，大家掏钱了。

0: 行，您好，坐。哎，这东西人五块钱，不如直接抢了。正常，全国都是车费五百，坐车回老家的时候也一样，必须得吃一碗天价饭。
1: 来，小哥，我饿了吧？来，
2: 馒头。
0: 鲍鱼有道，他们明明自己吃也抢钱，非要做你生意卖你馒头。
3: 你在路上吃饭、上厕所，一定不要你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
0: 哎，你离我远点！哎，李佳。 李佳，快去啊！
3: 啊！
0: 我喂，你打我个孙子！你别打我！
3: 快松啊！
0: 你打我个孙子啊！
3: 放过，这个别打了！快松，快松！

0: 以前只知道江南园林的精巧美，现在才见识到黄土高原的浑厚雄伟啊。
1: 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游岩巷。
2: 难怪阮老师要和云瑶政府周旋，不让他们发神祥拆水楼。
3: 咱们不是来玩的，
1: 我们是来保护云瑶的。
4: 哎呀，闹了半天，哎呀，那些挂壶就是你的呀。
0: 您是什么意思呀？
5: 你们就是那个啥呀，打学的，一直不让我们县政府修新城。
6: 我们不是不让修新城，是觉得云瑶的古建筑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1: 快！蒋老婆，
4: 你看呀，你们这啥自家把历史补好了，是不是了？啊，还不快俺们也把历史补好了？啊，你们住的是那高楼大厦是吧？啊，就愿意看着俺们那来小破房的受罪？
2: 不是的，我们想找一个方案，让古城能留下，让你们能住得更好。
7: 哎呀，同志，快坐下吧。
4: 你看，还不？是不是太过材料吧？就是他们闹的，都是在用药，还不成啊？不让拆。
1: 老子办了你们了，
8: 没办
1: 了。
8: 老子，
1: 看见了没了？
2: 来了，
1: 老子，看见，看见。
9: 慢点，
1: 给我吧。别上，
8: 来了，
1: 接好。
9: 挂过。

0: 哎，没准我摸这块砖头是唐贞观年间的啊！民窑始建于西周，你咋能说这块砖是2000多年前的？明代哪有可能啊？
1: 袁老师，哎，您63年来那次条件更艰苦吧？哎呀，
2: 那是相当苦啊！
1: 那时候车况还路况差，汽车一坐坐3天，天气又热呀，一身泥一身汗，住宿就更苦了。小旅馆被子又脏又臭，都是跳蚤。回上海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我进门，塞给我一包干净的衣服，让我去澡堂洗澡换好衣服才回来。
3: 哎，大哥，
1: 啊，
3: 向西边看好了啊！
4: 啊，放心，
3: 张老师。
5: 天光还亮着，
3: 咱们边走边看。这一路上有瓮城、角楼、敌楼，还有民居和镖局。你们可有眼福了！
6: 大哥那感谢刚才的司机了，
3: 抬脚油门把车开走了，把我们这群寡货扔进了历史里。
7: 到云瑶了，
6: 到云瑶了。
7: 我说天黑前能到吧？走。
6: 大家伙都辛苦了啊！来来来来，跟我进来啊！
3: 来来来，
7: 我帮你拿吧。
3: 哎，好，谢谢。
7: 来。 来，往里走，注意脚底下啊！来来，哎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咱这个条件是有限哈，先安排咱们住下。这个东西两侧啊，那全是房间啊，你们自己看着啊，随便住啊。这个是谢二房啊，那是饭厅。不过咱不用做饭啊，局里头已经安排了人。
1: 哎，没天给咱送，每天到10到点就把饭菜都给送来了。哎呀，
8: 谢谢。
1: 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刘科长。哎，刘科长你好。
8: 啊，
1: 咱是这啊，在这个产出上头问题啊，找个还有咋该是说啊，要不这咱们坐啊，叫你们休息。
8: 哦，对，
1: 俺们累了。
8: 行，都辛苦了啊，那早点休息啊。
1: 哎，行行行，
8: 坐了啊，好好好，
1: 谢谢，
8: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那你先住下啊，
1: 我忙忙忙忙。
8: 哎，
1: 好。这地儿是够大，怎么一股味儿呢？
8: 旱厕，你连旱厕？
1: 哦，你这旱厕就旱厕，传统古典。我跟张老师就住这间，女生两名女生住这边。
8: 男生就住这边吧，啊，
9: 行，
8: 以后咱把东西咱就搬进来啊。
9: 行，可以。
8: 哎，大家都饿了吧？
10: 怎么样？
8: 先吃饭。
10: 那
8: 说是饭菜都已经送来了。
1: 行行行，把东西搬进来，咱们吃饭
8: 啊，吃饭。
9: 好嘞，好嘞，好嘞。

0: 敢到户。
1: 明清建筑啊，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最后一个高峰，形体简练，细节繁琐。你们先尽可能的把云瑶城中的各类老建筑的外立面和外立面的特色节点测绘出来，制作成图。
2: 还有栏杆、木扇、门窗的花纹，
0: 都是特色节点，得画下来。
1: 没错，
0: 尺寸也得量好。嗯，
1: 除了写生啊，还要拍照。咱们相机和自行车数目有限，根据需求分配。
2: 张老师啊，我计划去镇国寺还有城隍庙，这寺庙在城外，我就先占一辆了啊。
1: 好，时间紧迫啊，你们现在就可以上一组队认领任务。
3: 那咱俩一队呗。
4: 啊，好，行。
5: 快走，
6: 什么急？
7: 走走走。

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身心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新与新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征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

0: 唱歌给你听。
1: 佳酿成语首匠心，标准助缘，涵养朴果本真气韵，经云阡陌，守护田间生长时序，三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印记从藤至瓶，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普酒的力量。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6: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5: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6: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5: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你家走了走了。
1: 来，车哇，哇，过来，来，啊，瞧好，小心点啊！
2: 来，其实。
1: 漂亮，
3: 饭来了！哎，同学们，饭来了！
4: 饶老师，吃饭了！
3: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这饭菜啊，是新鲜做的，不过是2个多小时之前送来的。

0: 来来来，吃吧吃吧，来，来拿个。哎哎嘿，这苍蝇没事没事没事，也就被苍蝇叮了一个多小时。
1: 没事没事，快吃吧快吃吧。来来来，不然我就吃没营养了。来来吃吧吃吧。
2: 咸菜，
1: 快下去吧。
2: 辣椒，
1: 哟，还有牛肉呢。
3: 吃饭都饿了，来。
1: 同志们，厂子里现在啊出现了一些小困难。
4: 我们作为集体的一份子，要克服困难，义不容辞。所以，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来抵大家的工资。布匹这么低工资呀？
1: 这只是暂时的，请注意啊！
5: 这只是暂时的。
6: 行，那我们这样，
4: 这暂时什么是暂时啊？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6: 对呀。
5: 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厂里。
4: 部分颜色的棉布呢，积压，但是其他颜色规格的布匹呢，还是供不应求。咱们销售科呀，正在积极的拓宽销售渠道，积极的回笼资金，到时候就能够发放工资了。
7: 我们家四份工资，要发四份布的，谁家用得了这么多布呀？
8: 那你发那么多布，布又不能当饭吃。
9: 我们不同意的。
4: 咱们生活处的同志，啊，已经和粮食物资储备局谈妥了。
10: 咱们这个布匹啊，可以调配米和油。
11: 光解决吃喝有什么用啊？
12: 对啊，
11: 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还不去医院不要花钱的呀？
13: 咱们厂里都好了，咱们的职工才都好，大锅里有了，咱们小锅里才都有。放心，咱们啊，现在安心的回去继续供货。
14: 英姐，
15: 嗯，
14: 哪条裤子是动辄的呀？
11: 靠南边那两条是动辄的，林姐，你这些都是在李婶那做的吧？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哎呦，我还以为进了我家呢。
16: 你提醒我了。 以后咱俩可别同时洗床单被罩，回头分不清。哎呦，可别一起洗！我刚才一抬头啊，看到六条裤子，十二条腿，我猛地一看，还以为咱们院子里又种蛇瓜了呢。以前呀是抬头看蛇瓜，低头吃蛇瓜；现在呢，抬头看绿裤，低头看绿布，吃不完的蛇瓜，用不完的布。套袖啊。 图南的，他画图袖子老蹭得脏兮兮的。你这些床单被套都是给图南做的，做这么多呀？我跟超英两份工资都发了布，卖又卖不掉。这么多布总得用啊。我家一份布我都发愁，这要是动辄小时候啊，爬高上低的费裤子也就用完了。现在这么多怎么用得完呀？
17: 动辄再费裤子你也用不了这么多。
11: 咱们棉纺厂的男孩子们全都穿绿裤子，武峰说呀，一进棉纺厂以为进了军营呢。这下好了，图南的宿舍也成军营了。放暑假的庄老师不在家呀，为我公婆家挨骂。他不是每个月要给他爸妈钱吗？上个月没发工资，他今天去跟他爸妈说。 暂时不给他们钱了，早就该这样了。本来就不该给的啊！你公婆都有退休工资，你们夫妻两个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就不该给呀。林姐啊，我要是你，我就扛着布，大摇大摆的去你公婆家，让你公婆小叔子的邻居啊、同事什么都看看，你们两口子都没有工资了，还要给公婆钱呢。
16: 家里的布倒是没少，钱嘛我就不清楚了。 我跟超英的钱是分开的呀，我大概，我现在也想开了，结婚嘛，就是搭伙养孩子。超英当爸爸还是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他一直盯着孩子们学习，坚持让图南小听上一中，没准他俩也读了纺织技校，那现在就麻烦了。
14: 图南要是上了技校，那去年就可以进厂了，
16: 正式工不受影响。
11: 那家里就三份布了，图南就得去街上摆摊卖。

0: 五了。没准图南还跟咱们厂女工嘎朋友，那就是四分铺。
1: 哎呀，
2: 哎呀，图南什么时候回来呀？怪想他的。
3: 知道，去了之后就没给过回信儿。
4: 我这两天晚上做梦老梦见他。昨天我梦见图南在沙漠里啃树皮吃，一转头一张黑黑的脸，眼泪汪汪的盯着我看。然后我就被吓醒了。
2: 这是明姐，
4: 你说梦是反的对吧？
2: 啊，
4: 哎呀，吓死我。
2: 老大向来是懂事，他这次错了，你不要骂人，有话你好好说。
5: 朝阳，你说是不是黄玲逼你来的？
6: 这回真跟他没关系，厂子里没钱了，以不带工资，一家人全靠我那70块钱，再给你们25，家里真的不够用了。
5: 钱，朝阳啊，你现在也学你老婆那样跟你爸妈这斤斤计较啊。
6: 我真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等以后厂里恢复发工资，我再给你们不是一样吗？我一分钱不少。
2: 老大，你家订了2瓶牛奶，小婷一瓶，彭斐一瓶。我从你爸牛奶是什么味儿都没得吃到，正东正北长身体，我们都没舍得让他们天天吃上牛奶，你就是计较。你家天天供着牛奶，你从我们说不够用。
5: 你现在翅膀硬了，跟你爸妈这儿算账来了啊。
6: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5: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你也不能怪你爸爸寒心呐。图南多长时候没来看我们了，小婷也是，王林更不用说，不孝顺啊。我同你爸爸能忍，怕是外人晓得了戳你的脊梁骨。
6: 爸，妈，图南一直在学校吧，小婷也一直忙着学习，你们爱心不行。
5: 行，以后你们都不用上门，也不用来看我，我就知道你死了，我没你这个儿子。反正有甘美呢，从今往后我只有甘美这么一个儿子。

0: 爸。
1: 阿舅舅。
2: 啊。

0: 事儿吧。
1: 爸爸想问题呢，想明白就好了。
2: 你爸舅舅早该想明白了。我妈说，他早就不为姥姥姥爷事伤心了。他舅舅太死心眼了。
0: 住嘴。我正想找你呢，
1: 听说老吴借了你家。

0: 小婷一中的卷子和笔记呀！啊，小军开学生初一，珊珊说一中的卷子和附中的不一样，借去抄一份。哦，
1: 这姐姐对弟弟就是上心啊！来，说好了啊，老吴还了我也借几天，卷子和笔记我都要，给我家也抄一份啊！
2: 那你借完我借，
1: 你借什么呀？一鸣都那么大了。哎呀！
2: 我给我亲家侄子借哦，
1: 你女儿也上班了呀？
2: 我给我外甥女借的。
3: 李婶儿、丽霞姐，哎、小陈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他排在老吴后头。呀，
0: 那这巷子里一中的孩子就两个。哎，湖南的，湖南的卷子笔记在吧？
4: 哎呀，对呀，那湖南他们笔记应该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4: 那我借湖南的。
3: 对对对，那个菜市场的那个生煎包子蛮好，我要不要帮你带几个呀？哎。
0: 啊！哦，动辄，哎呀，动辄的卷子笔记一定在的喽，
3: 在呀、啊。现在才想到，你好意思吧？哎呀，你要什么包子？
0: 宋英，我不是那个意思。动辄跟鹏飞总在一起玩，所以呢，我就忘了动辄也是一中的了。你看我，我黄亮。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没有说鹏飞成绩差，我是说，鹏飞不是一中的，你看我这个人。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好我还要找你们呢。
3: 啊，我先去菜市场买几个包子啊。
0: 哎，黄亮，记着啊。
6: 知道了，
3: 一鸣啊，你不是来借动辄试卷的吧？
0: 宋阳，我
7: 外头现在可流行这个了，咱们能做吗？
3: 这有什么难的？要多少？
7: 有多少要多少啊！
3: 你要这么多卖得掉吗？
7: 外头年轻人欢迎得很，供不应求。
3: 哎，一鸣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棉纺厂里退下来好些人，还有好多实习生，他们现在找不到工作。你要是不介意，我想把他们找来也干这个，毕竟能赚一点，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8: 没问题啊。
3: 真的吗，一鸣？
8: 这还能有假？只要他们质量上过关。
3: 质量上你放心，都是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哦，
4: 哎，林姐，嗯，我这就打电话去通知他，哎，
3: 跟他们说，要干的明天就来家里。
4: 行，谢谢啊，一鸣。
8: 没事。
9: 这个放后面。
3: 可以。
9: 我的床，我这也
10: 好，很好看。
3: 哎，这个绣的好。
9: 很好看。哇，挺漂亮。哎呀，
3: 搭把手。哎，你们渴了吃西瓜啊。
9: 好。
11: 还有绿豆汤。哎
9: 呀，好丰盛，非常吃。好了，
3: 我看一眼，你先给他递过去啊。对，
12: 不错，你看，嗯，这样子，
9: 妈妈这样子也不错，
4: 要很好的啊。
3: 哦，有收入了。
7: 行，走了啊。
3: 哎，你不检查一下，一鸣？
7: 有两位阿姨帮我盯着，没问题。
3: 一鸣儿，多亏有你，否则这些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度过这段时期。
7: 我只是帮着打打线儿。还得是咱们棉纺厂的职工手艺好，现在全冠前街啊，我的货卖得最好
3: 啊。是吗？
7: 走了啊。哎，
3: 慢点啊。哎，棉纺厂呀，厂里的新设备送到三厂，旧设备和沙锭卖给乡镇厂，我和设备科的小王都在单子上签名了，沙锭很快就运出去，设备能卖不少钱，我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厂里就有能发出工资了，咱们就不用这么忙了。
4: 你说咱们堂堂一国营大厂，怎么就突然发不出工资了呢？
3: 我听周科长说，市政府专门下了红头文件，服装厂欠咱厂的款必须尽快还，不能拖欠。销售科正拿着文件四处催款呢，生活处正在讨论创收。澡堂、游泳池都要对外开放，收市场价。附中也正在商量要不要对外招生，收赞助费。咱们厂每年产那么多布，上交那么多利润，怎么说亏损就亏损了？都是三角债，欠来欠去的，根本还不上。

0: 那现在卖设备，将来卖什么？
1: 小天，
2: 多云转晴，38度。
3: 一直都是晴天。
1: 云瑶这边呀，太干燥了。
0: 土难天一热就没胃口，就怕他不好好吃饭，身体受不了。
4: 都来十多天了。
5: 画都画的差不多了，就差照片了。明天我去照相馆借放大机，冲洗细节照片。
6: 干，赶快回去跟家里人吹牛都有底气。

0: 踏勘完成的不错啊，从今天起，工作重点啊由踏勘改为资料整理绘制，整理照片，这些都完成后，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试着绘制建筑群的透视图和鸟瞰图。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门窗和砖幔，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
1: 这民居可就全拆了。哎，
2: 那个，你们啊，把那个内屋多余的桌子搬到我屋去，等咱们画图的时候再详细讨论啊。
3: 怎么没有细节图片？
4: 杨老师，一丁一早就去城里接放大机了，应该现在快回来了。
3: 啊。
1: 哎，
3: 师哥，那风，
1: 这怎么回事？
3: 估计得痢疾了。
4: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1: 肯定是，天天藏有先吃，我们再吃。哎呦，
5: 我感觉我这肚子也开始疼了。
1: 张老师，哎，现场的两个照相馆都说没有放大机，没有放大机那不行啊。要向省建委的专家们展示云窑建筑特色，特别是壁面、彩塑、雕刻，你这光有手绘图不行，要有图片，细节图片。
6: 刘科长，哎，
1: 刘科长，来看看大家。哎，张干事，哎呀，刘科长，哎，没有，哎呀，你好，杨来，来坐坐坐，
6: 吃饭的早，
1: 坐
6: 一会儿了，这，哎呀，
1: 喝完了吧？
6: 辛苦了啊！哎，
1: 我说这娃们都咋了吗？这是，
6: 得痢疾拉肚子了。刘科长啊，你看看咱们县医院有没有治疗痢疾的特效药，让人开一点。
7: 哎呀。
1: 是你也知道，
6: 在这个县里面这个医院，医疗水平有限，要不这样吧，我叫辆车，啊，把你们什么事儿去？
7: 哦，是了，
6: 大医院啊，啥药都有了。哎呀，
1: 谢谢谢谢，那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6: 袁老师，啊，你们这个方案什么时候告出来啊？我们的基层可是都开到城墙根了啊，只要你们告完方案，我们好开始过啊。
1: 不是什么基，开什么工啊？
6: 推土机，
1: 推
6: 啊，推城墙，
1: 推。
6: 怎么推城墙呢？
1: 不能推啊！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阻止破坏古建筑、古城墙的。
6: 对呀，
7: 是啊。
6: 这些啊，你们讲讲就算了，你们可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哎呀，
1: 我们没有打算插手经济建设，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窑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6: 梁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
1: 俺们永耀人啊，老百姓不听这个。
7: 我们没有吹牛，我们的方案就是在保护古建筑的情况下，也能让云窑有基础化的现代建设。
6: 再不成，净说大话，不推落城墙，怎么建大路？没有马路，老百姓就走不出永耀去，永耀的经济建设也就搞不起来，老百姓可等不了了。
1: 政府啊，
6: 也着急的很。
1: 刘科长，你听我说啊。
6: 云窑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汉民族文化民俗的活化石。这个城墙是始建于西周。
1: 杨老师啊，你这啊都是老话题了，根本没有深的关系了。
6: 可是这云窑古城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这都是无价之宝啊！刘科长，
1: 赵
6: 老师，我就不愿意听你们这些酸溜溜的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迂腐、落后。
1: 国家都说要先让一部分人服气来，你们伤害，服了，来这扯我们的后腿。我说你们怎么自私了？
6: 我们是来保护古镇、保护中华文化，我们怎么自私了？
1: 什么保护文化？我看你们是保护落后。
6: 好，这样，你们要是不听，我就去找市政府。
1: 找省里，我找中央去，也不能叫你们把古城推了。
8: 哎呀，杨老师，别急嘛。
9: 我跟你说，你们是大学老师，俺们是小老百姓，但你们要揽着我们致富过好日子，那咱们就走着瞧。
8: 走了。
9: 哎呀，
8: 刘科长，
1: 张干事，
9: 刘科长，
8: 刘科长，
9: 告诉我，告诉我。
10: 不可理喻，这帮当官的简直就不可理喻。
0: 现在彻底闹翻了，党里不配合， 百姓也不理解。后面的工作怎么开展？
1: 明天我一早去市里买放大机，找医生开药。
0: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以后在吃饭之前啊，每天留一个人在饭厅里赶赶苍蝇。
1: 好，城隍庙图纸数据有偏差呀，还需要再去核对。就能替我去一下你吗？
2: 我去，我和李佳一起去。
3: 那我也去。
4: 不知道是，我是觉得女生自己外出可能不太安全。
1: 没错，我也有这个担忧。庄子南，哎，你和李佳去一趟城隍庙，聊完你配合李佳整理民居资料，你画门窗的立面图，民居部分完成了，李佳再配合你的工作。
3: 好，
1: 大家根据身体情况自由组队，时间紧，必须带兵工作，能不能坚持？
2: 能。云瑶太紧的太让人兴奋了。
5: 爬上城墙时真是非常震撼，走进庙里的时候我人都傻了，我觉得时间定格了。
6: 仓廪实而知礼节，云瑶在我们眼里是瑰宝，但在当地居民眼里他太落后了。
1: 中华的历史更悠久，文化更丰富，我们必须要保护。

0: 你就穿这个。啊，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走吧。
1: 热吗？
0: 一会儿骑起来就有风了。
1: 那你抓紧了啊。

0: 阮老师说，这城隍庙是唐代就建成的，经历了宋元明清多少风吹日晒、战乱灾荒，都没毁了它，但是却幸运地被我们碰到了，还画下来了。
1: 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那书上说，这世间一切的巧合，都是命中注定的。
0: 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
1: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0: 比如呢？

0: 比如，没事吧？
1: 没事。谢谢你啊。上次在天王饭店的时候，你救了我，我就想说了。但那时候我都吓懵了，都没来得及说，所以这次算上次的。双兔男，
0: 嗯，
1: 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0: 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又是同学，来了云瑶又是战友，
1: 我可不想人生中经历那么多危险时刻。
0: 对，也是啊。
1: 这还真挺高的，我刚刚这要是没抓住，掉下去就惨了。
0: 是啊，
1: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刚刚我真拉着你一起掉下去了，那我们都惨了。
0: 那可能他们得给咱们立个碑吧，上面就写着同济大学学生庄兔男李佳，为了保护城隍庙光荣牺牲了。
1: 那我名字就一直刻在一起，那知道的是保护古建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
0: 我画完了，你呢？
1: 那我也画完了。
0: 我扶你下来。
1: 嗯。看你身上都是灰。
0: 哎呦，我这今天早上刚换的，这是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
1: 我早上就想说了，明知道今天来爬墙，还穿一身白。
0: 想着要见你吗？我就。我那意思是，出门的时候没多想。
1: 好漂亮。

0: 张老师，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是不是迷路了？张老师，啊，我们一直在画图来着，没耽误工作。很好。
1: 张老师，我们去整理今天的图了。
0: 我回来了，哎，阮老师，你也迷路了？阮老师明天就回来了，药器材都买到了，我们有救了。

0: 要下雨，
1: 西北很少下雨啊，又会上啊。
2: 阮老师，你们大家伙都坚决反对县里头拆掉这个城墙，就这一点，城建局那也是很矛盾的。七七年发大水，云阳城墙挡住了洪水，那云阳城的那些老百姓那纷纷爬上那个城墙去观海。其实我们对这个古县城啊，还有城墙，我们是有感情的。可是你现在啊，你发展经济那也是迫在眉睫，不是？
3: 这样，张干事啊，我们呢再三强调，这发展经济和保护古城，它不是冲突的，它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方案。哎
2: 呀，阮老师啊，这话是这么说哈，可是你要不拆掉城墙，那个古县城里的那街道不足7米吧，那车辆那根本无法通行。云瑶又是座老城，你说城里的老人居多吧，那腿脚都不方便，你要不通车的话，咱买个菜啊，去个医院那很不方便的。咱城里那些老房子那普遍不通自来水吧，也不通电吧，现在已经无法跟得上老百姓的基础需求了，这是事实啊。
3: 张干事提出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也很真实，确实需要在方案中解决。
4: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古城数据、细节照片，任务完成了一半。
3: 接下去啊，有可能是更艰难的一半。我们需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还需要制作一个新城的模型。
5: 小婷，你播得太慢了，你播一个，我能播3个。
6: 我乐意。
5: 最后不都是吃进肚子的吗？老师都说了，你的字太工整了，太浪费时间了。
0: 你以为是你呀？毛毛躁躁的，那字写得跟鬼画符似的。张婶、李婶为什么宁可借湖南的旧试卷都不借你的看？看不懂呀。
5: 字不重要，题会做就行了。
0: 哦，你题会做，门门60分，
7: 要鼓励教育。
0: 玲姐，大道理我都懂的。林动辄这个皮猴子，光鼓励是不行的，还是得批评加棍棒。
6: 林动辄，你别玩了，一会儿掉了。
0: 林动辄，
5: 等一下，最后一关了。
0: 哎呦！哎呀！哎呀呀呀呀！我看你干的好事。
6: 给我拿去洗洗。妈妈，
0: 哎，
6: 我上次在院子里说有事找你。
0: 老吴，
6: 嗯，你别玩了。哎，老吴。
8: 小敏吴三厂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阿妹就想你和宋莹去劝劝他。哦，
0: 那行吧，我和宋莹一会儿过去。
8: 哎，行。庄老师在家吗？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
0: 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8: 哦哦好。
0: 林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7: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9: 哎，林姐，宋莹，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宋莹，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0: 年纪这么小了，烫这个发型会显老的。哎呀，不是，我不是给自己烫，我是虽打算学了呀，给别人烫了。哎呀，苏阿姨，这巷子里你最时髦了，这样你都觉得好看，那大家肯定都喜欢。
1: 烫什么头？明天就去三厂上班。
0: 我不去，要去你去。
1: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之前是你寻死觅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塞进去了，你又不去了。
0: 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天我反而想明白了，在棉纺厂干活太累了，那细纺车间累，浅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8个小时不停地串线打结接头，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那厂子里头沙丁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的螺纹都烫没了。
2: 啊，小敏，这些都是小问题。嗯，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长远。
3: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 嗯，再说了，你看你爸、你黄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0: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1: 光拍一时舒服就没想过以后，那老了以后怎么办？棉纺厂有编制有保证，理发店能有。哎，
3: 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她操了多少心呀。
2: 对，
3: 对，听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打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0: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1: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0: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3: 小敏，这次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0: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我妈也不能。一开始棉纺厂突然说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1: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0: 我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家的。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去上班。
1: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
0: 哎，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2: 谢谢。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哦，
0: 就在冠前街旁边。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1: 不许去！
4: 我都让你去理发店。
2: 阿妹，别去了，去理发店。
0: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3: 这样，别这样。
1: 小敏，听妈一句劝。算妈求你，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了这个机会。
0: 妈，算我求你，你别再替我安排了，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那
5: 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0: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干什么也不要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行，有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9: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12: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8: 不走了哈。
5: 爸，哎，
10: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大家好呀！
0: 笑气早在18世纪末就被发明，因其吸入后会令人情不自禁发笑而得名。它在医疗上用作辅助麻醉剂，在食品工业中是合法的奶油发泡剂，但一旦脱离可控环境，它就变成了危险的成瘾性物质。
19: 笑气虽具镇痛作用，但其麻醉性能弱，滥用时会让人全身

0: 细胞集体缺氧，长期使用会不可逆地损伤神经系统，导致脊髓病变和行走困难。
1: 同时，身体会产生耐受性，迫使使用者不断加大剂量，最终导致失控，造成严重危害。近年来，已发生多起因吸食笑气导致瘫痪、死亡，以及驾驶机动车交通肇事致人死伤的案例。
2: 据吸食者反映，吸食笑气会导致精神错乱、幻视、幻听，有种成为无敌超人的幻觉，只是持续时间相对较短，需要反复大量吸食。
3: 我今年21岁了，我第一次吸食笑气的时候是16岁，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奇，然后我就试了一下之后，就开始对笑气这个东西上瘾了。吸完之后感觉这整个人飘飘的，有时候会犯恶心，然后腿会没有知觉，没有整个人都没有力气，有的时候那个腿会就是蹲不下去，然后会不自觉的发抖。
1: 笑气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进行监管。珍爱生命，对滥用笑气坚决说不。

0: 林姐，你看小敏刚才那个嘴巴灵光的呀，他妈说一句他顶一句，阿妹都说不出话来了。
1: 看来小敏是铁了心了，不进厂了。
0: 以前我也觉得进厂好，可是这几个月你看厂子这个样子，刚才我劝他都心虚。
1: 你没听小敏说的，时代不一样了。
2: 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种事情我插不进去手的呀。
3: 怎么会呢？你是教导主任，又在附中干了这么多年，珊珊的学历没问题，在学校的成绩也好，调回附小一样能当个好老师啊。
2: 我知道，我不是怀疑珊珊的能力，但是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中小学教育，像珊珊这样的成绩好、品质又好的这个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大幸。所以教育局是不会放人的，你不管是调动工作都卡得非常紧。
3: 乡镇学校条件差，离家又远。
2: 老吴，想当年你让他考中专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他毕业之后就一定会分到这种乡村小学的呀。
3: 是我当时就想让他先上学嘛，那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2: 当年珊珊的这个中考分数啊，比图南的都高。当然他们俩不是一年的啊，但是图南的初中是在一中读的呀，那一中的教学质量肯定比附中的要好。珊珊在附中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来，老吴啊，如果不是你，那珊珊都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小巷子的第二个大学生了。
1: 小敏看起来主意打定了，阿妹怎么劝也没用，更别说我跟宋莹了。
2: 当时老吴呀还不甘心，让我再帮你给问问。
1: 那你怎么跟老吴说的？
2: 实话实说，我没这个能力去干预珊珊的分配。
1: 老吴这个人没意思得很，志愿是他改的，现在又想便宜哪能都让一个人占了？
2: 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老吴当时确实想得不够长远。

0: 整天都是咸菜豆干，我的脸都要吃绿了。哎呀，好歹这几天没拉肚子，知足吧你。哎，
1: 我想咱们学校食堂的排骨，等我回去我一定要吃排骨吃到吐。
2: 哎，阮老师和张老师喊你来吃的，他们一天都没吃了。
3: 鸟鸟看图马上就完成了，老师们现在肯定没心情吃啊。
4: 嗯。
2: 那幅图确实是太精美了，他俩花了一天一夜画出来的，比照片还还原，太厉害了。这么看，张老师才是阮老师的得力助手，比起张老师跟阮老师，咱们的功力还是太强。那天谁说了一句"时间定格"？我刚才看到我们拍的照和画的画了，都会想起这个词"定格"。我们把千年前的建筑都定格在相纸和画纸上。
5: 你还可以这么想，阮老师63年来的云瑶，他当时画的图纸、拍的照片被定格在了教材里。那我们现在画的图纸、拍的照片，没准将来也能定格在周刊杂志里。
2: 我测绘民居的时候，好几个老人家同我讲，他们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的，有时候那房子可能是像他们太爷爷走南闯北、经商挣钱盖的，但是屋顶上的瓦片却是去年才换的。
1: 嗯，对，农村都是这样，老人在家，孩子孙子出门挣钱，挣了钱呢就把钱寄回家混瓦。我老家皖北就这样。
5: 我那时候就突然理解了阮老师反复说的"建筑是人的根"，我之前都。
1: 马上就要回家了，不知道以后还没有机会再来啊。我们看到那些照片，肯定会回想起这一个月的经历，也算是一种定格吧，记忆定格在我们脑子里。那就该拍几张范厅照和旱厕照。
6: 出发了。
1: 但说真的，咱们要是把这些设备啊都拿回咱系里去，明年啊肯定都能开一个摄影学校课了。
7: 咱们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可怜了，咱们把所有的外出经费这一趟都给花了，他们以后再要去写生就只能去外滩弄堂了。云瑶被省政府规划为以发展轻纺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旧城要保护，城市也要发展，所以我们方案的核心概念是。
8: 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这梁思成先生的旧城改造方案。
7: 对，这就是当初梁先生提及的理念：新旧分开，合理发展。古城不动，在古城南面的空地上发展新区，再在古城西面沿铁路线规划工业区。
8: 哎，阮老师，那古县城里头能通车不？
7: 车行道，来把图纸给我。
8: 只能做单行道，但我会设计一条环形的单行道。单行道是啥叫单行道？
9: 我一会儿画图给你解释。<笑>
7: 行，
8: 除了车行道，我们还设计安排了电力、电信工程、给排水的管网，既要保护古城，又要改善古城居民的居住条件。
9: 阮老师啊，哎，这下我算是心服口服了。<笑>我这就回去汇报啊，你们的这个新规划里面啊，又有这个古城，又有这个新城。
8: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瑶人啊，我是希望县里头能够采纳咱新规划。
7: 感谢感谢啊！
8: 谢谢
7: 感谢
8: 啊！
7: 行，
8: 那么留步啊，走了，再见啊！
10: 张哥，十万走！哎，
11: 好嘞。
8: 张老师啊，
7: 哎，
8: 相机里啊还剩2张胶卷，咱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给你们一起拍张合照吧。
7: 来来来来，从这儿来来来来，合个照，来来来，合个照，来，
8: 往上后边，往上后。
5: 哎，来来来，哎，前面多些吧，前面挡上我了。好嘞，来来来，3、2、1，怎么把我也拍进去了？

0: 阮老师说咱们明天就回去了。刚来云瑶的时候觉得太早了，现在还有点不舍得。
1: 那你离开之后，还会记得这里吗？
0: 你呢？

我想说的是，那天你问我关于命运的事儿。我觉得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0: 洗照片吗？
1: 有，马上就完了。
0: 啊，行。
2: 云瑶县建筑采风正式结束，同学们辛苦了。咱们的实习经费呢，还有一些剩余，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一下，大家辛苦一个月了，咱们也奢侈一把，回去的车票咱买空头车。啊，另外呢，咱们把照片洗完，暗房恢复原样，设备打包，东西能带走的都带走，带回学校去。
3: 行
4: 啊，好的，老师。啊，
5: 阮老师，张干事来了。
6: 哎，阮老师，反正上次是怎么样的，就是咱们拿了点争执，就比较幸运，不过
7: 争执啊，我们的选股

0: 高老师，县政府说不接纳当建方案，省建局还没回复，事情没准还有转机，要不您再等几天？
1: 不等了，不能坐以待毙。
0: 那您是去找省建局领导吗？我去北京，北京有建设部，有文化部，向北京的专家们汇报云瑶的价值，一定要保住云瑶。
1: 来，小心点啊！
2: 杨老师，哎，这自行车您要不然还留一辆吧，至少您还能留下来调用。
1: 我不一定直接回上海，我带车不方便。

你不用不要装车吧啊。哎，不是，你们都乐观一点啊，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要对我老头有信心。行，你们先回上海，我随后就到，走吧，走，来来，装车走吧，装，来来，哎，走，来，好嘞，走了，大老师，走，走了，上车，你们，走，上车。

0: 阿玲，嗯，姑娘来电话了，说是实习结束了，先坐火车回上海，再从上海回家。
1: 没有，他总算回来了。我这两天总梦见图南。
2: 哎，去上海的火车经过苏州，哥哥为什么不从苏州下车呀？
1: 怪了，图南怎么不在苏州下车啊？
3: 你
0: 痛不痛呀，
3: 梁？
4: 都
0: 醒了，
4: 热醒了，
5: 热了。
0: 哎呦，自打咱一上车，这空调就坏了，这跟普通车也没区别嘛。
6: 那你壶里还有水吗？哦，
7: 有。
8: 你们是回家还是回学校啊？
6: 回学校，
4: 回学校，
9: 我回家。
10: 我直接回家。
1: 我回学校。
8: 你家不是黑龙江的吗？假期不回家呀？哦，我平常分信件，我看那信上有东西。
1: 我爸妈现在在上海。
0: 哎，早点回家呀，陪陪爸妈。这一趟大家都累坏了，回家吃点好的，补一补啊。
6: 哎，福南，你怎么不在苏州下车？
8: 我想回学校一趟。
0: 回学校做什么呀？要不我帮你办了。
8: 不用麻烦了，张老师，我不是有两个自行车吗？我打算找个人帮忙，帮我把车骑到长途车站。要是顺利的话呢，就能赶上下午回苏州的那班长途车。
11: 没事，福南，我帮你。啊？我帮你骑过去。
8: 不用麻烦了吧？
11: 不麻烦，我家就浙江的，离得近。我刚好啊，回学校歇两天再回家。你别跟我客气，我们都是应邀回来的战友啊。
8: 寡妇也都是寡妇。嗯？啊？我是说你太热情了。
11: 没事儿，我现在就在想啊，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回上海？这么热的天，他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遨游呢。
0: 那就得看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县政府的回复了。
11: 那么好的保护规划，阮老师一定能说服医疗县政府的。
1: 有志者

0: 你是不是刚出南？
1: 对不起啊，李子，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咱们还在云阳呢，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
0: 都怪我，睡觉睡懵了，忘了咱们在火车上。
1: 希望安全就好。那我回去了。

就快要到站了，我总有种不真实感。我觉得云瑶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我平淡日子里偷来的一段。 不一样的时光，我会永远记得的。

0: 哎，童楠回来了。
1: 啊，
2: 怎么回来了？
0: 童楠啊，你爸妈说你去云瑶了，你去挖煤了？
3: 湖南哥保护文物去了。
0: 哎，好孩子啊。
4: 童楠。
1: 哎，李婶。
4: 老早就想给你了，你一直没回家，拿去给你妈妈。
1: 您太客气了。哎呀，
4: 上回还借了你和小琴的卷子呢。
1: 谢谢您啊。啊，
4: 你这啊。
5: 李婶啊，
3: 李婶啊。
6: 赵英。
1: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
1: 哎。
5: 回来了。
1: 啊。
5: 来来来来来。哎呦，湖南。哎
7: 呀，快给我给我。
1: 爸妈。
5: 哎，给我了。哎呀，咋黑了呀？也瘦了呀，
1: 是吗？云瑶太热了，我都有点吃不下饭。
8: 谢谢阿姨。

0: 你妈知道你这两天回来呀，穿了不少菜呢。
1: 我冰箱里还存了牛肉，还有排骨，让你妈给你做，好好补补。
2: 好，哎妈，我呢，我也要补。
3: 不补就补。
1: 你快进屋，快进屋，是去保护古建筑辛苦了你呢。
3: 快进屋，进屋。
4: 阿姨，放羊撒欢也累。
3: 哎，我先去切个西瓜，
1: 好好休息一下啊。
0: 哎，进来坐呀。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0: 进来坐，进来坐。
1: 让图南休息。
0: 好好好好。

0: 哎，刘总，这链条不能擦。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能擦。
2: 慢点车，别噎着。
3: 林姐，哎，我们来看看图南。
4: 快进来，进来，
5: 进来坐。咱没吃完饭呢。
3: 哎，又看给孩子饿的。
1: 南哥，啊，
2: 快坐，快坐啊。
0: 哎，林若，
3: 慢点。
0: 林若，我刚才就想说了，动辄那个自行车刹车好像不太灵了，漆好像也得补一下。哎，
6: 刹车我看了，就是线松了，紧紧就行，漆不用补，不碍事。
0: 哦，那不行。动辄又给我送车，又是借车的，不补我心里不踏实。
2: 林工就听图南的
6: 啊。啊，那就，哎，谢谢啊，那就听图南的。那你也不知道，你把车骑走之后啊，这小子没车出去疯了，天天在家温书，我还得谢谢你呢。
1: 图南哥，嗯，等你吃完和我们讲讲见闻。
0: 啊，你赶紧把我那测绘本拿来。哦。
5: 找得到吗？
1: 包里。
3: 哎呀，慢点吃。
1: 哎，找到了。
2: 瘦了，黑了。什么东西啊？
7: 阿姨。
2: 什么？
6: 哦，这就图南那个同学是不是？
1: 上次我去上海，跟鹏飞一出车站，就看到图南哥和他。
2: 哦，是你说的？
3: 说哪个？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了？怎么了？
3: 没事，好看的。啊，于婷，好看的。
0: 行，那你们先看着啊。
2: 哦，好看的，好看的，这是你说的那个吗？
1: 这月里没我不行。
2: 好看的，好看的。一会儿图南回来，我们装不知道，千万不要问。哦，
1: 千万别问，不然图南哥一定收拾我。
0: 我们呀，这次骑了很多照片，阮老师还专门去了市里买了放大机、照相纸、药水，自己洗的照片。
2: 这是你们跟老师的合照。
0: 哦，对，这位就是阮老师，张老师给我们拍摄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在我们处的三合院里面拍的。哦，
2: 图南，哎，还有。

0: 上了一中就把菩萨忘了，
1: 林动植物让你多嘴。
2: 哎，这你什么就看什么，不挑啊。
0: 就是，胡大哥，我们什么照片都爱看。
2: 那还是寺庙，镇国寺。

0: 这个寺庙全寺没有一根钉子，全是用木头卯砌而成。建筑艺术价值特别高。但这两座寺呢都是在城外，张老师每次都是骑着动辄的自行车去寺里面写生，所以张老师还特意让我带句话给动辄，说谢谢动辄。
1: 谢谢动辄。哎，
2: 那这次动辄这自行车是真开了光了。
3: 左祖右舍，左文右武，上下有序。
0: 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制度，云窑始建于西周，明朝扩建时就是严格遵守的这套礼制。
1: 图南，我看你这些照片，这房子都破烂兮兮的。哎，
2: 你古建筑就是这样的。
1: 那为什么不修一修呀？哎呀，你

0: 在讲自己的校史。哎，我插话了，你接着说，童楠。
1: 没事，林叔，我们想听您说。
2: 爸，我也想听。
0: 嗨，这都是老黄历了，30年前的事情了。其实都是抗战时期各个学校的校史。先是同济的同学讲了同济的搬家史。
1: 这我听说过。中国抗战期间，同济搬迁了6次，最远搬迁到了云南。说同济是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的学校。
0: 对，然后呢，就是南大的同学就说了，说我们不仅搬人，我们还搬动物。1937年南大还叫国立中央大学，他们的农学院就赶了1000多头猪、马、牛、羊、鸡，就出南京。这一路经过艰辛跋涉，走了1年才到重庆。
3: 为什么要赶？
4: 怎么赶啊？
0: 就是那个时候，这些动物呀，有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对战后的农业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呢，农学院的老师就把动物们让他们走在中间，然后农学院的职工呢走在两边，防止他们走散了。那真是千辛万苦，走1年。
2: 哎，爸，那你说了什么？
0: 我肯定说的是交大，修火车、铺铁路。194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把国立交通大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改名为国立南洋工学院，并且在停了航运和轮机两个系，3000多名学生去抗议。上海火车站不售票给学生们，学生们搞到一�辆报废的火车头和27节车厢，机械工程系的学生修好了火车。

0: 天哪，那这火车速度能快吗？那比走路还慢吧？
1: 慢没关系啊，保住了孝明和这两个戏啊。当然这些跟你们都没关系，这些都是战乱时候的事，你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现在你们就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就对了。
2: 哎，秉公，我觉得这以后这高考前的动员会啊，应该你去几场。哎，刚才这一番话让我们对这高等院校心驰神往。
0: 我还记得咱们刚搬家时，隔壁邻居欺负我们，林公二话不说把出水口给堵了。我当时还想，哎呦，文化人也这么凶，原来是校风传统。
2: 不是，林公堵这个出水口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对交大的印象是，
1: 你是什么？你说吧。咱们两家还有什么玩笑不能开的？
2: 哎，林公，你呀，要么就是一命二运，要么就是开光。刚才你说机械系的学生开火车，我还以为你要说交大机械开团做法。
1: 说真的，这我觉得迷信也是科学，是古代人的科学。你像图南刚才说那个这古城里边上什么左什么下什么这些，这些就是古人的建筑科学。
3: 风水，去年我二姑家建房子，专门请了什么风水先生来看。
4: 图南懂风水啊？那你把咱们院子重新设计一下呀，要那种能放洗衣机，大人发财小孩出息的那种。
5: 所以这我就才入学想。
4: 哎呦，图南现在说话跟庄老师一模一样，我都听不懂了。
3: 妈，图南哥读的是大学，不是道观。
4: 林动辄你有人要瞎窗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6: 图南，你这次回来也不会住太久，把握时间吧，去趟阿迪阿婆家看看他们，跟他们讲讲我在古城的一些见闻。前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叨唠着你怎么还不回来。去的时候带上小婷啊。
7: 好，
6: 这个我给你讲个玩笑，外面团子太多了。
7: 哎，田道川，过来，问你点事。
3: 童南哥，你问，
7: 小点声。
3: 童南哥，你问。
7: 城里是不是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3: 下个月就发了，阿姨是办公室的，她说的。
7: 那这两个月发的都是补啊？
3: 苏州也有外贸公司吧？厂里好多人都接了单。阿姨也接了些，你晓得的，每天小菜同店，好赚到的。
7: 还有呢？
3: 还有，厂子里好多人都来借你和小婷的笔记，还有卷子，连我那鬼画符的笔记都有人借。我爸说，还好不是借作文，不然半个厂的孩子。

0: 上次你爸从你爷爷奶奶家回来，在床上躺了两天，小婷心惊胆战的给你爸送饭送水，缓了两天才缓过来。
1: 不要脸的你家的滚滚滚蛋，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家，滚滚滚，
2: 你
1: 们
2: 给我回来吧，我死在这儿。
3: 前段时间呀，上海同意知青子女回城了，周青能拿到上海户口了。
4: 哎，总算是解决了。上海一直没松口，这前段时间啊，刚刚同意知青子女能够落户。
5: 那周青能回上海不是件好事吗？为什么骂得这么难听？
3: 房子，还不是为了房子。
6: 王永啊，让他们秋天就去上海的爷爷奶奶家。王永小也没带小房子。

0: 但是王芳说什么也不同意，说那个房子是棉纺厂特批给他们母女的。
1: 这房子还有咱们院子一半面积呢，要再吵我就把强家气回去。因为修铁路开火车的

0: 谢谢你吧。怎么了？前几天珊珊姐来玩脾气，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跟我说现在巷子里大家都很羡慕我跟我哥，大家都说你和爸爸很有远见。
1: 骂一个初中生是你爸有远见，坚持送你哥和你去一中。
0: 爸爸是很关心我们，跟我说过我比他好。我有一个奉承自己的妈。
1: 切西瓜，切西瓜，切切切。

0: 你回学校了，宿舍里面住着舒服，明天我去你学校看看。
1: 我陪你坐会儿。
0: 夜饭吃饱，门口头坐坐风凉，谈谈《山海经》，困了就睡，蛮好。你弟弟上高中没有宿舍，过两天接他来上海，户口落实了，他还要和你叔叔婶婶挤上3年才能考大学。
1: 爸，你们真让弟弟来上海念高中啊？
0: 那是肯定的呀，好不容易上海开了口子，给了户口。哦，佳佳，不是爸爸妈妈重男轻女，一家只有一个迁回来的名额，文文呢学习成绩没你好，以后也不一定能考到上海来，现在把户口迁回来是最保险的。
1: 我知道，
0: 等你毕业了找一个有上海户口的男朋友结婚，也一样是上海人的，那个时候啊，爸爸妈妈沾沾你们的光，我们全家就都是软着陆了。
1: 回不回上海，是不是上海人，真的那么重要吗？
0: 那不要乱讲啊，佳佳。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你们讲上海话，就是怕你们忘了根呐。我和你妈妈太想回上海了，这才是我们的家呀。
1: 你们让阿文来上海念高中，就是离开你们跟叔叔婶婶一起住。阿文性格有待，叔叔婶婶，我在学校不可能随时照顾到阿文的。
0: 我必须让你照顾。我不知道你叔叔婶婶脾气不好啊，我不知道吗？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文文他什么事情都忍一忍，让一让，3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再读3年书，也毕业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3年很快的，很快就过去了。

佳佳，爸爸说中了，回去吧。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注意看，
1: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6: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

0: 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顶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颖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9: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10: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8: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1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12: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8: 把这根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7: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笑气早在18世纪末就被发明，因其吸入后会令人情不自禁发笑而得名。它在医疗上用作辅助麻醉剂，在食品工业中是合法的奶油发泡剂，但一旦脱离可控环境，它就变成了危险的成瘾性物质。
13: 笑气虽具镇痛作用，但其麻醉性能弱，滥用时会让人全身细胞集体缺氧，长期使用会不可逆地损伤神经系统，导致脊髓病变和行走困难。
0: 同时，身体会产生耐受性，迫使使用者不断加大剂量，最终导致失控，造成严重危害。近年来已发生多起因吸食笑气导致瘫痪、死亡，以及驾驶机动车交通肇事致人死伤的案例。
14: 据吸食者反映，吸食笑气会导致精神错乱、幻视、幻听，有种成为无敌超人的幻觉，只是持续时间相对较短，需要反复大量吸食。
15: 我今年21岁了，我第一次吸食笑气的时候是16岁，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奇，然后我就试了一样之后，就开始对笑气这个东西上瘾了。吸完之后感觉就整个人飘飘的，有时候会犯恶心，然后腿会没有知觉，没有整个人都没有力气，有的时候那个腿会就是蹲不下去，然后会不自觉的发抖。
0: 笑气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进行监

0: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黔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0: 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箱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1: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2: 四渡赤水的每一仗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0: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杨公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0,000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五十

三师分三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

0: 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巡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两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了，他就我们奉旨他。就变得一双破草鞋，没有觉得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3: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

0: 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八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领右起头，他想控制六军团。回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略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习湘潜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

0: 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1: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斗。

0: 山海相逢，青春作答，闽宁之间产业与梦想双向生长，勇立潮头的年轻人在协作中锤炼本领，在奔赴中实现价值，用奋斗书写着属于这一代人的青春答卷。刚过立春，福州的这场闽宁人才反哺计划专场招聘会吸引了这群宁夏西海固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应聘者中，一位名叫母德鱼的雇员青年引起了考官的关注。
1: 因为现在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知识跟技能，可以给我们的家乡的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
0: 母德鱼一家曾是村上的建档立卡户，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早早扛起了家庭的责任。
2: 高中也没考上，给娃也不太懂，不会教，就是这一步算一步吧。
0: 命运的转机始于2018年，那一年，福建飞毛腿集团响应闽宁协作号召，在宁夏固原创办了第一所面向宁夏学生的中职院校。母德鱼有幸入学，成为该校学生。
3: 福建的学校来宁夏固原办学，实际上就是闽宁协作在我学校里面就读。

0: 学费入学，零生活费。
1: 2021年，伍德瑜和百余名同学从宁夏西海固来到福州实训。
2: 各位把拉链拉起来哈，衣服着装要整齐来。
1: 现代化的工厂，精密的仪器，手把手的教学，这些家境有限的西海固少年自此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3: 以前是学课本上的一些知识，有工具了我要看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原理，那我一直就要钻研它，我要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会更好。
1: 在师傅的培养下，伍德瑜成为了一名凭手艺吃饭的工人，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真正的底气与盼头。
4: 当时我记得是发了2856块钱，那我给家里2000块钱。
5: 我儿子给我家做来了，我肯定有点心里有点高兴。
6: 书哈不缺家用，我说那好特，只要你好好干。
7: 今天的产能目标在2.5万左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完成。
1: 如今，随着闽宁电子信息产业园的落成，曾经走出大山学习技术的伍德瑜带着技术和经验回到家乡。闽宁协作在产业培育的同时，也实现了人才与技术的双向回流。
8: 希望将来能和师哥一样优秀，成为团队的榜样。
9: 我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我打算长期在这里干下去。
1: 伍德瑜的故事是学成而归，而潘红的十年是把家乡的滋味搬上千里之外的货架。
10: 潘总，有一个您的快递，您签收一下。
11: 喂，宁夏的那个名叫那个贺兰山的葡萄酒。
1: 潘红，宁夏海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发展，现在已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最近这十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独特的鲜味儿。
11: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热爱家乡，所以我也是逢人就说，就是非常喜欢去分享啊，就说哎，我们宁夏的风光啊，它的风土，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文化呀、特色，给他们去种草。
1: 潘红把这份种草的热情直接带进了厦门的展厅直营店。
12: 是我们这款香海芹闽宁沙茶牛肉烧烤铁锅套餐，它主要就是有几款，有四款肉，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了我们的宁夏特色的马铃薯鲜粉，还有这个辣糊，我就可以吃糊，就宁夏的特色蘸料。
13: 那蘸酱比较好吃是吧？
12: 因为没有味道，一定要蘸那个古龙的沙茶酱和宁夏的辣糊，一起蘸会是一个神奇的组合。
13: 哇，这个很超值啊！对啊。
11: 我们在真正打造高端的这个优质农产品方面，西部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我们跟东部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一种握手，这种地区间的一种发展的一种差异，反而成为了我们一种动力。
1: 潘红所在的厦门轻工集团计划在闽宁镇筹建一家专业化的牛羊肉加工厂，同时推广订单农业。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他，最清楚老家的乡亲们需要什么。他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希望将产业链的根牢牢扎在家乡的土地上。
11: 已经辅导给大家，就是我希望说是一个田间课堂啊，从提供这个种子啊，到后面这个种植，就是做好这个标准化的观念嘛啊。觉得早期我们只要靠天吃饭，我就要靠命运，要靠政府救济。除了这些，好像自主的可能很少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在人的精神上，我觉得更加独立了，精神层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1: 清晨6点。潘红赶往厦门市同安区凤梨穗种植园区，今年他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11: 我们很期待，就是能够去把这边的这个凤梨穗农业能够与我们这个宁夏的八宝茶里面的这个企业去产业链去结合，然后做一个闽宁八宝茶出来。
6: 很好，这个思路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是很好，如果能把这个销路打出去，
11: 对，
6: 那就不怕销路了。
11: 对对。
1: 潘红看到的不仅是商品的流通，更是西部土地从风沙

0: 褪去到热土新生的蝶变。他希望借助一盏闽宁的八宝茶 IP， 让闽宁协作的故事被更多人记住。
1: 现在的东部跟西部应该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并肩作战携手的一种状态。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这个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这个长长久久。对，
0: 技术的流动，产业的协作，都需要有人在中间穿针引线。他叫李志强，今年一月从彭阳来到厦门集美区，挂职发改局副局长。可他来了以后不爱坐办公室，总爱往外跑。
2: 你的知识层次呀，你的能力水平呀，是不是能达到这个高度？哎，大家会有一些去质疑。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嘴去说，关键还是得靠你怎么去做。
0: 来厦门之后，李志强很快化身家乡好物推荐官。天下集美公司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这家企业是集美区打造乡村振兴品牌的核心平台，也是彭阳特产进入厦门市场的重要推手。
3: 这个产品是一个爆品，
4: 是
3: 哦，但是呢，就是据我了解，目前咱们工厂的这个生产能力啊，可能赶不上这个市场需求。
4: 目前来讲呢，我们其实在四月份呢，已经开始呢加派人手上去。
3: 对呀，那么这个爆品呢，我们在改进、升级，包括它的包装。
0: 过去，彭阳的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人未识，天下集美公司派出专业团队常驻彭阳，将特色农产品统一纳入公用品牌，一批批彭阳好物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品牌货的转变，仅2025年销售额就超过了1500万元。
4: 闽宁协作，从协作的角度应该是叫做互利共赢的一个关系，绝对呢不是简单的这种帮扶。
0: 闽宁协作以来，宁夏先后选派23批381名干部赴福建锻炼，他们学到了马上就办的作风，带回了爱拼会赢的闯劲。
5: 作为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挂职干部啊，我们学习福建这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这种这个工作作风啊，这个同时呢，大力弘扬我们宁夏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这个进取精神，为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添砖加瓦。
0: 协作的浪潮中，每一个奋斗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以青春之名在山海之间写下各自的篇章。正是这无数个体命运的交织，才汇聚成这场跨越30年的深厚情谊，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子。
1: 咿呀呀，
2: 月亮，
0: 都半天了吧？
2: 下了工就过来了，
0: 那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0: 去年我那小丈夫得痨病死了，他们家觉得我这个童养媳不吉利，但是他们答应了，只要你凑足了钱，就让你娶我。
1: 玉莲，你等着我，等我攒够了钱，我一定回来娶你。
0: 你说话算话？
1: 当然算话，到时候我要抬着轿子，堂堂正正的来接你。你等着我。
2: 钟牙子，我等着你。我的那心头很
1: 笨。爹，我答应过他，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一定回来娶她。
3: 玉莲，玉莲她没了，去年遭了灾，玉莲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这家老小眼瞅着就要饿死，他爹就把他卖给了一个70岁的老地主，这孩子，实在是走投无路，就掉了牙了。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1: 不愧是头牌越野王吧。王老弟怎么样，这姑娘不错吧？
2: 我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3: 哎，市长啊，你走我也走。哎
2: 呀，你难得来一次，我让岳月红啊跟你多上几句，好好放松一下，钱呢我已经不过了啊。我
3: 来靠了。哎，市长，
4: 君爷，你想听哪首曲子？小女子就再唱一曲。
3: 不用唱，我们说说话吧。
2: 谢谢。
3: 你是哪里人啊？
4: 湘潭。
3: 你是湘潭人？哎呀，那我们可是老乡啊。我是乌石人。
2: 小姑娘，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4: 家里没什么人了。
2: 你的父母呢？
4: 他们去年得暴病死了。我的一个远房叔叔说要把我送到省城来上学，没想到用20块钱大洋把我卖到了这里。
3: 小姑娘，你想离开这个地方吗？
4: 想，我做梦都想，可是谁能赎我呢？
3: 我来赎你。
5: 什么？你要赎岳月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不行啊？
5: 我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3: 不就是20块大洋吗？我加倍给你。
5: 那也不行。

0: 时候啊，就是一个乡村的野丫头。我花了那么多本钱把她调教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一年在我这儿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我还找人教她弹琴呢。现在成头牌了，你想这么容易赎走，那我不是亏大了？
1: 那你说，你要多少钱？
0: 200块大洋，少一块免谈。
1: 200块大洋，你
0: 怎么嫌贵了吧？我就说过，何必为那个野丫头花这么多钱呢？你把她放在我这儿，还不是想玩就玩，想睡就睡？只要你把定金交够，我不会让别人染指的。
1: 行，就依你，200块大洋。我可跟你说好了，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任何人都不许碰他，听明白没有？
0: 哎，我说的可是200块大洋。
1: 顾墨，
2: 哎，回来了。
1: 练字呢？
2: 嗯。
1: 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你说。
1: 咱们家有多少钱啊？
2: 你不从来都不问钱的事儿吗？今天怎么了？
1: 我今天啊去青楼看上了一个女孩子，我想替她赎身。
2: 你去青楼了？
1: 哎，那不是我要去的，是周师长非拉着我去。我不是没当上团长吗？他心里觉得欠我的，就非拉着我去青楼听小曲儿。我跟你说，唱小曲儿那姑娘长得特别像瑞莲，家里亲人也都没了，我觉得她挺可怜的，我就是想替她赎身。
2: 你要把他赎出来做你的二房吗？
1: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就是觉得这小姑娘太可怜了，我想帮她跳出这火坑。
2: 那赎她要多少钱？
1: 200块大洋。
2: 那么多？
1: 那家里还剩多少钱吗？要不够我找别人去借点。
2: 算了算了，还是我想办法吧。对了，你等我会儿。把这些首饰卖了应该够了吧？
1: 啊，昆母，这些首饰都是你的，这卖了不合适吧？
2: 留着这些干嘛？不顶吃不顶穿的。
3: 听你的。
0: 龙哥，那个您不是想听小曲儿吗？这呀是我们的头牌，你想听什么曲儿子，让他给你唱。
3: 连唱
2: 都没有啊。龙哥，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一曲。
4: 小模样不错啊。
5: 你们两个出去。
0: 出去啊，
4: 让爷瞧瞧。
0: 龙哥，他是歌姬，卖艺不卖身的。
4: 今天晚上我就破破他这规矩。
0: 哎，不，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啊。
4: 怎么着，嫌钱少是吧？哼，拿着。
0: 这个，哎，龙爷，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月月红已经有人给包了，不让别人碰的。
4: 谁？

0: 看上的东西没有人敢跟我抢，
1: 想跟我抢，
0: 你问问这枪里的子弹，他答不答应？
2: 哎呀呀，答应，答应，答应，那个枪收好，收好，走火，那个，那个，龙爷，
1: 啊，
2: 那今天晚上月圆红就归你了。
1: 伙伴，伙伴，
2: 玉总，你爹也帮着，我给你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啊！
1: 走吧，走吧，
2: 别下手，别太重啊，别太重！
1: 伙伴，
2: 你这，你来，俊言，小姨不卖艺不卖
1: 身，什么话？
3: 呆子，金瑞龙，你干什么呢你？
0: 啊，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你不近女色呀。哦，合着你是一直没遇上能看上眼的。行，既然是你的，那我告辞了。
4: 金瑞龙，你误会了，看见没有，我是来替他赎身的。
0: 行了，老王，别解释了，我懂，走了。
2: 龙爷，
0: 记住，这小子没什么钱，你死里求。爷，我给你撑着。
2: 明白，明白。那龙爷，快走，快走，别生气，别生气，快走啊！
4: 点点吧，200现大洋。
2: 200块，不够。
4: 怎么不够呢？下午不是说好了200现大洋吗？
2: 是下午说好了，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丫头人气这么高啊，人家出400块大洋，我已经把契约都签好了。
4: 400块现大洋，契约呢？你拿出来我看看。

0: 就你这种假契约，我一天可以写10张。哎，
1: 这位军爷，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也不是好惹的。我跟你说啊，我政府里有人，这黑帮上也有些弟兄。我告诉你，400块人给我领走，少一块免谈。
0: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

0: 平时最恨的就是不讲信用，把仗势欺人的人。爹妈的，李三，让弟兄们给我接着砸！
1: 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砸！别
0: 你给我听好了，我叫彭德怀，如果让我知道你再找他的麻烦，我就带着部队再来砸一次你的店。
1: 啊，不会了，不会了。

0: 集合！谢谢你，不要叫我徐宁，叫姑娘，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你有去处吗？
1: 小女子受我长官的如此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愿以身相许。呵呵呵，
0: 妹子，我是有妻室的人了，我可以认你做妹妹。啊，对了，这几块钱你拿着。 做个盘缠，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2: 林某，走。
3: 谢谢大恩人，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师长，你找我。
1: 昨天顽童拐了，
0: 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1: 知道了，
2: 人家都告到军长那去了。你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啊，你一听一个小曲，你能扯出一场官司。
0: 师长，这事儿可不怨我，是那老鸨啊欺人太甚，一是骗了我，二啊我也是打抱不平。
2: 打抱不平，这世上的事千千万，你能管得过来吗？
1: 大白兄弟啊，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做人如钱，外圆内方，可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0: 师长，我这个人啊脾气倔，这臭脾气这辈子恐怕改不了了。
2: 你知道吗？前几天戴团长倒卖军火出事被抓起来了。本来这个团长的空缺我是想让你去顶啊，可我昨天找何军长一说，他立马就把告状信扔到我前面了，那是弄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
0: 师长，这事儿就算了，团长那个位置我也没看得太重。
2: 别再说这种傻话了，实话跟你说吧，我让你去当这个团长不仅仅是因为你，也是因为我。你说我这个师长手下没几个能征善战的干将能行吗？那迟早得让人家给收拾了。
0: 那师长，你要我怎么做？
2: 大怀，从今天起你别再给我惹事行吗？
0: 行。
3: 德华兄啊，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报到湖南省委了，省委领导看了很高兴，他们早就知道你这个重量级。
4: 哎，你送我那本书啊，我看完了，我心里啊突然一下子就敞亮了。
5: 过去啊我就是看不惯穷人吃苦，可不知道怎么办，看完这本书啊
4: 我才知道想让穷人翻身
5: 那是一场革命啊。
3: 共产主义理论还有很多，回头可以找些书来。
5: 哎，我现在就想着把部队拉出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他一场。

0: 这个蒋介石过去我们太相信他了，但现在看来，这个老蒋很有可能成为新军阀，革命要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得多。
1: 谁反对革命，就打倒谁。
0: 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就像一个小石子一样，要想打破黑暗腐朽的大沈岗还很困难。当组织让我转告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过早的暴露。
1: 我知道了，师长，这个是给嫂夫人的，我托人从云南带回来的玛瑙，还有这个，这个也是给嫂夫人的。您看看这个，这个是孝敬您的。
0: 这龙啊，哎，现在也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起礼物来了啊？感谢师长一路栽培。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你这狗鼻子是不是有闻到什么腥味了？
0: 师长，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听说，戴团长那个位置空出来了。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你想接啊？
0: 不是不想接，我是想离师长您近点儿，更好的为您效劳啊！你没看出来，这么多年了，在咱们师里头，我才是您的心腹铁杆啊！
1: 哎呀，你是我的铁杆没错，但是我问你一句啊。
0: 你能带兵打仗吗，
1: 师长？啊，您是不是看上那个姓彭的了？我跟您说，您用谁也不能用那个姓彭的。为什么？
0: 是，我承认带兵打仗不如他，可是他更能闯祸呀。
1: 说不定哪一天，您头上的乌纱帽都得让他给断了。刘龙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心思了。这样吧，到时候呢，我会为你说话来啊。
0: 师长，我的意思说，那个姓彭的小子，
1: 你回去吧。

0: 弯路。
1: 我金瑞龙就没你彭德怀。走着瞧。
2: 哎，
3: 卷长，
2: 坐吧。
3: 卷长坐。
2: 怎么，你又是为了那个团长的位子来的？
3: 是啊，卷长。自从老戴被抓走之后，团长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团里的训练没人抓，我就担心一旦有任务，谁来带兵打仗啊？
2: 你想用谁呀？
3: 您觉得彭德怀怎么样？他打五仗时就当过代理团长。
2: 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全军就他这个营的官兵不肯受戒。听说他还在连队搞了一个什么
4: 济贫会，
2: 依我看，他恐怕就是个共党分子。
3: 军长，我向你保证，彭德怀绝不可能是共产党。他这人作战勇敢，在士兵中的威信也很高的。
2: 为了保险起见，这种人应该是让他离开军队。对了，调他去离金局当个局长怎么样？让他发财，一旦发了财，那就没危险了。
3: 军长啊，您可能不知道，他这个人不爱财，连他自己的钱都用来接济穷人了。
2: 那就更危险。董事长，我要十分郑重地提醒你，在这动乱之秋，彭德怀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这个团长谁都能当，就是他不能当，否则的话，那一定会养虎为患的。
3: 军长，部队毕竟是要打仗，你打仗就离不开彭德怀这样的人物。你放心，我会对他严加管控。
2: 哎呀，这个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啊，你容我再想想。
3: 哦，对了，军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3: 如今的汉阳兵工厂就在您的掌控中，您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武器啊？
2: 这个好说，
3: 谢谢军长。
5: 报告，何军长，蒋总司令的特使到了。
2: 好，周师长，我还有要务，就这样吧。啊，
3: 哦，
6: 周师长，要不要再坐下来喝杯茶呀？
3: 不了。我也有事儿，
5: 不送了。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
5: 好，好，
9: 走！走！走！走！
2: 行。
11: 郭炳生，
12: 彭叔，
13: 营长，营长，
11: 新兵郭炳生向彭叔啊，向营长报道。
12: 你怎么在这儿？
11: 我是通过正规渠道应征入伍的。
12: 不行，我不能让你在我这儿当兵，跟我回家。
11: 我不回家，
12: 我让你走。
14: 走了，营长，
15: 行行，走了，走了，走了。
16: 看这营长，营
17: 长，营长，直接是。
12: 李正，你跟你爹说，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答应我不当兵，为什么不听话？
0: 营长，
12: 你别叫我营长。
0: 不，我现在是你的兵，可不就得叫你营长吗？
4: 营长，我当兵那是我爹的心愿，我现在完成的就是他没有完成的事业。
12: 平生啊，你爹是当了一辈子兵，但你知道他为什么最后不当兵回家吗？因为他对这支军队啊看透了，失望至极才回的家，你明白吗？
0: 可我没有失望。营长，你应该知道我爹从小就对我很严格，冬天洗冷水澡，跑步一跑就是十几里，他还叫我打枪刺杀。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心里是希望我能够当兵，而且能当个好兵。
12: 可现在是乱世啊，当兵多危险。
0: 可是干别的也很危险啊，与其被别人宰杀，还不如咱们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一旦遇到危险，咱还可以和别人抵抗。
4: 营长，我生来就是个当兵的料，我一不想上学，二不想做买卖，我这次进你们部队还有一个想法。
12: 什么想法？
4: 我要保护你，不让别人伤害你。
12: 哼，你还保护我？你个新兵蛋子，我保护你还差不多。
11: 谢营长。
12: 谢我什么呀？哎，
0: 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吗？那就是承认我是你手底下亲兵了。
12: 我什么时候？
13: 君子一言，驷

0: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我爹更有出息的好兵。
1: 好，老班长，你都听见了，林深他立志要当兵，他在我手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把秉胜带成一个好兵，求你在天之灵保佑秉胜。
2: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师长，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4: 老白啊，
5: 哎，
4: 刚才何健呢把我找去啊，说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杀共产党人。他让我表态，宣布拥蒋。你说这个态，我应不应该表啊？
3: 师长，你这个态啊，不能表。你不但不能支持，还得坚决反对。
4: 哎，可何军长他，
3: 何军长那是拿你当枪使，他让你啊替他当炮灰呢。
4: 小白啊，听说武汉独立第14师师长夏豆寅已经宣布拥蒋了，而且他的部队已经和叶挺部队打起来了。
3: 那师长，我建议，我们应该赶赴武昌，配合叶挺消灭夏豆寅。
4: 邱武昌的命令我倒没有，可何军长倒是给我下达了进驻越州的命令，配合20军军长杨森部到陈林基一带待命。
3: 我知道了。
6: 哎，德怪
3: 啊，
4: 德怪啊，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我知道你的脾气啊，你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
3: 我知道了。
7: 德昌兄，你怎么会在这儿？
8: 走，这边说好。
3: 等我会儿。
8: 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我们毫无防备，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现在蒋介石代表的这股恶势力已经占据了军界高层，并影响社会各界，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
3: 德昌兄，对于许克强，我是完全有能力可以打垮的，可是周盘不让我去。这次我算是把周盘给看透了，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什么事都干不成。
9: 据我对周盘的观察，他不是胆小，他可能是有更大的利益需求。德华兄，你别看他一直对你很好，视你为知己，但你们不是同路人。
3: 那就不管他了，反正部队啊现在已经开到了武汉。德昌兄，我想把部队拉出来，跟蒋介石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你看行吗？
9: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先不要亮明旗号，要掌握好部队，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再起义，这样可能对革命更加有利。

0: 行，我听你的。德昌兄啊，请你替我转告党组织，我彭德怀认定共产党了，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跟共产党走，我的部队任凭共产党调遣。
1: 德怀同志，谢谢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保护好自己，中国的未来需要你啊。
2: 对了，
0: 德昌兄，这个送给你防身用，有任何事情尽早通知我。
3: 各位老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师长？
3: 哎呀，你当团长的事我终于帮你弄成了。
0: 啊，怎么可能啊，那何健不是坚持不让我当团长吗？
4: 何健对你是有些反感的，不过咱们是现在已经不归他管了。
0: 那归谁管了？
4: 现在已经归到湖南省主席鲁迪平的门下了。
3: 这个鲁迪平呢，是我的故交，为了你的事
4: 我还专门去拜访了他一次，说了好多的话，这才松了口。
0: 师长啊，那我谢谢你一番好意。
4: 哎呀，谢什么。德怀啊，相处这么多年我也算看明白了，这支部队要生存发展，那都离不开你彭老弟的支持啊。
0: 师长，严重了。
4: 这样，等过两天我选个好日子，我要准备为你专门举行一次隆重的人民大会。
0: 有这必要吗？
4: 当然有啊，尤其是眼下这个非常的时期。哦，对了，这位老弟你先等等啊。
0: 啊，
4: 你坐下。
3: 老弟，
4: 哎，你看，我还特地为你申请到了1200块钱大洋的就职费呀，又升官又发财，双喜临门。
0: 师长
4: 啊，
0: 这么多钱啊！
4: 这些钱你要好好计划一下啊，先拿出一部分向卢主席谢伟，感谢他的在位之恩，再办几桌酒席宴请一下师部同僚。
0: 这么麻烦。师长，那这钱我不要。
4: 那这样吧，你不愿去应酬就不去了，这笔钱还是归你。
0: 谢谢师长，那我就不客气了。
4: 那你打算怎么用这些钱呢？
0: 我把它放在团里，救济士兵，改善伙食，奖励打仗勇敢的官兵。师长，你看行吗？
4: 好，好啊。
0: 那师长啊，我先走了。
4: 好，好。
5: 我告诉你啊，这个彭德怀就是个白眼狼。
4: 你别瞎说啊。
5: 我怎么瞎说了？从营长到团长，迈上这个台阶得花多少钱铺多少路啊。他一分钱没出不说，还把你帮他找来的钱全部给拿走了。你当初要是把这个机会给那个金营长，他肯定把钱全部都留给你，还会倒找一些来。
4: 好了好了，别说了。
5: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他救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宠着他，你迟早有一天会栽在他手里的。
4: 好了，别说了。

1: 耿德怀想骑到老子头上，让我归你管，休想！
0: 经常借酒消愁，愁更愁。
1: 你他妈什么人？出去！
0: 经常，你连我都不认识啊？我是你手下的亲兵万宝啊！
2: 你找谁？我找彭营长。彭营长？
3: 这儿没有彭营长，这没有彭营长，这没有彭营长。
2: 我说没有，没有，去，这没有。这没有彭营长。瞎了眼了，团长太太，你也跟团长。
3: 团长太太，请。
4: 你搞错了吧？
3: 我不是团长太太，我来找彭营长的。
2: 彭营长就是团长。
3: 哎，太太，您请吧，请。
2: 有，咬住。
5: 颁布一条新的命令，从明天开始，一，所有军官都不准打骂士兵；第二，取消连排长的小厨房，军官和士兵一块吃饭，从我这个团长做起。
6: 报告，
3: 进来。
5: 报告团长，
3: 什么事儿？
5: 您的太太来了。
3: 啊？
6: 陈哥，
3: 你怎么来了？
6: 怎么回事？都管我叫团长太太，都把我给叫懵了。
3: 嫂子，你连大哥当团长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道，团长，你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够好的啊！家里有事儿啊？
5: 哦，老家来了个表弟，说找你有急事儿，赶紧回去一趟吧。
3: 哦，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然后回家。
5: 好。
3: 嫂子，你是不是想大哥想的实在不行了，在这编故事哄他回去呢？啊？行了，你们就别开玩笑了。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
6: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宁静红的知识产权。
8: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比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6: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你是彭团长吗？
1: 你是？
0: 啊，我叫张匡，是段德昌同志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请坐，请坐。坤宝，你上外头看着点。来，喝水。
0: 我是中共南华安特委的段德昌同志，向省委递交了你的入党申请，省委派我来找你谈话。

0: 我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孔团长。我听说你最近刚刚加官进爵，鲁迪平亲自为你受封。在独立时，你很受周盘的赏识。眼下，无论是处境还是待遇，你都是春风得意，将来升迁的空间也很大。在这种时候，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1: 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吗？彭团长，如今的共产党已经和段德昌给你介绍的时候大相径庭了。怎么个大相径庭了？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国共合作时的共产党了，他已被蒋介石打入令册。现在全国都在捕杀共产党员，牺牲的人已不计其数。你要真的加入共产党，你十几年奋斗所得的荣华富贵不仅会毁于一旦。
2: 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会牵绊到家人。这些你都认真想过吗？
1: 你是老段派来的吗？你怀疑我？
2: 我告诉你啊，我想加入共产党，那是因为老段告诉我，共产党是替穷苦老百姓翻身谋利益的党。你别管我今天是营长还是团长，你更别管共产党今天是风光还是落魄。你们要是对我不信任， 那就不必多说了，你请回吧。
0: 我要问问老段，他当初说介绍我加入共产党的话还算不算数？要是你不信任我，老段也不信任我，那我就另找别家，我就不相信了，这共产党就你们一家。刘怀同志，谢谢你，我代表南华安特委谢谢你。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用去找老段了。
1: 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
2: 那你刚才那话说的，
0: 我刚才确实是想试探你，在这种白色恐怖下，你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我敬重你啊。
1: 呵呵，你是在考验我呀？快坐。
0: 过两天我会亲自为你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啊。
2: 去年，
0: 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决定下大力气抓武装。有些事情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周恩来、叶挺、贺龙同志在南昌组织了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也在香港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如果我们能拉起十个像叶挺那样的独立团，咱们革命就有希望了。
1: 那你把我的部队拉出去吧，我现在手下就有一个团。
0: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3: 盲目行动会误大事，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把部队抓到手里，一旦需要能拉得动。我知道了。啊！偷东西！我让你偷东西！我让你偷东西！啊！偷不着了！我让你偷哪人呢？
4: 偷什么东西？
3: 我在任何事说的，不让你们的士兵，我都不能够你去告我，我他妈一枪崩了你！我让你告我！
5: 警长，你说什么话不都好好说呀？怎么回事？林生兄弟，你不在团长那儿伺候着，怎么跑到我这儿巡视来了？哎呀，
6: 我哪敢巡视啊？
3: 警长，你说你在大操场上打骂一个士兵，还把他枪都掏出来了，这么大动静谁听不见？他偷我东西，被我发现了。我对他这施的是家法，不是军法。
5: 偷的东西啊？
3: 没偷他东西，是他克扣士兵的军饷，让我发现了。哎他妈！
5: 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刚才说什么？他克扣士兵的军饷。大点声！
5: 你说，金营长克扣士兵军饷？兄弟啊，这话可不能胡说呀！ 这打骂士兵本来就不对了，要是真像这兄弟说的。

0: 罪上加罪啊！怎么着？一个小小的排长，他教训起我来了。
1: 我不敢，我你想怎么着吧？我不想怎么着，想把你放了。我要是不放呢？
0: 那我只能把你绑去见团长。
2: 团长的脾气你也知道，这两箱罪加起来够你受的了。算你小子命大。等等，林营长，团长可是再三有令，不准打骂士兵。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你做错了，我认为你应该给他道个歉。
0: 我给他道歉，哎，大家伙说是不是？是的。队长，瞅瞅，兄弟们可都看着呢。你要是不道歉，这以后谁服你啊？你还怎么带兵打仗？弟弟呀，是为你好啊，听我句话。哼。
3: 今儿有人保你，记住了，别让我再逮着你。走，拿点。慢走啊，金营长。没事吧？
0: 还真克扣俊匠。哎呀，你小子呀，还挺直啊。
3: 金哥，金哥，这位大哥，送佛送到西八人帮的人，您帮帮我，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大义大德。
4: 小杨，我怎么帮你啊？
3: 三爷，我是待不下去了，家里也没旁的亲人，出去了不当兵也是死路一条，你就把我收编了吧，我愿意跟你当牛做马。
2: 叫什么名字？王小宝。小宝，你说你愿意给我当牛做马吗？哈哈，傻小子，哎，
5: 哎呀，我又不是土皇帝，给我当牛做马。
2: 你给我听好了啊，咱都是一个部队的人，以后都是自己家兄弟，这种话往后不准说，听见没？
6: 出来。德辉同志，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之前呢，我先向你介绍两个人。
7: 啊，
6: 他叫邓平，北伐时期入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上次我跟你说要带个人过来，说的就是他。欢迎你。
7: 你来了，到了我们这儿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6: 哎，这个人我就不介绍了，他是上个月入党的。
7: 你是真人不露相啊？你小子跑到我前头去了。
6: 好，我们现在正式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0: 团长，是我。
1: 团长，
0: 我也是路过，看到团长的门没关，他丢了东西，来给团长关门的。
1: 我告诉你啊，这地方不是随便人就能进的，万一丢东西了，你可说不清楚。
0: 是，您说的对，我记住了。
1: 走吧。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彭德怀。
0: 彭德怀同志，祝贺你。
1: 今天是我彭德怀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走向一条光明大道。
2: 彭德怀同志，这条路虽然光明，但前途坎坷，危机四伏，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好，就让我们一起唱国旗歌吧。
1: 好。
0: 起来，
3: 起来，饥寒交迫地。

0: 回来了，不是让你潜伏吗？发现情况了？
1: 我今天钻到团长的屋子里，本来想找点什么，还没来得及呢，就被那姓郭的给发现了。
0: 郭炳生怀疑你了？
1: 没有，我的戏演得真真的，绝对没有破绽。
0: 哎，你在姓彭的屋子里就没有发现什么跟共产党有关的书啊、信啊什么的？
1: 没有，我就发现一本书，名字叫《ABC》。
0: 好了，行了，不说了。你以后记住，把眼睛给我瞪大，仔细的给我盯住了，一定要找到致死彭德怀的证据。
1: 记了。
0: 事成之后，给你个排长干。
1: 到那时候，您都当团长了，我要。
0: 连长行了吧？
1: 哎，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飞龙，
3: 这个彭德怀当上团长之后，这下面都有什么反应啊？
0: 反应大了，他把他在一营的那一套全带到团里来了。每天吃饭之前还要
3: 念叨
0: 什么什么，我们穿工友的衣，我们吃农友的饭。工友、农友是我们的兄弟。哦，对了，把我们军官的小灶也给取消了。
3: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那质朴、严格，打仗嘛，带兵嘛，那就得这样带。
0: 师长，您就别夸他了。我看得出来，您对他也不放心。您知道他做的这一套。这都是偏向共产党的做法。
3: 你说的没错呀。他这个人呢，论打仗那是没得说呀，是吧？按做起事来，有时候确实让人不可思议。就拿前一阶段说吧，我给他1200块大洋，他竟然全充公了，啊！哎呦，我见过不爱财的，可我没见过像他这么不爱财。
0: 师长，他这种做法可是完全学的共产党的。说句话您别不爱听，说不定这姓彭的就是隐藏在您眼皮子底下的共产党。
3: 哎，对，说哪去了？
2: 飞龙，
3: 这个你以后得多盯着他点啊，一旦有什么情况，你得随时向我汇报。
0: 是，师长放心，我一定把他盯紧了。师长，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金应龙才是您最信得过的部下。

0: 我知道产业局，让咱们支持一笔千万的特务。
1: 对，上次去汉阳军区，有敌机枪，有多少只？是20只。
0: 就把这笔枪送出去，再加一些弹药。
2: 送到哪儿？
0: 这是地址和接头暗号。刘胜，你准备派谁去啊？
3: 我去。
0: 不行，你团部事情多，离开军营啊，目标大，容易被人怀疑。李灿，
3: 是，
0: 你去吧，注意安全。
3: 放心吧。

0: 全都是玉米，而且还有几百个花生，
1: 太好了！谢谢你啊，
0: 别客气。这些东西很正常，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放心。

0: 么好？
1: 什么事儿？
0: 一张好消息，抓着老虎尾巴了，这次彭德怀跑不了了。
1: 什么？好，彭德怀呀，彭德怀，胆子也忒大了吧？这回我要让他现原形。
2: 报告，
3: 起来。
2: 师长，这么晚找我有什么急事儿？
3: 彭德怀，太让我失望了。
2: 师长，我做错什么了？
3: 前段时间倾向你萧敬义父那对天放下，我说什么？可你今天你太出格了，就冲这一点，我逼着你都没得说。
2: 师长，我到底干什么了？
4: 金长，
3: 你跟他说。
2: 金长也在这儿？你跟师长这儿又给我打什么小报告了？
3: 我早就怀疑你偷工了，这次终于让我逮着了。我问你，那批枪去哪儿了？
5: 哪批枪啊？
3: 就是团里头没上号册的那批枪，是不是都让你送给共产党了？
2: 金日荣，你是想当这个团长想疯了吧？从我当上这个团长起，你就找各种理由挖坑埋我。今天又说我把枪送出去了，你有什么理由啊？你有什么证据啊？那批枪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3: 知道，在屋里，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还问我？
5: 姓彭的，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啊，把那批枪拿来好吗？
3: 放在这儿，让师长看看。拿来呀！

0: 三营的沙之枪被偷了，什么时候丢的？张什么洗澡的时候丢的。这，哦，进来。
1: 石少，
0: 石少，啊，有人偷枪，被我抓着了。
1: 有人偷枪？啊，谁干的？
0: 完蛋去了！
1: 你别忘了，给我闭嘴。
0: 石少，事情是这样，今天晚上。
1: 王小宝拉着马车去了三营，拿了十几条枪，急急忙忙要出城。我怀疑他要把枪给你看到，所以半路上我给劫了。林胜，那枪呢？
0: 枪都被我带回来了。
1: 石少，我冤枉！给共产党人送枪的不是我，是彭排长的人。
0: 王小宝，彭德怀眼里可不揉沙子。你是我宋枪给共产党，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2: 我两只眼睛亲眼看见的。
0: 师长。 可能你不知道，那天金营长当众打了王小宝，所以王小宝怀恨在心，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他。金营长，王小宝为什么专门偷你们三营枪？还不是要往你脑门子上扣个屎盆子？
1: 啊，师长，你别听他，不是这么回事。
3: 厅长，您可得救我，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您啊！
4: 非常时期，非常处理。既然同工，这就是下场。海柱军，
5: 李尚，
4: 哎，明天买口棺材，那就埋了。毕竟都是一个团的兵，好吧？
5: 既然这批枪没丢。
4: 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从今以后，大家就别再提这件事了。
5: 师长，还有别的事吗？李胜，咱们走。
6: 真了，哎，今天这件事干得漂亮，要不是你，怕是要出大事儿。
7: 你不是让我留心王小宝吗？我发现他是个奸细，所以就来了个将计就计。
5: 真没想到，成熟了不少啊。
7: 天天跟在你身边，听得多，看得也多了，我成熟也不行啊。

0: 我现在啊，我见到了段德昌同志。他说，党目前最需要的是有建制的武装力量，让我们从现在起要有计划的把党组织建立在连队上，继续革命力量，等待其时机。
1: 我已经看好了几个人，像李居奎、郭炳生、彭少辉、郝立光，都可以作为发展的对象。
0: 要成功组织起义，发展党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适时的消除那些阻碍我们的反对势力。二营营长金瑞龙，那是铁杆的反动势力。二营营长陈鹏飞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一营的营长雷振辉，也是个平民出身，虽然他身上有点兵痞习气，但我认为只要引导得好，他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2: 这如果从外面叫人的话，会不会引起师长的怀疑啊？

0: 哎，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这个办法要是能行啊，一是可以达到咱们培养革命力量的目的，二啊，在周盘那儿也好通过。
2: 小怀啊，你不会因为那天的事对我有意见吧？
1: 师长，我和你是过命的交情，我怎么可能因为？

0: 说。
1: 最近没有什么作战任务，我想在全团办一个学兵连，让战士轮番受训，统一作战动作和内务管理，以此提高全团的作战能力。
2: 办学兵连，
0: 这个主意好啊。
2: 不过德怀啊，一个团不够啊，我看师里边可以办一个随意选校，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期一期的轮训过关。
1: 师长，原本我就想向您建议，没想到你想到我前面去了。
3: 德怀啊，如果这个学校建立起来的话，你愿意坚持吗？
1: 师长，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
2: 哦，谁呀？
1: 黄攻略，当初你把他送到黄埔军校去深造，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0: 那这样，那你抓紧联系他一下，让他一毕业就到这来，别乱跑了。
1: 是。
4: 烟嘞，买香烟嘞，买
5: 去买烟吧，买烟吧。
6: 赵姐，
4: 香烟嘞，钱多少钱？
7: 今天啊，好好给你接风，多喝几杯，走。
8: 来来来，我来。

0: 车站接他，他穿着这身我都没认出他。我就站到他面前，看你认识不认识。
1: 龚丽，这第一杯啊，为你接风，干了啊！
2: 干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1: 当然是吸取革命力量，等到适当的时机啊，组织武装起义。
0: 起义？
1: 对啊。你呀，刚从黄埔出来，我希望你把这个绥靖学校建成第二个黄埔，把革命力量源源不断的补充到全市去。
0: 哎，对了，这是彭团长草拟的绥靖学校章程，你先看看。
2: 拥护三民主，遵循总理遗嘱，以救国救民为宗旨，打倒新军阀。这新军阀指的是谁啊？
1: 当然指的是蒋介石、何健、鲁地平之流了。来，
0: 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蒋校长怎么会成了新军阀？自从北伐以来，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内是声名远扬，在军队的威望也很高啊。

0: 我搞不明白这蒋介石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啊！你现在就是他那条狗。
1: 世川，你怎么骂人呢？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周盘把你调回来吗？我是想让你回来跟我一道，走一条能够让全国穷苦老百姓翻身解放的道路。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世川，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痛恨蒋校长。
2: 你现在这个团长也是蒋校长任命的，
0: 怎么样？没想到这个黄宏磊，居然是这种人。现在咱们的秘密，他可全部摸清了。
3: 就目前里边的情况来看，团长要是实在和他谈不拢，我看不如早点听。
0: 郝红月，你拥护你的蒋校长是吧？
4: 那你就跟着他去走你的阳光大道，
0: 咱们俩的情谊从今天开始一笔勾销。哎，
5: 世川，世川，意见不同可以争论，何必要绝交呢？哎，你这人是
0: 没什么好谈的。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
6: 他这条蒋介石的走狗，
7: 知道了咱们起义的内容，要是还让他活着。
8: 咱们的起义就完了，放开他！来，世川，你们的人下属也真狠呐。我是共产的，我这有介绍信。王攻略同志是参加广州暴动。
0: 加入共产党的，倒是希望接洽入组织。攻略，你这开的什么玩笑？我们离开那么多年，我怎么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哈哈哈哈哈！
9: 这下你知道我是真革命了吗？你这条小命啊，差点报销在革命上。哈哈哈哈哈！
0: 抱歉抱歉，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9: 哎，
0: 再去加了个好赛，是。
9: 给黄攻略好好的压压惊。
0: 好嘞，
9: 来来来，
0: 卢总。

0: 佟略，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真的？
1: 真的。
0: 黄攻略啊，

0: 部队正在训练，请指示。这排长当的挺有样啊，炳胜啊！我听说你们排在各个科目的训练上都是全团第一，是吗？
1: 是，我不能给你丢脸。
0: 排长，你也看见了，我对我的兵啊训练是相当的严格。
1: 当然了，这当官的应该身先士卒，要求别人能做到，自己应该先做到。
0: 这样部队才有高昂的士气，有了士气。
1: 才能打胜仗。好，
0: 对了，炳胜，师部的绥军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准备让你去学校学习，你觉得怎么样？
1: 去上学啊？
0: 啊，
1: 我不去。
0: 说说理由。
1: 理由很简单，真正的军人是不能脱离部队的，与继续要上学相比，我更渴望在战火中锻炼成长。
0: 好，确实是得到了你老子的真传。
2: 但是你比你老子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笑>去训练吧。
3: 是。
2: 经特委批准，决定在一团成立党委，你们五人为党委委员，彭德怀同志为书记，绥英学校成立党支部，黄公略同志为书记，宣判工作由团党委决定。 吸收新党员要报团党委批准，宣团以彭德怀同志为核心。
4: 特委同志，具体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指示？
2: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来，全国都陷入了白色恐怖。我们先后组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因为敌众我寡而告失败。现在虽然处在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你们身在军队。 本身掌握着枪杆子，有很好的起义基础，所以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寻找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勇敢地举起我们的义旗，正式亮出共产党的旗号。
5: 好，
6: 今天上午我刚刚接到命令，独立师将开赴平江，接替严钟如的防务。
2: 好啊，这对我们是个好消息啊。平江的情况我了解一点，它地处湘赣鄂三省要冲。
6: 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前不久，当地农协还组织过10万农民扶城。如果在平江举行起义，肯定会一呼百应。
5: 那好，那我们就把起义的地点定在平江。
7: 好，
5: 好，
6: 不过我还得向省委汇报，你们一定要注意，平江的反动派非常猖狂，起义前的准备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千万不能仓促行动。对。
8: 我们最近准备在发展一批骨干入党，充斥一下基层连队党员队伍。
9: 好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另外，
8: 我还有一个想法，为了团结士兵的向心力，我准备在正式起义之前，在全市范围内发动一次闹响，以闹响作为一次练兵。
9: 张工，你不知道，老彭可是资深的闹响专家。
8: 他当二等兵的时候就在闹响，现在多了团长，还在闹响。<笑>
6: 这些旧军队的士兵啊，当兵没有什么理想，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以这点微薄的薪饷来养家糊口。但是由于层层克扣，士兵们总是拿不到薪饷。以闹响来团结士兵，这是百试不爽的利器。
2: 好啊，这是个好主意。
8: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我有句话，但是，
2: 有什么话就说嘛。我们现在掌握的起义经费太少了，你看，组织上能不能支持一下？经费的问题，好，我再想想办法吧。这样吧，这些年。
10: 我有一些积蓄，拿出来交给组织，作为起义的活动经费。
11: 德怀同志，组织上不能要你的钱。我是一个新党员，入党之后还没有为党做过什么贡献，这些钱就作为我的党费。彭德怀同志，我代表南华安特委，谢谢你。你先吃吧。 你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6: 没事儿，我等等我哥。
11: 你吃，
6: 谢嫂了。
0: 说。
1: 回来了，你弟来了。
0: 啊，
1: 金华，你哥回来了。
2: 哎，哥，回来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刚来一会儿。
0: 呵，又长高了啊，成了个大小伙子了。快坐。
2: 哎，哥坐。
0: 坐。
2: 啊，哥哥，听说你当团长了？那你能不能让我当你手下当个兵啊？
0: 啊，
2: 你没听人说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要是去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现在也没人敢欺负我。金华，咱们家有哥一个人当兵就够了。你呀，还是替哥好好把家看好，把弟弟照顾好。对了，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啊。这儿啊。400块大洋，你把这钱拿回家，先把前些年咱奶奶和爹丧葬欠的债还上，剩下的钱呢，把老家的几间茅草房再翻盖一下。哥呀，又要换房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烧钱回家。你记住啊，这钱要省着用。
2: 记住了。
0: 吃饭吧。
2: 哎，哥你吃。
0: 对。那。科目，明天你和金华一块儿回老家。
1: 回老家？
0: 对。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驸马，你是不是不愿意回老家呀？
1: 我想跟你去平江，照顾你的生活。可是这次换房啊，和以往不一样，它危险。我不怕，只要跟你在一起，什么都不怕。
0: 这样吧，你呀，先回老家，等我一安定下来，我就派人去接你，啊？那你可要说话算话。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骗过你吗？那你记得早点派人来接我。
1: 这些年，我一直有个想法，都没跟你说。什么想法？
2: 我想给你生个娃，可是你一直忙得不着家。要是你能生个娃，能陪着你，你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啊？还有个
1: 事，你必须答应我。打仗的时候，你别老往前冲，万一子弹不长眼。
3: 王团长，来了。
4: 团长，
5: 什么事儿？师长让你立即出发。
4: 好，你先回去吧。
6: 是。
7: 怎么回事？
4: 刚接到命令，让部队啊，今晚就出发。
6: 那么着急，连天亮都等不到了。
4: 父母，军令如山，知道吗？我要走了。

0: 这是什么呀？
1: 护身符。
0: 你还信这个？
1: 这是我特意为你绣的，你戴上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
0: 行，真好看。走了以后，你可别忘了学写字。
1: 嗯，
0: 等我回来的时候，见着你可得考你啊。
1: 那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安定好了就来接我，一定要来接我。
0: 知道了，等我安定下来啊，我马上就回来接你。
1: 马上来接我。

0: 周市长率部远道而来，兵马劳顿，鄙人代表平江的百姓，略备薄酒，不成敬意，请诸位如席。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坐坐，
1: 来上上上。
0: 来，老板，坐坐坐坐。
2: 张师长，这平江的匪患如洪水猛兽啊！前不久啊，可能您听说了，他们刚刚组织了好几万人来蒲城啊。正当我们六神无主的时候，周师长率领队伍来了。周师长可真是杰民与道玄的再生父母啊！
3: 过奖过奖了。
2: 我刘某这个县长还能当下去，全凭周师长做主啊！诸位，来，我们一起敬周师长。哎，
4: 来，来，敬周师长，
5: 敬周师长，
6: 师长啊，
7: 敬你们啊，
8: 来，请
7: 啊。
9: 人是清乡委员会的主任张挺，您来了，平江就安定了。您的队伍一进城，那些泥腿子全都老实了，
10: 是吗？
9: 当然了，太感谢了啊！我代表平江的所有乡绅，敬您一杯酒。来，周师长，谢谢谢谢啊！谢谢。团长，今天我格外敬您一杯酒。
11: 张主任，你要多敬几杯我这个老弟文团长才行。
9: 那是那是，早就听说啊，您是周师长手下最能打仗的悍将，今天一见只是气度不凡呐。彭团长，你有可能不知道，现在这平江城遍地是匪，您随便捉一个杀掉他都不会冤枉他的。
12: 张主任啊，有点危言耸听了吧？要按照你说的去办，那平江县城70万人，至少得杀十几万。
9: 十几万人都杀少了，要我说，杀一半才能稳定住局势。
12: 张主任，你认为我们湘军子弟是来帮你屠城的吗？啊，我这一路过来，沿途看到很多被烧的民房，那都是老百姓自个儿烧的，还是你民团清乡队干的呀？据我所知，张主任，你以清乡为名，带着民团和清乡队到处随便抓人杀人，这要是追究下来，你也难逃其咎吧？
13: 这不是帮着共党说话吗？
12: 张主任，我彭德怀带兵打仗是为了保境安民的，你要是再敢胡作非为，我先收拾你，信不信？
0: 彭团长，哎，您息怒息怒，您
11: 来，哎，团长坐。
0: 您可能误会张队，
11: 坐下。刘县长，真正的土豪劣绅呐，一定要打倒啊！这个良民乡绅，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0: 是是是，来来来，

0: 村长，听说你今天罢宴了。
1: 嗨，
0: 跟这么一帮杀人不眨眼、双手沾满老百姓鲜血的土豪劣绅在一块儿啊，换了你，你也会罢宴的。
1: 你错了，我错了，我错在哪儿了？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说话办事要符合你的身份。你当着那么多人把张挺大骂一顿，你嘴皮子是痛快了。 可你想过没有，那些人会对你怎么看？他们会因此对你产生怀疑。我们到平江是来干什么的？是要准备起义的，在此之前，绝不能一笑置大。李马确实会误了大事，我接受你的聘礼。部队驻扎江良后，马上要去清乡。 咱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尽快和平江的地下党取得联系，争取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
0: 好，哎，对了，攻略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绥英学校已经在掌握中，攻略让我告诉你，确定起义日期就通知他，他马上率队赶到。
0: 好。
1: 哎，还有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省委派滕代远同志作为特派员，亲自指导这次起义，眼下正往平江赶呢。
2: 好，啊，哎，你们刚才跟我说，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密查组的。
3: 密查组是蒋总司令最信任、专门捕捉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团体。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只要你肯加入我们密查组，立刻上大洋一百。如果你能在你的周围发展其他人入组，还有另外的江商。
3: 听着，倒是有点诱惑。金营长，我听说你们独立师有个团长叫彭德怀，他这个人在军中的威信很高。 对整个湘军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如果你能动员他加入密查组，我们给你这个数。

0: 我没这命啊，我跟这个姓彭的不对付，总跟我对着干。哎，你说他他妈说话怎么老像是共产党啊？
1: 他会不会是共产党？
0: 不会吧？
2: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那就把他拿下，那你就得到的可不止这。

0: 干什么呢？
1: 啊，这位小兄弟，我是来找你们彭德怀团长的。
0: 彭团长，
2: 等等。你什么人呢？从哪儿来的？
1: 啊，我是在省城经商的，经朋友介绍，找彭团长谈点事儿。
2: 谈事儿？谈什么事儿啊？说话呀！你他妈倒是说话呀！看你就不像什么好人，是共产党吧？
3: 来人，都给我抓去！
4: 哎，长官，长官，我们这个通报案情，
3: 走开！
4: 知道。
3: 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能管到老子头上来，这是我的客人，还不松开？是滕先生吧？
1: 是，
3: 彭某恭候多时了，里边请。
1: 请。
3: 回头找你算账。
1: 请。请。请。德怀同志，你好。
5: 你好，
1: 我叫滕代远，省委派我来的。
5: 代远同志，邓斌同志已经给我详细介绍过你了。你不仅是湘鄂赣的特委书记，还是神农协会的委员长，欢迎你们。请坐。
1: 德怀同志啊，我也非常敬佩你啊。你在我党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中，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使全党更加充满希望啊！
5: 蒋介石倒行逆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对吧？好，戴同志，这次咱们俩共同携手，在平江把天给他捅下一个大窟窿来。
1: 好。
6: 谁啊？
7: 团长，金营长求见。
1: 我是不是回避一下啊？
5: 不用回避，你是我的客人，为什么要回避啊？
6: 等他进来。
8: 有事吗，金长？
6: 团长，这是我的朋友，
2: 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9: 国民党密查组湖南站副站长李明。
5: 密查组？没听说过呀，干什么的？
10: 密查组是坚决拥护蒋总司令，不惜动用任何手段达成目的，负有特殊任务的一个秘密团体。
5: 明白了，不就是特务组织吗？找我有事儿啊？
10: 蒋总司令久闻彭团长的威名，认为彭团长在湘军中是难得的军事人才，所以特么徐生来表达一点

0: 收买我一个团长，蒋总司令就这么点礼，未免太轻了吧？
1: 这是蒋总司令对你的厚爱，这怎么算收买呢？如果日后彭团长能忠心效命蒋总司令，那高官厚禄。
0: 收起你这一套吧，我彭德怀自从军以来，都是以战功升迁，从来没有花钱买过官。还是黄埔毕业，你不去战场，跑到这儿来发展特务啊？
2: 团长，金龙，你知道老子的脾气，
0: 趁我火气上来之前，带着你的朋友给我滚蛋。
1: 彭团长，
3: 走了，团长，
0: 把门给我带上。
4: 娘啊！
5: 彭团长啊！你真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呐、
6: 啊！你也是湖南人啊？
5: 哦，我是麻阳的，苗族。
6: 戴云同志，咱们这是同乡，还加上同志。
5: 是啊，
6: 亲上加亲。
5: 不是，

0: 顺着，书店老板被我们击毙了。你，线索又断了。走，我们去查查书店。是。何掌柜，急着召见，有何急事？
1: 这是复兴社从刚刚破获的共产党联络站里搜出的黄公略的亲笔信。
2: 证据确凿，问题是在你们师里，共党分子还不止他一个吧？你还怀疑谁？你的手下有几个姓彭的？
3: 你是说彭德怀？哼，
2: 他可是我市主力团团长啊！
3: 连长，你有证据吗？ 这个人脾气不好，是点火就着。你万一把他逼上梁山，弄出兵乱来，可就不好收拾了。
2: 我所以这么着急把你叫来，就是想让你斟酌一下，黄公略肯定是要抓的，至于这彭德怀抓一不抓，你看着办。
3: 好了，何掌柜，我听您的，先抓黄公略。
4: 已经批准了我们在湘鄂赣暴动以及在平江起义的报告，今天开会就是推演一下起义的步骤。下面请彭德怀同志先介绍一下独立师的情况。
5: 好，
4: 请。
3: 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团的官兵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洗礼，大部分人都有了革命的要求。其中一团一营最为可靠，是咱们这次起义的基本力量。 二营有六至七成的人可靠，三营最为反动，团直属特务连基本可靠。此外，三团驻防在长寿街，离平江县城有一天的路程；二团驻扎在北乡，离城50里地。一旦我们团起义，三团有可能会来进攻，二团则可能处于中立。
6: 此外，浏阳有张辉赞一个团，李陵有陈光忠三个团，平江城内有民团500余人，县警备队200人，警察百余人，师直属队400多人，共1300多人。
7: 团长，
6: 团长，
7: 大事不好了！
6: 出什么事了？
7: 刚从周判卫室那得到消息，我党联络站在长沙遭到了破坏，特务从那里搜到了黄公略的亲笔信。
6: 就判以下令，要秘密逮捕他。
7: 通知黄国烈本人了吗？已经派人通知了。这个情况太突然了，大家再议一下，我们的起义是不是还要按原计划执行？
5: 我觉得应该推迟这次行动，等这次风波刮过去了再说。
6: 万一这个风波越刮越大，我们的起义就可能胎死腹中。
7: 德怀同志，你的意见呢？
5: 建议是，起义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应该马上起，一点都不能犹豫，犹豫即是失败。
7: 好，我同意彭德怀同志的建议。
0: 立刻起义，起义时间就定在明天上午。
1: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
3: 快！
1: 后面兵马你。

0: 你在这又搞什么名堂？
1: 姓庞的，有人跟我说，共产党，我本来不信，没想到是真的。你竟然在这儿跟共产党秘密聚会！
0: 老子就是共产党，你敢抓我吗？
2: 吴德怀，你要真是共党，那就对不起了。
0: 兄弟们，抓住共党领赏去，给我上！
3: 身边动手！
0: 你们回头看一看，再动手不迟。

0: 平江起义的枪声正式打响，彭德怀率领八百民勇士一举攻进平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了反共军警2000余人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定武军正式成立，彭德怀被推选为红五军军长，彭代远为军党代表，邓颖为参谋长。
1: 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说有狼，狼就来了。
2: 平江终于还是酿成了兵乱，江总司令十分震动。主办，
3: 在。
2: 彭德怀一直是你最器重的部下，对此你怎么解释啊？
3: 军长，我也是百思不解，他彭德怀怎么就？ 大好前程，荣华富贵，就投奔共产党了呢？再说，现在共产党已经是穷困潦倒。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回去听候发落。
2: 军长，出去。

0: 都滚！
1: 是。
2: 一部队已占领平江城，解除了城内1000多人的武装，还活捉了反动县长刘佐助，起义获得成功。
3: 好，
4: 好啊！
0: 彭德怀，
5: 你小子胆子够大了，你到现在还敢来！你这个王府尉的小人，我早就应该毙了你！
6: 师长，对不住。知道，我这次起义之前没有向你报告。可我知道，一旦向你报告，你必会阻拦，那起义就会胎死腹中。师长，我还知道，因为我的起义会影响到你的仕途。彭德怀明人不做暗事，今天我来见你，是要感谢师长多年的栽培。师长，
0: 别说了，
7: 我现在就给了你。提着你的人头去见何杰，不但不会影响我的仕途，他还会为我加官进爵。
0: 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6: 师长，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值得，开枪吧。

0: 何苦呢？
1: 你死心塌地的图不够当，他能让你升官发财，他能让你升官发财吗？
0: 可共产党能让全天下的百姓翻身解放？

0: 家人着想，你也得为自己着想吧。你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啊。
1: 师长，能为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谋福，我彭德怀九死无悔。师长，让我再叫你一声大哥。

0: 以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敌人以优势的兵力正向平江四面合围，预计战斗明天拂晓就会打响。
1: 敌人来势汹汹，我们是不是应当先撤出平江啊？
2: 赵代表说的很对，我们刚刚起义，部队的战斗力还很薄弱，我觉得真的不宜与这么多的敌人发生正面冲突。
3: 洪武军刚成立不假，但越是这种时候啊，我觉得越是检验咱们这支部队的战斗意志和决心的时候。那怎么能敌人一来，咱们就撤呢？我的意见是，依据平江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争取歼灭他一两个团，以此来提高咱们洪武军的士气和威望。
4: 然后再撤出平江城了，和地方党联合建立湘鄂赣赣据点。
3: 我同意军长的意见，况且我们以逸待劳，也可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
5: 好，我也同意。
3: 那好，那我就布置任务了。吉祥连特务连迫击炮连，在陈南城西以逆水山谷为主要部署工事，敌团正面出击，四团、七团南北两面夹击。同志们。 这是咱们洪武军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各级指挥员要亲临一线亲自指挥，打出咱们洪武军真正的威风来。

1: 别人第二梯队已经向我们靠拢了，四团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袁三三已经叛变了，四团已经找他们，向刘洋开进了。
1: 你呀，马子南北夹击这一仗是不行了。
0: 队长，
1: 啊！
0: 什么？
1: 这红团南北，集团团长黄春义牺牲了，咱们上罗惨重。
0: 黄团长牺牲了。
2: 营长，
1: 应聘对我们不利，撤吧。
0: 按计划撤出滨江城，参谋长，
3: 有
0: 你和党代表一起撤，我断后。
3: 营长，你是义军政长，你必须带领部队先撤，我断后。
4: 别争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你这报纸看到什么了？这么兴奋啊！
0: 你快看看啊！平江驻军叛变呐、啊，匪首彭德怀聚众20000余人，一举攻克城池啊！平江匪士是日甚一日，刻甚一刻哟。
2: 那彭德怀我听说过，他在湘军很有名啊。嗨，没想到走到咱们这条路来啊！
0: 哎呀，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呦，这平江起事到现在十几天了。哎呀，强敌之下，咱平江肯定待不住的。如果他要离开平江的话，一定会往湘赣这一带移动。老毛，不如咱派个人下山接应他们一下。嗯，
0: 我同意你的意见。在革命的低潮时，这可是一支宝贵的革命力量啊！
2: 哎，
0: 我这就去找何昌共同志，把这个任务啊交代给他。
2: 好。
3: 老彭啊，走吧。太太，我觉得平江的指挥我是有错误。如果让部队早一点撤出城，布置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打游击，那样部队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
4: 你也不必那么自责，谁也不是神仙。部队撤出平江后，在长寿街的两次失利，主要原因还是地方党组织的情报不实。明明是两个团，他们非说是两个营，让我们遭受了不该遭受的损失啊！
3: 队伍本来就良莠不齐，又经历了这么一次失败，这队伍能不能坚持得住？将来往哪儿发展？你想过没有？
4: 要完成从旧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的转变，必须要进行整训。毛泽东同志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3: 太太啊，井冈山根据地我是早就听说过的，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那可是了不起啊。你说咱们把队伍拉上井冈山，跟他们合为一处，你觉得怎么样？
4: 好，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向省委汇报。走。
5: 诸位，坐下吧。
6: 彭德怀叛乱
5: 已引起高层重视，蒋总司令亲令令何健长官亲自对
6: 彭德怀进行围剿。
5: 下面请何长官训话。
7: 诸位，从去年至今，共党一共发动了4次大的暴动，其中2次在湖南。
8: 蒋总司令
7: 很生气，说我们湖南都快成了匪窝了。这次他是下定决心，让我们不惜一切力量，趁其羽翼未丰之时，将其干净彻底的剿灭。各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谈。
9: 何长官，这彭德怀我曾经接触过，此人打仗的确有一手。自平江叛乱之后，我们如此密度的围剿，竟然拿他没办法。所以何长官，要想彻底剿灭彭德怀，必须加大兵力投入。
7: 我这次来又调来4个团，加上原来的6个团，总共是10个团，而彭德怀充其量不过2个团，5:1的优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6: 彭德怀他们采取的是推磨战术，其意图常常让人捉摸不透。
7: 不管他怎么推磨，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彭德怀想上井冈山与朱毛会合。所以我们必须彻底地切断他们通往井冈山的各条道路。彭德怀没有后方，没有供给，只要我们加紧剿灭啊，我相信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10: 对对对，
11: 需要
12: 的
11: 有
12: 劳。哎哎哎，没事，快点啊，快点啊，

0: 哎，军长，看看。
1: 您来了，
2: 军长。
3: 悬赏捉拿彭德怀，赏银30,000大洋。
0: 哎，军长，您这个值钱啊，30,000大洋。
4: 行啊，老彭，有点身价啊。
5: 队员，
6: 这没想到我彭德怀的脑袋还值30,000大洋啊。哎，你说部队现在生活这么困难，我这脑袋要是真能换回30,000大洋，我自个儿把脑袋割了，去换回30,000大洋得了。
0: 队长，
7: 怎么了？
8: 报告营长，敌人在万载部落重兵，突袭我部，我部伤亡很大，去金刚山的路给切断了。
6: 查清楚没有？万载的部队是哪部分的？
8: 从俘虏口中得知，是何健亲自率领的4个团。
6: 娘妈，何健，他也不嫌累啊，还亲自督战。他是想困死咱们。命令部队分散突围，打游击战。
8: 是，
6: 去吧。
7: 还有什么事？
8: 张荣生。负了重伤，
6: 人呢？
8: 在那边呢。走，军长。
7: 军长，
8: 哎，军长，
9: 主上，
8: 主上，
9: 医生了。
8: 主上，
9: 别怕，我现在就让人去找药，找最好的药。

0: 你们现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万载方向。会不会是彭德怀的队伍呢？不清楚。
1: 辛苦了，辛苦了，
2: 可算实现了，是吧？
1: 那边怎么回事？我们从一个老乡嘴里得知，有一支举着红旗的队伍，刚从他们村里经过。哪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报销说，我上一去了。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找到他们。他们从平江退出来，已经2个多月了，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中，且战且走。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我下山的时候，毛委员再三嘱咐。 一定不能让这支革命力量给损失了，同志们，加快速度，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你把手机的，谢谢。

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老妈，没事，是咱们是
3: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定会。
1: 下次你最好来看看。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4: 妈，不走了哈。
3: 爸，哎，
5: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6: 喂，快点！啊，也弄湿了，你走了没有？
7: 妈妈，
8: 哎，你爸来啦！
9: Thank you.

0: 在火下山的时候，毛五元再三嘱咐，一定不能让这支革命力量给损失了。同志们，加快速度，走！团长，你说这革命能成功吗？成功？你看，啊，连吃的都混不上了，还逞什么功啊？
1: 袁子旺子跟彭德怀起义，能升官发财，至少日子能好过一点。可现在你看看，这还不如以前呢。
2: 团长，照这么下去，命都难保啊！
3: 行了，别说那些烦心事了。
1: 没酒了呢。
4: 老板，
1: 来了，
4: 长官，
1: 别
4: 给我们吩咐。少将。
5: 没酒了，我们这小百姓也，妈的，你个小老板敢跟老子叫板？不拿钱不给酒是吧？把酒拿了，老子一枪崩了你！真的没有酒了，长官，真的没有酒了。
6: 玉华，
5: 你这呵斥谁呢？枪都拔出来了，老百姓是你什么人啊？
6: 林振辉，你说，老百姓是你什么人？
7: 老百姓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6: 你说，
5: 老百姓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你们俩都是当官的，受不了这个苦。你们可以走，我绝不拦着。但是要再让我发现你们在这欺负老百姓，我绝不轻饶。
7: 是，
5: 把枪收起来。
8: 对不住啊！吃完了饭，别忘了付钱。是。
9: 团长，你说住这地方，咱还能待下去吗？
8: 不能待下去，那能去哪儿？啊，我不是没想过。
9: 要走也不能单枪匹马的走，团长您别忘了，有枪才是草头王啊！
8: 你的意思是单独拉杆子？
9: 那也比在这儿受气强，没吃没喝不说，还得看人脸色。这样，你带人先走。
10: 打下民团。

0: 队长，你给李荣华派任务了，派任务？没有啊。
1: 那他说是奉你的命令去镇上打民团。
0: 打民团？娘妈的，这小子一定带队伍跑了，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2: 是。
0: 等等，还有雷振辉，跟他是一伙的，架上的枪把他给我关起来。
2: 是。
0: 同志们，你们都是敢反抗蒋介石、汪精卫、何键这些新军阀的大英雄。自平江起义至今，你们吃了不少的苦，也受了很多的挫折，有不少好同志牺牲了。我们红五军从原本的三个团，到现在不足1000人。 听说，现在有些官兵想离开部队，回老家去。俗话说得好，捆绑成不了夫妻。想回家的我同意，我还发给路费2块大洋。但是有一条，枪得给部队留下。想留下的就留下，不想留下的。 现在上台领大洋。

0: 小兄弟啊！小兄弟啊！
1: 干嘛干嘛？喊什么喊？
0: 哎，小兄弟，你放我出去一下呗！
1: 不行，你想出去必须有彭军长的命令。
0: 哎呀，拉个屎还有彭军长的命令，我憋不住了，放我出去呗！
1: 你要再不放我出去，我就拉到屋里了。
0: 哎，你还真拉呀？等等等等，我给你开啊！
2: 谢谢兄弟啊！你。

0: 你们先拿着，这没人喝着，王八蛋。 昨天晚上，雷震辉和李玉华勾结，带走了一支部队，叛变偷敌。我说过，想回家的我同意，但是偷敌我是绝不容忍的。大家起义是干革命，干革命就得吃苦受累，就有流血牺牲。前面的路还有多少艰难困苦，我不知道。但是我彭德怀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那就是咱们这支部队。
1: 哪怕打到我最后一个人，我也要扛着红五军的红旗上井冈山。
2: 赶紧抛弃上井冈山！
3: 抛弃上井冈山！
1: 抛弃上井冈山！
2: 几经辗转，历尽艰辛，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终于在井冈山、宁冈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

0: 着真人了。
1: 老彭啊，咱俩都是行伍出身，我见到你太高兴，就像久别的兄弟一样。
2: 朱营长，我刚入党一年，这将来啊，你得多帮助我。哎
1: 呦，咱们互相帮助，走，我带你去见毛爷。
2: 毛泽东同志吗？哎，
1: 您那个湘潭老乡，
3: 这么好，
1: 知道他要上山，激动的一宿都睡不着觉。哎呀，怎么来了，
3: 同志？我的湘潭老乡，欢迎你到井冈山来呀！哎呀，
2: 毛委员啊，我这以前听过你很多故事，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3: 不年轻喽，老彭啊，你是哪一年生的？
2: 我是1898年，我属狗的。啊，
3: 我比你大整整5岁，属小龙的。你的老家是湘潭哪里啊？
2: 乌石。
3: 哦，你的家乡乌石到我的家乡韶山不足100公里啊，我们可以说是同山同水。同乡同姓喽。
4: 毛委员啊，我怎么可以跟你比呢？你是共产党的创始人，我入党才不到一年，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呀。
3: 你也很了不起啊，放下高官厚禄不要，在革命的低潮血腥恐怖中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啊。走走走，到屋里去谈去。
1: 好，
5: 毛泽东与彭德怀彻夜长谈，从党的建设谈到土地革命，从统一战线谈到红色政权，从人民军队谈到群众路线。彭德怀认真地听着，只觉得一阵清风扑面吹来。
2: 君一席谈，我慎读10年书。真的，你这个兄长啊，我是相见恨晚。我庆幸啊，我决定上井冈山来找你老毛，是绝对正确的。
3: 如果说我跟朱德同志的会师奠定了红四军的基础，那么这次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就奠定了中央红军的框架呀。天都快亮了，我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下，等天亮了我们还要一起去参加会师大会啊。
4: 老毛，
2: 你休息吧，我现在心情很激动，我睡不着。你休息一会儿吧。
3: 好。

0: 革命武装红四军和红五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彭德怀军在平江毅然举起了义旗，并冲破了反动派的重重围堵，来到了井冈山。他们的到来使井冈山的军事实力增加了一倍，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更使我们坚信我们走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将迎来最终的胜利啊。
1: 同志们，主席台两边的对联你们都看到了，那是陈毅同志写的，在新城迎新人，演新戏，打倒新军阀，辞旧岁，逢旧人，叙旧情，推翻旧世界。写得好啊，他充分表达了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代表红四军欢迎红五军和彭德怀军长到来。
2: 没事，
3: 大家坐好，
1: 没事。来，我们继续开会。同志们，台子擦了不要紧，我们可以继续搭嘛啊！我们要搭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大台子，让它永不坍塌。
4: 小声说这不吉利，但是我觉得朱军长说得好，这台子塌了不可怕，搭起来我们可以接着干。红四军是我们红五军的老大哥，是一支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部队，他们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一面旗帜。
5: 我们要向红四军老大哥学习，但是同志们，
4: 我们两军相会之后啊，反动派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派更多的部队来对我们进行
6: 硬剿
4: 堵截。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两军团结一致，他们来多少人，我们就必定能将他们彻底消灭。

0: 校长，鲁将军、陈将军到了。
1: 校长，
2: 校长，
0: 都坐下吧。
2: 是校长。
3: 蒋总司令得知彭德怀上了井冈山，
0: 与朱毛会合，一连两宿没有睡着觉，专程赶到湖南亲自督战。
2: 蒋司令，我们
4: 好了，不用解释了，前面的责任我不想追究，但是我要提醒二位，毛泽东、朱德盘踞井冈山不是落草为寇，而是武装割据。现在彭德怀也上去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如同如虎添翼啊。全国各路的军阀虽然是兵多地广，但并不足惧。我们最大的心头之患，那就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正举着所谓要解放全天下穷人这面大旗，一旦得势，那就如同洪水猛兽，难以抵挡。
5: 蒋院长太抬举他们了，依我看共党远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4: 不，为什么我把剿共作为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

0: 如果我们不彻底的剿灭这些可以燃烧的火种，那么国家就永远不安宁之日。现在，朱毛蓬都上了井冈山，倒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集中剿灭的机会。
1: 说得好，所以我们就绝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了。现在我任命。
2: 鲁迪平，
3: 在；
2: 韦角总指挥，何健，
4: 在；
2: 金汉鼎，
5: 到；
2: 韦角总副总指挥。
6: 杨总司令亲自为这次进剿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2: 并从湘赣两省调集了18个团，
7: 决定分五路进攻。
8: 井冈山好一个用兵之地呀！你们给中国革命选了一块好地方。
7: 井冈山在我心中就是一块圣地呀，革命的圣地。
8: 圣地是不假，可惜小了点。虽然易守难攻，但是大部队在这儿长期屯兵可不适宜。
7: 朱军长说的对啊，老彭。 你上山带来的那些钱粮，让部队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现在，每日每天三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维持了。眼瞅着敌人大军压境，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更艰难呢。
8: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了。
9: 哎，话就说，我们不是外人，为了便于指挥，我建议把红五军。
7: 编入到红四军，仍然由你们二位担任军长和党代表。哎呀，老彭啊，你有如此宽广的胸怀，很让我感动啊。说心里话，你是带部队上山的，你的人马占了井冈山一半以上吧？
9: 奥远，说心里话，跟你们待的这些天，我是打心里由衷的佩服你们。我彭德怀愿意一辈子。
8: 都做你们的部下，我带来的人马就编为一个团。你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军长兼团长，滕代远同志可以担任红四军的副党代表兼团党代表。
9: 这么说，你们同意我这个想法？
8: 老彭，方案能不能实行？我们还要保全前辈，我现在编进特委批准。
10: 双手赞同，这就好了，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了，那我就再也没有克勤之感了。今天我们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联席会议。首先，我宣布一个决定，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提议。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管理，撤销红五军番号，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彭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红五军第一、第三纵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师团，彭德怀同志兼任三师团团长，彭代远同志任团党代表。另外，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重要议题。
7: 就是如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组剿。下面，我们请毛泽东同志讲几句话。刚刚得到情报，蒋介石亲自制定了进剿计划，6个旅、18个团，分5路围攻井冈山。何健是亲临前线指挥呀，这是目前为止。 敌人派向井冈山的最强兵力了，而我们呢？红五军的同志上山后，人员增加了一倍，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我们的物资是极度的匮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应对敌人的进剿呢？
11: 敌人的进剿已经是第三次了，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井冈山有黄洋界等5大关隘，一夫当关，万户莫开。据先守山，甭管再来多少部队，

0: 一样给他消灭干净。我不同意王佐团长的意见。这次敌人来势凶猛，意在荡平井冈山，他们五路并进，步步为营，山就这么大，打起仗来机动回旋的余地很小。我建议红军应当转移到外线作战。
1: 照你这么说，井冈山这个根据地不要了？
0: 不是不要，我认为聚贤守山。
2: 是消极防御，最终可能还是守不住，甚至导致全军覆没。
3: 如果你们想走，那你们走好了，我是不走。我守了这么些年，一直都是守得住的。
2: 林军长，你的意见呢？
3: 王佐和林彪的意见，我都不完全同意。井冈山的地形我是看过。 方圆百里，地势险要，进出就只有那么几个口子。可一个出口被敌人攻破的话，其他的出入口也就很难守了。更何况这次敌人来势凶猛，又是湘军，湘军比赣军的战斗力要强得多。如果是死守呢，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全军都跳到外界作战，也不是办法。
4: 毕竟，井冈山根据地是工农革命的一杆大旗，任何时候，这杆大旗都不能倒。彭德怀同志的意见非常正确。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中央对于全国形势的判断与我们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我们的选择。 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应该努力奋斗的正确方向。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破解第三次舰脚的应对之策。刚才彭军长的意见让我一下子想明白了，我们就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一半兵力守山，一半兵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赣南去。这样一来。 既可以解决给井冈山之围呀！老毛的意思，这是一石二鸟啊！那么，由谁来守山呢？何健是来势汹汹啊！我看。 还是让他的老对头彭德怀同志来对付他。老彭啊，我想这样，我和朱军长率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到赣南去，你带领第三十团、三十二团守井冈山，你看怎么样？好，
3: 我服从组织决定。
5: 刚来井冈山不久，对这人生地不熟啊。这红四军的主力一走，你别看这山，它悠闲可少，它其实并不好走。再说了，敌人对这封锁了好几个月了，把有关键通道全部给堵死了。就咱们山上这点工事，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啊。你才说的对，这山不敢不守。红上井冈山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和红四军的联络。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红五军。 应该返回湘鄂赣苏区。咱们红五军两个纵队，加上红四军32团2营和一些绥营学员，总共兵力不过一个团。虽然是人手一枪，但子弹奇缺，没有重武器不说，就是手榴弹都不多。单一草鞋，怎么能抵挡得过20余倍我们的敌人呢？
6: 军长。
5: 知道了大家的心里话，你看就和朱毛说说。
7: 戴远同志的意见呢？
5: 多数同志反对红五军守山，但守井冈山是联席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我们应当服从大局啊。

0: 我们上井冈山有些日子了，这些日子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也和毛泽东同志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我认为，共产党的这条路，就是我彭德怀一直在寻找的出路。所以，我把红五军并入到红四军是内心的真实想法。现在。
1: 大兵压境，我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是濒临绝境。但是我认为，当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以小我服从大我。
2: 好，老毛，您还不收拾东西啊？部队马上就出发了。
3: 杜军长。
2: 你说，把守山的任务交给老彭，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唐突啊？
4: 按理说，老彭他们初来乍到，对井冈山并不熟悉。这任务交给他们，确实有点重了。
1: 可是他什么困难都没摆，就接受了。这只能说是彭德怀的胸襟和担当啊。
2: 那你认为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决定再重新考虑一下？
0: 命令已经下了，不能朝令夕改。那，要不要再给他多留些兵力呢？
1: 现在山上给养已经很困难，如果敌人把山上以为人再多，只能会困死和饿死。
0: 哎，毛远，朱军长，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1: 哼，是不是不放心我老彭守山啊？哈哈哈，老彭。
3: 我们是担心你守山任务太重啊，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2: 是啊，
3: 毛远，我知道你对井冈山的感情，你放心，有我在，井冈山就在。
2: 哎，老彭啊，虽然我们认识不久，但是有两点我非常的敬佩你：一是，你主动撤销红五军的番号，并入了红四军。
0: 佩服你的胸怀。第二，
2: 就是你以大局为重，独自挑起守山的重任，我佩服你的担当啊。
0: 毛远，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2: 好，那我们多余的话就不说了。老彭，我们后会有期啊。
0: 后会有期。

兄弟们，共军的主力已经逃窜，留下的不堪一击，冲上去抓住共军立场。

0: 山上那几个流寇啊，五路大军同时进攻，居然全部大败而归。范同，范同，范同！
1: 从战场情况来看，共军主力好像没有完全撤走。
0: 胡说！赣南已经发现了朱毛的队伍。按我的命令，各路要加大进攻力量。如果说我们几万大军连座空山都攻不下来，我们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啊，
2: 总指挥，刚刚得到情报，
1: 守山的共军是彭德怀。
0: 什么？彭德怀没有下山？
2: 朱毛二人带着部分共军下山了，留下彭德怀的部队守山。
3: 难怪呢，有这个门神在，怪不得仗这么难打。
4: 彭总指挥，你也明白了，不是我们无能啊。
0: 今天先停止进攻。彭德怀过去就是我们湘军的一员悍将，再硬的不行，得另想办法。
5: 快点啊，同志们！
6: 李胜，
5: 哎，军长，
6: 这一仗打得怎么样？
5: 怎么样？五道防线，敌人三道都没过来，同志们打得痛快吗？
7: 痛快！
8: 军长指挥得好
5: 啊！哎，对，军长指挥得好。军长指挥得
6: 好。同志们，王元介哨口这一仗啊，大家打得好，但是这只是开始，大战和恶战还在后面，你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构筑工事，补充弹药，听见没有？
7: 听到。
6: 李胜，
5: 阿东，
6: 来一下。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啊，要防止他们偷袭，特别是晚上多加几个流动哨，加强警戒。
9: 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守住黄杨姐。
6: 好，去吧。啊，
5: 同志们再往前面，快点。
10: 喂，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2: 走走走走走走
0: 去！老表们，我们在这剿共也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啊！我知道你们都在这儿生活几十年了，肯定知道上山的路不止一条。
5: 总司令问你们话呢，那你说不说？不说，统统死！
0: 我上山的路不但可以活命，我还要赏你大洋。嗯，
5: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你，
5: 嗯，不知道。我说，我说，我说，
0: 这就对了。
5: 站，
10: 站，
5: 走，
10: 走，
5: 走。
10: 走
13: 快点，老彭啊，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该歇会儿了。一连几天下来，何建的攻势都没有奏效，战士们作战的热情也很高，可我看你怎么老苦着脸呢？
14: 我是担心了。
13: 担心什么？
14: 井冈山的地形啊，它就像一个木桶，五大哨口就像是五块木板，任何一处如果一旦被敌人突破，那其余的关口也都守不住。相反，如果被敌人突破，这些要隘险道会成为阻碍我们突围的屏障。

0: 你是怕敌人偷袭，万一敌人找到小路，各个哨口都极有可能被突破。我最担心的是黄杨井，那我派人盯住他们，晚上派双哨加强警戒。老彭啊，你还是歇会儿啊，再这么熬下去，就是铁人也会出问题的。
1: 躺下也睡不着。怎么了？但愿你是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重。这毛委员、朱军长，他们创立这个井冈山根据地多不容易，人家把家交给咱们了。要是在我的手里丢掉，这不会的。天都快亮了，睡会儿吧。
2: 军长，到那边不好了，黄杨界失守了。
3: 黄杨界失守了，是咱们失守的。敌人从湖上的行车面方向突然偷袭，
4: 你妈的一定要抢回黄杨界！
2: 是，
3: 带人留在指挥所，赶过去吧。李三，
4: 到，通
3: 知指挥官给我抢回黄杨界。
4: 是，
5: 老彭，注意安全。
6: 报告何总指挥，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向全国发出通告，共军老巢井冈山全部被我占领。
7: 杨总司令有贺电吗？
8: 没有。
7: 他是嫌我们只占了座空山呢。冯德怀有下落吗？
8: 冯德怀是从荆竹山悬崖峭壁口突出去的。
6: 我们在大分局不是不由重兵吗？怎么又让他跑了？
7: 何总指挥，我们在大分区。 布置重兵，三面包围。他们死伤不少。据俘虏的共军士兵说，彭德怀亲自抡着大刀，带队杀出了一条血路。哼，井冈山是共党的老窝，既然血洗，就要洗得彻底。李队长，凡是共军啊，不管伤兵俘虏，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8: 是。
6: 我们既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不能仅仅只占着这片穷山恶水。奉我的命令，要是有人击毙了彭德怀，那就是我何家的大恩人。我不仅让他当官，还要让他发财。对井冈山，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我的命令，要是有人击毙了彭道官，那就是我何家的大恩人。我不仅让他当官，还要让他发财。对井冈山，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1: 是。
2: 当机立断，背水一战，杀出一条血路，恐怕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3: 要是真正的决心，就没有闯不过的关卡。
2: 否则，不管你再义气，我就是觉得心里踏实。岳家，咱们往哪去呢？
4: 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也不知道在哪里。
5: 大爷，以我的经验，你找人多搜集点报信，从敌人的报纸里头查到咱们红军的消息，更准确一些。
2: 有道理。
3: 队长，
2: 我代表。
3: 旁边这地主老三家正办酒席，老白宴席呢。听说我们来了，全吓跑了。部队已经饿了几天了，我就让大家先驻扎在这儿，吃顿饱饭，歇歇再走。
2: 好啊，
3: 就让部队打打牙祭。
2: 命令部队遵守纪律，不得惊动老百姓。
5: 是，
3: 去吧。
5: 哎，你们快进去。
3: 团那边，
2: 快点吃饭，
3: 够坐了，坐吧。
2: 团那边，坐。
3: 哎，
2: 先吃饭，先吃饭。
3: 是，参谋长，
2: 吃饭吧。
3: 哎，
2: 岳
3: 赣公路离这多远？
5: 大约三四十里。
2: 渡河的哨口敌人啊，应该有电话了。如果咱们渡河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那一会儿敌人就会追上来包围我们。
3: 这河线有这么深吗？
2: 以前他不一定敢，可这会儿。 他刚打下井冈山，正是嚣张的时候。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啊，心狠手辣，立功心切。我看此地啊，不宜久留，让大家赶紧吃饭。吃完了，咱马上出发。
5: 哎，道长，军长，这咱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这部队这么下去啊，撑不住啊。
2: 这样，咱们呀，今天吃顿饱饭，再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咱再赶路，好不好？
5: 是啊，军长。
2: 啊，
5: 军长，你看看大家累得都跟炭泥似的。
2: 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早出发也不迟嘛。
3: 是啊，军长，
2: 听党代表的。
3: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这些日子啊，战士们太辛苦了。趁着机会吃顿饱饭，睡个好觉，明天一大早就出发。好吧，就听党代表的。
5: 哎，听着，哎，同志们，大家快来吃啊！
2: 是是是，
5: 好
2: 的，
5: 赶路。

0: 你要是不踏实，我去查查岗，加个流动哨呗。嗨，这事儿我去就行了。这样，我再多加几个人一块儿当流动哨。你这几天挺累的，咱踏实睡吧。啊，
1: 林生
0: 啊，
1: 记住啊，最难熬的那一刻要是挺过去了，那咱们就胜利了。
0: 我记住了。
2: 总指挥，彭城残部已被我军里外三层包围住了，这回彭德怀是插翅难逃了。
3: 好，命令部队，12点准时发起攻击，凡抓住彭德怀者，不管死活，一律要杀。
2: 是。

0: 不困，不困了，小呼噜打得还挺响啊！晚上吃饱了没？
1: 吃饱了，
0: 吃饱了就打起精神来啊！
1: 是。

0: 呢，一团剩余九十一人。报告上将，三团剩余九十五人。
1: 师长，现在全部人数包括你在内还有283人。
2: 怎么这么少？
3: 我刚发现李光带的200多人都不在，他们可能被捂在村子里了，也可能是在突围时迷失了方向。
2: 娘妈的！
1: 师长，就这么些人了，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4: 能怎么办？井冈山丢了，连根据地也没了，现在红四军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是啊，这一仗咱们红五军打得差不多了，不如就散了，各自回家找出路。
5: 同志们，这些日子大家吃不饱饭，没有觉睡，天天屁股后头还有敌人在追，是不是过得很苦啊？当初我彭德怀在湘军当团长的时候，每天骑的是大马，每个月还有几百大洋的饷银呢。可那种日子啊，我过着不踏实，我不愿意过，我宁愿今天和大家一样行军走路，人饥挨饿，还冒着随时会被反动派杀头的危险。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湘军里头，兄弟们拼命打仗，那都是为了当官的一己私利。今天我们吃苦受累，那可不一样。我们认定了走共产党的这条道路，是因为共产党能带着咱们为天下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而打仗。从平江起义，咱们有2000多人，到上井冈山还剩700-800人，一直到今天，咱们还剩下200多人，但咱们没有垮。为什么？那是因为咱们相信，咱们相信走的这条路能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翻身过好日子。同志们，胜利的时候昂首挺胸，那谁都做得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意志坚定，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俗话说得好，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只要咱们打起精神，就能度过今天的难关，就能重振咱们红军的雄风。
6: 军长说得对，咱们一定能度过难关，重振红军的雄风。

0: 近百余人，随即又一鼓作气攻克了于都、安远，三战三捷，部队恢复到1000多人。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江西瑞金再次会师。
1: 哎呀，老彭啊，辛苦了，
2: 辛苦了！
3: 老彭，团长，
2: 朱军长，
4: 我天天盼着和你们见面，可我这心里又怕和你们见着。知道咱们今天能见，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
1: 这是为什么？两大主力又见面了，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4: 井冈山失守了，责任在我。小井医院100多名伤病员我都没带出来。
1: 哎，好了，老彭，我们进屋说吧。
3: 哎，老彭，这样你说。
1: 老彭啊，离开井冈山，我一直反复思量，守山的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不应该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们呢。
5: 毛的经常跟我说，把你们留在守山，毕竟是个错误的决定。毕竟你们刚到山上，情况不是特别了解，而且给你们部队留下太少了。
4: 你们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的包袱算是放下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你们离开井冈山以后怎么样了？
5: 一路赣南，彝人是重兵围堵，而且是穷追不舍，部队损失很大呀。
1: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寻乌县的一个村子里，军部被敌人偷袭了，我们是分头向外转移啊。陈毅同志差点被抓住，朱军长的警卫员也牺牲了。朱军长端着一挺机枪，好不容易杀了出来，可是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杀害了，死的时候还怀着6个月的身孕呢。
4: 娘妈的何健，这笔血账迟早要向他讨回来。
1: 好，我们不说这些了。老彭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
4: 我想过了，我想带着部队杀回湘赣边界去。
1: 杀回湘赣边界是可以的，问题是回到了湘赣边界能做什么呢？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要本着欲则立不欲则废的古训好好想一想，好好研究一下。
4: 好，
6: 报告。毛元，福建省委传来一封中央的来信。
1: 好，2月7号啊，这封信整整走了2个月。中央来信，认为工农武装割据难以成功，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到农村去。红十命令我跟朱德同志离开部队。
4: 好，那怎么能行啊？
1: 我们也这么认为。如果我跟朱德同志走了，红军几千指战员散入到农村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4: 那红四军不就散了吗？我认为你们应该给中央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不能让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红四军就这么散了。
1: 信我们已经写了，提出来在反革命高潮时期不宜分兵的理由。在这种严重的时期，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做盘旋式的游击，这样才能渡过难关。

0: 分散藏匿，根本就行不通嘛。
1: 老毛，你这话讲得真好，你把我老彭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
0: 既然我们的意见一致，

0: 队长。
1: 嗯，没吃饭了吧？
2: 啊，
1: 哎，写什么呢？这是，
2: 写封信。
1: 哎，看，老九，
2: 你这要干嘛？
1: 这不是要走了吗？给你喝个告别酒，看看。哎，
2: 烧鹅哪弄来的？
1: 管哪弄来，吃就行了嘛。
2: 那可不行，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
1: 你这话说的，咱不能拿群众一针线，是不是？
2: 那行，
1: 来来来来来，
2: 走走走，我给你拿碗。
1: 哎，我来
2: 。来，坐。哎，我可不能喝酒，少大人。
1: 好。尝尝怎么样？
2: 你这这，
1: 队长，明天我就走了，给你来道个别。
2: 行，那我少喝一口。
1: 好，我干了。哎，
3: 李青
1: 啊，
3: 这次你独当一面，带着部队啊，到莲花一带发展，有什么困难没有？
1: 困难肯定是有，不过你放心。有困难，想办法都得克服。跟你这么长时间呀，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迎难而上的决心和魄力。
2: 你小子，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表扬你自己呢？
1: 哎，表扬与自我表扬那得相结合才是啊。
2: 真的，真的是。
1: 嗯，我不
3: 说。李生，
1: 嗯，
3: 你记住啊。部队上遇到任何困难，你要记得多和党代表张春军同志商量，他入党啊比你早，战斗经验比你丰富啊。
1: 我知道。
3: 啊，另外啊，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得注意宣传，要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红军啊那是仁义之师，无声的行动啊就是命令。只要你宣传做得好，局面肯定能打得开。
1: 局长，你说这个太对了。说实话，以前我是太不注重宣传了，我觉得那有什么用啊，咱打好仗就行了，是不是？可是后来我发现宣传好了，部队里边战士士气也提高了，而且这里边的这个气氛啊也轻松了，最关键的是它能拉近咱们和老百姓之间这个距离，能唱能跳，会讲故事，会表演节目，哎，我觉得这就挺好啊。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得多找一些这些兵，大力的给咱们做宣传，让所有的人都能牢记咱们红军的精神，是不是？
3: 没想到李申，你这小子，你想的比我周全多了。
1: 不，我就是一个粗人，我也没什么文化。不过我跟你身边，这思想觉悟不总得提高吗？
2: 是不是？你别拍我马屁了。
1: 来。
3: 李生
1: 啊，
3: 这才几年啊，你现在都已经是纵队司令了。
1: 哎，那不全靠你的栽培吗？
3: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其实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想当初我还不想让你当兵呢，没想到你当兵是把好手啊。
1: 嗯，我当初就说了吧，我生来就是块当兵的料。
3: 你今年二十几了？
1: 嗯，二十二。
3: 二十二，
1: 嗯，
4: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李生，
1: 嗯，
3: 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才是个连长，你现在都是个师长了。哎呀，我真高兴啊！你呀，没有辜负老班长对你的希望。
1: 军长，这时候不一样了。说实话，我今天走这条路，是你们。

0: 用命趟出来的，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军长，这碗酒我干了。
1: 少喝点，少喝点。嗯，走走走。我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你是一师之长了，别马马虎虎的，你自己啊得注意安全。
0: 放心吧，啊，吃。
1: 军长，嗯，
0: 我能不能也给你提个意见？
1: 给我提意见啊？提什么意见啊？
0: 哎，咱可说好了，我提你得接受啊。
1: 那你说说看，
0: 这以后打仗啊，你别老往第一线跑了，那枪子不长眼，就万一哪天出了事儿，咱不能全军一日无帅，是不是？
1: 你小子，你别慌我啊！你彭叔我什么人啊？刀枪不入，那子弹见着我都绕着弯走。赶紧吃烧鹅吧啊！吃完了饭要早点休息，哎，别耽误明天一早出发。
0: 好，好，好，吃吃吃，来。来，保重！
2: 来，保重！
3: 保重吧！都保重！衣服的，注意安全！冰山，注意安全！
4: 是什么？
5: 保重，保重！
1: 我要回井冈山了，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3: 井冈山的群众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回去以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尽量的扩大红军力量，把湘赣边界的红色根据地啊恢复起来。
4: 我会努力的去干的。妈，这是我第一次给中央写信，我党龄短，请你替我转交吧。
3: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交给党中央。老妈，谢谢你对红四军、对我毛泽东的支持。我深信在不久的将来，赣南、闽西、湘赣边界，还有井冈山，一定会出现新的革命局面。
4: 愿借你吉言，我走了，
6: 军长。

0: 你找谁呀？
1: 找你啊，李立三同志。
0: 你找错人了。
1: 你看看我是谁。
0: 恩来。
1: 嗯，
0: 原来是你呀。你这一化妆我都认不出来了。
1: 李三同志的眼睛都认不出我，看来我的化妆是成功的。
0: 何止我李立三呢，恩来，你能够在上海那么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凭的不仅仅是运气。你这副打扮去苏联，这一路上我们也少了一些担心。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今天晚上。
0: 你到了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同志，一定要好好汇报我们的工作，争取得到共产国际更多的支持。
1: 你放心吧。
0: 安来，你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
1: 我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发展很快。他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一个新的革命局面即将在全国形成。
0: 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呀。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我们没有防备，面对血腥的大屠杀，我们确实被打懵了。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彭德怀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要向斯大林同

0: 报告这样的鲜活例子，让他们确信在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并且可能在一省和数省之间取得胜利。李三同志，我要提醒你，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你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能发热呀。
1: 恩来同志，对于你的意见我不能接受，我始终认为你是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苏联的十月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你可以试想一下，一旦我们在某个著名的大城市夺取了政权，登高一呼将万众响应，中国大地已经布满干柴，只等着燎原的烈火了。
0: 可是毛泽东同志尝试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1: 那毕竟太缓慢了，革命的高潮已经时不我待了。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中央已经批准在赣西成立红六军。
0: 成立红六军，兵员好办，干部从哪里来啊？
1: 王德怀同志忍痛割爱，同意他的副军长王公略出任红六军军长。不仅如此，还挑选了一批骨干配给了黄公略。
0: 王德怀同志，我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此人还是很有度量的。
2: 公略，咱们俩好不容易汇合在一起了，这没待多久你又要走，
3: 我真舍不得你走。
4: 是啊，在湘军的时候我们形影不离，现在参加了革命反倒是聚少离多。
2: 对，
4: 志川啊，和你待在这些日子，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
2: 什么认识啊？
4: 在湘军你打仗勇敢，这是有目的，可最近几场仗打下来，我发现你那种出敌不意善抓战机的眼光更像一位军事家。
2: 你胡扯啊你。说实话，过去啊在旧军队那是乱打仗，打乱仗，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到了红军可就不一样了。咱们啊是替老百姓打仗。公爷，说实话，我这浑身啊是使不完的劲儿，可就是你这一走，我就像折了一条胳膊一样。
4: 志川，送君千里，终不容易，还有很多工作要等你回去。
2: 那好，保重啊。
4: 保重。
5: 行。
6: 1930年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年六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通过了红军扩编的决议案，彭德怀领导的部队扩编为红三军，彭德怀任军团长。
7: 校长，据下面反映情况，江西的共军最近活动猖獗，他们趁我们进行中原大战之机死灰复燃，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彭德怀，近一个月来他们连续攻占了咸宁、普齐、鄂城、嘉鱼、道山、道台，昨天又攻占了宁阳县城，前锋已经进至武昌近郊，声称要攻打武昌。
8: 共军攻打武昌，我早有所闻，
9: 原以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没想到他们真的敢以卵击石。
7: 校长，武昌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这个战略重镇不能有失啊。
8: 想要攻打武昌的是共军哪支部队？
7: 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
9: 彭德怀就是当年和叶挺一起打下过武昌，后来在平江搞兵变，

0: 在井冈山被何建端了马窝，可惜何建没有把握住机会把他给剿灭，现在居然又成精了。他们的声势造得很大，武昌周边的不少县城都被他们赤化。速电钱大军，让他从越州。
1: 太平增援，连夜从陆路和水路行进，一定要确保武昌的安全。最重要的决定，你怎么看？
2: 没想到国内形势发展这么快，在山里待久了，不知道外面的施救。
1: 我看，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犹如隐藏在人体内的疟原虫。 天冷的时候，他蛰伏不动；天热的时候，他就狂躁起来喽。我那位老乡李立三，就是一个典型的发烧打摆子呀。
3: 当时啊，我就在现场，参加会议的代表听了立三同志的讲话，都很兴奋。
1: 我们红四军只有几千人，啊，要在2个月内发展成数万人，这人从哪里来呢？
2: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就是打县城都很费力气，要打九江、南昌这样的大城市，怎么打？拿什么打？
1: 不知道老彭他们怎么行动。
2: 老孟，要不要我们联合一下老彭，向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
1: 我总是和中央的意见不合，已经很招人烦喽。我再反映意见。
4: 怕是又要让我离开红军了。我看，还是拖拖再说。但愿老彭的头脑是清醒的。同志们，我们又回到了平江。平江是我们的福地呀。当初我们从这里起义，现在又回到了这里。中央要求我们攻打武昌。
5: 军团总指挥曾东飞同志希望大家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我看没什么好讨论的了。我代表红八军表个态，我们坚决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北上打武昌。这几个月来，我们辗转千里，横扫了鄂东南的反动武装，打的敌人是闻风丧胆。我们军团的人数。
6: 也已经超过万人。其实啊，打下越州之后，就应该打武昌。也许这会儿，我们正在武昌庆祝胜利。
7: 我不同意邓政委的意见。武昌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守卫，以目前我们的实力，难以攻下。现如今，蒋介石和张发奎爆发战争，何建的湖南主力又在湘桂一带布防。
5: 长沙城的兵力只剩下7个旅，我认为这倒是一次打长沙的最佳时机。
8: 对，我们湖南省委与侯中英同志的意见一致，夺取长沙也许比攻打武昌更加现实，对全国同样有巨大的影响。
9: 你们这是站在地方的立场，忽略了全国的形势，这是典型的农民意识。
10: 我是列席会议的代表。
9: 能不能谈点意见？
10: 柯成同志，你说说看。
9: 打长沙与攻武昌相比，打长沙似乎更现实一些。但即便是打长沙，也不是暴动夺取，更不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昌。为了保住现在的大好局面，我个人认为，咱们应该先巩固农村的根据地，实行新的土地政策，等将来力量强大。
5: 再考虑进攻长沙和武昌。黄克诚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6: 对，你的这种消极观念直接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5: 我只是阐明我的意见。这是党的会议。黄克诚同志，我无法容忍你这种消极的思想。本来准备会后宣布你二师政委的任命，鉴于你的表现，我代表红八军党委宣布。 取消这个命令，等会后再向军团党委上报。
4: 同志们，这样，现在。

0: 请彭总指挥做最后的决断吧。啊，
1: 既然是开会讨论，就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刚才大家说的呀，各有各的道理。这几天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是不赞成打武昌的。自古以来，凡是打胜的仗，那都是打得有把握之仗。打武昌，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2: 刚才有的同志啊，说打长沙，我倒觉得是个方向。
1: 虽然我们红三军团
2: 从兵力上现在还不及长沙守敌，
1: 但是自打我们打下了越州，战士们是士气高涨。
2: 长沙守敌啊，对我军心存恐惧，敌我双方有这样的心理状态，
1: 那有助于我军一战而胜。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欠咱们的血债太多了，是到时候该跟他算一算账了。我的决心是打长沙。
3: 军团长同志，中央的命令是打武昌，你这样做是公然违抗中央的指示。
1: 中央的事情我管不了，红三军团的事情我负责。
3: 长沙打不下来，你的责任就大了。
4: 邓乔元同志，不准用这样语气和总指挥说话。
3: 你，
5: 邓乔元同志。
0: 同志们，彭德怀同志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军团总指挥，对军团的行动具有最终决定权。打长沙现在是总前委的决定，必须服从。
1: 娘妈，我打不下长沙，彭德怀甘愿受党纪处罚。
6: 杨总司令急电召我回来，
7: 说是彭德怀要打长沙，可有此事啊？
1: 确实如此，彭德怀刚刚在平江开了打长沙的誓师大会，还提出了口号，要
7: 什么？
1: 我不敢说。
7: 恕你无罪，说吧。
1: 他们说要砍下您的狗头，悬挂在长沙城头示众。
7: 什么？
8: 在井冈山的时候，那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我只差一步就拿下他的狗头了。
7: 是，这回他倒敢来向我叫来。
8: 他有多少人呢？
1: 号称万人，应该有9000人左右。
7: 彭德怀真是个大胆狂徒啊！别说我何健以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手中可以调动兵力10倍于他，就是长沙城的守军也在3万以上。他们现在的流寇装备，无疑以卵击石。何健就是要向
6: 蒋总司令、
7: 国人证明，到底谁是共党的克星。
8: 长官的命令。第7师师长韦四忠，卑职在。
7: 你率所部和19师罗守甲旅分3路向平江进攻，不必等他找上门来啊！我们要先动手，先发制人，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打个漂亮仗，
3: 去江总司令看。

0: 好消息，刚刚咱们收到消息，敌人分为三个梯队出动，第一梯队进至瓮江、三角塘、双江口一线，第二梯队进至金井，第三梯队进至冲华山。
1: 好。

0: 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这仗就好打了。
1: 三个提着城一字长枪，两队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2: 大约30到40块。
0: 何健以为他这阵势首尾相接，可以彼此支援，这仗啊，他算错了。这正好便于我们集中兵力，分头吃掉他。命令红八军进攻第一梯队。

0: 还有人，娘啊，跑得还挺快。
1: 喂。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虚窟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萤火虫，补齐它的信息吧。
2: 大名鼎鼎的萤火虫，我长这么大一次都没见过。
0: 我也是，这次可要好好欣赏。
2: 在黑夜里发光的就是萤火虫。哎，找到了！嘿嘿，
1: 这是我的眼睛。
0: 这是我的眼睛。
1: 这是风暴的眼睛。

0: 竟然就是彩虹的眼睛，那这两个发光的一定就是萤火虫了。
1: 我是狼，这是我的眼睛，你见过这么大的萤火虫吗？
0: 这也不是萤火虫，那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呢？好粗的光，这次一定是萤火虫。
1: 我是熊大叔，这是我的矿灯，我要去挖矿，等一下。
0: 萤火虫到底在哪儿啊？
2: 我要在这里了，救命啊！我要在这里了。
3: 别担心，你现在是安全的。
4: 你们是谁？我萤火虫的闲事也敢管？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
5: 你是萤火虫，为什么没有翅膀？
4: 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快把我的大餐放下来！
3: 放过这只蜗牛吧，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护卫队特制营养餐。
4: 拿出来让我尝尝，好吃我就放过它。
5: 真香！
2: 我谢谢你们了。再见，我可不想再见到你了。
4: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们确实在找萤火虫，不过你怎么长得不像萤火虫啊？
4: 我是萤火虫幼虫，我叫亮亮，我还没进化呢。我进化后才是能飞的样子。你们帮我护卫一下，我要开始进化了。
6: 交给我们吧，
7: 白虎能量、
8: 玉兔能量、
9: 猴王能量，
7: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8: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7: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4: 哇，你们这么厉害，我就放心了。
3: 你尽管进化吧，护卫的任务就交给我们。

0: 它变成我了。
1: 其他萤火虫幼虫也过来了。
2: 越来越多的萤火虫幼虫来这里化蛹了，
0: 真期待他们计划完成的样子。不好，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这里有飓风，
1: 保护好这些蛹。风暴力量，风越来越大了，大家要加倍小心，保护萤火虫幼虫。
2: 不好，飓风形成的旋风吹过来了。危险！
0: 彩虹狼呀！彩虹狼呀！
2: 不好！
3: 风暴，我来帮你。
4: 这样的场合怎么能少拦了？
2: 大圣，
0: 大家团结一致，我也来帮忙。

0: 飓风总算离开了。
1: 看，萤火虫出来了！啊，好美！
2: 我是亮亮，谢谢你们的守护。
3: 你这花猴的样子真是太美了！
0: 怎么还有些萤火虫没有翅膀？
2: 那是雌性萤火虫，我们约定好了，在高处相见。哦，
1: 太美了！一只萤火虫的光虽然微弱，但是萤火微光聚集在一起，也可以照亮夜空。
0: 快把萤火虫的信息收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炮光，
3: 速度守护。
2: 猴王战神套装，
1: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嗨！宇宙战神套装，嗨！停！
4: 这一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身萤火虫！
0: 好狂野！
3: 不棒！
2: 永劲战士，出击！永劲战士！
1: 五马战士出击！五马

0: 回战神，
1: 武王力量。
0: 我要让你们什么也看不到，白日遮眼瞎。
2: 闪电，让俺老孙来帮忙。
3: 和王战神，出击！哎，
2: 嘿嘿，啊，你黄死了，火眼金睛。

0: 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0: 调皮的屁屁。
1: 什么玩意儿？哎，又是这个调皮鬼。
2: 屁屁，把水草还给我。
3: 你要是真的玩，我就还给你。
1: 这么调皮，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
0: 是屁屁，它应该是一种水鸟。
4: 那咱们去湖边找它吧。小小护卫队，出发。
5: 肚子好饿呀，先吃点东西再找吧。
4: 不错，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呢。
0: 山弟儿，水果得先洗干净才能吃，不然会闹肚子的。
4: 那我去洗洗啊。
5: 洗干净的水果呢？
4: 这怎么回事啊？
0: 真有意思。
4: 什么？水果不见了？难道是被谁偷了？可是大白天的，会有贼吗？
0: 还真有。
4: 是PT。原来是你偷了我的果子。
3: 有本事来追我呀。
4: 速度这么慢，还做什么小偷啊？水上漂吧。
0: 咱们得追上他，补全屁屁的信息。
4: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我去吹，闪电飞刀！哎你，我有事找你。
1: 有什么事？追着我来吧！皮皮在水面上奔跑的速度竟然达到了每小时40公里。
2: 小猴子，不止你会飞，我也会。有本事咱们到水下比比呀、啊！
0: 一会儿天上一会儿水下的，这家伙怎么总是让我追他呀？
3: 没意思，不追了。
1: 看来没人愿意和我做朋友，和我一起玩。
0: 啊，原来他只是想和我们一起玩。啊，大圣，
4: 找俺合适？
0: 我们想潜到水里。
4: 有了这层碧水膜，你们在水底也能行动自如。
0: 皮皮，我们陪你玩。
1: 真的吗？哪来这位啊？
0: 皮皮，你可得游快点哦，不然很快就要被追上喽。
1: 那你们就试试吧。
0: 彩虹，咱俩可得加把劲儿，别被彻底甩开了。
1: 这就是男孩子的胜负欲吗？
0: 干脆我们四个人比比，看谁最快。
1: 那肯定是我了。
0: 话可别说太早。
1: 水底是我的地盘，我肯定第一。超级加速，呜呼！想追上我，你们还差得远呢！救命！救命！
0: 这网越缠越紧，根本解不开啊！
1: 不好，皮皮快无法呼吸了。
0: 既然解不开，那就不用解。白虎能量，风暴力量。闪电飞刺。
1: 谢谢你们救了我，也谢谢你们愿意陪我玩。
0: 你们有其他的朋友陪你玩吗？
1: 我之前想和小鸭子交朋友，和他一起玩，可是用恶作剧的方式是交不到朋友的。想要交朋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付出真心。
5: 真心？
1: 小鸭子，之前是我不对，这些好吃的水草都送给你，你能原谅我重新和我做朋友吗？好吧，看你这么有诚意，那我们以后就一起玩吧。真的吗？那你现在
6: 已经准备好接受 PT 的工具。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嗨！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嗨！嘿嘿！猴王战神套装，
1: 玉兔能。

0: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化化，化为 TT。
1: 五马战士，五马奔腾。
2: 丑牛战士，蛮牛冲锋；喂羊战士，羊跃前缘。

0: 有两下子，那这招你们又该如何应付呢？水来！
1: 在水里动作太慢了！
2: 啊！
0: 你躲进水里就没事了，龙王，我也会潜水。
2: 就等着你了，神龙摆尾，摆尾，摆尾，超级摆尾！白虎战神出击！
3: 白虎战神，
4: 龙皇力量！
1: 一起吧！
2: 白虎战。

0: 前边的背鳍高高隆起，好像提着一个灯笼一样。可惜他的信息全都遗失了。
1: 快找到安康鱼，补齐他的信息吧！
0: 小小护卫队，
1: 出发！哦，大海这么大，安康鱼在哪儿呢？
2: 我在这儿。
1: 你们听到有谁说话的声音吗？我好像也听到了，可是这附近什么也没有啊。
2: 我在这里，在你后面。我在这里。
1: 这里有条小鱼。
2: 我都那么大声喊你们了，你们都听不到。
0: 你的体型太小了，我们没注意到。对了，你看到过安康鱼吗？
2: 我就是安康鱼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你是安康鱼？这才是安康鱼吧。
2: 哇，好美的灯笼。
3: 我是熊安康鱼，这是雌安康鱼。
2: 那绚丽的灯光让人陶醉，快带我去找它。
4: 好啊，正好我们也在找它呢。
2: 等一下。游来游去好累的，
3: 打个电车。
2: 这就是飞一样的感觉嘛。
4: 那里有光，咱们过去看看吧。
0: 找到了。真正的安康鱼。不对，准确的说是雌安康鱼。
2: 好美的灯笼啊。
1: 他在干什么？
5: 这家伙和上一个一样，熊安康鱼咬住我的皮肤后会分泌一种酶，把自己的皮肤和循环系统和我的融为一体，吸收营养。
1: 这是什么？
5: 这是上一只熊安康鱼，它的眼睛和大脑已经退化，只剩下身体还在吸取我的营养。
6: 那他现在还是他自己吗？
5: 你觉得他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
7: 这么说，我马上就要进入忘我的状态了。
1: 真是神奇的生命形态。
0: 你的灯笼真美。
5: 你可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我的灯笼里住着数百万发光细菌，正是他们帮我的灯笼发光。
1: 不得不说，你这发光的灯笼真是漆黑深海里最亮丽的风景。
0: 但是你一直往海面游，是去干什么？
5: 我一直在深海里，连动一下都很少。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想去海面看看。听说海面上的天空中有太阳，发出的光最耀眼。我想看看太阳。
7: 真是伟大的梦想啊！是的，我也想去了。
1: 没问题，我们开飞船带你上去。
5: 我想用自己的力量游上去，这才是从深海到海面最完美的冒险。我能拜托你们保护我的安全吗？
1: 没问题，交给我们。
8: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8: 猴王能量，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8: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
5: 坐稳扶好了。
1: 我们也跟上吧。
0: 紫安康鱼，因为水压变化，你的身体膨胀了，小心啊。
5: 为了梦想，这点付出不算什么。

0: 干追梦应得的。
1: 谢谢你们。
2: 他适应不了海面的气压，我们快把他送回深海。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0: 坚持住，我带你回深海。
1: 坚持住，你是最棒的。
2: 好强的水压呀！我要坚持不住了，
1: 坚持住！
0: 这里的水压太强了，你们的身体很难承受，让我来帮你们。一吐力量，温水之术，哼！

0: 此太危险了，此安康鱼，以后可不能这么冒险了。
1: 虽然经历了危险，但是我努力追寻梦想，见到了最耀眼的太阳，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有梦就要努力追。哦，可以收集安康鱼的数据了。嗯，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2: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套装。

0: 这一次我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身安藤云。
1: 玛瑙卫战士出击！万箭齐发！
0: 朵朵一闪！
2: 枪狼战士出击！大大粪球！
3: 这也可以？
0: 还不够！
3: 四蛇战士冲击！灵蛇缠绕！紫鼠战士冲击！灵鼠白翅！白虎战神冲击！
4: 白虎飓风！

0: 强。
1: Huh?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滔滔黄河奔涌宁夏，孕育百万亩滩涂湿地，千年农牧深耕塞上，垦植千万亩良田沃野，湿地农田鱼虾虫藻吸引百鸟来宁，冬去春来生生不息。宁夏，全球鸟类迁徙的大通道。黄河湿地，鸟类栖息繁衍的天堂。

这里是位于宁夏青铜峡黄河东岸的牛首山。滔滔黄河一路奔流，到牛首山下拐了一个大弯，在山与水的博弈中穿山而过，使牛首山形成了临崖面水的地形格局，这也为一些筑巢山崖的鸟类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地。

春暖花未开，心愿已着泥。每年三四月份，宁夏乍暖还寒，数以千计的崖沙雁已从南方飞抵牛首山，在临河近水的山崖土台上用爪凿洞筑巢。

雅沙燕是穿崖凿洞的能手，他们在坚硬垂直的沙土崖壁上用细小的利爪凿出繁殖巢，有些巢的深度可达一

要凿出这样一个让幼鸟安全栖身的洞穴，鸦沙雁至少要耗费半个多月的时间。出于卫生和安全

而他们的天敌燕隼总会追随而来。雅沙燕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稍有不慎就会成为燕隼突然袭击的目标。一只不走运的雅沙燕成为燕隼的猎物，燕隼捕捉雅沙燕则是为了回去喂养他们的后代。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同样对雅沙燕虎视眈眈的还有天空中的红隼。雅沙燕以数量取胜，它们结成大群飞行，相互预警，防止隼类猛禽的袭击。人不负青山，青山不负人。雅沙燕和牛首山所在的宁夏青铜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坚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使整个保护区天蓝水绿、植被丰茂，鱼虾虫藻资源丰富。使这里成为雅沙燕等各种鸟类栖息繁衍的天堂，让这里的鸟与自然命运与共，让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自来自去堂上宴，相亲相近水中鸥。诗圣杜甫早在千年前就有这样游宴转鸥的过渡诗句。挥翅浮鸥正是相亲相近的水中鸥之一。五一长假期间，在黄河岸边滨河大道上，一群群从南方归来的挥翅浮鸥在湿地上空聚集。为了美化人居环境，宁夏林草局管理部门在城市公园以及道路边水塘里种植睡莲等观赏植物，成了挥翅浮鸥理想的繁殖地。因为喜欢在浮水植物上筑巢，这些鸟类被称为浮鸥。挥翅浮鸥是宁夏平原最常见的一种鸥类。夏日的黄河湿地上空，如果有一只鸥从你头顶上方低空飞过，多半就是它了。筑巢繁殖是挥翅浮鸥回到宁夏后的头等大事。在这里有丰富的芦苇、蒲草等水生植物可做巢材，但偏偏就有这些不讲理的邻居，总是想方设法偷窃别家的巢材，有时候甚至明目张胆公开抢劫。但绝大多数时候，拥挤的繁殖地里大家和平相处。进入孵卵期，雌雄亲鸟轮番上阵，

昼夜不辞劳苦，细心呵护。20多天后，随着最后一个小家伙破壳而出，这个五口之家迎来了全新的开始。这是一片水草丰美的繁殖地，池塘里满是小鱼小虾，还有数不尽的水生昆虫和无脊椎动物。充沛的食物保障是鸟类选择繁殖地的决定性因素，宁夏黄河湿地成为灰翅浮鸥的理想之选。他们喜欢集群出动，在黄河岸边的漫水地和稻田上空振翅飞翔，翅膀轻快而有力，时而扎入水中，时而低飞掠过水面。有这样身怀绝技的捕鱼能手做父母，灰翅浮鸥的小宝宝迅速成长。幼鸟误以为父母捕鱼归来，张嘴乞食，竟不知来的是劫掠巢材的不速之客。这次险些被冻伤，可恶的邻居趁着亲鸟不在，劫掠行为变本加厉，甚至用凶恶的鸟喙对幼鸟发起攻击。好在小家伙顽强地站立起来，终于等到了迟来的保护。

这边莲藕塘里，谁家粗心的父母竟然把孩子搞丢了？小家伙正在经历一场找妈妈的惊险历程。

终于，小宝宝又重新回到了妈妈的翅膀下面。在这个危机四伏、弱肉强食的自然王国里，挥翅赴欧的幼鸟必须不断学习各种生存技能，甚至他们从小小年纪就开始练习起筑巢的本领。转眼已是夏末，宁夏清晨的水面上有些寒凉。对这些羽翼未丰的幼鸟来说，父母的翅膀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幼鸟迅速长大，食量也越来越大。好在这里有的是肥美可口的小鱼儿，父母高超的捕鱼本领足以满足这些小家伙贪婪的胃口。吃饱了肚子，还有一件大事不能懈怠，在父母的引导下努力学习飞行本领。它们的翅膀必须尽快长硬，直到能够胜任上千公里的长途迁徙。它们必须赶在秋天到来之前迁徙去往千里之外的越冬地。

在宁夏平原上，除了灰翅蝠鸥，还有几种大小相当的鸥类也是这里的常客。只不过它们看起来不像灰翅蝠鸥那样声势浩大。与灰翅蝠鸥最相像的是普通燕鸥，不仅大小相当，就连飞行姿势也几乎看不出区别。它们食谱也很相似，这里满是鲜美的小鱼小虾，正好用来喂养小鸟。唯一能够区分其外形的是普通燕鸥尾部像燕子一般伸开的尾叉。此外还有一种不易觉察的区别，这就是普通燕鸥充满了仪式感的求偶行为。

每天清晨，伴随第一缕晨光，在银川市中心的鼓楼上空，会准时上演一场夏候鸟漫天起舞的精彩好戏。这种热闹非凡的场面，从每年四月中旬开始，一直要持续到七八月份。在宁夏平原，许多城市古建筑物上都能够找到楼燕的身影。它们每年都要回到这里繁殖后代。等夏天过后，小鸟长成，它们将开始年复一年史诗般大迁徙。它们会持续飞行三个月左右，一直要飞到地球的另一面，远在10000多公里之外的非洲越冬地。

同样是燕子，家燕的迁徙旅途不像楼燕那般万里迢迢，它们可以走捷径，飞到印度半岛或者东南亚一带，就足以满足越冬需求。家燕与人类和谐相处，或许是因为家燕的食物恰好是人类最憎恶的害虫，所以被人类视为吉祥之物。在宁夏平原，家燕世世代代享受着人类的恩宠。

对于来宁夏繁衍的各种鸟类而言，这里的黄河湿地是一方充满温暖的美好家园。优良的生态环境、人鸟和谐共生的文化理念，成为从远方归来的游子们的幸福家园。每年春天，随着天鹅、大雁等迁徙候鸟的远去，总会有一些鸭子在宁夏黄河湿地留下来。雄性赤麻鸭颈部这道黑圈是其特有的标志。父母双亲尽职尽责呵护这些成群结队的幼鸟，在养育子女这件事情上，赤麻鸭堪称鸭类的典范。

突如其来一阵狂风，在水面上掀起大浪，乐坏了这些无所畏惧的小家伙。冲浪比赛正在进行，鸭宝宝玩得不亦乐乎。只是急坏了这对忙前忙后、顾此失彼的赤麻鸭父母。有水草的地方，总有这些长着大长腿的涉禽点缀环境，站立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黑翅长脚鹬，人称水中模特，在宁夏平原大大小小的湿地里，总是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在这里，黑翅长脚鹬用充满深情的求偶仪式，表达着他们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爱意。

他们在晨光中嬉戏追逐，翩翩起舞，将内心的喜悦和幸福在这片芦苇荡里尽情挥洒。为了保护幼鸟，黑翅长脚鹬费尽心思。他们先是将幼鸟藏于翅膀下，眼看实在瞒不过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雄鸟会装作翅膀受伤的样子，一边大声鸣叫，一边抖动翅膀，努力引开来犯之敌。大白鹭成为水边的另一道风景。这种大型涉禽以及其他鹭科鸟类，每年夏天都要来宁夏黄河湿地繁殖后代。遍布宁夏南北的湿地湖心岛和芦苇丛，保证了其隐秘安全的繁殖需求。丰富的鱼虾和各种水生动植物，让这些夏候鸟在宁夏平原上尽享悠闲时光。

宁夏有着2000多年的农耕文明，在引黄灌区分布着上百万亩的水稻田。塞上江南，鱼米之乡，这些稻田不仅保障着宁夏区内外数百万人的大米供应，而且也为牛背鹭等大型鹭科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牛背鹭在稻田里觅食，既帮助农民消灭了田里的害虫，又将其粪便排入稻田，成为有机磷肥。通过这样的方式，牛背鹭与人类成为互惠互利的朋友，共生于这片富有诗情画意的土地上。

宁夏黄河湿地每年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候鸟到这里繁衍生息，自然也会吸引以各种鸟类为食的猛禽。这些鸟类与猛禽之间也存在着共生关系，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鸟类食物链。这些猛禽大都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在宁夏黄河湿地聚集了诸多罕见的珍稀猛禽，其中玉带海雕、白尖雕、乌雕、白尾海雕等大型猛禽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其中玉带海雕更是属于罕见濒危的猛禽。鳄也被称为鱼鹰，它们是天生的捕鱼好手。初秋时节，随着南下的候鸟迁徙大军，鳄也来到了宁夏黄河湿地。眼看这里的鱼又肥又多，他们自然不肯放过机会，决定停下来大快朵颐一番，然后再继续赶路。除了鳄，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主食的大蝗和普通蝗也都来到了宁夏平原。此外，还有非常善于打伏击的毛角蝗，专门以蛇为食的短指雕从天空中飞过。这些猛禽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喜鹊这种司空见惯的鸟类，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其他鸟类遇见猛禽，早已魂飞魄散，避之唯恐不及。喜鹊偏不信这个邪，面对路过的猛禽，它们非但不躲避，反而勇敢地迎上前去，奋力驱赶，大声宣告自己对这片领地的所有权。这只在树梢上休息的普通狂，遭到了两个喜鹊家庭的围攻。正在进食的鳄面对喜鹊的袭扰，也表现得无可奈何。面对身形巨大的乌雕，喜鹊同样不肯放过。就连威风八面的白尾海雕，面对喜鹊的驱逐袭扰，最终也不得不退避三舍。喜鹊何以如此呢？这些猛禽为何不会捕食喜鹊呢？人类对喜鹊的认知可能一直存在偏差。事实上，喜鹊漂亮的外表下包裹着凶悍的习性。喜鹊是一种智商较高的鸟类，拥有超强的集体协作能力。遇到危险或争抢地盘时，喜鹊会分工协作，群起进攻。时常会出现数十几只或几十只喜鹊群殴猛禽的场景。其爆棚的集体战斗力，让包括白尾海雕在内的大型猛禽都心生忌惮，不敢轻易招惹喜鹊。另外，猛禽在发起进攻时

多需要飞行俯冲，而喜鹊往往喜欢近身缠斗，不给猛禽俯冲的机会。加之大型猛禽体型较大，腾转挪移的行动相对笨拙缓慢，而喜鹊小巧灵活，反应迅速，经常将猛禽耍得团团转。

2011年4月3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银川市“中国喜鹊之乡”的称号。喜鹊也成为银川的市鸟。良好的栖息环境让喜鹊以城为家，融入了银川市民的日常生活。在宁夏，还有很多地方因为良好的栖息环境和到位的保护措施，留住了南来北往的候鸟，甚至让一些候鸟变成了留鸟。宁夏天湖即是如此。宁夏天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中宁长山头农场，总面积2.68万亩，其中湿地面积1万亩，是宁夏中部干旱带面积最大、湿地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湿地。天湖湿地的形成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40多年前，这里还曾是陈麻子井煤矿的废水排放地，也是清水和洪水的受灾区。从上世纪70-80年代起，人们持续开展湿地保护修复工作后，生态向好，冬天不风动的泉涌增多，为鸟类生存提供了优良的栖息环境。吸引大批候鸟到天湖越冬繁衍。一些迁徙候鸟甚至在此落脚后变成留鸟，不再长途跋涉了。类似这样的景象在宁夏黄河湿地比比皆是。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古人千年前描写西湖的诗句用来形容今日宁夏的黄河湿地似乎亦很贴切。冬季里迟迟不肯离去的红嘴鸥已经成为银川市民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到湖边去喂红嘴鸥也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习惯。银川是一座移民城市，这里有五湖四海之人，爱鸟、护鸟、与鸟和谐共生，早已成为天南地北银川人的共识。黄河如母亲般哺育着宁夏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依靠引黄灌溉，人类在此创造了长达2000多年的农耕文明，也为鸟类提供了丰富的粮草、虫藻等食物资源。依靠独特的黄河湿地系统，万千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生生不息，为宁夏绿水青山、草长莺飞的生态环境

形成了人水鸟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让宁夏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中有了鸟类资源的重要生态构成，形成了农业文明、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和谐共生，让宁夏的天空和大地均透出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曹老爷，你知道今年宁夏的什么农产品最出圈吗？
1: 羊肉、枸杞、葡萄酒啊。
0: 还有一样你绝对想不到。
1: 什么？
0: 螃蟹。
1: 真的太壮观了，养螃蟹这么现代。
2: 白色的螃蟹你们见过没有？
1: 徒手给你绑进去。
2: 可以可以。
1: 徒手抓虾。
2: 哇，白色的螃蟹你们见过没有？
3: 这是个新品种，叫白玉蟹。
0: 透过它的壳都能看见它那个蟹黄。
4: 二两四二两六的一个螃蟹来，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
0: 宁夏这些螃蟹还是在用这个秧草在绑啊，这样更香一点啊。
1: 对对，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我绑的也蛮好的，不戴手套，徒手给你绑进去，
5: 可以
1: 把它规矩起来，啊，
0: 最起码这一步就很厉害
1: 啊。你看这边要绑成一个十字，没有人家小哥绑的熟练啊。
0: 你能绑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1: 磊哥，我可是宁夏第一个卖大闸蟹的。
0: 老板在这数订单呢。
6: 磊哥好，磊哥好。
0: 哇，我看你这好几池子螃蟹都卖完了。
6: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今年的这个销路特别的好啊，因为我们这个塞上黄河大闸蟹早上市，这个江苏主产区现在还没有货呢，我们的螃蟹已经走上老百姓的餐桌了啊。
1: 那咱们这个螃蟹的蟹苗是哪里的？
6: 主要是来自于江苏，我们三月份投苗到九月份收获，得益于我们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黄河水温差大，盐碱地，所以我们有了这么好的螃蟹，然后还能够早上市。
1: 磊哥，你知道怎么分公母吗？
3: 背，
1: 你看母的钳子比较小，公的这个钳子都比较大，而且绒毛比较长。你看它的肚脐，公的是个三角形，然后母的是个圆脐。
0: 再补充一下，母蟹吃黄，公蟹吃膏。
1: 蒸锅上气之后，再开始放螃蟹，肚皮朝上来蒸螃蟹啊。完了之后，迅速的带上盖，一般像这样的蒸锅15分钟。
0: 原来这个白螃蟹蒸出来还是白的，
1: 对，
0: 我以为它会变
1: 黄，因为这个品种它整个的色素都没有。你现在能感觉到这个秧草的作用吗？你在拆螃蟹的时候，秧草的这个香味有点像粽叶的香味，
0: 对对对，
1: 对吧？啊，
0: 对，
1: 它会给螃蟹带来一种清香感。
0: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白螃蟹的肉会有一股奶香味，乔哥？
1: 真的吗？
0: 首先特别鲜甜，然后真的是带一股奶香味儿。不是我夸我们宁夏的螃蟹啊，这是真的我在南方吃螃蟹从来没有吃到的一种口感。
1: 你吃的是白的，我吃的是正常的传统品种。
0: 嗯，
1: 真的肉质特别鲜甜。
0: 嗯嗯，
1: 这可能就是这边盐碱水的作用。

0: 可能这种盐碱类的土地在江浙它是一个稀罕事啊，但是在宁夏咱们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1: 这也是我们养螃蟹的优势。但是在这种水质条件下也会出现一个，你看这个螃蟹的壳会很厚，
0: 对，
1: 这也是它的一个短板啊。
0: 对，咱们宁夏的螃蟹肉虽然鲜但是壳硬啊。
1: 嗯，
0: 小哥你说刚才在这个分拣蟹的车间里面，老板说他们的螃蟹都卖到什么江苏呀、上海，
1: 嗯，
0: 不会是吹牛的吧？
2: 对，我们这个从上海、深圳、广州都有我们的客户。
1: 这个一定是真实的，因为呢今年阳澄湖开湖是9月29号，但是在咱们银川的螃蟹9月初就开始捕捞了，但是25号就要过中秋节了，
0: 对
1: 啊，这个重要的节日餐桌上怎么没有大螃蟹呢？
0: 对，
1: 对吧？啊，所以宁夏的这个大闸蟹就成了一个热门的选择了。
0: 咱们宁夏的平均气温其实是比南方要低，
1: 嗯，
0: 为什么咱们这个螃蟹反而成熟的早？
1: 嗯虽然咱们宁夏的温度低，但是咱们宁夏昼夜温差大，
0: 嗯，
1: 这样呢其实是有利于螃蟹进食的。南方的温度高，7、8月份螃蟹基本上因为高温它就不怎么进食了，它的生长缓慢，嗯，咱们的7、8月份螃蟹正是食欲旺盛的时候，所以它的生长就迅速。除了咱们这儿的水质和环境条件，还有一个对蟹的这个喂养的饲料非常的重要。这儿的蟹基本上吃海鲜长的，
0: 就是刚才咱们看那叫冻鱼，
1: 对啊，玉米冻鱼，这个科学的配养它才能出来这么鲜甜的味道。没想到现在养螃蟹这么现代啊。
3: 对，而且这个场景对于螃蟹来说可能就是每天很正常的吃一顿饭，但是我们没有见过，就觉得这个啊百鸟翔集很壮观。其实带着娃来看一看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旅游观光的项目，对不对？
0: 这就是咱们宁夏的这个地理优势啊！你看，不光能产出好的瓜果，还很适合这个螃蟹的生长。
1: 嗯
0: 啊，就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硬生生让咱们宁夏的螃蟹比南方的螃蟹啊强跑20年。你看咱们宁夏被称之为塞上江南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了，除了肉眼可见的这个水系密布和丰饶的物产之外，我觉得今天呀，咱们吃到的这些虾蟹又为宁夏为什么是塞上江南提供了一条有力的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

0: 山是比较平缓，没有那么凛冽，它的历史又很悠久，我觉得像一个老者，但是这个老者呢有点返老还童的这种感觉，散发出了青春。
1: 哎，孟老师，你看他前面发现了四只，哎，
0: 后面还有八只，哎，还有七只，两群合起来了，哇，这十几，十一只啊！
1: 对对对，
0: 太好了，太好了，哎，
1: 今天的运气不错哈。
0: 拍罗山有五年了，这几年我就是以反映罗特山的生态这样的一个想法，专程每年都会来罗山。我觉得把罗山生态的这种变化记录下来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每年来，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感受都不一样。
2: 我们保护区的话呢，现在经过24年的风雨的话呢，林线逐步在下移。
0: 林线是树木的这个森林的。
2: 对对对，它是灌木。大罗山来说的话呢，它最下面是荒漠和草原，草原上面的话它是灌木，灌木上面它是混交林，混交林它上面是针叶林，最是罗山最上面它是草甸，知道吧？它的分层次是的。
0: 灌木和草地的分界线叫做林线。
2: 哦，植被好了，你看咱们的动物现在越来越多了。

0: 啊，今天我感觉收获不少，居然看到11只河狐狸。
1: 就是这样机会就很难得。
0: 之所以能拍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也是你们的功劳呀。你们在工作站上保护这块草原，保护这座山，
1: 这是我们的职责。
0: 听说你父亲那阵也是咱们乐山的护林员。
1: 对对对。哦哟，我现在
0: 你是子承父业。
1: 对，我现在属于第二代。
0: 第二代啊。
1: 乐山，我们乐山的最多有3代人传承下来了。哦哟，他们爷爷是护林员，嗯，他们老爹是护林员，到现在他也是护林员，有3代。

0: 准备好了，准备好，停。电力啊，先生，啊，这行。连续五六次去测量10秒钟水的径流量。哎，
1: 对。
0: 那么这种反复的计量是为了更准确的。
1: 10秒钟是，比如说0.3公斤，算下来一天一下这个流量淌多少水？
0: 每天是多少？
1: 就是一天一24小时，它这个洛山淌出来多少水？我们每年是2次，6月份1次，10月份1次。
0: 就他们取水采样啊，这个过程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我觉得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把水温的资料一次一次精确的去记录，从一数到十，一次每一个点他都要数很多次。这我觉得，作为一个外来的人，我觉得也很新奇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正因为他们的这种持续的付出，才给咱们罗山呢留下了非常珍贵的一些资料，包括草木林啊，包括水文啊，气候，做了他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工作。

0: 他们用数据来记录，我是用影像来记录。我们人它是地球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应该凌驾于任何物种之上。以前我看过《人与自然》的一个影片，当人类踏到南极的时候，南极的企鹅是不会逃跑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在南极当中没有产生过破坏，所以它没有把人类当成敌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罗山好，我们贺兰山也好，我们的野生动物，当我们出现在它的面前，以一种平常状态来接纳我们，也许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态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了。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零五级吴中中位，固原三市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到八级，其余地方风力温和，以二到三级微风为主。未来三天，高空环流形势逐步调整，西北气流逐渐减弱，中纬度云系开始北台影响我区。八日起，我区晴空状态结束，转为多云天气，大气通透度下降，日间升温受阻，气温小幅回落，隆德县、泾原县有零星阵雨。九日云量进一步增多，大气层结趋于稳定，全区以阴天为主，气温持续走低。贺兰山、盐山、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十日清晨，西吉县、隆德县有轻霜冻，夜间短波槽东移进入我区，配合水汽输送逐步增强，我区自南向北将迎来一次区域性小雨天气过程。同时，冷空气叠加降水影响，气温明显下滑，降温幅度可达四至六度，天气由晴暖转为阴凉。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晴转多云，十到二十四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七到二十三度。吴中晴转多云，九到二十四度。固原晴转多云，七到十九度。中卫晴转多云，十到二十四度。宁东晴转多云，十到二十四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4: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6: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5: 你到底想要什么？
7: 林静红的真实产权。

0: 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1: 把这根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2: 宁静然，属于宁静然。

品一标，夯实产区品质根基，树质溯源，并济从藤至平，匠工淬炼，匠心铸醇，这是深耕不辍的坚守，这是东方葡酒的力量。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信义抵达，便是团圆。信义相伴，便是团圆。信义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语音室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
1: 宁夏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0: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迎来返程高峰，宁夏公路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近年来，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治山治水治沙协同发力，昔日荒山荒滩逐步披上绿装，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
2: 金秋时节，固原市原州区叠叠沟林场绿意盎然，溪水潺潺。这里是原州区核心水源涵养区，素有绿色水库之称。2025年清水河上游国土综合整治叠叠沟片区生态修复项目落地实施，沿沟铺设隔冰网，拦蓄泥沙，疏通径流。项目总建设规模1006.76公顷，系统筑牢清水河上游生态屏障。
3: 现在是通过隔冰石龙网这么一施工以后，相当于把水过滤了一下子，一个是保持水土疏浚通透，再一个就是涵养水源这方面水也更清了。
2: 在紧邻叠叠沟的西海子林场，无人机将苗木运送到陡峭的山梁上，工人顺着鱼鳞坑栽下幼苗，棵棵幼树在荒坡落地生根。目前这里已完成水源涵养林抚育680余公顷，补植本土苗木36万余株，防火监测、有害生物防控等配套管护同步跟进，让荒坡渐染新绿。
4: 今年咱把这些块子纳入到三水项目里面进行综合治理，主要种的是云杉、油松、波马丁香、连翘，咱们小土树种，通过桥冠红椒形成红椒林，比较稳定性，提高耗材能力，使得咱们提高物态、水源涵养。
2: 在宁夏，山地沟壑重焕生机，城市湿地同样迎来蝶变。银川粤海九号湖规划占地3000余亩，过去受私人鱼池围堵，水系闭塞。今年年初，银川市对该片区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优化湖域格局，连通人工湿地，营建生态岛，改善湿地生态环境，
5: 改变原有湖域形状，提升水体流动性，并通过与阿斯乌人工湿地的水系连通，提高再生水的利用率，进一步稳固再生水水质标准。

0: 并通过生态岛的营建为小鸟驻家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1: 从山野沟谷到城市湖荡，宁夏全域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目前贺兰山六盘山一大批历史遗留矿山伤疤得到修复，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生态红利不断惠及沿线群众。经过持续系统治理，截至目前，黄河几次湾攻坚站累计完成治理671.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820万亩的81.85%，落实资金41.66亿元，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13.18%和57%，取得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防风阻沙带全线贯通、毛乌素沙地流动沙丘全面固定两个重要成果。下一步，宁夏将持续完善顶层设计，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加大治沙技术推广应用，稳步发展沙产业，深化荒漠化防治国际交流合作，久久为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打好黄河几次湾攻坚战。
2: 退休手续办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以往档案信息不符、缴费断档、异地参保记录未归集等问题，往往要等到退休当月才集中显现，参保群众只能仓促补救、往返跑腿。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宁夏社保部门靠前服务，在群众距离法定退休还有一年时，主动对接提醒，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
3: 喂，您好，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
1: 一通主动拨通的电话，拉开了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的日常一幕。过去退休档案审核和信息核验，通常等到退休前一个月才办理。如果个别环节有问题，职工和企业就很被动。如今宁夏全面推行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改革，将服务窗口前移一年，变被动受理为主动解决。
4: 然后发现了档案里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做到提前一年反馈给参保人员，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他们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减少他们多次往返、多次跑路的麻烦。
1: 企业职工有单位人事部门帮着张罗，灵活就业人员也有人在帮忙操心。37岁的唐女士自主缴纳社保多年，一直觉得缴够最低年限就行了。在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窗口，社保规划师给她算了一笔账。
5: 如果按60%档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多块钱。如果你要是按100%那个档交的话，在5200，他们中间差着大概900块钱。
6: 还是要多缴多得，交得多就领得多。
1: 宁夏自2026年5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以来，已构建起系统自动筛查、三级分级预警、档案全面预审、精准短信告知、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只要参保群众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系统就会自动纳入服务重点名单。截至目前，全区130余名社保规划师累计提供定制化服务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线上直播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
7: 就是这个变被动为主动，为心有疑虑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2: 宁夏社保部门把档案预审、信息核验从退休当月提前到一年前，看似只是时间上的调整，实则是服务理念的转变。过去有问题退休当月才暴露，仓促补救、反复跑腿，如今社保部门主动去找你，系统筛查、提前预警、一对一告知，把问题解决在暴露之前。企业职工有档案预审，灵活就业人员有规划师帮忙算账，线上有 AI 测算，线下有上门服务。

0: 一套闭环机制兜住的是群众退休这件大事儿。从被动受理到主动靠前，这一步跨出去的是效率，更是温度。这样的服务转身越多越好。
1: 安居是最大的民生，银川市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城中村、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提质和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绘就幸福宜居的城市画卷。
2: 银川市兴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为满春小康村安置区，规划建设五栋住宅楼，建成后可安置308户城北零散拆迁住户。
3: 每隔段时间做大家来看看工地施工进度，工程尽快完工，交付到大家的手里。
4: 计划在10月底就提前封顶了，预计能提前15天左右。整体交付是在2027年的11月9号。
2: 在银川市金凤区，总投资3.74亿元的凤和苑城中村改造专项站项目已实现全部楼栋主体封顶。项目规划9栋住宅楼，重点回迁安置辖区拆迁群众。目前楼栋主体结构核验全部完成，正在开展砌体二次结构、内墙抹灰粉刷施工。
5: 计划在这个今年年底，外墙这个保温蒸湿器呢，整个完成到80%。凤和苑这个项目呢，计划呢也就在这个2027年的7月20号呢，整体项目整个施工任务全部完成，达到这个交付竣工的条件。
2: 在加快新建安置项目建设的同时，银川市同步推进存量小区精细化提质升级。今年保湖天下小区实施全方位基础设施提升，新建雨水收集系统，新增828台高清监控设备，同时升级智慧物业系统、智能停车系统，持续提升小区宜居品质。
6: 环境也好，你看夏天热的时候，那边北门南门那边有水，也有绿豆汤，健身器材呀都很安全的，出门就是这个公园也挺近的，在这小区里住的挺舒心的。
2: 针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灵活就业群体安居需求，银川市持续优化住房保障政策，通过投放人才公寓、落实租购补贴、供应共有产权房、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补贴等多元举措，精准破解新市民安居难题。
7: 截至目前，已有7036名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红利。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与服务优化，推动这项暖心举措覆盖更多灵活就业群体。
2: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打造10个美好家园规范化小区，推进17处城中村改造及安置区建设，实施6个拆迁类改造项目，1个小区整治提升项目，持续推进18个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受益群众超过1万人。
0: 国庆假期，宁夏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贺兰山下引擎轰鸣，赛道飞驰，城市商圈烟火升腾，消费火热，全区文旅市场活力竞相迸发。
2: 10月6号，随着汽车组 SS2 赛段最后一辆赛车冲过终点线，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落下帷幕。这次汽车组 SS1 SS2 特殊赛段总里程达80公里，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泄洪沟汽车拉力赛道。赛道从大武口沟穿行至废弃矿区，延伸至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
8: 有幸拿到新能源组第一名，心里特别感慨。今年也是赛事第一年开设新能源组别，对我们新能源车手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比赛一路下来，河道碎石路况更考验车，更考验人，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9: 拿了冠军以后，当然会特别激动，今天实现了这个冠军梦。来到这里感觉挺舒服，这里的赛道也是特别的刺激，具有独特性。赛道沿着这个矿区工业这种景色，整体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2: 从9月30号到10月6号七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车手齐聚贺兰山下，飞坡、涉水、超车、轮番上演，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这次赛事将汽摩运动与工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了大沽口区工业文旅加体育赛事的特色名片。
9: 石子山这个比赛我来了3年了，第一年 SS1 冠军，第二年是 SS1 全场最快，但是丢了一个点，今年第3年了，终于给第二夺回来了，争取明年拿冠军。赛道的话难度的话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石头特别多，非常考验车手和领航的合作。
10: 我和我的搭档也挥洒了很多汗水，终于取得了我们想要的成绩，我特别的开心。
2: 国庆假期，悦动银川2026年商文旅农体酒双节促消费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沙之船银川奥莱火热开展，以文旅加体育点燃城市假日活力。作为活动重头戏，中国篮球公开赛银川预选赛吸引全区12支队伍同台比拼，青少年跑酷选拔赛和山地车速降挑战赛等全民健身赛事也同步开展。
11: 我们用我们这种山地车速降，让更多的人看到属于我们年轻人的积极向上和拼搏的勇气。
2: 赛场激情涌动，市集烟火升腾，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以及民谣演出、惠民消费券、商户折扣等同步落地，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购物、休闲一站式假日体验。双节期间，银川市统筹推出31项全民健身赛事，其中10项赛事进商圈，3项进景区，18项进街区，预计近10万人次参与，带动相关消费约9000万元。国庆假期，中宁县黄羊谷落丰安屯旅游景区推出沉浸式 NPC 互动游园活动，古村寻踪、田园巡游好戏连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趣味互动中感受边塞古村的历史底蕴与民俗风情。
12: 中宁的自然风光很美，而且民风淳朴，饮食也非常好吃，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过来一起玩耍。
13: 2年前来过一次，今天来呢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现场有这种 NPC 的演绎，然后有这种穿汉服的巡游表演，然后给了很多这种参与活动的机会，变得比之前越来越好。
2: 今年国庆假期，中宁县整合盘活全域文旅资源，精心打造集黄河文化、枣文化、非遗文化、枸杞文化于一体的精品特色旅游线路，持续释放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效能，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宁夏交通铁路部门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14: 我现在是在银川南环收费站，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车流呢迎来了最高峰。大家可以看到呀，现在还不到中午，但是呢车流已经明显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状态。现在收费站的各个车道已经全部开启，交通执法人员正在指挥过往车辆有序排队，快速通过。
2: 小客车免费通行将于今晚24点结束，不少旅客都赶在假期最后一天踏上归途。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更加顺畅，收费站全员在岗开足车道，交通运输部门的指挥调度、通信保障和执法力量也在全线联动保驾护航。
15: 我们动态调整潮汐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精准的疏导车流，减少车流交织，避免刮蹭和缓慢通行。通过宁夏高速路况直播间实时更新路况，方便大家随时掌握出行信息。
16: 我们强化值班值守与应急响应，加大执法力量投入，现场疏导交通，同时在辖区重点路段加大巡查力度，处置返程期间路面突发状况。
2: 在宁夏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全区高速公路重点路段、收费站、服务区的实时画面不断切换，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随时调度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17: 对全区所有路段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生事故或拥堵，我们第一时间调度一路多方力量赶赴现场处置。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24小时接速即办。
2: 2026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交织叠加，群众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假期前6天，全区公路客运量74.36万人次，同比增长2.88%；高速公路车流量567.04万辆，同比增长28.18%。

0: 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司乘人员，返程高峰时段请错峰出行，保持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平安返程，温暖回家。银川车站迎来返程大客流，10月6号、7号为客流最高峰，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预计超过6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特点，银川车站提前研判客流变化，科学调配运力，加密北京、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全力满足旅客集中返程出行需求。高峰时段，车站持续优化进出站及换乘流线，细化客流疏导举措，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1: 我们动态增开验证安检通道，加派工作人员做好扶梯、天桥、地道、站台等客流密集区域的秩序维护和旅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同时，车站持续擦亮向阳花服务品牌，常态化帮扶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候车室增设免费充电桩，服务中心常备爱心药箱、便民工具箱，持续细化暖心便民举措。铁路部门提醒，返程客流密集，请旅客合理规划行程，提早进站候车。列车实时信息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
2: 酿造一瓶葡萄酒，把贺兰山下独有的风土香气封进瓶中，眼下正是关键期。随着不同品种的葡萄相继成熟，连日来各大酒庄迎来采摘高峰期。
3: 在美鹤酒庄的千亩葡萄园里，采摘工人穿梭田间，有条不紊开展葡萄采收工作。据介绍，今年酒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1500亩，霞多丽、雷司令、维欧尼等优质葡萄品种已完成集中采收。为锁住葡萄最佳风味，当日采摘的新鲜葡萄将在2小时内转运至酿造车间，经过称重、除梗、沥选等精细化工序后，进入发酵酿造环节。
4: 今年应该说是就近3年吧，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年份了。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来说比前两年少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葡萄既补了水分，而且没有染到病虫害。
3: 在红四补产区，各大种植基地酒庄全面开启采收工作，各酒庄提前检修设备，备足仓储，严格质量抽检，避开高温时段错峰采收，最大程度保留葡萄原有风味，严把原料入库质量关。
5: 我们酒庄总共种有700多亩葡萄，今年光照特别好，葡萄的品质好，这两天就是抓紧采收，也能带动当地这个老百姓收入。
3: 丰收采收如火如荼，产品创新亮点纷呈。智辉原始酒庄在原有茶酒产品基础上迭代升级，创新推出全新风味葡萄酒。
6: 其实这款新产品就是咖啡原料本身以及它的特殊处理法之后带来这种花香呀、果香啊这样的，大概消费了已经过了9000多瓶了，还是非常可观的。
3: 截至目前，宁夏已培育出银色高地、贺兰晴雪等30家葡萄酒进出口企业，产区1800余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葡萄酒产业已成为红四补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移民增收有机融合的特色产业，一串串小小的葡萄正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8: 丰富产品矩阵，补齐果酒、露酒、起泡酒等品类的短板，把葡萄酒与文旅、体育、康养、夜间经济串联起来，让酒庄从卖酒转向卖体验、卖生活方式。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固原市近日出台关于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物业费的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可申请提取资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同时明确物业费提取相关规定，缴存人每年可选择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每次提取额度不超过实际支付费用。灵武市2026年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近日全面完工，共完成155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改造项目包括入户坡道修建、安全扶手加装、无障碍马桶更换、移位机安装等，最大程度降低残疾人群体生活自理门槛，切实补齐残疾人居家生活短板。10月5号，吴中市利通区举办百。

0: 万杯牛奶敬宾客主题品鉴活动，活动现场十多家奶业企业种植合作社集中展示了巴氏鲜奶、常温乳品、酸奶、奶制品礼盒等拳头产品，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利通区奶产业发展成果。
1: 国庆假期，吴中早茶成为宁夏文旅的鲜活载体，成功营造出当地市民休闲社交、外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的核心场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通过镜头共同品味这份可触摸、可品尝、可感受的城市文化 IP。

0: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好看，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

0: 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1: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畅

0: 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岗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7: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2: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8: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9: This trip was so cool.
10: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2: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2: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 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2: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

0: 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1: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2: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3: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2: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4: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2: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5: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2: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6: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2: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7: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2: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8: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2: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15、17，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 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

0: 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2: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吗？
3: 开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4: 我不只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7: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8: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9: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8: 你到底想要什么？
10: 明镜红的真实产权。
11: 明镜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9: 把这根英国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8: 明镜红属于宁静人。
1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4: 好的。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爷，喝茶。
17: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8: 爷爷的老习惯。
19: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7: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19: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7: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19: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又是一年丰收季，今年正是宁夏西吉县火集村推行联产单干的第五年。村支书火焰红一早就到田里盯收成，
1: 这个好的，你看撂个一斤，没问题，扯哈的，哎，可以走了。
2: 在2021年以前呢，我们村里也种蔬菜啊，比如说0033的，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些农作物，没有一个带动老百姓能挣钱的产业。
0: 要发展产业，规模化是共识，但火焰红却不想走包地给企业大户的老路。
2: 土地是我们唯一的资源，如果能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去的话，这个身份就比较尴尬了。我们想做一个我们从全体老百姓共同参与的一个蔬菜基地。
3: 现在咱们这个样子也看上去有点细，是不是该施肥了？
4: 对，施肥，下午施吧。你看地有点干了，就要施肥。
0: 就这样，火集村两委将千余亩蔬菜基地规划成芹菜、辣椒、西兰花等种植片区，可调控各小片蔬菜成熟进度和上市时间，不仅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效果，更能在市场上见缝插针，抢占机遇。
2: 到2024年呢，我们的蔬菜基地的规模扩大到2600亩，参与种植的农户202，就是全村的常住户，基本上就是户户参与。
5: 我们家是23年左右加入的，刚开始比较担心嘛，看着大家干的都挺好，完了我们也就接着干了。我们家每年都要种5-6个大棚左右，现在收入有提升，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芹菜呀、辣椒呀，都送往全国各地，不必担心说是种成了没出去，所以大家呀都就热情似火，每年都跟着火书记这样干，大家也比较有信心。
0: 依托宁夏冷凉蔬菜的金字招牌，火集村的田间蔬菜走向全国人民的餐桌，而天南地北的生意也找上了门。
6: 插到这个底下可以，不能往上面插，往上面插它把那个报纸扎住了一个口子，它就会感染。2-3天之后它就。
7: 我们来到火集村种植的蘑菇，也很想把村里的农民带动起来，现在已经带动了60户的农民，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种蘑菇，以后不只是只会种芹菜呀、辣椒呀，他们有更多的路可以走。
0: 地越种越活，日子越过越好。这条联产单干的致富路上，火焰红又琢磨起了新奔头。
2: 我们一直在转型，今年新引进的有麒麟瓜试验田，有菌菇的试验田。我们肯定在这些品种当中呢，要筛选一个适合我们村的、能长期发展的主打产业，要做一个我们火集村自己的品牌。
8: 从苦集甲天下到。

天母绿浪翻涌，村支书火焰红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通过联产单干这把金钥匙，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既解锁了土地效益增收的密码，更守住了乡亲们恋土爱乡的初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要用特色产业引路，还要靠基层组织引领，更要构建连接紧密、利益共享的连农带农机制，把共同富裕的种子播进老百姓的心田，借时代的春风生根发芽，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心意抵达，便是团圆；心意相伴，便是团圆；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孟琳，你是啥时候知道宁静红不能栽种的？几天前我和教授通过电话，直到今天收到数据报告，我才确信出了问题。
1: 哎呦，那你不知道应该那啥跟踪数据吗？你之前不知道咱们的实验设备的陈旧吗？
0: 我知道。
1: 你说，那你为啥不早说？为啥不早做呢？ 你之前梗着脖子那个劲儿哪儿去了呢？哎呀，孟琳，你是沃克茨的留学生，你不知道实验设备对研究有影响吗？非得等到跟那个学术文把合同签了，你才发现有问题啊！哎，我看你也是成心的。
2: 哎呀，你咋说话呢嘛？好。
3: 你有什么难处，心里有什么话，你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4: 以前，我确实不承认实验设备的优劣对于培育苹果有多么重要。毕竟那么多优质的苹果都是在科研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培育出来的。再加上，为了顺利的推广宁静红，把集团积压的大运更快的销售出去，解决全村人的困难。 我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其他方面了。再就是，可能是因为我的自私，我对所有怀疑宁静红的人都很排斥。你们越说宁静红有问题，我就越想证明给你们看。以至于后来大家开始相信宁静红，开始依赖宁静红的时候，我就自负地认为宁静红的技术已经成熟了。
1: 反而忽略了对数据的持续更新和观察。我算是听明白了，也好啊。至少薛朱文的合同也算逼着你娃娃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也算是让你娃娃进步了一大截。
0: 孟琳啊，说实话啊，当初我答应签这个合同。 一方面呢，是因为销售的压力；另一方面呢，我看你这个娃娃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所以呢，我就拼了命的支持你。事已至此，那你刚刚说一句，这个宁静红到底是能种还是不能种？

0: 男主任，我们在市场抽检中啊，发现了有问题的果子，我已经派人把样品给送过去了，您检测一下吧。
1: 好的，我知道了。
2: 天大的事儿，无力气说。
3: 说，我没脸进屋。
2: 那你说吧。
3: 教授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根本达不到之前宁静红的品质，
4: 色泽和外形没有问题，但是营养成分和宁静红的标准差得太远了。
2: 变种了？
4: 可能是花芽被冻过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这好得来的，别让我提着气，直接说结果，还敢中不？
4: 不能中。
2: 不是你，这
4: 叔，道歉的话我就不想说了。我现在只想亡羊补牢，尽可能的降低集团的损失。
2: 孟林啊，损失的钱以后还可以赚，失了人心，你要是再想找补回来，那可比登天还难呢。啊，你看啊，全村人为你，为宁静湖寄予了厚望，你说说你啊，这一次一次的狠狠地扇了村民的巴掌。
3: 我想好了，第一步先和薛祝文签一个补充协议，然后等宁静红的问题解决了，我再延长他的销售期，您觉得行吗？
2: 这个薛祝文啊，能不能安抚得住暂且不说，这村里的人呢，可一直盯着你这个宁静红，她到底是个俊媳妇还是个丑婆呢？集团先给你300，你呢，先把村里人的心稳一稳，让村民看一看，这宁静红到底能不能中，咱呢先把这个事儿了了啊。
3: 叔，我真的不想糟蹋了集团的老果园。
2: 你看，你看你，嗨，你当初逼得我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你跟俺要10000亩啊，现在集团才给你300亩。咋不要了呢？
3: 当初我身上没担子，所以我不害怕。可是我现在……
2: 好。哎呀，那集团的可以不要。要是如果有人愿意拿自家的地出来做尝试，哎，你得让他们种，啊，

所有的爹娘都是看着娃娃在自己的怀里长大。薛朱文啊，跟咱签了合同，他走了以后啊，有很多人找过我，他们都想啊，在自家的地里能够种下第一颗宁静红，哪怕自己啊只有一亩园，就是想看一看这沃克茨第一的果子长在自家的地里，它到底是个啥感觉。

0: 近期，李梦林同志对宁静红抗寒实验进行了再次论证，同时听取县苹果研究所、试果办、省农业研究所
1: 以及祖祥瑞教授对宁静红抗寒性能的实验数据，
0: 得知宁静红大面积推广存在较大风险，决定放弃大面积种植计划。如有志愿种植宁静红的村民同志，村两委集团将依规为其退出土地股份。以种植
2: 宁静红有问题，
3: 报名时
4: 那上面不写的明明白白的吗？你是看不明白还是听不明白？真是，
2: 他和薛朱文签了合同，那李梦林不就算违约了吗？
4: 你操心怕不怕？
2: 薛总，出事了。
5: 什么事啊？
6: 村里和集团联合发了通告。
2: 你赶紧看看微信，我把通告拍照给你发过去。
6: 啊，就这样，先看看。
5: 好。

0: 时候的。
1: 怎么了？
0: 李梦玲决定林静红不大面积种植沃克奇第二的霸雷，也被我们得罪了。救王国也这么办？
1: 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0: 二，暴雨霸雷。

0: 凡凡，怎么样了？都有大量的化肥农药残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大运果。会不会是超市的服务员把别的果子和大运给放混了？但愿是这样吧。要不要马上上报给集团？等我多检测几份样本，再上报给集团吧。 这样最终的数据会准确一些，而且现在还不能确定果子的来源，不能武断的下结论。宁静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大运果又出了问题，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1: 要是宁静红真中不成，和薛竹文的合同就违约了，
0: 那这事儿就更麻烦了。
2: 愁也解决不了问题，一步步来吧。这栽种肯定有风险，不栽种永远不会成功。这话不是你说的吗？现在我们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3: 如果薛竹文追究的话，你打算怎么办啊？我打算和他谈一下。 看看能不能签一个补充的合约。
4: 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宁静红是实验期的果子，那薛竹文说了，3年之后要果子，你管他果子好不好，你给他不就完了吗？

0: 这个合同里承诺开春要栽种5000亩的，如果强行种植，这样会砸了宁建湖的招牌啊！
1: 我们可以搞一个媒体声明，就说薛朱文卖的果子是实验期的果子。
2: 那薛朱文呢？一个亚洲著名的水果经销商的名声，就这么被我给毁了？
3: 不是你可真行啊！他是什么样人，大家都知道，你还为他着想？那他呢？
0: 人家根本就不念你的好，反过来还有可能把我们咬得更狠。哎，说实话，这件事人家根本就没有错，错的是我。如果他按照合同寸步不让，我也得负这个责。哎，伤到京城，大到京宁，如果为了自私而破坏了规则，
4: 那我们以后也就没有什么道德和底线而言了。行，道不同不相为谋。原本以为你缓冲一下，打开销路，我们一起发展。现在倒好了，除了困难还是困难。梦林，我也要挣钱养我的爸妈和我自己，我不是过来给你们解决困难的。不好意思了。
5: 我真得考虑离开了。丁老师，你能不走吗？我不希望你离开。
4: 我没理由不走啊，除非网络推广的方式按我的来。
6: 好的，丁老师，那您先制定好方案，到时候我们……
7: 孟林，多老师，
8: 孟林啊，我把自愿栽种宁静红的股东们带来了，大家相信你，相信宁静红，他们都愿意把自己家的地拿出来支持你，你就放心大胆的干，成败无所谓。
7: 孟林，你听叔一句。 顺不忘喜，逆不惶馁，安不奢逸，威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孟林啊，宁静的大事就托付给你了。
0: 是，大家的心意我收下了，我谢谢大家了。

0: 丁红红老师直播带货大家都知道，连巧娃烧鸡都成了网红产品了。集团决定给大家培训一下，我呢先抛砖引玉，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前几天家里面给我网购了一条裤子，是按照我的尺码买的，我打开来穿上一试啊，是这样。我这寻思，我听说过超短裙，没听说过超短裤啊。这个故事啊，不完全是杜撰的，大家大概都知道，老罗对这个互联网一直是有点抵触，其中的原因你们知道不知道？几年前，在他女儿凡凡大学刚毕业那年，网购了一条裤子给这个老罗，那钱没少花。结果老罗拿到裤子一看，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他当时就急了。结果老罗的爱人就是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那个长的裤腿给剪下来补到那个短的裤腿上，一针一线的把裤脚都缝好了。结果第二天他就手欠了一下，过了一下水，嗖的一下变成短裤了。
1: 短裤
0: 现在每到夏天老罗都会穿这条短裤。老罗自此之后就对这个互联网他就不待见，要有人跟他说网购，他就会说网购那是隔着麻袋相对象，容易走眼。
2: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寿田，你想把这事儿拿出来当教材了吗？
4: 福涵，我觉得寿田说的对，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啊，你不能因为你一次购物失败你就对这个网络印象不好。现在是越来越讲诚信，你现在用的还是这个老年机，你要多了解信息是吧，你别老耷拉个脸嘛，你笑一下行不行？你哎呀，
0: 所以说一次糟糕的网购就足以彻底破坏消费者对你这个品牌的信心，一次足以。大家看看这是啥，你们知道不？哎，
5: 巧娃烧鸡吗？那不是。
0: 对了，因为它保证了质量，只要你在网上一下单，它就能做到现杀现煮现场包装，24小时内发货，所以现在穿巧成了咱们宁静网店第一人。用这个老狼的话来说，鸡屁股里面插二踢脚，飞黄腾达了。今天我就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通过这些信息传达给大家的互联网销售的四个原则。第一是啥？信誉永远是第一的。第二是质量至上的原则。第三是创新的原则。第四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循退换货制度这个原则。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咱们下节课再见。下课。

0: 哎，爸爸。
1: 哎，大月哥，没打扰你工作吧？
0: 没打扰，这朋友正准备请我吃饭呢。咋了？你说。
2: 大月哥，是这样的，省城的多家水果店里出现了一次假的大运果，我想转一转，买一些样品。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辛苦您帮个忙，陪我去转转那些水果店啊？
3: 行，那有啥不方便的？
4: 那你这样，你快到了告诉我。
1: 好嘞，哥，那我快到了告诉你哈。
4: 哎，好。

0: 爸爸。
1: 喂，梦离。
0: 不管有多大压力，咱们都一起面对。所以，你可千万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2: 我知道，你也别着急。市面上零零散散出现假冒产品，也属于正常现象。
1: 不管薛朱文那边怎么说，目前的确是咱们这边没法兑现承诺。
0: 但是我觉得，只要咱们跟他坦诚的交流，
1: 也许他会给咱们时间的，对吧？
2: 希望如此吧。
1: 反正不管我这边有什么消息，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你也是啊，你那边有什么新进展了，也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好不好？
0: 好，
2: 希望我们都顺顺利利。
1: 嗯，那你早点休息吧。
2: 你也是。

0: 薛总，责任确实在我们这一方，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吧。
1: 我要林静红。
0: 可是我已经跟您说了，现在种出来离宁静红的标准还很远，说白了就不是宁静红。
1: 那是你的事情啊。
0: 那这样吧，我把销售期给您延长到8年，你觉得怎么样？
1: 我在等米下锅，别说8年，7年我都等不了。如果没有林静红的话，我怎么和我的经销商交代啊？我和他们也是有合同约定的，违约我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可是就算我现在给你评估，他也离沃克茨第一的标准相差甚远，你卖了也会受损失，而且会毁了你的声誉啊。
1: 孟林，不要和自己较劲，果汁是你李梦林培育的，我们只需要让大家知道是你李梦林种出来的果汁，不管品质如何，那它就是我们的林静红。但品质达标的林静红种出来以后，我们可以说这是林静红二代、三代、四代都可以，到时候我可以给你加价，没问题。你想想，几千亩的果子放在整个亚洲市场，等于在大海里面撒一把盐，根本不存在被发现的可能啊。而且说实话，有谁真正吃过林静红呢？
0: 薛总，现在只要有一张嘴巴说这个果子的口感不好吃，那就会有一个人说宁静红不好。咱们都是靠果子为生的，咱们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
1: 是的是的，你卖的是苹果，可是我卖的是品牌。你就算是帮帮我吧，我不可能让我的经销商下面每一个店都空着，哪怕是每一个店

0: 只有一个苹果，他就可能卖个10000块，我以稀为贵吗？我相信，就算结果苹果不好吃也好，也会有人买。你就算是帮帮我吧，我可以把大运一起给你结清，双赢。啊？
1: 就这儿。进去看看吧。
2: 嗯，走吧。

0: 美女，这是什么时候进的果子啊？
1: 不到一个月，您放心，很新鲜的。
0: 哦，给我来一箱没拆封的。
1: 行，没问题。
2: 那这样吧，薛总，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向社会发出一个声明，就说签约之后发现宁静红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愿意等的话，等问题解决了，我可以把产量给到您40%，同时把销售期延长到10年作为补偿，您觉得怎么样？
3: 李总，如果真是能等的话，我又何必坐这和你谈呢？
2: 可是如果我们欺骗消费者的话，那不就等于在饮鸩止渴吗？
3: 那你的意思是，
2: 只要不做亏心事，咱们都可以谈。
3: 那好吧，补充协议我是可以签的，可是未来的销售权必须全都归我。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亏我，也不亏社会了。到林静红真正成功的时候，我就重新来过。那现在的话，我就先蛰伏下来，那可以了吧？
2: 这也是亏心事。
3: 这亏谁呢？
2: 宁静村。
3: 那好吧，那就按合同来执行。
0: 那大月哥，我就先回去了。
4: 好，
0: 你在这边多保重啊，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们，咱们都不是外人。
4: 好，我肯定不跟你们客气。啊，对，你帮我把这个捎回去。
0: 好，
4: 然后听我转告你嫂子一声，就说我在这边挺好的，不用惦记，等我这边再好一点的，我就回去把他们接出来啊。
0: 月哥，其实
4: 凡凡说过的话了，咱就不说了，不重复了啊。
0: 行，不管那些人怎么说，你别太往心里去吧。
4: 嗯，
0: 毕竟宁静村才是咱的家。
4: 我明白，赶紧走吧，路上慢一点啊。
0: 好，行行行，
4: 没事没事，一定慢点啊。
0: 好，谢谢啊。
2: 如果法院能够按照薛总预想的来判，我认，但是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3: 那好，我给你打个5斤，1斤25块，你能赔得起吗？
2: 不管是多少，只要法院判了，赔不起我也得赔。先告辞了。
3: 哎，李梦玲，你站住！你利用我把霸雷踢走，现在又违约，你不但害了我，还害了霸雷，你的良心过得去吗？
2: 霸雷是咎由自取，而你会有今天，那是因为你想从我和霸雷身上获得更多利益的结果。本来咱们是可以共荣共存的，但是由于你的贪婪，让我和霸雷还有你，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是胜利者。商道竟成，大道竟宁，我们现在三个人的处境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悲哀。
3: 李梦玲，补充协议我是可以签的，可是未来的销售权必须全都归我，我要林金红，否则我们就按合同执行。
5: 喂，凡凡，
0: 我们一共走了10几家水果店，在其中3家发现了有问题的果子，等我把这些果子全部带回去做完实验，就能得出结论了。
6: 和薛中文谈的怎么样？补充协议签了吗？
2: 没有，
5: 他的条件太苛刻了。
2: 凡凡，你别跟着我着急，
5: 果子的事情还等着你处理呢，咱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不管将来出现什么情况，
2: 咱一样一样的解决。
0: 我知道。
5: 好了，你开车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也在高铁上，咱们见面再聊。
6: 好，那你也注意安全。
2: 嗯，
6: 再见。
2: 再见。
0: 林和薛朱文谈的好像并不是很顺利。
7: 哼，薛朱文还能把咱吃了咋的？
0: 自打孟林去沃克茨参展回来到现在，我们就没让您过上几天消停日。哎，
7: 行了，别说了，净说一些没用的。你以为你叫我一声爸是白叫的？再说了，现在就是年轻人的时代，就算是换了别人，那我也得支持啊。咋了？爸都没害怕，你害怕啥呀？
0: 毕竟现在我们是违约方，主动权都在薛朱文那儿呢。
7: 是，咱是违约方，这不假，可咱不是坑人设套的违约方，咱是不想坑的薛朱文，不想坑消费者。哎呀，他要是识抬举的，他应该感谢孟林。他薛朱文是个什么鸟，爸心里有数。放心吧，闺女啊，不管谈的咋样，爸不会怪孟林。
0: 爸，
7: 哎呦，你看看你，你难过啥呀？闺女啊，早知三天事，富贵一千年，那是不可能的。黑泥白水黄干道，谁要是看见前面有坑，那还能往上踩吗？哎，孟林啊，他还是年轻，没有把他折腾垮就不错了。你说，爸还能让他咋样呢？哎呀，这孩子呀，虽说脾气有点犟，但是在爸看来啊，他的大方向没错。他不也是为了咱宁静村吗？不也是为了帮衬爸把那些没做好的事儿做好吗？爸还能怪他吗？是不？
0: 对。
8: 账单要追清楚。林金果业给你发了100吨。龙小卓也给你发了70吨，那你发了多少给超市？
9: 90吨，
8: 剩下的？
9: 剩下的都送果汁厂了。
8: 那90吨的货里，有多少是龙小卓的货？
9: 有些箱子里全都是龙小卓的，有些箱子里掺了一部分，这样保险点。有些超市要的都是散货，没装箱。真的多，假的少，但是箱子呢，都给超市了，都是宁静果业的真箱子，龙小卓的箱子，让我烧成灰了。您如果发现一个假箱子，把我也烧成灰。
8: 哼，要记住，你的货，西从宁静果业发的货，这个你永远要记得。
9: 薛总，这点不用您教我。
8: 好，弟弟，刚刚你所说的话我全都录音，不能反悔。还有，将来有人问你为什么要举报林金果业的假大运，你会怎么说？
9: 您欠的钱什么时候给清啊？
8: 钱你放心，
9: 钱给清了我就说发现了假大运，你钱要是给不清，我就说是你指使的。薛总，兄弟在江湖上混，图的就是钱财，烂命一条。你就说你想怎么弄，你录音，我还录像。来，薛总，打个招呼啊。
10: 嗨，家人们，上午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主播巧娃。哎，他们都说呀，我本来可以靠脸吃饭，谁知道试了一下，差点没把我饿死。这不没有办法吗？我只有老老实实的卖烧鸡。没想到我这巧娃烧鸡就成了西北第一。不信啊？不信你问问我们村里的人。谁？谁来？哎，没事，就你了，你来，你来烧烧鸡，你来烧烧鸡。啊，家人们，这个是我们村出了名的正派人物白百胜。来，你跟家人们说一说，巧娃烧鸡怎么样？
11: 我是说
12: 话，
10: 哎，巧娃，
11: 穿墙让你在全国粉丝面前露个脸，说两句，说。
12: 那就说两句。巧娃烧鸡西北第一，吃遍天下烧鸡，还想宁静苹果，宁静苹果伴您致远。欢迎亲人们来到美丽富饶的宁静村，烧鸡园里摘烧鸡，苹果园里摘苹果。谢谢大家。
11: 让你说烧鸡呢，你说什么苹果？我说两句。
13: 哎，你说。
11: 嗨，我叫顺子，我绝对不撒谎。巧娃烧鸡确实好吃，巧娃烧鸡，烧鸡中的轰炸鸡，不要看广告，关键闻味道，吃烧鸡，
14: 吃烧鸡。
10: 行了，谢谢家人们。虽然这个白板上帅哥把烧鸡跟苹果弄混了，但是并不影响他想表达的意思，对不对？
15: 对。
10: 谢谢家人们，谢谢阿言，谢谢所有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巧娃会一直努力的，谢谢大家。大家不要相信大运果是毒苹果。
12: 毒果子？哪来的毒果子？谁说的？不是咱们的。
11: 谁说的？不能胡说的。
12: 咱没毒果子。咱没有。哪来的毒果子？
11: 不能胡说。
12: 不可能啊！不可能。
10: 这网友说，果业协会在超市里面查出大运果还有农药化肥残留，说大运果是毒苹果。
11: 胡说八道是吧？
10: 网上已经开始说了，网友在我的直播间说出来了。
11: 说了。
16: 哎，小庄，网上的假果子是不是咱们买的那批啊？
9: 你给我记住了，咱们俩从来没卖过假货。
16: 你明白了吗？
9: 你敢保证别人没卖过假货？
16: 你不是跟我说果子是通过特殊渠道卖的吗？这不会是咱的果子吧？我告诉你，龙小卓，我三个儿子一个闺女，将来还等着果园子活着呢。
9: 闭嘴！大白天你嚷嚷啥嚷嚷？真要是出了事儿，那也是我一个人背，你把嘴管住了就行。
16: 这可是你说的，你可给我记住了。记住，哼！
17: 哦，龙老板，雷好啊！
9: 薛总，假果子的事儿是你弄的吧？
17: 什么假果子？现在还有人叫果子吗？
5: 什么时候的新科技啊？
9: 网上爆料说大运有农药化肥残留。
5: 我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咱俩可是在一条船上，我要是好不了，你肯定也跑不掉。
18: 放心吧，弟弟，只要你不跳船，我肯定不认假。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易抵达，便是团圆；轻易相伴，便是团圆；轻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我认为，还应该把大运国入库以来的所有视频监控都进行备份，以配合相关部门检查。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主动邀请相关部门对库内的果子进行抽样检验。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宁静果业集团没有动过任何手脚。
5: 前段时间网购了一箱苹果，美其名曰什么大运果，但是我吃下去的却是有农药化肥残留的毒苹果。我现在非常的愤怒呀，但是我愿意为其他网购的朋友们伸张正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养。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密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越上整个中国西安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7: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是封库。
1: 为啥呀？
0: 把果子全部封存起来，就算有再好的订单都要暂停发货，因为现在只有咱们和薛朱文在卖大运果，问题不是出在他那儿，就是咱们这儿。但是清者自清，集团的果子都是由质检中心把关的，我很清楚问题并不是出在我们这儿，但咱们现在销售渠道多，发货越多调查就越困难，所以越早封库我们就越主动。
2: 我觉得凡凡说的有道理，我同意凡凡的想法。
3: 我也认同，
4: 凡凡确实是有足够的这个敏锐性。老罗，你怎么看？
1: 同意，
4: 这个封存库房啊，一定要工商部门的介入。
0: 咱们库房内外都有24小时监控，除了封库以外，我认为还应该把大运果入库以来的所有视频监控都进行备份，以配合相关部门检查。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主动邀请相关部门对库内的果子进行抽样检验。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宁静果业集团没有动过任何手脚。

它并不是整箱整箱的有问题，而是大运果中掺杂了有农药残留的果子。有人花了这么大代价来设计我们，如果不是因为仇恨，那就是为了利益。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当前最要紧的事情

0: 陈县长，我是罗富涵。什么？苹果产业协会？啥？新闻都报道了。啊啊！好好好，我马上看看啊，我马上查清楚。哎，
1: 富涵，那新闻上都报道啥了？
2: 志良，拿你的手机上网查一查，让我瞅瞅。啊，陈县长说啊，说这会儿啊，网上开始摇铃了，影响特别的大。他下午来咱们村里边，

0: 这是人故意这么做的吧？这看起来好像不像是个恶狗。
1: 大运怎么可能是毒果子呢？
2: 车到山前必有路，还能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3: 从我和慈回来之后，跌了一跤又一跤。这回，我是彻彻底底的把大伙和集团都推到坑里去了。
2: 孟林，你是大伙的带头人，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硬气点？舒凡和桂琴姨已经去找假果子的下落了。咱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已经够多了，这个时候你要是怂了，那大伙儿怎么办？
4: 喂，大牛。
5: 孟林，紧急情况，网上报咱们大运有假货，
6: 你赶紧看看
4: 怎么回事。
5: 具体什么情况我现在也不清楚。
4: 好，我知道了，一会儿见面说。我去找一下傅寒叔，你和大伙儿尽快统计一下标题，综合一下网文的核心指向。
5: 哎，
4: 孟林，怎么回事？网上爆出大运有问题。
7: 啥？
8: 你好，
0: 你好，请问你们店长在吗？
8: 啊，在那边。啊，我就是。二位女士有什么事吗？
0: 你好，我们是宁静果业集团的，想找您了解点事儿。
8: 找我了解事儿？什么事儿？
0: 您看看这个。

0: 前几天我们在抽检过程中发现了假冒的大运果，我们集团经过暗访调查，发现您店里的果子存在大量的农药化肥残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大运果。我们需要知道这批果子的源头在哪儿，这也是出于一种对您的保护，请您告诉我这批货是谁发给您的。
1: 我这可是正规渠道进的货，这可和我没关系啊。
0: 我相信跟您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批果子是谁发给您的。
2: 大运果可是知名品牌，如果假冒商标，不光要赔一大笔钱，严重的话还要担负刑事责任的。
1: 我可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我这小本经营本来挣的就是苦力钱，进货渠道正规。等一等，我给你取凭证去。
0: 姨，您看

0: 喂，爸。哎，您说。什么？我知道了。啊。
1: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0: 贾谷子的事儿，网上已经爆出来了。
2: 在刚刚，我们在苹果产业协会国情通报中获悉，
3: 好，
2: 原省知名农业甜点宁静果业集团
3: 太好了，
2: 是销售的苹果大运果，
3: 你就像那冬天的一把火。
2: 通报称，
3: 熊熊的火光照亮我，
4: 太火爆了！这种扒皮的新闻根本就不用我们费一丁点力气。
2: 包箱内的苹果表面出现化肥农药残留问题，舌尖上的安全，餐桌上的健康，事关生命本体，也关乎。
4: 喂。那就让他们找呗。好，我知道了。
3: 怎么了？
4: 西北区来电话了，龙贵琴和南书凡找到了贾大运的店铺。
3: 他们的动作实在太慢了。宝儿，准备一下，去岭金村。
4: 好。

0: 哎，玄烈，那目前除了有人说果子有毒以外，还有没有别人在胡扯一些其他别的事儿？
1: 目前还没有。
2: 丁老师，丁老师，大娘，你们都在，丁老师不得了了，这网上说咱们的果子是假的。哎呀，我这直播好不容易有点起色，还指望以后好好卖果子，你说这怎么回事啊？
3: 肯定是有人眼红了。
2: 可不是嘛，俗话说得好，这好事不出门，这坏事行千里。网上都说了，这负面新闻可比正面新闻传播的要快。哎呦，我的商机要是卖不出去咋办呢？哎呀，不知道今年做到哪个太岁头上，这干啥啥不顺。
4: 毒果子现在被炒作的这么热闹，我们是担心这件事把咱也扯进去咋办呀，所以就想过来问问你们几个，到底咋办呢？
2: 不会把我们扯进去的。
0: 咱们大家也别在这儿胡乱猜测担心害怕了，等梦玲回来，等她回来了大家先分析一下再做决定好吧。
5: 通知已经都下达了，参县长一会儿也到。
6: 不怕，今天开会的主要核心点就一个，就是如何应对眼下这个不明不白的冤情，而且还要有行之有效的措施。眼下最关键的就是稳住全村的村民，不能乱，你说呢？
7: 你说的对。
0: 说，
6: 莫林，
4: 莫林，莫林，
6: 怎么样？
4: 到底啥情况啊？
0: 薛竹文不同意重新签订合约。
7: 你看看啊，好赖不分，这是给脸不要脸吗？
6: 莫林，你说的具体一点。
0: 他提出两个诉求，第一，不管宁静红将来成果如何，必须继续栽种，他这是宁可要不成熟的果子，哪怕只有宁静红这个噱头就行。第二就是，他可以等到宁静红成功的那一天，但前提是，必须拿走不低于50%的销售权，而且是无限期。
7: 真是要把人的骨头一口撕出来呀！啊，他这是要跟咱斗啊！那就让他来吧，咱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少七十二变。
0: 叔，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出现假果子的事儿，我怀疑跟薛竹文有很大的关系。
6: 我明白了，薛竹文这是一边跟咱们合作，一边给咱们挖坑下套，这个人啊太阴险。好了，那咱们现在也不讨论也不研究了，既然你回来了就参加一下咱们村里的支部扩大会议，你又是预备党员又是总经校，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建议提出来，咱们大家齐心协力想想办法，先把这个舆论危机的事情研究一下。咱们走吧。
7: 好，走吧，走吧。
8: 我要提醒同志们的是啊，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这个村，我们这个集团的背后有党组织在，有勇敢顽强的人民群众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给出了明确的指示，第一，我们不要失去啊拼搏奋斗的勇气；二，县委县政府会与宁静村同在，你们的困难就是县委县政府的困难，县里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们解决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启动助农应急预案，可以替你们申请贴息贷款。第三，应对舆情危机，我们要坦诚，要主动。苹果有多干净，我们面对社会的这种心态就要多干净啊！接下来大家各抒己见。
6: 孙县长，我说两句。首先呢，我代表村两委向县委县政府对于我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9: 另外啊，我还要向村支部向县委县政府阐明一下我个人的态度。
6: 我的建议就是政府给的贴息贷款我们不要。
4: 为啥呀？
6: 过去我们一穷二白没有底子，靠的就是政府给我们找出路打底子，这于情于理啊还算能说得过去，这现在遇到一点小麻烦还要靠政府，那么以后我们还会遇到困难，难道我们还要向政府伸手吗？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不怕， 作为党员，我们就是要知难而上。孟林的事不只是他自己的事，也是我们的事，也是村里的事。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就不信宁静村过不了这个坎儿。我的话说完了。
5: 我赞同志良的勇气，但是不是特别赞同志良的做法，因为毕竟现在是咱们宁静村最困难的时候啊。
1: 大家静一静，能不能听我说？听我说一句，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能不能听我说？听我说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听我说。别说了，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听我说，听我说。你们找我，我找谁呀？大家都是受害者，好不好啊？
10: 我不
1: 是
10: 说你找谁啊？你是你们找的，你说的。
1: 你们找谁啊？
2: 我的果子就是在他这儿进的。
11: 您好，我是宁静果业集团质检中心主任南淑凡，这是我们集团的副总经理龙桂琴。
12: 你好，请问？哎呀，
1: 别请问了，我正想去找你们，既然来了，有事儿说吧。
11: 那客气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发现您分销的大运果中有假果子，我们想了解一下您的进货渠道是哪里呢？
1: 你说我从哪儿进的？全世界还有第二个大运吗？还有第二个宁静果业集团吗？我还想问你们呢，为什么我卖的果子里面被检测出来有农药残留？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见过龙总。来来来来，我给大家说啊，他是宁静果业集团的二把手，有什么事情你们现在问他。
13: 你们别跟我嚷嚷啊！假果子是在哪儿发现的呀？我跟你们说，我宁静果业集团十几万吨的果子就因为这事儿压在库里出不来，一天光气条库费用就上万块呢。我还没找你麻烦，你倒在这儿来劲了。行，你把你的营业执照拿出来，咱们呀上工商局说去。工商局说不清楚，咱们上公安局说去。
1: 好啊，正合我意。我告诉你们，我是朱文果业西北片区主任，你等着，我现在就给薛总打电话，只要他点头，我们就一块去。我倒要看是你们以次充好掺有问题的果子，还是我这边出了问题。
13: 你是朱文果业的？
1: 对呀、啊、咋了？
11: 既然已经找到源头了，那我们要申请工商部门介入，对您库房和销售点上的大运果进行查封，看看毒果子到底是出在我们库房，还是在您销售过程中出了问题。相信相关部门介入后，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13: 大家都别走啊，别万一假果子事没查出来，人也跑了，那咱损失找谁要去？是不是？
1: 对
13: 的。
1: 你别来找我呀，
14: 知道吧？哎，说的有道理。
6: 同意县委县政府为咱们启动助农紧急预案的，请举手。

0: 宁静英骨头，这个名头还真不是吹出来的。我在这里啊，也给大家一个真诚的建议：县委县政府永远都是你们的主心骨。志良啊，你作为支书，一定要把好这道关。该寻求帮助的时候啊，就得寻求一下帮助。你说呢？
1: 知道。
0: 李梦莲，你是预备党员，谈谈你的看法。
1: 首先，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很荣幸参加今天的支部扩大会议，但是同时，我也感到很惭愧。由于我自己的盲目自信，以至于跟薛朱文签订合约的时候思考不够缜密，对于未来的预判太过理想，所以导致集团现在面临着巨额的违约赔偿。还有，在我做总经销的时候，大运国出现了舆论危机。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非常惭愧。但是，我也请同志们放心，今天我向党支部、向镇党委、向县委表个态：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都不会放弃补救措施。只要能挽回集团的损失，我个人就是赴汤蹈火，我也毫无怨言。
0: 孟玲啊，你别多心。
2: 没有人责怪你，也不可能这副担子让你一个人来扛。记住一点啊，没事咱不惹事，事儿来咱不怕事儿。这次的事儿呢，要吃一堑，长一智。那么接下来，就网络舆情这问题，我个人建议马上成立网络舆情应急小组。守田同志，你来担任小组长，大家同意吧？
3: 嗯，解铃还需系铃人呐。谁说咱的果子有问题？那就让谁来查咱的果子。既然这个苹果产业协会说咱的果子有问题，那咱的果子就是源头。他们一来一查，那不就水落石出了吗？是吧？大伙儿同意不同意？同意的举个手啊。
0: 同意。
4: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5: 梦莲，你看看这个，这谁发的？哎呀，你看就是水军。他们要干啥呀？哎，你们快过来看看。
6: 怎么了？
5: 老铁们，前段时间网购了一箱苹果，美其名曰什么大运果，但是我吃下去的却是有农药化肥残留的毒苹果，我现在非常的愤怒呀。但是，我愿意为其他网购的朋友们伸张正义。 我的主张有三点：第一，必须全部退还我们买苹果的钱；第二，必须承担我的精神损失费；承担我的体检费；第三，必须追究丁红红的刑事责任。他涉嫌虚假广告代言，我就是看了他的广告才买的大运。请各位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一下。
1: 这责麻烦可就大了。丁老师，你别怕。 你没有代言虚假广告，而且大运也没有化肥农药残留，这只是一部分网友单方面的诉求，根本不是法律的判决。
6: 可是退货了，我的提成呢？也都得给他们退啊。
1: 大牛，哎，你查一下，如果全部退款，大概需要多少钱？
6: 我这有数据，我查一下。 咱们网上销售一共是12万240斤，
5: 均价是6万，那一共是72万1440元。
6: 守天叔
7: 啊，
6: 我觉得只要网友有诉求，咱们就得退款。
7: 退，我是支持退款的，但我觉得那是有条件的，就像那种吃的只剩半箱的，都已经是缺损的，这个咱还是不能退啊。穆林，你和我其实心里面都很清楚，咱们的苹果本来就是没有问题的。
8: 现在就是担心舆论持续发酵，会有更多的纠纷啊。
6: 不能有纠纷，全部退，只要网友有诉求，一个不落，都得退款。
9: 哎呀，孟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依靠你个人的能力去拆东墙补西墙啊！70多万你赔得起，那7000万呢？7个亿呢？你不能光割地赔款吧？
10: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舆论的漩涡，我们说得清楚吗？谁相信我们是清白的？如果现在不退款的话，网络销售这个渠道就会彻底的被堵死。
6: 所以在真相查清之前，不管我们受多大委屈，也得保住宁静果业的声誉，这是唯一的办法。
11: 大牛，整理一下要求退款的网友名单，该怎么退就怎么退。
5: 放心吧，交给我了。
12: 傅寒，你可不能想啥是啥。虽然说这事儿可能是薛祝温下的套，但毕竟咱们是猜的呀。没凭没据的，你别不冷静啊。凡凡，果业协会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领导来了，你话不能说得太死啊。
13: 嗯，我明白。
12: 嗯，
13: 如果农业厅同意我们的方案，我准备邀请农业部的专家加入我们，对我们封存的果子和果园进行各项指标的相关检测，到底有没有问题，就交给科学和权威机构来证明吧。嗯，
7: 我要表扬一下凡凡，主动作为，主动分析，主动的接受监督，化被动为主动，这都非常好。如果我们现在按照凡凡刚才所说的步骤来做的话，那下一步我就要以镇党委的名义要求新闻媒体跟踪报道，这也是一个能够澄清我们自己的非常好的机会。
14: 我觉得越是到这一会儿，我们每个人越是要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果业协会这边，桂琴和凡凡你们负责接待，于行这边，守田持续关注。至于薛朱文这边违约金的赔偿，还有互联网上的赔偿，由我和傅寒负责想办法。我要提醒大家一句，无论工作上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及时向组织汇报。

0: 喂，我是罗富寒呐，你是谁啊？薛竹文的律师？啊，我就在村里，我不会跑的。好，明天见。薛竹文的代理律师跟我说，薛竹文要跟我正式的谈一谈。
1: 谈吧。
0: 哎，你俩赶紧吃面呢。
2: 吃面吧。

0: 好看吗？试试。
1: 合身着呢。
0: 好不好看？
1: 你说。
0: 好看。高兴不？
1: 高兴。哎呀，老公。
0: 啊。
1: 我有点后悔了，这衣服太贵了。
0: 哎呀，没事儿，这算啥呀？咱现在赚钱的门道也不止一个，等到过年了，我再给你补两件新的。
1: 哎呦，不了不了，老公，咱不花那冤枉钱。
0: 哎，啥叫冤枉钱？咱挣钱不就是给你和娃娃花的吗？
1: 我是想把没必要花的钱省下，等咱攒够了，去城里买个房子。要是再盘下个门店，那咱以后的日子就光剩下享福了。
0: 房子呀，肯定能买上；门店呢，也能盘上。但您净算怎么能离开啊？想度假了，咱就去城里住上两天吧。
1: 什么？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2: 大月不在家，润泽连个像样的架子鼓都没有啊！瞅瞅，给润泽买的新的电子架子鼓，给你们娘俩长长精神。
1: 嘿，岳部长，你赶紧走，你要再不走，我喊人了。
2: 我把这个电子架子鼓给你们组装好，我就走，行吧？
1: 哎，真的，岳部长，你赶紧走。
2: 哎，你说大月不疼你，村里人还欺负你，我不能欺负你啊。乔儿，你说我图你啥？其实我啥也不图，我就是觉得你是一个能过日子的女人，希望你每天都开心。收下吧，说不好哪天我也不在宁静村了。

0: 李总，薛总不请自来啊？
1: 心急如焚，日行千里，实属无奈啊。正好我有些问题想问问薛总。
0: 为什么有农药残留的果子会出现在朱文果业的销售点上？举报的人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果子上撒了农药的？他为什么会对大运果如此感兴趣？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1: 倪希怀疑我做了手脚，当然你是可以怀疑我的，只是事实要讲究证据。我也是大运果的代销商，大运果在我的分销区域出了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的盛誉，所以我准备让

0: 律师约罗福涵今天见面，商讨合同的问题。
1: 律师，
0: 你们违约，我要索赔啊！
1: 有问题的果子出现在你们的销售点上，现在我们宁静果业集团名誉受损，果子积压卖不出去，你还好意思来问我要索赔？
0: 多个合作伙伴已经给我发了函，他们是不会找你们要索赔的，但是会找我要的，我来索赔天经地义。
1: 薛朱文，你一边跟我们谈合作签合约，另外一边跟我们下套敲诈勒索，你是把我们当猴耍吗？你这么算计你能成功吗？
0: 这不是成不成功的问题，这是要不要打官司的问题。关系一天打不清楚，你的苹果一天卖不出去，十年打不清楚，十年无人问津。还有我索赔的部分你再算算，或者你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想跟我聊的，比如林金红。
2: 我和小人之间没什么可聊的，请你离开这儿。
0: 年轻人别那么冲动，合同不是我逼着你签的，是你我谈好条件之后签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冷静一点，想一想该如何继续履行合同。其实啊，我真的很不愿意看到整个林静春因你而成为悲剧。我可以再给你点时间，冷静地考虑考虑，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随时可以给我来电。希望我们不要在谈判桌上见面。
1: 滚，滚出去！

0: 罗总，薛总，罗总来了。
1: 啊，好，我在讲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让他在门外等着吧。
0: 不好意思，罗总，请稍等一下。
2: 这大家也不用担心，也不用慌，这说白了，那就是个谣言。您老几位这当年经历的风浪比这可大多了。
3: 说得对，刚才我们大伙还担心呢，叫你这一说，我这心里也就放下了。人这一辈子还有被戴错帽子的时候呢，别说一个苹果了啊，蹲水。
2: 对，那咱就说说蹲水叔，当年主张打通铁门砍侠的时候，那村里人还不是说你劳民伤财，这结果呢，成了呀。所以说这个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 志良，你赶紧去吧，去给咱那果子拨乱反正。
2: 哎，那你老几位先娱乐着，我去了。
4: 志良，等一下，在你们准备奔自己前程的时候，这些事儿就接连的来了，又是芭蕾恶性竞争，又是假果子事件，听说说一声，这是好事儿，咱宁静娃知道自己端自己的饭碗了，就有人害怕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儿？
2: 好事儿，的确是好事儿。
4: 行了，忙你的去吧，这大伙儿畅快着呢。
2: 那你老几位先娱乐着，那忙去了。
5: 啊，忙去吧。
6: 静茹手足的傅寒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啊。
7: 薛叔文，

0: 宁静红不能给你。
1: 法海兄，据我所知，林静红的机器产权是李梦玲独立拥有，
0: 给不给
1: 福寒兄好像错不了这个主吧。
0: 薛总啊，宁静红是我们宁静人的命脉，你不能吃人连骨头都不吐吧。啊，
2: 赔偿的事情我们可以好好的谈。
1: 没那么严重，怎么吃人不吐骨头呢？就是赔偿的事情，我跟李梦玲已经沟通过了，达成协议了。傅海兄，你可以放心，林金火业不需要付出巨额的赔偿金，林静村的老百姓很快就能拿到分红，明年可能会更多。我这也算是仁义之举吧。
0: 何止是仁义呀，你简直就是活阎王。
1: 傅寒兄谬赞，我真是盛名之下奇袭难伏啊。
0: 你不用谦虚，你呀、啊、简直是损之又损，实至名归。朱文老弟啊，你把别人家的娃娃抢过去随你的姓，给你当儿子，你还要让他将来为你养老送终，摔纸盆顶棺材，披麻戴孝的大哭一场把你埋了。哎呦，哈哈，朱文，你的能耐不小啊。
1: 傅寒兄，你对我的误会实在是太深了，我是看你们筚路蓝缕才救你们于水火，你怎么就不明白了？连李梦玲这个孤寂的年轻人都懂得厉害，你怎么就分不清好歹了？
3: 薛淑文，
1: 哎，傅寒兄，别动怒，别动怒，当心你的血压啊。傅寒兄啊，我之所以跟你说那么多，就是因为我们兄弟两个误会不要太深，虽然傅寒兄跟我各抛断义，可是我还想跟傅寒兄再续前缘，很快我们就可以共享林静红的继续产权，到时候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就可以携手再闯天下。哎呦，美哉美哉啊。哦，对了，我为傅寒兄精心挑选了一件衬衣，本来想在签约的时候送给你穿的，要不直接带走。

0: 喂，梦林，还没睡呢，你别担心了。
1: 省农业农村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的调查组马上就要到了。
2: 嗯，
0: 咱们干干净净的做生意，干干净净的种果子，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1: 所有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也就不会存在什么追赔的事情了，对吧？
2: 嗯。
0: 你想吃点啥？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
2: 我现在没胃口，
3: 什么都不想吃。凡凡，
2: 最近真的是辛苦你了。
0: 那你就打起精神，带领大家赶快摆脱目前的困境。
2: 我感觉我现在压力好大。
0: 还有我们呢，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跨过这个坎儿的。
4: 那我先挂了。

0: 喂，
1: 亲爱的梦林，早上好啊，很遗憾，
2: 昨晚没有接到你的电话，那我们只能一会儿
1: 再谈谈桌上见啦。梦林啊，机会可不多了，
2: 要不要把握住？
1: 你可得抓紧下决定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省农业农村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已经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准备对库中的果子进行全方位的检验，请大家放心，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4: 哎，各大媒体的朋友们，大伙儿都听到了吗？他宁静集团的意思是，只要他库里面没有毒果子，就代表我们也没吃过毒果子呀，这是什么逻辑啊？
5: 果子被人家吃了，还得给人家退钱，还得给体检费，还得给精神损失费，你说现在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是吗？

0: 讲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

0: 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右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声，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庆易抵达，便是团圆。庆易相伴，便是团圆。庆易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按时足额发放。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迎来返程高峰，宁夏公路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近年来，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治山治水治沙协同发力，昔日荒山荒滩逐步披上绿装，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
2: 金秋时节，固原市原州区叠叠沟林场绿意盎然，溪水潺潺。这里是原州区核心水源涵养区，素有绿色水库之称。2025年清水河上游国土综合整治叠叠沟片区生态修复项目落地实施，沿沟铺设隔冰网，拦蓄泥沙，疏通径流。项目总建设规模1006.76公顷，系统筑牢清水河上游生态屏障。
3: 现在是通过隔冰石龙网这么一施工以后，相当于把水过滤了一下子，一个是保持水土、水流通度，再一个就是海洋水源这方面水也更清了。
2: 在紧邻叠叠沟的西海子林场，无人机将苗木运送到陡峭的山梁上，工人顺着鱼鳞坑栽下幼苗，棵棵幼树在荒坡落地生根。目前这里已完成水源涵养林抚育680余公顷，补植本土苗木36万余株，防火监测、有害生物防控等配套管护同步跟进，让荒坡渐染新绿。
4: 今年咱们把这些块子纳入到山水项目里面进行综合治理，主要种的是云杉、油松、波马丁香、连翘，咱们小土树种，通过桥冠红椒形成红椒林，比较稳定性，提高耗材能力，使得咱们提高固态、水源涵养。
2: 在宁夏，山地沟壑重焕生机，城市湿地同样迎来蝶变。银川粤海九号湖规划占地3000余亩，过去受私人鱼池围堵，水系闭塞。今年年初，银川市对该片区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优化湖域格局，连通人工湿地，营建生态岛，改善湿地生态环境，
5: 改变原有湖域形状，提升水体流动性，并通过与245人工湿地的水系连通，提高再生水的利用率，进一步稳固再生水水质标准，并通过生态岛的营建，为小鸟筑家，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2: 从山野沟谷到城市湖荡，宁夏全域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目前贺兰山、六盘山一大批历史遗留矿山伤疤得到修复，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生态红利不断惠及沿线群众。经过持续系统治理，截至目前，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671.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820万亩的81.85%，落实资金41.66亿元，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13.18%和57%，取得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防风阻沙带全线贯通、毛乌素沙地流动沙丘全面固定2个重要成果。下一步，宁夏将持续完善顶层设计，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加大治沙技术推广应用，稳步发展沙产业，深化荒漠化防治国际交流合作，久久为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
0: 退休手续办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以往档案信息不符、缴费断档、异地参保记录未归集等问题，往往要等到退休当月才集中显现，参保群众只能仓促补救、往返跑腿。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宁夏社保部门靠前服务，在群众距离法定退休还有1年时，主动对接提醒，把问题

0: 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
1: 喂，你好，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
2: 一通主动拨通的电话，拉开了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的日常一幕。过去退休档案审核和信息核验通常等到退休前一个月才办理，如果个别环节有问题，职工和企业就很被动。如今宁夏全面推行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改革，将服务窗口前移一年，变被动受理为主动解决。
3: 然后发现了档案里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做到提前一年反馈给参保人员，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他们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减少他们多次往返、多次跑路的麻烦。
2: 企业职工有单位人事部门帮着张罗，灵活就业人员也有人在帮忙操心。37岁的唐女士自主缴纳社保多年，一直觉得缴够最低年限就行了。在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窗口，社保规划师给她算了一笔账。
4: 如果按60%档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多块钱。如果你要是按100%那个档交的话，在5200，他们中间差着大概900块钱。
5: 还是要多缴多得，交得多就领得多。
2: 宁夏自2026年5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以来，已构建起系统自动筛查、三级分级预警、档案全面预审、精准短信告知、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只要参保群众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系统就会自动纳入服务重点名单。截至目前，全区130余名社保规划师累计提供定制化服务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线上直播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
6: 就是这个变被动为主动，为心有疑虑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0: 宁夏社保部门把档案预审、信息核验从退休当月提前到一年前，看似只是时间上的调整，实则是服务理念的转变。过去有问题退休当月才暴露，仓促补救，反复跑腿，如今社保部门主动去找你，系统筛查，提前预警，一对一告知，把问题解决在暴露之前。企业职工有档案预审，灵活就业人员有规划师帮忙算账，线上有 AI 测算，线下有上门服务，一套闭环机制兜住的是群众退休这件大事儿。从被动受理到主动靠前，这一步跨出去的是效率，更是温度。这样的服务转身越多越好。
7: 安居是最大的民生，银川市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城中村、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提质和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绘就幸福宜居的城市画卷。
2: 银川市兴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为满春小康村安置区，规划建设5栋住宅楼，建成后可安置308户城北零散拆迁住户。
8: 每隔段时间打下来看看工地施工进度，工程尽快完工，交付到大家的手里。
9: 计划在10月底就提前封顶了，预计能提前15天左右。整体交付是在2027年11月9号。
2: 在银川市金凤区，总投资3.74亿元的凤和苑城中村改造专项站项目已实现全部楼栋主体封顶。项目规划9栋住宅楼，重点回迁安置辖区拆迁群众。目前楼栋主体结构核验全部完成，正在开展气体二次结构、内墙抹灰粉刷施工。
10: 计划在这个今年年底外墙这个保温蒸湿器呢，整个完成到80%。凤和苑这个项目呢，计划呢也就在这个2027年7月20号呢，整体项目整个施工任务全部完成，达到这个交付竣工的条件。
2: 在加快新建安置项目建设的同时，银川市同

0: 同步推进存量小区精细化提质升级。今年保湖天下小区实施全方位基础设施提升，新建雨水收集系统，新增828台高清监控设备，同时升级智慧物业系统、智能停车系统，持续提升小区宜居品质。
1: 环境也好，你看夏天热的时候，那边北门南门那边有水，也有绿豆汤，健身器材呀都很安全的，出门就是这个公园也挺近的，在这小区里住的挺舒心的。
0: 针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灵活就业群体安居需求，银川市持续优化住房保障政策，通过投放人才公寓、落实租购补贴、供应共有产权房、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补贴等多元举措，精准破解新市民安居难题。
2: 截至目前，已有7036名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红利。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与服务优化，推动这项暖心举措覆盖更多灵活就业群体。
0: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打造10个美好家园规范化小区，推进17处城中村改造及安置区建设，实施6个拆迁类改造项目，1个小区整治提升项目，持续推进18个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受益群众超过1万人。
3: 国庆假期，宁夏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贺兰山下引擎轰鸣，赛道飞驰，城市商圈烟火升腾，消费火热，全区文旅市场活力竞相迸发。
0: 10月6号，随着汽车组 SS2 赛段最后一辆赛车冲过终点线，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落下帷幕。这次汽车组 SS1 SS2 特殊赛段总里程达80公里，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泄洪沟汽车拉力赛道。赛道从大武口沟穿行至废弃矿区，延伸至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
4: 有幸拿到新能源组第一名，心里特别感慨。今年也是赛事第一年开设新能源组别，对我们新能源车手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比赛一路下来，河道碎石路况更考验车，更考验人，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5: 拿了冠军以后，当然也特别激动，今天实现了这个冠军梦。来到这里感觉挺舒服，这里的赛道也是特别的刺激，具有独特性。赛道沿着这个矿区工业这种景色，整体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0: 从9月30号到10月6号7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车手齐聚贺兰山下，飞坡、涉水、超车轮番上演，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这次赛事将汽摩运动与工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了大武口区工业文旅加体育赛事的特色名片。
6: 石子山这个比赛我来了3年了，第一年 SS1 冠军，第二年是 SS1 全场最快，但是丢了一个点，今年第3年了，终于给第2夺回来了，争取明年拿冠军。赛道的话，难度的话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石头特别多，非常考验车手和领航的合作。
7: 我和我的搭档也挥洒了很多汗水，终于取得了我们想要的成绩，我特别的开心。
0: 国庆假期，悦动银川2026年商文旅浓啤酒双节促消费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沙之船银川奥莱火热开展，以文旅加体育点燃城市假日活力。作为活动重头戏，中国篮球公开赛银川预选赛吸引全区12支队伍同台比拼，青少年跑酷选拔赛和山地车速降挑战赛等全民健身赛事也同步开展。
8: 我们用我们这种山地车速降，让更多的人看到属于我们年轻人的积极向上和拼搏的勇气。
0: 赛场激情涌动，市集烟火升腾，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以及民谣演出、惠民消费券、商户折扣等同步落地，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购物、休闲一站式假日体验。双节期间，银川市统筹推出31项全民健身赛事，其中10项赛事进商圈，3项进景区，18项进街区，预计近10万人次参与，带动相关消费约9000万元。 国庆假期，中宁县黄羊谷落丰安屯旅游景区推出沉浸式 NPC 互动游园活动，古村寻踪、田园巡游好戏连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趣味互动中感受边塞古村的历史底蕴与民俗风情。
9: 中宁的自然风光很美，而且民风淳朴，饮食也非常好吃，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过来一起玩耍。
10: 两年前来过一次，今天来呢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现场有这种 NPC 的演绎，然后有这种穿汉服的巡游表演，然后给了很多这种参与活动的机会，变得比之前越来越好。
0: 今年国庆假期，中宁县整合盘活全域文旅资源，精心打造集黄河文化、藻文化、非遗文化、枸杞文化于一体的精品特色旅游线路，持续释放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效能，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1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宁夏交通铁路部门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12: 我现在是在银川南环收费站，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车流呢迎来了最高峰。大家可以看到呀，现在还不到中午，但是呢车流已经明显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状态。现在收费站的各个车道已经全部开启，交通执法人员正在指挥过往车辆有序排队，快速通过。
0: 小客车免费通行将于今晚24点结束，不少旅客都赶在假期最后一天踏上归途。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更加顺畅，收费站全员在岗开足车道，交通运输部门的指挥调度、通信保障和执法力量也在全线联动保驾护航。
13: 我们动态调整潮汐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精准的疏导车流，减少车流交织，避免刮蹭和缓慢通行。通过宁夏高速路况直播间实时更新路况，方便大家随时掌握出行信息。
14: 我们强化值班值守与应急响应，加大执法力量投入，现场疏导交通，同时在辖区重点路段加大巡查力度，处置返程期间路面突发状况。
0: 在宁夏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全区高速公路重点路段、收费站、服务区的实时画面不断切换，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随时调度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15: 对全区所有路段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生事故或拥堵，我们第一时间调度一路多方力量赶赴现场处置。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24小时接速即办。
0: 2026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交织叠加，群众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假期前六天，全区公路客运量74.36万人次，同比增长2.88%；高速公路车流量567.04万辆，同比增长28.18%。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司乘人员，返程高峰时段请错峰出行，保持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平安返程，温暖回家。银川车站迎来返程大客流，10月6号、7号为客流最高峰，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预计超过6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特点，银川车站提前研判客流变化，科学调配运力，加密北京、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全力满足旅客集中返程出行需求。高峰时段，车站持续优化进出站及换乘流线，细化客流疏导举措，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16: 我们动态增开验证安检通道，加派工作人员做好扶梯、天桥、地道、站台等客流密集区域的秩序维护和旅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同时，车站持续擦亮向阳花服务品牌，常态化帮扶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候车室增设免费充电桩，服务中心常备爱心药箱、便民工具箱，持续细化暖心便民举措。铁路部门提醒，返程客流密集，请旅客合理规划行程，提早进站候车。列车实时信息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
3: 酿造一瓶葡萄酒，把贺兰山下独有的风土香气封进瓶中，眼下正是关键期。随着不同品种的葡萄相继成熟，连日来各大酒庄迎来采摘高峰期。
17: 在美鹤酒庄的千亩葡萄园里，采摘工人穿梭田间，有条不紊开展葡萄采收工作。据介绍，今年酒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1500亩，霞多丽、雷司令、维欧尼等优质葡萄品种已完成集中采收，为锁住

0: 葡萄最佳风味，当日采摘的新鲜葡萄将在2小时内转运至酿造车间，经过称重、除梗、沥选等精细化工序后，进入发酵酿造环节。
1: 今年应该说是就近3年吧，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年份了。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来说比前2年也少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葡萄既补了水分，而且没有染到病虫害。
0: 在红四补产区，各大种植基地酒庄全面开启采收工作，各酒庄提前检修设备，备足仓储，严格质量抽检，避开高温时段错峰采收，最大程度保留葡萄原有风味，严把原料入库质量关。
2: 我们酒庄总共种有700多亩葡萄，今年光照特别好，葡萄的品质好，这两天就是抓紧采收，也能带动当地这个老百姓收入。
0: 丰收采收如火如荼，产品创新亮点纷呈。智辉原始酒庄在原有茶酒产品基础上迭代升级，创新推出全新风味葡萄酒。
3: 其实这款新产品就是咖啡原料本身以及它的特殊处理法之后带来这种花香呀、果香啊这样的，大概消费了已经过了9000多瓶了，还是非常可观的。
0: 截至目前，宁夏已培育出银色高地、贺兰晴雪等30家葡萄酒进出口企业，产区1800余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葡萄酒产业已成为红四补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移民增收有机融合的特色产业，一串串小小的葡萄正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5: 丰富产品矩阵，补齐果酒、露酒、起泡酒等品类的短板，把葡萄酒与文旅、体育、康养、夜间经济串联起来，让酒庄从卖酒转向卖体验、卖生活方式。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固原市近日出台关于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物业费的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可申请提取资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同时明确物业费提取相关规定，缴存人每年可选择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每次提取额度不超过实际支付费用。灵武市2026年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近日全面完工，共完成155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改造项目包括入户坡道修建、安全扶手加装、无障碍马桶更换、移位机安装等，最大程度降低残疾人群体生活自理门槛，切实补齐残疾人居家生活短板。10月5号，吴忠市利通区举办百万杯牛奶敬宾客主题品鉴活动，活动现场10多家奶业企业种植合作社集中展示了巴氏鲜奶、常温乳品、酸奶、奶制品礼盒等拳头产品，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利通区奶产业发展成果。
6: 国庆假期，吴忠早茶成为宁夏文旅的鲜活载体，成功营造出当地市民休闲社交、外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的核心场景。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通过镜头共同品味这份可触摸、可品尝、可感受的城市文化 IP。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零五级无中中位，固原三市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六到八级，其余地方风力温和，以二到三级微风为主。未来三天，高空环流形势逐步调整，西北气流逐渐减弱，中纬度云系开始北台影响我区。八日起，我区晴空状态结束，转为多云天气，大气通透度下降，日间升温受阻，气温小幅回落，隆德县、泾原县有零星阵雨，九日云量进一步增多，大气层结趋于稳定，全区以阴天为主，气温持续走低。贺兰山、盐山、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十日清晨，西吉县、隆德县有轻霜冻，夜间短波槽东移进入我区，配合水汽输送逐步增强，我区自南向北将迎来一次区域性小雨天气过程，同时冷空气叠加降水影响，气温明显下滑，降温幅度可达4至6度，天气由晴暖转为阴凉。好，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晴转多云，10到24摄氏度。石嘴山晴转多云，7到23度。吴中晴转多云，9到24度。固原晴转多云，7到19度。中卫晴转多云，10到24度。宁东晴转多云，10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世界行走，为宁夏停留，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塞上江南，神奇宁夏。
1: 这种小生态一封就让这个小生态它整个的这个平衡系统会更加的自然。我们这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就是它里面的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全是自然的。

宁夏和蓝山东路，葡萄园里神秘的酒庄，一场味蕾与文旅的体验，一场穿越时光与风土的旅行，正缓缓拉开序幕，引领我们步入一场关于美的深度探索。在这片充满魔力的

土地上有一座酒庄，它不言不语，却以独特的气质和韵味诉说着关于美酒与梦想的故事。这个酒庄的主人或许是一位拥有理工严谨与建筑浪漫的灵魂匠人，他以自己的方式赋予这座酒庄独特的灵魂和魅力。今天将继续，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酒庄漫步指南。

0: 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一个业界知名的建筑师跨界成为酒庄庄主，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人不禁好奇，张派究竟是如何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中自由的穿梭？作为庄主，他的作品又如何呢？
1: 再来我们的金山展秋，都觉得这栋酒庄应该是我们这儿最显眼的一个酒庄哈。
2: 所以好多人说是，哎呀，你设计是不是有想法做了金山？当时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做了个建筑试验，完全按胡夫金字塔10:1比例做，看看它的金字塔能量到底存不存在。其实它是一个道路洞，就是我们在做绿色建筑。待会到地下室你就会看，我们这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就是它里面的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全是自然的。好多科学家他都在做这个实验，美国的科学家他就在这样的建筑里面，他放的食物不容易腐烂，花开的会更加鲜艳。我们希望储存在这里面的酒呢，它在橡木桶陈酿的过程中它更有活力，这有可能，如果这个实验未来成功的话，有可能是我们会是我们一个小卖点，基本上不用供热系统和制冷系统、就全部会能够完成我们的生产要求，
1: 也是取自于自然的这样的一些
2: 对低耗能建筑。
0: 一名建造师，一座有着金字塔的酒庄，远远看上去让人有了更多的好奇与期待，但走进酒庄后反而有了更多的意外。
1: 我发现您这儿好像看起来比其他的酒庄要更生态一些，因为小动物很多。
2: 因为我们遵从的农业哲学就是不打药，基本上不除草，我们追求自然农法，我们在做这种小生态。你待会会看到我们养蜜蜂，就让这个小生态它整个的这个平衡系统会更加的自然。
1: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一套体系减少过多的人为的干预的部分。
2: 对的，是的，我们海拔比较高，一山你看只有3.7公里，这是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它相对来说土地是干净的，然后空气是干净的，病虫害相对来说少一点。
0: 贺兰山东路，这里曾是一片亿万年未被开垦的荒原，如今已成为名震世界的优质葡萄酒产区，绿树青山，酒香宜人。然而让葡萄酒香飘得更远，不只是背靠贺兰山的底气，还有葡萄酒人的创新和科技赋予的产业魔法。跨界的张派用的魔法是坚持有机种植的自然农法四大原则：不耕地、无肥料、无农药、不除草。他更喜欢尊重葡萄的自然生长过程，不过度干预和加工，让葡萄的本质和风味得以充分展现。

想要真正认识夏目酒庄，还得从维欧尼开始。夏目酒庄的干白被称为国产维欧尼天花板，这也是 James Suckling 评分中十多款超过93分的中国酒中唯一一款干白。

0: 这是我第一次在酒桌上见到我们中国的卦象，
1: 对，匹卦，中国人讲匹极泰来，这款酒是我们用野生酵母发的第一款黑皮诺，跟匹卦就是谐音。刚开始我们酿酒师拿来的时候，我们喝的时候都对这个酒特别失望，就是哇，一个匹诺，一个这个芳香性品种的一个红葡萄酒，它我们竟然酿出来这么没有表现它品种特征的，哎，结果品尝了一年以后呢，我们再打开的时候。我们在喝的时候，哇，它那个野生酵母带来那个香气，一层一层给予你的时候，你喝整个一天，它每一个阶段的，香气结构都不一样的时候，哇，它让你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开心，就是一种否极泰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一开始对它很失望，
0: 对，
1: 那么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蓬勃生长
1: 的感觉。对，这就是匹卦。你说用，当你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就秒懂，
0: 非常好理解，因为这是根植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而且像这样的，对于我们的很多外国的朋友们来讲，他会更加喜欢，因为他们都会喜欢中国文化。
1: 对，红酒是传播文化的，它除了红酒文化以外呢，它其实传播的文化层面基本上就在酒标上都能表现出来，比如说我是个建筑师，所以说我的酒标就用了我的建筑手稿，这是庄园系列，喝到好多酒确实哦，这是一个建筑师酿的酒，
0: 对，
1: 很明显就会把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认知传播出去。你看着这些小动物了没？2021年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自然酒发酵车间，就是自己研发出来的。我们把小动物来作为酒标的话，就表达了我们是完全在地头做野生酵母接种，然后呢，完全在无硫的情况下让它自然发酵，然后在无过滤的情况下、不加硫情况下灌装，它表现出来的也是香气扑鼻，多重自然酵母作用下的整个丰富的自然酒香气和酒体结构。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比如像火鸡、鸵鸟，还有这个，
1: 还有我们地里面的跑的那个沙婆婆的头像做了一个酒标。这是我们
0: 还有
1: 自然气，
0: 还有细节。
1: 你看，我们是用石头，和
0: 葡萄叶，
1: 葡萄叶组成了整个这个画面。
0: 对，这
1: 就是这就很好的表现这块地的风土。就是我们含湿度量超过75%，
0: 对，
1: 葡萄还茁壮成长，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酒标。
2: 张派坚信好葡萄才能酿出好葡萄酒，秉持着对风土的尊重。坚持有机种植的自然农法原则，他们尊重葡萄的自然生长过程，不过度干预和加工，让葡萄的本质和风味得以充分展现。每一瓶有机种植葡萄酒都是自然与酒庄共同创造的佳酿，充分展现出贺兰山东麓原汁原味的风土特征。

0: 重力法酿造则是遵循陶罐陈酿，让葡萄酒在自然的陶土中静静蜕变。陶罐不同于橡木桶，橡木桶主要是微氧和提供香气和口感，让酒复杂性更高，而陶罐的透氧性更低，从而更好地保护果香。在2021年柏林葡萄酒大奖赛上，夏木酒庄2019年的马瑟兰获得了金奖。
1: 我觉得时势造英雄。2018年，我们知道宁夏的降雨量达到680毫米，平时宁夏的降雨量都是200多毫米，那年一下就是，尤其是在生长季7、8月份葡萄成熟的时候，我们家得益于做自然农法种植，所以我们家的葡萄，你看。粒长得小，但是它皮厚，它的抗性特别强，所以在这样的集中的下雨的情况下，我没有打药的情况下，灰霉霜霉都没有对它造成很大的影响。2018年酿的酒，我们同年2019年拿出来就拿了捷克萨克林的第一个93分的高评分，大家说这是中国白葡萄酒天花板，其实是对给大家对中国酒的期望的一个肯定，就说是在这样一个干热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下，它竟然能够表现得这样的纯粹，这是很难得的。
0: 这就是您刚提到的咱们这个陶罐的发酵，
1: 自然酒发酵车间。哦，就您刚才尝到的所有的自然酒，就是我们拿这个陶罐发酵的。
0: 陶罐和我们这种不锈钢罐发酵有什么区别呢？
1: 它有透气性。钢罐是完全密闭的一个发酵
0: 空间。对，
1: 它是有透气性的。哦，就是它其实在发酵过程中就已经微氧了。哦，虽然你看到喝到的我们的自然酒都是新酒，但是它单宁还蛮柔和的，就是它发酵过程中已经开始
0: 和空气有接触了。当时陈酿罐和这种发酵罐是哪个先做出来的？
1: 先是陈酿罐。哦，因为那是模拟橡木桶，它的通过微气孔氧化让酒体变得更加柔顺。我们可以下去先去看看。
0: 好嘞，我们去看看。陶罐的颜色偏红，含有大量氧化铁，铁元素在葡萄酒储藏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促进了大分子单宁结构变成小分子结构，并且让单宁和葡萄酒中的花青素结合更快，让葡萄酒颜色更稳定，口感更细腻，香气更优雅。加上精确的温度控制设计以及下部出渣取样的科学设计，更适合现代葡萄酒的发酵。人总是倾向于自己更自信的方向，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因为他的全职是建筑设计师，同时酒庄也是他最骄傲的作品，但他真的很爱他的夏木。在这一山一水的环抱中，夏木用自然与科技的魔法，力求酿造出真正体现贺兰山东麓优雅风土的葡萄酒。今年夏木酒庄的民宿也正式建设完成了，张派想让来到贺兰山旅游的游客有机会体验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过程，享受美食与美酒的完美搭配，感受葡萄酒的魅力和文化，用自己的眼睛、嘴巴和心灵去品味属于夏木酒庄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带回家，在更多的葡萄酒爱好者中传扬。无论你是葡萄酒爱好者，还是资深酒友，或只是单纯对葡萄酒有那么一丝好奇，宁夏贺兰山东麓的酒庄之旅都将是一次难忘的风土之行。夕阳西下，虫鸣声声，只有来到宁夏才能真正体会这里的美。这里有浩瀚苍凉的沙漠，也有清脆悠远的驼铃，有逶迤缠绵的绿水，也有雄伟壮阔的贺兰山脉，有艳丽似火的晚霞，还有比晚霞更美的西部风景。当然，每一个难忘的时刻总有葡萄美酒相伴。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还有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0: 你着急什么？
2: 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2: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3: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2: 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 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0: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再这么多说，40-50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40-40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40-40哪哪都比40-50强一点嘛。
2: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我说40-50挨着军部进，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听见没有？啊？
0: 如将向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笑>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40-40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40-50守西方山。
0: 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40-40负责也不是不可以。你部署的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3: 军长。
0: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390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
3: 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0: 敢。别说391，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3: 你胡闹！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 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0: 坚决守好西方山。
3: 再见。
4: 1号坑道8连，请讲。
5: 这里是局厅线观察所，你好。
4: 你好。
5: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4: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炮阵地彻底被打掉了。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0: 什么情况？
1: 钢丝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的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这样，今天晚上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2: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3: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2: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机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
2: 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
1: 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0: 我是木兰，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菊，
1: 越飞越彭菊。好，我们用哪套暗语？
0: 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2: 我们是不是有一
3: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0: 你会讲温州话？
3: 唔来古你称记，
0: 还来古英古语。
3: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0: 嗯，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那我就做准备，一会儿不谈机联系。
0: 好。
3: 准备不谈机。
4: 是。
3: 跟我来。
0: 叶子，不谈机，飞上。来，谢谢。
5: 彭菊扶救木兰。
0: 你没事的。
5: 您出发吧。
0: 注意安全。
5: 好。
4: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3: 你还未关禁闭，好好反省。
4: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3: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4: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3: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藤举扶正木兰，
1: 藤举扶正木兰，
2: 落实的。
0: 目标一，中山以东，一百米。
2: 落实的。

0: 보조물란.
1: 어디서 돼?
2: 병이?
1: 뭔지?
0: 보조물란. 병이? 종상이시 이빠뽀삼이

0: 死的，你去上课。
1: 目标说总上一辈能上你
0: 老师的
2: 你看问是记得公的说啥呢
3: 温州话听懂了吧
2: 太保密了
0: 老师的

0: 我们要防御一个苍蝇。
1: 我说的，所以你好，一步子，一定要害这个陪伴陈春玉小车的王副总。

0: 观察所。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
1: 文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狙击手放一放。

0: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
1: 我在淑君呢，
0: 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简峰同事回来客栈会来电话的。
1: 王军，母子诺，母子诺，王军。

0: 要局停向观察所。滑稽，从滑稽。木兰，
1: 不是彭局。
0: 木兰，不是彭局。腾到城来务。再行动。

0: 胡兰木兰，我是彭宇，藤岛昌赖武，藤岛昌赖武。
1: 这里是藤岛市观察所，
2: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0: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2: 四个连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3: 大家好，
0: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应该的。
2: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0: 保持联络。

平时就如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陪着我。

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知道你累了啊，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才还好生的这个，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参谋，
1: 怎么着？
0: 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腰又疼了吧？
2: 怎么还没睡啊？
0: 哎呀，睡不着。
2: 有什么话想说？
0: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现在换防可不是好的时机。
2: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志司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2: 半吊子仗，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

0: 死呢？
1: 没有，
2: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
0: 我眼睛干。
3: 陆队咋样了？
0: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3: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0: 好，
3: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0: 哎，
3: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
0: 小好吃啊。
3: 嗯。

0: 因为向龙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和那沈川睡。
1: 别凑巧了，我既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0: 你这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1: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0: 偷的。
1: 凑巧了，把本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笔去，
0: 好，快去，好嘞。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
1: 哎呦，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啊，
1: 李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2: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至死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2: 怎么会？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哎，
0: 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2: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九十一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2: 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0: 要想打胜仗啊，就必须拧成一股绳了，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2: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哎，
0: 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2: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0: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十五军战士的声音。
2: 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就去。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喝光荣茶喝了三天了。
1: 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0000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一筐苹果，直接记二等功。
0: 是，军长。
2: 军长，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1: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2: 16，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1: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2: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1: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
3: 连长，
1: 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呼啦啦呼这声音啊，我一看是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得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

0: 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1: 军长，你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
0: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1: 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2: 你早就入党了吧？
1: 早入了。
0: 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
1: 军长，可是这样……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
3: 你怎么还娘们儿唧唧的，王罗？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
0: 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嗯，对啊，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好，
2: 金长，
0: 怎么样？嗯，
2: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3: 好，哎，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汤哥，一共多少？
4: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3: 好，好，好，好。
5: 秦酋长，
3: 大娘，您这是？
5: 秦酋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6: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
3: 哦，从太行过来的。
5: 啊、
3: 哦，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5: 秦大刀。
3: 哈哈，这大娘还知道我的外号了。
5: 来，吃上一个果子。啊，
3: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5: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134团八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
3: 哦，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5: 叫徐晓。
3: 徐晓。
5: 他咋了？没牺牲吧？
2: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
5: 哦，
2: 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
5: 啊、哦，外好外好。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3: 哎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哦、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哎呀，
5: 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0: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这一个性格。哦。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
1: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陕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哎，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
2: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1: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嗯，我回家等他。嗯，可是这苹果，
0: 哎，小朱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哎，
1: 等等等等，秦军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明白！同志们，
1: 明白，同志们，保证。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这个韩小毛
1: 有哦，
0: 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个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1: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战士
1: 有
0: 叫
1: 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这事儿得记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警卫连兄弟，向左转！
1: 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2: 是。
1: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3: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1: 我借你用用。这小子，哎，进了坑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 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2: 谢谢军长。
1: 啊。啊，大家。啊。来来来，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须自为，溃不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儿没什么了。
1: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七八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0: 我请留在最前面找隐蔽点。
1: 好，这位炮火。

0: 把这个野学校等，现在是在那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学校，那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村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喂不见他。你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那一个熊啊？
1: 哎呀，大娘，这太行的下来的战士，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

这是法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苹果。

小同志牺牲了，我提议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吃了苹果，我们就是虚像。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在咱们带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我怨你们，我怨你们，三娃，三娃，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瞎说的，
1: 未来等你长大点，有能是立功机会。哎，走吧，
0: 哥，
1: 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别身子不好。 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0: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啊！都好好活着。老三，保重啊！走了。

0: 是断线峰，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

0: 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车上没有。

0: 英娥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
0: 放心吧。
2: 好，嗯，知道了。

0: 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去了。
1: 你是怎么想的？幸亏志思提前把十二军派到了上甘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你说，现在就把十二军九十一团放上去，合适吗？你在考虑的是什么？十五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 那肯定是没兵了。要是把十二军九十一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十五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0: 美帝其实是十五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十五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1: 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十五军的表现，告诉他们十五军打得好。然后说，十二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继伟，即使用了十二军的人，要以十五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啊。
0: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十五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堵着门要命令来了。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你需要。
0: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
1: 来，你帮我参谋参谋。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友，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他说：“小勇，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看的是那个时候去说那些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稿。他是邓稼先。

0: 这是1955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14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盖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它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失利，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岛。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做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以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以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4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正副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1: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个原子弹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没有资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
0: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质蜕变》。

0: 方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义专属青的同位素，刀也称重青。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1年零11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士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前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前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1: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对你们的，可能的妻子也不要告诉。
2: 邓稼先也对这一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就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3: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

0: 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技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技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1: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他说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2: 我报到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3: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叫他吹出大手来给我捂手，拍拍我肩膀，好啊好啊，好好的干，好好的干。
0: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课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技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比喻，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技部，二技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1: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得有理论设计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用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要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0: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了一如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了，宣告失败。

0: 用U-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1: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测称材料，给那当里边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边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物质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计什么方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0: 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1: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到后来查原因呢，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又发现哦，我们就是把一个原子弹放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0: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七八个参数，必须有七八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子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子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1: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算一个计算尺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法还好点，要不要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数乘了987吧，哦，你先从哗哗有九次，有九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呢再有八次，这一挪挪七次，从上面数就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法，做除法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0: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戳戳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0: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有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0: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1: 有个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上来商量，比那好看脸色把那把他大好气色，那公司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3: 邓稼先急着去他的子弹成千上万的数据打印出来，邓稼先拿着子弹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要在的

0: 上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在他的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的本子上记上。
1: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五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九次持续近一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九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九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三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铀-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针。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的实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1964年10月，新疆罗布泊。

0: 原子弹试验进入预定程序。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终于拿到电话，马上就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元璋，我就问他，喂，我终于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邓稼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喝的大醉。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

0: 最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又称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1: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3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3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1: 几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们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了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0: 这是以前我跟邓元来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1: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他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就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2: 他喜欢拍人肩膀，带同事带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3: 都三楼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3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2: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30000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室、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配，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3: 邓稼先到那哈啊，有很多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但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这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2: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4: 胆子的人确实比较小，他为什么胆子小？

我的理解啊，你譬如我给你李仁不叫你设计，你说这个女子来爆炸，它的威力只有2万吨，这个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万吨，那。

0: 未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机部副部长赵景湖对他说：“
1: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2: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得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0: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点，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排出故障，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2: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就大家都哄堂大笑了。
0: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核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3: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疼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0: 术后第4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4: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呢。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你叫我吗？你喊一声吗？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去。

0: 人家先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1: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露西说，有两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起草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2: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是垫着那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换呢，再换一个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1: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十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三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3: 今天你授予我美国劳动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做不起实验，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1: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受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2: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1: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自言自语：“死而无憾。”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

62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佩戴。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说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一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就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像拉小提琴的时候，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0: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光。

0: 最终，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你与杜马一样，都是光复社的成员，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杜马是要杀死我，夺回小都会歌舞厅，而你的任务则是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
1: 是的，我将鞋放在了卧室门口，我以为一双鞋不会引起你的怀疑，谁知道既然你早就察觉到我的身份，今晚为何还要到这儿来？
2: 那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故事，为了挽回面子编造出来的故事。我想请问，既然你这么聪明，已经事先察觉到了一切，为什么最后还是落在了我们手中啊？
0: 我记得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明明知道有埋伏，为什么还要来？
2: 是啊，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0: 哦，是吗？那模板重要吗？
3: 好了，不要再说废话了，立刻说出模板的下落，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0: 刚刚你说过，如果我不说出模板的下落，你便会杀死我，然后自己找到模板，对吗？
3: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试一试。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与你周旋，不过是希望为自己省些力气，当然也为你省些力气。
0: 你手下的枪手众多，更不乏像杜马这样的高手，但是你是不是想过，自己也有会怕的东西？你怕什么？
3: 哼，我至少不会怕你。
0: 哼，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你怕共产党吗？
3: 什么意思？
0: 我答应过，会告诉你模板的下落。
3: 模板在哪儿？
0: 我的手会慢慢地伸到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
0: 当然与模板有关，相信我，它对你很重要。

0: 这是什么意思？
1: 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小锦帝，他左手拿的便是那块你朝思暮想的假钞魔宝，右手拿的就是联络用的花名册。现在他住在滨海市区的某个地方，只要天亮之前我没有回去，那么共产党的军管会会在半小时之后便接到一块假钞模板，
0: 一份南江路附近的银元黑市和帮会联络的花名册，
1: 以及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怎么样，这个故事好听吗？我说过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刚刚我说过了，虽然你们并不怕我，但是你害怕共产党，很怕。你们杀死我不要紧，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假钞模板，
0: 失去南江路附近的地下银元黑市以及潜伏的手下，
1: 当然更会失去你的秘密联络点小都会歌舞厅。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按图索骥抓捕你的部下，而后顺藤摸瓜将你们一个个的挖出来。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了吗？
2: 嗯。
1: 怎么样，现在还想杀死我吗？
2: 嗯。你是青帮流氓，越狱杀人犯，你认为共产党会相信你吗？
1: 当然不会。但我听说，现在共产党正在严厉打击银元黑市和假钞，因此他们虽然不相信我，但对照片上的这些东西会非常感兴趣。其实今天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要见一见你，听听你们想如何解决我们之间的纠纷。然而答案令我很不满意。好了，我要走了。
3: 哎，还可以再谈谈吗？
1: 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
3: 嗯，
1: 记住我的话，越想夺回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就越多，因此想谈就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
3: 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诚意呢？
1: 现在涨价了，除了小都会歌舞厅归我所有，你们还要拿出南江路上的几个银元黑市来跟我分一分。啊，如果可以，也许假钞买卖也算我一份。
3: 这个价钱实在是太高了。
1: 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境地，就不会再讨价还价。幸亏你提早暴露，否则我真的有可能爱上你。
4: 社长，追吗？
5: 追个屁！废物，一群废物！十个人对付不了一个，现在想起追了，晚了。
3: 社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5: 我不管别的，只要杀死姓燕的，夺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至于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情。

0: 老祖宗，事情不妙啊！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恐怕不能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否则，
1: 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人呐！
2: 真想不到啊，姓燕的竟然知道鸟巢啊！若不是我反应快，早就死在他的枪下了。
1: 可惜那几名狙击手都是光复社的精英，就这么完了。
2: 1943年啊，在缅甸的加拉苏战役中，我率领12名狙。

0: 击手，在大榕树下狙杀了200多名日军。没想到今天我竟会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帮人物手中，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啊！这个燕双鹰到底是什么人呢、啊？他似乎对狙击战术非常熟悉，对狙击手藏身的位置更是了如指掌啊！
1: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都认为这个姓燕的不过是个青帮流氓，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这才致使事情闹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恐怕是难以收场了。他说得很对，只要将模板、花名册和小都会歌舞厅交给共产党，我们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0: 是啊，你们刚刚都听到了，老头子只要结果，可这谈何容易啊！
2: 这么多人将他困入死地，都没能杀得了他，就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投鼠忌器，又让人抓住了痛处。哎，老总啊，下面该怎么办呢？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就不相信这姓燕的有3头6臂。从现在起，大家打起12分精神，只要认真对付，一定有办法。
2: 是，
1: 把这里收拾妥当，所有人立刻撤离。
2: 是。

0: 请问你是医生吗？
1: 是的，我就是。
0: 医生，他受了枪伤，失血过多，马上抢救吧。
1: 枪伤？同志，你知道我们这是私人诊所，只能治疗一些普通疾病，你应该赶快到公立医院啊。
0: 他伤得很重，再不治恐怕就不行了。医生，求你了，赶快给他治疗吧。医生，给。
1: 哎呀，这不是钱的问题。
0: 我求你了。医生，求你了。
1: 好吧，
0: 谢谢。

0: 这里不能吸烟。
1: 哦，对不起啊。
0: 清平，拿纱布来。清平，别害怕，把纱布给妈妈。
1: 哦，啊，你叫清平，几岁了？
0: 告诉叔叔啊。
2: 8岁。
1: 好，真可爱，是你女儿。

0: 哦，从进门以后还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实在是太失礼了。
1: 我叫许丽丽。
0: 哦，这间诊所是你开的？
1: 嗯。
0: 只有你一个人？
1: 你想查户口的？
0: 实在是冒昧，你可以不必回答。
1: 这个诊所只有我一个人。
0: 哦，
2: 妈妈，还有我。
1: 对，还有你呢。
0: 看起来你是妈妈的帮手，对吗？
2: 嗯。
1: 来，帮个忙。
0: 哎，
1: 这紧啊。
0: 嗯。
1: 好了。
0: 好，我们可以走了吗？
1: 他的麻药劲儿还没有过，最好再观察一下。
0: 你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外科医生。
1: 我毕业于滨海医专，在教会医院做过2年见习医生。
0: 是这样，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开诊所的。
1: 这间诊所是我丈夫开的。
0: 哦，怎么没有看到他人啊？
1: 他死了。
0: 哦，对不起。
1: 没什么，解放前夕他给一个重伤的地下党治疗，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枪毙在新郊齐家庙。
0: 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1: 你贵姓啊？
0: 哦，我姓燕，燕双英。
1: 这个名字杀气腾腾的。
0: 从名字里边就能听出杀气来。
1: 哦，我是顺嘴说的，你别见怪啊。
0: 哈，哪里，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1: 哎，你好像也受伤了。
0: 哦，我没事，让子弹蹭破点皮。
1: 我帮你处理一下吧。
0: 哦，不用了。
1: 不消毒会感染的。

0: 么大的伤口还说没事呢？
1: 好，对于我来说，只要体内没有子弹，那就是没事。
0: 受伤的女孩子是你什么人啊？
1: 是我的朋友。
0: 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呢？
2: 王辉火拼，我们遭了池鱼之殃。
0: 你为什么不送他去大医院，要来我这个小诊所呢？
1: 也许是有缘吧。
0: 一定是有其他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你不能够告诉我的。
1: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0: 好吧，我不问了。
1: 看起来你不但很聪明，还很善解人意，对于女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0: 这话说得真有意思，为什么女人善解人意就难能可贵？你好像对女人有些偏见啊。来，你先坐下。
1: 我这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女人的帮助，我尊敬她们，但说到善解人意这个词，实在很难用在女人的身上。
0: 哦，为什么？
1: 大部分女人过于执着，连自己的认知都很难改变，更不会关心旁人的想法。
0: 其实啊，你说任性就好了。
1: 这样的说法虽然准确，但有些不太好听。
0: 女人都会有些小性子，这倒是事实，但也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啊。
1: 当然了，总会有例外的。
0: 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0: 静平，妈妈跟你说好的，我们的钱一天只能够吃一顿饭的，记得吗？
1: 嗯。
0: 明天中午啊，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2: 怎么能够一天只吃一顿饭？诊所的生意不好吗？
0: 物价涨得太快，挣的钱还不够买粮食的。政府给了一些补贴，但还是拮据，一天只够吃一顿饱饭。都是银元黑市和假钞闹的，银元价格一天三涨，物价也随着浮动，再加上新人民币假钞泛滥，哎呀，政府也不容易，一边平抑物价，一边给老百姓补贴。哎呀，可恨的就是那些黑帮分子，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还在这里兴风作浪的。
2: 哦，我出去一趟。

0: 清平，来看看叔叔给你买什么了啊。来来来来，哎，看看，哎，巧克力。
1: 清平，不许吃。
0: 这是干什么？孩子饿了，来来，吃吃吃。哎，叔叔给拿一块啊。
1: 哎呀，
0: 来，
1: 你知道现在钞票毛的厉害，诊所生意又差，根本是入不敷出。我好不容易才养成他一天吃一顿饭的习惯，一旦破坏了，今后可怎么办呢？
0: 没关系，清平啊，以后有什么事来找叔叔好吗？嗯，来，
1: 叔叔给你吃的你就吃吧。嗯，但是记住啊，只有今天这一次啊。
0: 清平拿着到那边吃去啊。哎，好，那边吃去啊。
1: 叶先生，你是做什么的呀？
0: 我是开歌舞厅的。
1: 开歌舞厅？
0: 啊，
1: 你骗人。
0: 我没骗你，真的。
1: 不可能，开歌舞厅的我见过，不像你这样，你的气质像军人。
0: 我的歌舞厅就在这附近，叫小都会。
1: 哦，那家歌舞厅啊，我知道。你真的是……哎呀，啊，这回我可看走眼了。
0: 你的判断不算是全错，我以前当过兵。
1: 嗨，我说的嘛。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

0: 怎么样？
1: 放心吧，他很好。再过一两个小时，麻药劲儿过去就会醒的。
0: 好，
1: 你们就可以走了。
0: 多少钱？
1: 哎呀，你给清平买了那么多吃的，就不收钱了？
0: 那怎么行啊？你们母女俩的日子本来就不容易。我带的就这么多了，不知道够不够。
1: 我说过不要，就肯定不能要。再说你这些钱也太多了。
0: 我让你收下，你就收下。为了清平，你也要收啊。这些钱对我。

0: 来说不算事儿，但对你们母女来说却很重要，至少能让清平多吃几顿饱饭。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就别再推辞了。
1: 好吧，我收下。
0: 这就对了。
1: 记住，他醒后不能大动，一切生活都要有专人照顾，否则一旦用力过猛，伤口便会崩裂。还有，如果出现发烧等迹象，就说明伤口感染，要立刻到医院去注射盘尼西林。
0: 哦，你出诊了？
1: 当然。
0: 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关闭诊所。我每天出300块钱，请你到我的舞厅出诊，看护我的朋友。
1: 300块？
0: 是的，300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这个人从不说谎。
1: 能带上清平吗？
0: 当然可以。
1: 好，那一言为定。
0: 好。哦，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1: 当然可以。

0: 你吗？
1: 是我，是我。
0: 哥，哥，你总算是回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放心吧。告诉九头，要弟兄们做好准备，我马上回去。
0: 好，我马上去告诉他们。九头，九头，九头！哎，
2: 怎么了，小姐姐？
0: 我哥，我哥！
2: 哎呀，大哥怎么了？你快说呀！
3: 快说呀！
0: 我哥他回来了。
3: 啊，没有，大哥回来了。哎呀，
2: 大哥回来了，弟兄们！哎呀！
4: 明天我几点钟到小都会歌舞厅出诊？啊？怎么了？你不会要反悔吧？
1: 哦，不是，明天我亲自来接你。
4: 不用那么客气，小都会歌舞厅我认识。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4: 当然可以啊。
1: 给我一张纸好吗？

0: 明天早晨你打这个电话，如果有人接，你就说你要买老刀牌香烟。对方如果说没有老刀牌，只有哈德门，你就说姐夫托人从重庆带来了腊肉，请他到你的诊所来取。人来后，你就让他到治疗室等我。
1: 我明白。
2: 你看，你看，来了，
3: 回来了，
2: 来，回来，回来了，
3: 大哥，
2: 大哥，大哥，你看，大哥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大哥，
5: 大哥，
3: 哥，
6: 哥，
0: 哭什么？
6: 哥，我都担心死了，怕你再也回不来了。
0: 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
2: 大哥，你看你这一把大家给急的这。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哎，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1: 对了，大哥，
7: 怎么成这样？
6: 你走后不久，橘子将九头骗进房间锁了起来，还抢了他的手枪和汽车，逃走了。
0: 他并没有逃走。
6: 你怎么知道？

0: 驴子，
1: 哎，你看他怎么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哎，
0: 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进去说。
3: 让开，
1: 哦，走。

0: 什么？是于如萍？
1: 是的，家中几次被盗都是他和手下干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假钞模板。今天在华门浴池，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0: 你对他那么好，他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2: 是啊，真想不到啊，于小姐那么温柔谦和的人，竟然会是……哎呀，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什么温柔谦和？你们这些男人就知道以貌取人，看人家女的长得好看就贱皮贱脸的，张嘴于小姐，闭嘴于小姐。哼，像她这种歹毒的女人，早晚不得好死。哎，
1: 好了，大家各为其主，互相利用，用不着诅咒她啊。
0: 哎，到这个时候你还替她说话？什么相互利用？我看是她利用你。碰我干嘛？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哎，少说两句，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哎，
1: 其实从第一次家中被盗，我就知道是他做的。
0: 什么？你早就知道？
1: 他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还记得炉灰上的鞋底印吗？
0: 啊，当然记得了。
1: 那就是于如萍穿的亚花平底布鞋留下的。
0: 啊，
1: 你可能不知道，当天晚上在他家里我就已经得到了证实。
0: 那你为什么不戳穿他？
1: 我是要通过观察他的动向来判断对方的一举一动，提早做好准备。你还记得昨天从于如萍家回来后拍这张照片时你说的话吗？

0: 哥，你这是做什么？
1: 叫一下。你不会笑得开心一点吗？
0: 哥，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怎么开心啊？
1: 这张照片关键时刻是要救命的。
0: 就会骗人，照片还能救命啊？
1: 你行不行？不行我叫橘子来啊。
0: 哎，别别别，我没说不行啊。
1: 来，高兴点，大笑。这你还记得吗？
0: 是啊，我记得。
1: 要是没有这张照片，今天我恐怕就很难回来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这块模板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于如萍这才三番五次的到家中寻找，我正是利用这一点令对方投鼠忌器，不敢擅动。
0: 原来是这样，可是既然你知道于如萍是个卧底，你为什么还要去救她呢？啊，
1: 自从事情发生以后，对方的袭击一波接一波，这就说明他

0: 们对我们的情况非常熟悉，可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正是利用于如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摸清对方的情况。果然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公腾，并且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手中掌握着他的命脉假钞模板，只要他敢轻举妄动，我就会将模板交给共产党，这一点是他最害怕的。
1: 对呀，哼，这下子姓陈的可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斗。
2: 大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0: 准确的说是暂时安全。
1: 太好了太好了，哥你真了不起。
0: 如果没有于如萍，我们就无法掌握对方的行动目的，不是吗？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利用。
1: 这么说啊，我这心里还痛快点。
2: 哎，大哥，真想不到橘子竟然舍了命去救你，我还以为他要逃跑呢。
1: 为了我哥我也能舍命啊，不信就试试。
2: 这有什么可试的，你看人家橘子到了关键时刻人家就真的做了。
1: 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不敢吗？
2: 那哎，我可没那么说啊。小锦弟你也太痴心了吧，你看。
0: 好，本来小锦弟是要和我一起去，是我让他留下的，否则那张照片可就要露馅了。

0: 哥，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他真的对你这么好，为了你，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1: 我只将她当做一个风尘女子，从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只知道利用她，不停地伤她的心。今天我才明白，我错了。橘子，对不起。
0: 我对他更不好，总是和他吵架。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他吵架了。哎，哥，他醒了。
1: 橘子，橘子。

0: 对他更不好，总是和他吵架。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他吵架了。哎，哥，他醒了。
1: 橘子，橘子。

0: 你好吗？
1: 我好，一切都好。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你的房间啊，橘子。是啊，
0: 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
0: 我看到玉如萍，
1: 橘子，
0: 他
1: 骗不了我，我们安全了。
2: 橘子姐，你真了不起。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我们做好姐妹。

0: 好好休息啊。
1: 橘子，谢谢你。

0: 么硬的青帮流氓火拼，你猜结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老陈损失了几十名枪手，而姓燕的大摇大摆从华美浴池走了出去。
1: 什么？
0: 说出来你不会相信，姓燕的是只身一人赶到华美浴池赴约的。
1: 不会吧？多马摇钱树号称青帮四大杀手，当年都曾在军统混过，大大的有名。有这样人出马，至少能顶20个职业杀手。哼，姓燕的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个钉啊？
0: 这是夜鸭子传出的消息，还能有假？他说老陈回到公馆大发雷霆。
1: 难道这是真的？青帮中还有这么带种的人物？
0: 李兄，咱们四海鸿门会一直让陈功鹏的光复社压着，抬不起头来。这次机会总算来了。
1: 哦，什么机会？
0: 你知道姓燕的为什么惹上了老陈？就是为了那块假钞模板。
1: 假钞模板与姓燕的有什么关系？
0: 叶鸭子说，不知为什么那块假钞模板竟然落在姓燕的手里。今天老陈之所以亲自出马，就是要抢回模板，想不到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 我真好奇呀，这姓燕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0: 陈功鹏何等厉害，能将他治得缩手缩脚的人一定不好惹。
1: 啊，坐。老高啊，那你说的机会是指什么？
0: 这半个多月来，陈功鹏操纵银元黑市，并将大量假钞冲入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现在姓陈的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整个滨海的帮会弟兄和各路流氓几乎一边倒的靠向了他。可咱们呢，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让他压得抬不起头来。
1: 咱们是时运不济，好事难成。就拿这次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的天马行动来说吧，咱们精心策划了1个多月，从人员到炸药武器的配备，乃至整个计划的实施，几乎是天衣无缝。可谁想到最后又是事与愿违，功败垂成，20多人的突击队连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0: 李兄别丧气，还记得天马行动的目的吗？
1: 当然，以劫持火车为掩护，将陈功鹏的新型号假钞模板抢到手，而后筹建我们自己的地下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这样至少可以不让陈功鹏一个人吃独食。哎呀，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当然有用，这个燕双鹰的出现就像是杠杆，令局面变得微妙起来。
1: 哦，说说看。
0: 据夜鸭子的情报，假钞模板现在在燕双鹰手中，而燕双鹰又与陈功鹏势成水火。如果我们暗中联络姓燕的，全力支持他，共同对付陈功鹏，你想他会怎么样？
1: 他一定会靠向我们。
0: 不错，到那时我们与姓燕的结盟，多给他些甜头，令其对我们死心塌地，这样取得他手中的假钞模板就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 好啊，只要我们得到了模板，便照原计划筹建印钞厂，大量印制假钞冲入市场，肯定能够大捞一票啊。
0: 据叶鸭子讲，燕双鹰手中的模板是近期制造出的最新型号，1000元版。有了它，我们很快就能够在市场上与光复社分庭抗礼。
1: 这可真是条妙计，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李兄，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燕双鹰见面。
1: 明天我派亲信到小都会歌舞厅约姓燕的见面。
0: 不，李兄，对这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因此你我要亲自到歌舞厅去见他。

1: 这个燕双鹰竟然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还要监视这里？首先，看他会不会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你们记住，一旦五行中有人到财委会去，便立刻下手除掉。
2: 如果是燕双鹰本人呢，就凭我们几个，还不够他撕一下份儿的。
1: 不要紧张，这是个鱼死网破的下策。
2: 目前，燕双鹰占尽上风，是不会选择这条路的。我这么说，不过是以防万一。之所以让你们监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随时掌握它的动向，以便我们制定行动计划。因此，只要五厅内有人或车辆出来，不管是不是燕双鹰，都要跟踪，懂了吗？
1: 明白。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2: 不会的，老总，你怎么这么肯定？因为他早就知道你们在监视他。什么？他早就知道？当然，像燕双鹰那样的人，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脑子，多长了一双眼睛。我想，在我们没来之前，他便已经料到，所以你们大可不必偷偷摸摸的。
1: 当然，也不要轻举妄动。老总，这可是羊入虎口啊！
2: 你放心吧，他已经开出了条件，在等我们回答，因此不会动你们的，大家心照不宣啊。这个，
1: 可万一……
2: 哪那么多万一啊？你是不是让姓燕的吓破了胆啊？不用怕，我说不会就一定不会，啊。
3: 明白，明白。喂，
4: 请问有老刀牌香烟吗？
3: 没有老刀牌，我只有哈德门。
4: 重庆的姐夫给你带来了爱吃的腊肉，请你到荣昌诊所来取。
3: 荣昌诊所在什么地方？

0: 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取腊肉的。
0: 哦。快，里面请。

0: 哎，
1: 帮着许医生将治疗用的东西装到车上。
0: 好，跟我来。
1: 老张，
0: 双英，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1: 非常好。
0: 为什么约到这个诊所见面呢？
1: 舞厅门口有光复社的手下监视，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跟踪。昨天夜里，橘子受了重伤，我请这家诊所的许医生出诊看护。我以接他的名义与你见面，不会引起怀疑。
0: 是这样，这个许医生可靠吗？
1: 应该是可靠的。首先，他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局外人。其次，他的身世背景也很可靠。解放前夕，她的丈夫因为给一位受了重伤的地下党做手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在新郊的齐家庙，因此对国民党特务非常憎恨。
0: 我再命人调查一下，如果此人可靠，今后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怎么样，工作有进展吗？
1: 坐下说吧。这些日子我狠狠地教训了光复社的手下，果然他们沉不住气了。昨天夜里在吴淞区的华美浴池，我见到了光复社的社长陈功鹏。
0: 你见到他本人了？
1: 是的。
0: 快说说，快。
1: 看把你急的。
0: 哎呀，追踪了大半年，损失了十几位同志，却从没有人见过陈功鹏的真面目，今天终于有了眉目，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快快说说。
1: 我与光复社的杀手几次争斗，令陈功鹏知道了我的厉害，于是昨天夜里他亲自出马，率领手下的杀手杜马等人在华美浴池设下了埋伏。
0: 杜马？
1: 怎么，你听说过他？
0: 抗战时期，杜马曾是军统作战二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为军统局训练杀手和特务。在他的培训下，大批身怀绝技的男女特工投入到与汪伪特务机构76号的暗战之中，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杜马被局长戴笠誉为总教官，军统内部称他为老总。
1: 好大的来头！
0: 那个时期，76号的特务们只要听到杜马的名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的甚至连门都不敢出。
1: 好厉害啊！你说的不错，通过最近几次交锋，这个杜马的确很难对付。
0: 抗战胜利后，军统改名为保密局，杜马被毛人凤升任为保密局特种任务后勤训练站少将站长。解放前夕，他因为得罪了邓建民，被迫离开了保密局，听说加入了青帮，之后就没有了消息。想不到此人竟然是陈功鹏的手下。
1: 哦，对了，昨天夜里我在华美浴池还遇到了一个精通狙击战术的人，此人留着长须，浓眉大眼，藏身之处极其精湛，他也是陈功鹏的部下。

0: 摇签树。摇签树，是他。荣英啊，也真难为你，光复社的厉害角色都让你碰到了。说起这个摇签树，也曾是军统当中赫赫有名的杀手。
1: 哦，
0: 他与杜马、宋满云和吴天木四人合称为光复社四大杀手。
1: 看起来陈公鹏的手下真是人才济济呀。
0: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陈公鹏身边有这么多老奸巨猾的高手人物，难怪之前我们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如此艰难。
1: 的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侦查焦点只放在陈公鹏一个人身上，却忽略了他的周围。
0: 正是啊。哦，荣英，还有什么你继续说吧。

0: 他们在干什么？
1: 还记得昨天夜里受伤那个舞女橘子吗？
0: 老总，你是说他们聘请了这间诊所的医生到舞厅看护？
1: 嗯，应该是。哎，你们继续盯着，我要走了啊。
0: 嗯。
1: 哦，对了，明天会有人来换你们，记住我的话，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千万不可情绪妄动。
0: 老总放心。
1: 嗯。
2: 最后，我用假钞模板和那份花名册相要挟，令他投鼠忌器，不得不与我交易。
0: 听得我直冒冷汗，想不到这个于如萍竟然是敌人的卧底。
2: 不过要是没有他，我也找不到陈工鹏。哦，对了，还有件事。
0: 什么事？
2: 袭击火车炸毁北站的并不是光复社的手下。
0: 你说什么？
2: 执行这项计划的黑帮组织叫四海洪门会，
0: 这个组织
2: 是由红帮分子和国民党散兵组成。
0: 四海洪门会，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2: 据陈工鹏讲，四海洪门会经常打着光复社的旗号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很可能会将二者混淆。
0: 我们一直认为光复社是滨海最大的地下反动组织，操纵了所有的营员、黑市、假钞、贩毒以及对城市的破坏活动。可谁能想到还有这么个四海洪门会。
2: 我一直觉得奇怪，于如萍是光复社的骨干，代码为一号，陈工鹏能够将交接假钞模板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可以想见他在光复社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且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我发现这块假钞模板对于陈工鹏来说至关重要。既然如此，陈工鹏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信于如萍要在列车上与送货人交接模板，又为什么要在同一时刻安排劫持火车，致使送货人被杀，模板丢失？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符合逻辑啊。
0: 是啊，我们第一次谈话时你就问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是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2: 昨天夜里当我从陈工鹏口中听到四海洪门会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惊。从列车遇袭的整个过程来判断，这个组织规模之大，架构之严，策划之精密，攻击之专业，完全可与光复社抗衡。
0: 在我们眼皮底下竟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反动组织，而我们却全然不知，这不能不令人涕然心惊啊。好啊，荣英，你的工作仅开展了十几天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实在是令人欣慰。如果不是

0: 如果我们及时查出了这个四海鸿门会，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现在看起来，你肩上的担子又要加重了。你不但要打入光复社，潜伏在陈公鹏的身边，还要将四海鸿门会的情况摸清楚，以便我们采取行动。
1: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看什么？
1: 在看影子。
0: 影子？
1: 是啊，你听说过如影随形这个词？
0: 嗯。
1: 这个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影子。
0: 看你的排场，似乎不仅仅是开歌舞厅的吧？
1: 哦，
0: 我觉得
1: 有话直说。
0: 我觉得你很像解放前的帮会人物。
1: 为什么？
0: 那些人进进出出的都开着汽车，身旁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很多人，而且我听说开歌舞厅的很多都与帮会有关。
1: 你是医生，职责是救死扶伤，因此你不需要关心伤患的身份。难道说一个身负重伤的帮会人物倒在你面前，你会见死不救吗？
2: 妈妈，什么叫帮会人物啊？
3: 小姐，舞厅晚上7点钟营业。
4: 哦，我找人。
3: 您找谁？
4: 我找燕双鹰。
3: 找我们老板。
4: 嗯。
3: 老板不在，

0: 刚才进去的是你们老板吗？
1: 哦，是的。
0: 一进去就说余如平要见他。
1: 那好吧，你在这等着。

0: 进来。哎，哥，你回来啦。
1: 哦，这位是许医生，来照顾橘子的。
0: 太好了，许医生，你快看看吧，橘子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还不停地说梦话。
2: 别着急，我看看。
0: 嗯。
2: 头很烫。

0: 哦，他在发热，那怎么办？这是由伤口炎症引起的，很正常，不用担心，打一针潘尼西林就好了。请吧。嗯。
1: 九头，
2: 于小姐，有事吗？我想见叶少英。
1: 我可真佩服于小姐的胆量，你出卖了我大哥，竟然还敢到这儿来！
2: 我就是要把事情对燕声音解释清楚。
1: 我想我大哥并不需要听你的解释，我想让于小姐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站在大街上，现在已经是具尸体，
2: 你不敢。
1: 因为叶双英并不想杀我，我说对了吧？也许他想听我的解释，也许他并不怪我，你并不需要做别的，只需要现在进去告诉他我来了。大哥，大哥，我看到他一定要见你，就跟他说我没空。
2: 我跟他说过了，他不肯走啊。哥，怎么了？
1: 于如萍来了。
2: 什么？
1: 嘘。

0: 个坏女人，她来做什么？
1: 她要见大哥，说什么也不走。
0: 切，奶奶的，我去宰了她。
2: 你要干什么？
0: 哥，这个坏女人险些害死你，我要亲手杀了她。
2: 要杀人我自己会，用不着你。
0: 哥，到这个时候你还护着她？
2: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记住约法三章，把枪收起来，让他到一楼大厅等。
3: 让他进来。
2: 他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那就让他说出来也好，我们正好听一听他到底要干什么。
3: 这
2: 去吧。
1: 是。
4: 叶先生，
2: 哦，怎么样？
4: 他恢复得非常好。
2: 哦，这就好。
4: 我想和你谈谈。
2: 哦，谈什么？
4: 我认为我还是回诊所比较好。
2: 为什么？
4: 你的朋友恢复得很好，并不需要特殊护理，我在这里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2: 可是你需要钱，清平要吃饭，
4: 这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我有自己的原则。
2: 你的原则是让孩子饿肚子？
4: 如果让我用那些染满鲜血的肮脏的钱填饱肚子，哼，那我宁愿挨饿。
2: 什么意思？
4: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2: 你似乎是话里有话。
4: 你的朋友真的不需要我。这样吧，我把药品和纱布留下，你们自己就可以给他换药了。
2: 这是你离开的唯一原因。
4: 不是。
2: 能告诉我实话吗？
4: 我无法接受你的身份。
2: 我的身份。

0: 你不仅仅是开舞厅的，还是……
1: 还是什么？
0: 还是帮会分子。我曾经听人说起过，很多国民党特务都加入过青帮。我的丈夫就是死在这些人手中。我
2: 记得昨天夜里你说我像个军人，对吗？
0: 是的。
2: 你会看相？
0: 我的第一感觉总是很准。
2: 哦，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3: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2: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0: 怎么样？
4: 跟我来吧。哎，在这儿等着。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你想杀死我？
1: 你难道不该死吗？
0: 我该不该死，似乎不应该由你说了算。
1: 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坏女人，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做出这种歹毒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该死不该死，多活一天都是天理不容。
0: 开枪吧。
2: 枪给我放下，砸头乱枪打死你。

0: 天台山山顶的智慧养殖场，为古老的村庄带来变化。
1: 当时也是这个系统给我们报警，对，我们就第一时间赶到，
2: 可以控制很多潜在的风险和损失。
1: 是的，是的。
0: 赤水河畔的闯滩生活，留下世代传承的古老智慧。
3: 如果大家都抱着只顾自己的话，这种心态去做，那么有一天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也会没有人来救你。
0: 山水间的同心协力，闯出乡村振兴新天地。敬请关注《积竹乡愁》，一河赤水一山情。

0: 星沙般的晨雾笼罩着赤水河畔的天台山村。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宁静。
1: 赶紧把三轮车开下来，狗跑到鸡舍头去了。
0: 听到警报，徐启勇连忙坐上三轮车去鸡棚查看。
2: 找到这个野狗出来的洞了。
1: 看，你看这个狗，很大一只狗都可以进来。
0: 野狗、黄鼠狼、毒蛇是乌骨鸡的天敌，时不时就会闯进鸡舍。过去徐启勇没少吃亏，但这一次他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解决了麻烦，养殖场没有遭受损失。在徐启勇的临夏养殖基地里，一万多只赤水乌骨鸡散养在一千多亩的竹林中。这种模式虽然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乌骨鸡生态有机的生长环境，但管理起来特别麻烦。2023年，徐启勇和深圳大学合作，引进了中国首个乌骨鸡 AI 临夏养殖系统。凭借计算机视觉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及时发现入侵者，还能通过机体温度的感应、粪便颜色的识别等，随时掌握每只乌骨鸡的生长情况。科技的助力让传统的养殖业变得便捷高效。
3: 尽管已是深冬，被山林竹海包围着的天台山村仍然是一派茂密苍翠的景象。从山脚到山顶40多分钟的车程，来到这里远离了喧嚣，让人身处一派静谧当中。就是在这方几乎与世隔绝的云上世界里，人们构筑

0: 起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小天地。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唤醒了大山，也向人们讲述着云贵高原深处这座小山村的变迁。
1: 位于贵州省赤水市的天台山村因山得名，从山顶望去，层峦叠嶂，绿意满怀。徐其勇的养鸡场就坐落在天台山山顶，这里冬暖夏凉，雨量充沛，一只只体态健硕的乌骨鸡在竹林下溜达，悠闲自在。
2: 王亮呢？你好，
3: 你好，你好，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2: 哦，我这一路走过来看，全都是鸡，而且这些鸡都很随意的在到处溜达。
3: 是的，是的，它们晚上基本上就在这个房檐上歇，天一亮，全部就飞出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树林里面找虫子吃。
2: 哦。
3: 然后有些就在这个洞里面，有些生蛋，然后自由的活动。
1: 一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乌骨鸡入药的记载。赤水饲养的乌骨鸡是当地独有的品种，由于通体乌黑，威风凛凛，也被称为黑将军。
3: 它全体黑，你看它的这个嘴、这个冠，包括羽毛，也包括它的爪子，整个你包括它的这个肉，全是黑的，
2: 通体全黑，
3: 全黑，
2: 就是它最鲜明的特征了。
3: 对对，在太阳底下的话，在它这个毛啊，还要发绿发光。
1: 徐其勇养鸡有高招，乌骨鸡在长达300多天的生长过程中，吃的都是当地的特产金钗石斛、鱼腥草，喝着山林里的竹根水，每天清晨还能准时听上班德瑞的音乐。到底乌骨鸡适合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徐其勇也是费了一番苦心。
3: 我想鸡它好动，它是不是想要那种特别亢奋的？最先的时候我选那些低鸡呀、然后特别欢快的这些音乐，结果一放就不行，全都给炸了，到处扑腾。我说这种音乐肯定不行不行，选一些低沉的、二泉音乐呀，包括梁竹啊这类的音乐来听，发现还是不行。后来我发现班德瑞，他这个音乐集大自然、水声啊，包括森林啊，找出那种晨光啊，跟大自然很容易融在一起。
2: 啊，
3: 我就在想，鸡它每天生活在大自然，能够很容易融洽的这种氛围当中，我就能进行尝试。结果一尝试，这个效果还可以。第一，他们的情绪上比较舒缓轻松，大概一个多月左右，产断率还蛮有提高的。像现在这种鸡舍，一天要捡160这个鸡蛋。
1: 生态有机的养殖模式保证了乌骨鸡的品质。中国首个乌骨鸡 AI 林下养殖系统的引进，更是让日常管理便捷高效。
3: 这个系统的功能呢，就是在我们的鸡舍，每一个鸡舍的附近安装了这样的监控的摄像头，它能够通过这种拍摄感受到这个机体的温度的升高，然后传到的后头系统，它就跟我们提醒我们报警，甚至它能够拍摄到这些鸡拍摄的便便，因为它们有大数据植入嘛，事前采集了大量的这些鸡拉出的这些便便，各种便便会出现了什么问题，数据在一直在里面的，它拍摄到以后，它就会自动跟你分析这是什么病，跟你对症下药。除此之外还有几次就是遇到了老鹰，当时也是这个系统给我们报警，对，我们就第一时间赶到，
2: 可以控制很多潜在的风险和损失。
3: 是的，是的。
1: 在科技的助力下，2年时间里，徐其勇的鸡场已经出栏了50000多只乌骨鸡，产值达到1000多万元。他的科技养殖新模式吸引了山里山外的人们前来参观学习。爆晓的鸡鸣声中，小山村霞光出现，风光正好。如今乌骨鸡养殖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天台山村所在的天台镇每年出栏50万只乌骨鸡，产值1亿多元。这2年赤水乌骨鸡的市场价格不断攀升，一只鸡能卖1-2百元，一颗蛋能卖3元钱。 村民人均年收。

0: 入从过去的10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18000多元。小小乌骨鸡给乡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围着有这个土鸡的，每天有种植20-30个蛋，一个是1000-2000块钱是有的，有底气了。以前没得弄好的，现在好的几十倍几十倍了。看到我这满年的乌鸡，心里很高兴，不但高兴，更是高兴极了。
0: 日子好了，村民们的生活也更加有滋有味。曾经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的杀猪宴，现在成为了亲朋好友相聚的家常便饭。这一天轮到老邓家办杀猪宴，天不亮乡亲们就赶来帮忙。徐启勇带来自己饲养的乌骨鸡，和大家一起乐呵乐呵，也商量下来年的发展。
2: 场地小了，因为市场需求还是蛮大，那我们就想在村里面再发动一波群众，帮我养一批，比如你们养好了，我们帮你们卖，啊，养个几十只啊，或者百把只啊，甚至几百只的这种，那个鸡苗来提供给你的时候，疫苗是做完了的，所以你就尽管放心的去养。
3: 我现在有
0: 亲帮亲，邻帮邻，这种融洽的氛围源于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积淀。赤水河发源于云南东北部，跨越云贵川三省，全长440多公里。在流经天台山村所在的赤水市后，向北汇入长江。一河赤水与巍巍青山相伴，造就出深谷、飞瀑、竹海的千里画廊，也酿造出了中国最好的美酒。周超南最近正在编写《赤水河韵》，走访老船工的经历，让他对村庄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的感触。
4: 什么时候开始赤水河上面的这个水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呢？
5: 赤水河发挥作用是从明朝开始，当时的话，我们赤水河的话，这个船沿河的话有1000多只，然后我们的船工就有10000多人。
0: 地处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地区，自古山高林密，陆路交通不便。赤水河成为川沿入黔的主要通道，很长一段时间，河畔的许多人家都依靠河运，在风浪里闯险滩讨生活。赤水河地形复杂，险滩遍布，其中最危险的是丙安一段，险滩一个接着一个。每当船只逆流而上时，只能依靠船工和纤夫合力把船拉过险滩。闯滩的岁月里，也在赤水河两岸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清康熙年间，有一年夏天，一艘货船行至此处时，因为风高浪急，河水冲击力太大，纤绳突然断裂，满载货物的船只像脱缰的野马，一时间失去方向，向下游冲去。
5: 当时的水流也非常湍急，后面的两只船看到这只船非常危险，马上的两只船就成八字形的散开，向这只船冲去，奔过去。
4: 是要去兜住这条船吗？
5: 兜住这条船，然后靠近这条船就把兜住，兜住就把它固定下来，靠的就是后面的船夫这种无私的来进行救助。如果大家都抱着只顾自己的话，这种心态去做，那么有一天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也会没有人来救你。就是说救别人的船，你是个意思救自己的船。
0: 救别人就是救自己，这是赤水河畔的人们在浪里求生的行船生涯中总结出的生存智慧。历史上船工辛苦却收入微薄，山里人家便会在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里散养几只乌骨鸡，用以改善生活。

0: 也留下了一道特色美食——竹笋乌鸡汤。每当有客人到来，山里人家总会炖上一锅竹笋乌鸡汤招待。竹林里挖出的冬笋搭配乌骨鸡，用柴火土灶熬出的鸡汤清亮透彻，每一滴都蕴含着心意。
1: 我们的特产乌鸡汤，
2: 什么时间我们当地人讲究喝一下乌鸡汤？
1: 大年三十那天一定要有鸡，而且小媳妇了、姑娘了这些，生小孩坐月子的时候都要喝，喝这个鸡汤是大补。
2: 所以都是表达心意的，很好的方式
1: 哈。
0: 浓浓的乌鸡汤，温暖着赤水河畔的小山村。也留下了战争年代感人至深的故事。在距离天台山村不远的地方，就是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时的一个渡口。1935年初，长征路上的红军主力部队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准备转移到对岸的合江。一些伤病员需要临时安置在当地百姓家中。村民聂永贞听到消息后，主动提出把两位红军伤员藏在自己家里。
2: 要背负着很大的风险，那个时候有可能自己也要生命受到威胁。
1: 就是呢，我们当地人都是这种性格，在看到是落难的，都要救他一命。不要说是红军嘛，他说从来都没见到过军队都在这个地方来，就是不侵犯老百姓的，还把地主的这个粮仓那打开来分粮食给老百姓。
0: 从赤水河的风浪中一路走来，人们明白，救人就是救己，救红军就是救中国。为了保护红军伤员，聂永贞和丈夫趁着夜色，把他们背到山上一座废弃的炭窑里藏起来。为了给伤员们增加营养，聂永贞更是想尽了办法。
1: 他想到这个伤员的伤害很重，要补充营养，他就把那个乌鸡肾蛋那个鸡就熬成鸡汤。
2: 那个时候，一只母鸡对于农家户来讲是很珍贵的。
1: 吃都舍不得吃，他那个母鸡他要肾蛋来去换盐了，要换那些油啊这些的。
0: 一个多月后，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两位战士伤势痊愈，及时归队。80多年前的这段故事被人们讲述至今，蜿蜒的赤水河孕育出共度难关的精神。当年那一碗乌骨鸡汤的香气依然留存在这片大地上，化作今天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在天台山的半山腰，有一座7000平方米的标准化育种场。赤水乌骨鸡的产业化、规模化就是从这里起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育种场的老厂长司宗贵。虽然老厂长已经过世，但人们还是会时常讲起当年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由于山多地少，交通闭塞，大山深处的天台山村还是一副贫穷落后的样貌，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钱。为了改善生活，司宗贵决定尝试乌骨鸡规模化养殖。可那时人们养鸡都是几只、十几只的散养，想要大规模养殖，就得找到足够数量的纯种鸡苗进行种苗培育。为了给大家趟出一条发展路，司宗贵背起背篓，在大山里一户户寻找原种乌骨鸡。
2: 那个时候要找这种原种鸡困难吗？
3: 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嘛，一般我们的乡村路

0: 都没有，背着一个背筐嘛，走路去收。就一般要比较深山一点，它那种才纯。假如你掺了有别的品种的话，它就不纯嘛，挺困难的。
1: 我们当地有一句俗话，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种田，养鸡为用钱，就是鸡生蛋，然后把它变成钱，再把它化回必须的生活品。你买鸡蛋是可以，你买鸡就是相当于把它那个摇钱树，把树给它买走了，所以说鸡它是不舍得卖的。
2: 村民们不舍得卖掉家里的摇钱树，老司就一次一次登门，登到熟悉了，聊开了，人们渐渐明白，这个执拗的汉子在做一件大家都受益的好事。大伙儿纷纷拿出了给老人的祝寿鸡，给媳妇坐月子，贴补家用的下蛋鸡。那一年，老司收集到400多只纯种鸡苗，育种试验也获得了成功。
3: 当时他说的就是，我鸡苗还是给你钱，但是我们说我们要试一下它能不能成功。他一成功了以后，他一给别人，当时一只一只鸡可以换了现在你几十只鸡苗嘞，很温馨的。
2: 一语育出了万千语，一树长成了漫山林。历史上，赤水河的船工相互依靠，度过漫长的岁月。战争年代，村民们帮助红军，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在今天的乡村发展中，帮别人就是帮自己的老传统，又一次发挥了大作用。司宗贵用育出的鸡苗回馈当年帮助过自己的乡亲。就这样，山里人家你帮我，我帮你，让纯种的赤水乌骨鸡在天台山上茁壮成群。村里400多户人家，有100多户养起乌骨鸡。昂首阔步的黑将军，把大山里的人们带上了一条敞亮的发展路。
4: 在天台山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质朴而又温暖。无论是曾经赤水河上浪里求生的艰难岁月，还是烽火硝烟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当地人深深懂得帮人就是帮己的朴素道理，把情义与担当融入生活的点滴。从历史走到今天，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人们不断前行，迎来一个又一个发展的契机。
2: 乡土乡味连接着故土乡情，来自乡野田间的土特产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希望。赤水乌骨鸡实现了规模化养殖，但运输成了难题。天台山村是整个天台镇海拔最高、出行最难的村庄。聊起当年行路的艰辛，村里的老人记忆犹新。
5: 山高路陡，出门就爬坡。你要喂两个鸡，你要盘点什么东西，都是老百姓慢慢的把山给卖。20-30公里路全靠老百姓，先把背馍的活，要翻一山才下一坡。
6: 哦，就是这样的山路都是没有现成的路吧？
5: 没有公路，都是小路，泥烂水滑的啊。
2: 2013年。天台山村修通了第一条硬化公路，不仅把一只只乌骨鸡运出了大山，也吸引了不少创业者前来。徐其勇当年就是顺着这条路来到了村庄。那时还在重庆的徐其勇收到了好友送来的2只赤水乌骨鸡，浓香的鸡汤唤起了熟悉的记忆，让正在寻找事业方向的徐其勇对遥远的贵州山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7: 我来自四川的一个大巴山的一个农村里面，我们小时候经常母亲也跟我们做那种家里喂一些土鸡，每年过年过节这碗鸡汤啊就特别的香浓。我觉得这几年城里人对这种需求市场也越来越大了，
8: 对绿色农产品
7: 的需求越来越大了，所以我就决定想做农业。
2: 天台山村是赤水乌骨鸡的原产地，山中竹林遍地，十分适合发展乌骨鸡林下散养模式。但是要把荒山

0: 但改造成养殖场并不容易。徐启勇刚来时，面临的是四无四多的景象。
1: 无水、无电、无气、无网络，事多，蚊子多，毒蛇多，当时春天了嘛，野狗多，黄鼠狼多，哎呀，特别恼火。我当时就，这怎么办呢？
0: 徐启勇带着工人在竹林里改。

0: 意思了，我给你钱嘛，他就很生气，他用当地话说，哎呀，我以后你啥子钱呢？哎，我当时就瞬间就觉得真的是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说好嘛好嘛，哎，我说以后我知道会怎么感谢你们。
1: 独在异乡为异客，但身在异乡的徐其勇感受到的是家人般的温暖。天台山村村民的朴实和热情留住了外来的创业者。徐其勇承包下1000亩山林，鸡舍一天天有了模样，他和乡亲们也越走越近。不到2年，林下养殖基地已初具规模，徐其勇也实现了想了很久的心愿，成立合作社，把自己累积的林下养鸡技术分享给村民。
0: 成本我们核算了一下，中国系统的成本研发更高，但是其实老百姓那一头的话就不高了，它就是个摄像头就可以解决了。我估计应该控制在几百块钱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2: 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
0: 他能解决很多问题噻。
1: 徐其勇和深圳大学合作，开发出的乌骨鸡 AI 林下养殖系统已经投入使用。当年那一篓蔬菜的情谊，徐其勇一直记在心里。他打算在全村推广这项技术，帮助村民解决传统养殖中面临的问题。
3: 这个监控的范围有多大呢？
0: 这个监控范围1-2公里左右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农户他能够养到50只鸡以上，他能够布置这一个系统基本上就解决很大问题，他就是一个兽医，就是一个技术人员。
1: 在徐其勇的基地附近，村民们只要花上200-300元购置一个摄像头，就能连接上这套高科技的养殖系统。不久的将来，山里人家的生活就会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迈向新阶段。从家家户户门前的庭院经济，到规模化科技化的林下养殖模式，如今赤水市已经有30000多农户依靠乌骨鸡改变了生活。云雾缭绕的大山，静静守望着奔腾的赤水河。它是生活开始的地方，也是制造梦想的沃土。插上科技翅膀的古老山乡，正在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太行腹地，顺藤摸身，野党参的采收有讲究。
1: 我们一般采挖五年以上的野生党参，五年以下党参呢，我们就不采挖了。
0: 绿色接力，生态恢复，让千年药香重获新生。
2: 把这个野党参种植种到这个有树荫的这个雨林坑旁，它因为有了这个林荫，这样呢，它这个党参质量就很足了。
0: 在不断探索中实现产业升级，把希望的种子撒满山林。敬请关注《冀煮乡愁》，太行药香，党参故里。

隆冬时节的太行山，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连绵的山峦仿佛一幅水墨长卷。每年寒露到冬至之间，是党参收获的季节。趁着天气晴好，龙溪镇的村民们正依照古法搓揉半干的党参，直到干透成型。

0: 冷的天大家还在晒党参呢，冬天也要晒啊。
1: 冬天我们也要这个党参要晒够日子，在我们晾晒的过程中呢，这个根部已经就干了，在这个头部还是湿的，我们就要把这个根部蘸上水，再捋，把它捋得直直的。嗯，它这个就经过三遍吧，三蘸三捋。
0: 这个捏它捋它是为了什么？
1: 是为了我们这个党参它这个皮肉更紧实，更好的激发它的糖分。
0: 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这个方法。
1: 对，我们一直用的都是最传统的、最古老的。
2: 龙溪镇出产的党参要自然风干一个月以上。经过三蘸三捋才能保证党参均匀干透成型，有效成分充分释放。2023年，传承了数百年的山西长治党参栽培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山西省平顺县龙溪镇地处太行腹地，平均海拔1500米，这里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特别适合党参等中药材的生长。龙溪镇所在的长治市古称上党，药学著作《名医别录》中就有上党人参入药的记载。党参在清代之前一直被冠以上党人参的称谓。清代《本草丛经》中记载，党参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在这本药典中第一次使用了党参一词，也把党参与人参区分开来。如今龙溪镇的13个村庄种植着9000多亩党参，一年出产干参1500多吨，综合产值超过3亿元。春节前正是党参的销售旺季，村民们忙在手上，乐在心里。
0: 来到冬日的龙溪镇，太行山的壮美风光尽收眼底，小镇上到处都弥漫着党参独有的香气。龙溪人模仿野参的生长环境精心栽培，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哇，还有这么多工具。
3: 对，没有这么多工具挖不出来，因为我们这儿这个石头多土少。
2: 宋建红的家就在山脚下，过去人们把常年上山挖参的人叫做采山人。
3: 我们只挖那个。
2: 这一天宋建红要上山采集野党参的种子，为开春繁育种苗做准备。
0: 对，估计很多游客喜欢这样的景色。
3: 下这么厚的雪，
0: 这样就不好找了吧？
3: 不好找，咱慢慢试一试吧。它是一个藤蔓性的植物，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就看它的这个枯了的这个藤蔓，然后咱要发现它的藤的话，咱估计就能找着了。别滑倒了啊，慢点，这个水平路不好走。
0: 可能越是不好去的地方，是不是？
3: 它枯了的几率越大。
2: 冬季要想在山林里找到野党参并不容易。党参喜欢阴凉透光的环境，通常生长在半阳坡上。沿着山路一路寻找，沿途的植物几乎都被白雪覆盖，只有有经验的采山人才能通过裸露在雪地之上的藤蔓发现野党参。
3: 哎，你看这个好像就是
0: 这个吗？就是这样有藤蔓的
3: 啊。我看看是不是。
2: 这一次宋建红运气不错，没过多久就在半山腰发现了野党参的藤蔓。
3: 野党参它不是藤蔓型的吗？你看这个藤蔓顺着那个藤来到这儿，这就是它那个根所在。
0: 顺藤摸瓜，咱们是顺藤摸参。
3: 对，
0: 这个藤还挺长的哈。
3: 对，看着是5年以上，你看看一个个这个小六边形，这个一般的这个藤蔓上呢有差不多200多个这样的果子，每个果子里面呢有差不多100多个这样的细小的种子。
0: 哦，这个就是啊。
3: 你掰开里头有籽儿。
0: 从这儿掰吗？
3: 特别细小的籽儿，你知道，再用这种种子，它的这个生长能力比较强。
2: 过去，采山人以采挖党参等药材为生。山林和土地是人们生活的依靠，

0: 此，采参也有着严格的规矩。
1: 我们山里人嘛，靠山吃山，所以我一般这个野党参呢，它的5到7年的这个生长年限呢，它的药效就足够了。所以呢，我们一般采挖5年以上的野生党参，5年以下党参呢，我们就不采挖了，让它再继续生长。它的种子开裂，它这种子呢，就自然撒到这野党参周边了，然后就可以抚育出更多的这个小的野生党参。
0: 敬畏自然，取之有度，是龙溪人与山林和谐相处的智慧。龙溪镇采挖野党参入药的历史十分悠久，曾经遍布太行的原始森林是党参生长的地方。然而到了明朝时，皇室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楼宇需要大量的原木，山林里的高大树木被大量砍伐，每年山西运往京城的木头都超过100万根。久而久之，山林逐渐荒芜，自然生态被破坏，让人们付出了代价。
1: 听老辈人讲啊，从明朝呢到解放前的这500多年时间里，在我们平顺呢就发生过400多次的洪涝灾害。
0: 明朝成化年间，有一年暴雨连下了3个月，引发山洪，肆虐的洪水冲毁了农田和村庄。《明实录》中记载，漳河上游秋，潞州大雨连旬，高河水溢，漂流民舍，溺死人畜甚重。
1: 这个过程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山上的树木呢被大量砍伐，导致水土流失。其中有一年的7、8、9、3个月呢连续下雨，几乎所有的房屋呢都被冲走了，上万人呢流离失所。
0: 洪水退去后，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清乾隆年间，名医吴以洛游历各地寻找中药药源，来到上党时，发现历代药典中记载的上党人参已难觅其踪。经过几个月的探寻，他在大山深处发现几株野参。吴一洛采下野参种子，把人工种植党参的方法交给当地村民。
1: 他来到这儿呢，他发现这个我们这个环境呢还是比较适合这个党参的种植，所以他就把这个种植的方法呢交给了我们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老百姓呢通过这个党参的这个种植，可以带到一定的这个收入嘛，也省得去山上到处去挖这个野生这个党参。
0: 1757年，吴一洛在他的《本草丛经》中第一次提出了党参的名字。从上山采参到山坡种参，人们富裕山林的同时，也靠着种参卖参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从此党参种植成为当地的传统产业，传承至今。采参归来，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制作党参糕，是家家户户世代相传的手艺。寒冷的冬季，药箱人家会用一杯热气腾腾的党参饮品招待远方的客人。
2: 很香啊，然后还有点那个蜂蜜的味道，感觉
1: 冬天滋补的时候一般都要用这个，它比直接吃党参。
0: 一杯党参热饮驱散了冬日的寒意，传统的手艺流传了数百年。党参切片经过3次熬制，过滤至浓稠，加入蜂蜜就会多一份香甜，温暖着这座太行深处的小山村。
2: 世代生活在太行山下的龙溪人对山林有着深厚的感情，巍巍太行是他们生活的家园，也是他们谋求发展的基石。当地人常说，山好能吃饱，山孬荒地跑。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为了能让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好，人们开始了一场久久为功的绿色接力。
0: 对龙溪人来说，山上的一草一木是几辈人不断植树的成果。

0: 更是大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历经战火的平顺县，到1949年只剩不到3000亩林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3%。村民王于林家中保存着一张20世纪50年代的老照片，还能依稀看到龙溪镇当年的模样。
1: 把这样的一座荒山哈，
2: 荡水就是墓地，
1: 感觉都是这个沙石哈。
2: 全是山，你看这山上，这一棵树也没有，
1: 还真是
2: 一棵树也没有啊。
1: 这全是跟石头山似的，
2: 就是石头荒草。就瞧再一个，这就是石头山，土很少。
1: 那那时候这个山上肯定根本没有挡身吧？
2: 那还有挡身呢，挡着是荒山野岭，谁也没有。
0: 当时的龙溪镇十户九穷，人均仅有一亩薄田，党参的种植已经中断了近百年，野生党参更是销声匿迹。1951年，平顺县号召当地百姓一起绿化荒山，直到今天，人们还保持着春耕前上山植树，冬闲时挖鱼鳞坑的传统。
3: 村民们，村民们，上山的鱼鳞坑啊，都摘上石头，现在上山的鱼鳞坑。
1: 有你种下的树吗？这儿
2: 有，比那个树小的这个都种过。哦，
1: 就比那个大的小的这个
2: 啊、那个大
1: 你好多都种过，
2: 就成了老一辈种的了。那个都是上80、90年了。
1: 所以现在望过去，那边基本上都是绿色的树哈。
2: 都是
1: 四季常绿。
2: 从爷爷辈吧，那个时候也是栽树。直到父辈更是栽树，轮到我当小学生就栽树，种树就是上来山上挖个坑，春天啊、
1: 挖个坑，
2: 就挖个小坑拿进去啊、
1: 种进去，
2: 种进去，它成好了不行。这是到了这厚地以后，为什么要大在大冬天的要住鱼鳞坑了？就是又保土又保水分，这样呢，它种进我的树呢，成好了比较高。
0: 荒山上石多土少，存不住水。第一年，人们种下了300棵树苗，却只活了一棵，仅有的一棵树成为大家的希望。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影响树木成活，第二年人们开始挖鱼鳞坑。所谓鱼鳞坑，就是一种类似鱼鳞状排列的半月形或月牙形的土坑，坑内蓄水可以减少水土流失，是植树造林中常用的一种办法。在石头山上刨坑十分困难，一搞下去石头纹丝不动，得转着圈撬，四边松动了才能撬出一个坑。山上缺水，人们就用水桶挑水上山，山高坡陡，崎岖难行，一桶桶水浇灌下去，山林里的那抹绿色也就有了希望。栽活一棵，不愁一坡。冬去春来，一棵棵树苗种了下去，稀疏的山林茂密起来，挡住了风沙，水土不再流失，环境在一点点改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末，龙溪镇累计植树1716万株，相当于全镇每人每年植树19棵。几辈人不间断的绿色接力，让今天的龙溪青山含翠，生机盎然。山林生态的恢复，让狍子、赤麻鸭、斑嘴鸭等曾经消失的野生动物返回了家园。人们用心呵护着山林，山林也不会让人们失望。森林茂密起来，党参有了生存空间。
2: 它种上树以后，它这鱼鳞坑它有了土分了，也长了树了。它到最后的，它还有个产生这个适应效应，它这个党参，党参的创造环境也创造出来了。这鱼鳞坑里头有了种植，它有人工往里放的种植，叫它重新在这个林下繁殖。
1: 所以这个坑里。

0: 里面不光是种树，还能够放这个党参的这个籽儿哈。
1: 这个树张开，把它树只要张开以后，就可以开始种。咱这个每年在这个春雨种的时候呀，把这个野党参种植，种到这个有树荫的这个雨林坑旁，它因为有了这个林荫，它就发芽率还很高了。这样呢，它这个党参质量倒很足了。
2: 山林绿了，生态恢复了。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村民们逐渐恢复了党参的人工种植。
0: 多了之后，后来你们就开始挖这个党参，是不是？
1: 挖，这个老百姓啊，全靠种植点党参换钱嘞。到这个丰年过节的时候啊，他就得担上担的，到这个沿着小路吧，到这个河南哈尖有个中药材市场去，还点钱。
0: 哦，卖到河南去。
1: 卖到河南。
0: 那时候大概卖多少钱？
1: 比咱的本地啊，要翻一倍，他能卖两块多。这里呢，他要往返200多里，走的是很累，但是他都给很高兴，因为他能多卖钱。到那个地方嘞，卖上钱给孩子们，弄点新衣服呀，这换点白面啊，或者是这个其他年货都备办上来了，咱能过个好年。
2: 到了20世纪90年代，平顺县建起了中药材交易市场，党参的收购价格逐年上涨，龙溪镇种植党参的农户越来越多，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亩。靠着党参带来的收益，人们盖起了砖瓦房，漫山的药香呼救出一条致富路。
3: 下雪之前赶紧把这个事再尽量往多收拢。
2: 每年冬季，村民们会上山采集腐殖质，用来培育党参。为了不断提升党参品质，药农们下足了功夫。党参对地力的要求高，历史上村民们种植党参一直采用轮作的方式，种一年党参，种一年土豆，周而复始。这种传统的办法能让土地地力保持稳定，党参才能种得长久。不仅如此，他们还尽可能模仿野生党参的生长环境，用山里采集的松针腐殖质充当深田的肥料。到了2016年的时候，党参亩产达到250公斤，市场售价每公斤70元。就在党参产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危机悄然发生了。一亩地高达10000多元的利润，让药农们变得急功近利，忘了祖辈的规矩。
3: 那时候觉得只要农家肥用够了，土壤的肥力就上来了，年年种植党参应该不是个什么问题。结果细菌连住了以后，根腐病特别严重，产量是年年下降，第一年时候还有400来斤，连着了第三年亩产只有100斤左右了，并且那个党参长的那个都是那种中小条了，大条也越来越少，这当时那个产量和品质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2: 过度的索取让人们吃了大亏。2016年，原本签了供货协议的药厂，因为品质问题，拒绝收购合作社参农手里不达标的党参。
3: 那一次大家都亏了不少钱，大概赶快又回到原先那种种一年党参，种一年土豆那种传统的那种模式，但是大家心里还是憋着股劲儿，总想着怎样把这个党参这个质量和产量提高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咱们人均土地有限的情况下，让大家增产增收。
2: 恢复传统的轮作方式，土地得到了休养生息。但不种参的年份里，大家的收入锐减，参农们一直在探寻一条平衡发展的路子。
3: 不是说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吗？我们不是年年去山里头采野生种植的，就发现在连翘跟沙棘下面野生长得特别好，特别壮，想见就是连翘跟沙棘对党参有这个掩护保护作用。我们就找专家商量，

0: 山上的党参年年生长，林种到山下却出了问题。参农们请教了农业专家，专家建议采用间作的方式试一试。间作就是在一块地上种上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优势互补的作物。野党参长得好，就是自然生态下植物间互惠共生的结果。只要找到作物间相生相克的规律，就能种好党参。2020年，参农们改轮作为间作，经过两年的试种，大家发现党参与蚕豆间作效果最好。蚕豆的植株对党参有良好的遮阴透气效果。人们按照一行蚕豆四行党参的比例种植。过去党参连作三年后，产量每亩只有50公斤，只能收入3000多元。党参和蚕豆间作后，党参的总产量不减反增，每亩能收获200公斤以上，产出10000多元。
1: 一亩地投放的蚕豆种的只要几斤几十块钱，就能省掉个党参人工打架结阴等物料人工1500多块钱的费用，还能防止党参的根腐病，收获的党参个头比这个扎这个党参带个要好得多。
0: 人们在观察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了植物间共生互惠的奥秘，也为家乡的党参产业找到了一条发展的新方向。
2: 好像每一个都发芽了。
0: 如今，村民们利用育苗基地来养殖党参鸡，党参藤蔓为鸡提供了营养丰富的食物来源。这样饲养出的土鸡价格能卖到1只100多元，又为村民增加了一份收入。2023年，党参被正式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不仅可以入药，还可以作为食品，开发成附加值更高的参加工产品。米炒党参曾是古籍中的秘方，如今成为人们喜爱的方便零食。党参工艺品、党参茶、党参糕、党参香皂也被相继开发出来，一年能为龙溪镇创造2亿多元的产值。这两年乡村旅游的兴起，又让村民们看到了新机遇。2021年，从事党参种植的刘军平翻修了家中的老屋，开启了农家乐。他吸引游客的秘诀就是特色党参宴。
3: 尝尝我们的党参炖土鸡，这个鸡是我们自己养的，党参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这些菜都是我们棚里自己种的。
2: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慕名而来，想吃的就是你们自己种自己养的东西。
0: 除了党参炖土鸡，人们又开发出红枣党参、党参排骨、党参粥等菜品。农旅融合的模式让龙溪镇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今龙溪镇的农家乐和民宿发展到上100家，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达到了20000多元。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保护好生态能为更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对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4: 龙溪镇的产业发展，它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体现在他们平时的行动当中，就是我们说的敬畏自然、取之有度，就是这个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之间，他们去寻找一个平衡点。从长远来看，实际上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更长远的这样一个效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突出一个特质，走精而特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这个才是能够使得产业持续发展和品牌打造的一个可行路径。

龙年春节，来龙溪过大年的彩旗挂满了龙溪镇的山水之间。民俗小院、文化剧场、龙溪美食街、龙溪滑雪场，到处张灯结彩，欢声笑语，汇聚成一场文化盛宴，迎接着八方宾朋。

0: 九龙江畔，曾经的荒山坡变成今日的花果乡。
1: 像我们本地人这样有偏见，绝不服输。
0: 发展遭遇瓶颈，一路北上的年轻人如何闯出新市场？
2: 当时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那个年纪，
3: 也不知道什么困难还是不困难。
0: 从香蕉果到冻干片，传统产业迎来转型与升级。
4: 早些天就按吨来卖，我们能现在把吨按克来卖。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香蕉花开，果更甜。

0: 发源于闽西大山的西溪和北溪，在漳州平原上汇入宽阔的九龙江，滋养着两岸富饶的土地。深冬时节，九龙江畔的天宝镇蕉农们采收正忙。
1: 师傅在收香蕉呢。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这香蕉熟了吗？
2: 差不多全熟啊。
1: 这怎么割呀？
2: 这个我们一个人爬到梯子上面、嗯、哦啊啊这绳子拉住，啊这割起来就慢慢掉下来了。
1: 小心小心。这有多少斤？您掂量掂量。
3: 差不多40来斤。
1: 这两串香蕉就抵我的体重了。
3: 打开哈，打开给你看看哈。这个串香蕉很漂亮，指头长就好看，干净。这样就放香蕉放很漂亮。
1: 您家有多少亩？
2: 这我家有16亩，收入一亩就大约是6000来块。我儿子在外边卖这个香蕉，加起来总共可能27、8万。
0: 天宝镇的乡村里，几乎家家有蕉园。少的4、5亩，多的30-40亩，每隔8个月便可采收一次，为蕉农们带来丰厚的收入。
2: 一年只有长一串。
1: 香蕉一颗只能种一串哈、啊，长一串。
2: 对，只有一串。
1: 那这棵香蕉树怎么办呢？来年还会再长吗？
2: 来年它就小苗再长起来呢，旁边就小苗，等一下这个叶要全部割掉。所以要割掉就是养这个小苗啊，啊变成肥料啊、
1: 嗯，
2: 就跟咱们那个父母亲养孩子一样啊。
1: 所以说它并不是像果树一样哈，果树就是你摘了果子来年还长，但香蕉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香蕉不是一棵树、嗯，是一棵大草。
1: 所以这个小苗已经在土地里面了吗？
2: 哦、对对对对，这一棵就是。
0: 人们印象中的香蕉树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草本植物。香蕉采收后，蕉农会砍掉植株，蕉叶还田成为养料，埋在土壤下的根系又

0: 会破土而出七八株新苗，人们只留下最壮的一株，等待八个月后再次开花结果。如今五万多人的天宝镇，六成以上都从事着与香蕉相关的产业，三万多亩蕉林，一年产量4.8万吨，能创造1亿多元的产值。
1: 在这里随处都能够看到像这样郁郁葱葱的香蕉园，空气当中弥漫的都是香蕉清甜的味道。到了收获的季节，在香蕉园里到处都是蕉农们采蕉运蕉的身影，蕉农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也越来越有奔头。
0: 福建省漳州市天宝镇因天宝山而得名，九龙江的支流西溪绕镇而过，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分布着11座村庄。蕉林掩映下一座座红砖古厝，见证着闽南人家与这片土地相互守望的岁月。天宝镇种植香蕉的历史有1300多年。唐朝初年，诗人丁儒在《归贤诗二十韵》中写道：“芭蕉金剖润，龙眼玉生金”，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天宝香蕉最早的记录。直到今天，古老的故事仍在乡间传唱。春节前，村口的戏台上响起了婉转的曲。

0: 戏词中唱的是1300多年前开漳圣王陈元光入闽平乱的故事。唐朝初期，闽南发生叛乱，陈元光随父出征，在九龙江一带插柳为营。然而战事十分焦灼，持续了数月时间，军中的粮草所剩无几。等待援军的同时，陈元光派将士去山林里寻找食物。
1: 那么当时想要上山去找食物，面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2: 山林密布，然后野兽横行，要上山寻找食物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的这个湿热天气比较厉害，本地人叫做瘴气，北方人不适应，他可能会产生这种热毒肿痛的现象，有些人会陷入昏迷啊，甚至威胁到生命。
0: 随陈元光入闽的将士大多为北方人，大山里瘴气弥漫，许多人染上了疫病，大家体力不支，在山林里迷了路。就在将士们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看到了几株野生香蕉，
2: 发现了山上有一种植物长得比较高大，而且上面的果实是一整串的啊，那有一些是绿色的，个别是黄色的，他们就觉得很神奇，从来没见过。然后因为肚子确实太饿了，他们就随手摘了一下尝试一下，黄色的居然能吃，而且口味还不错。
0: 从未见过的奇异水果散发着清香，饿极了的士兵采下几根尝了尝，发现味道竟然十分香甜。将士们把可以充饥的野生香蕉带回了军营，大军渡过了粮荒，等来了援军。战事平定后，陈元光被任命为首任漳州刺史。入闽的将士留在当地，与百姓一起开荒种田，引水灌溉，中原的农耕技术传到了闽南，人们又把野生香蕉引种下山，经过一代代品种改良，形成了今天的天宝香蕉。陈元光传播中原文化，兴学办校，鼓励农耕，蛮荒之地逐渐开化，百姓感念他的功绩，为陈元光建祠立庙，尊奉为开漳圣王。

0: 正月初九拜天公是闽南地区的传统风俗，天宝香蕉会作为吉祥果供奉在桌前祭祀神明，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阵阵焦香中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也在这方水土世代相传。历史上，天宝香蕉是山里人家生活的依靠。据漳州名产志记载，清朝时通过海运，天宝香蕉被销往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地。除了食用外，人们还把蕉杆煮炼后织成蕉布，做成的衣服夏季穿着透气凉爽，虽不耐穿，但胜在价格低廉。然而近代中国百年动荡，天宝香蕉一度没落，当地村民靠着种植水稻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水果的价格一路高涨，天宝香蕉再次迎来了市场的春天。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村民韩大同记忆犹新。
1: 八几年的时候，香蕉比较有钱赚，香蕉一百斤差不多80块嘛，豆腐一百斤只有20块。
0: 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平坦的土地十分金贵，大多种植着粮食。香蕉作为经济作物，只能种在零散的地块里，并不成规模。20世纪80年代初，天宝镇仅有480亩香蕉。那个时候，看着香蕉的市场行情越来越好，村民们想扩大种植规模，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家门前的荒山。天宝山地势陡峭，荒草丛生，遍布荆棘，毒蛇野猪常常出没。想在这里开垦出可以耕种的土地，难度极大。
2: 当时开荒的时候非常困难，就是像现在钩机很快。以前都是我们村里面走路上去。
3: 要走多久？
2: 要走了一个半小时才会到山上。路呢都是弯弯曲曲的，不是很好走。用那个锄头把它劈开了，劈刀把它劈开才可以走上去。人要走，人一下去就没有看到人了，那个毛脚超过人。
0: 作为开漳将士的后代，他们像入闽开漳的先辈一样，一锄一镐，用了一年时间开垦出100多亩山地，种下近10000株蕉苗。香蕉连成了行，蕉林连成了片，一片片荒山变成了果园。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每亩蕉林就能收入6000多元，许多蕉农成了万元户。村民们翻盖了房屋，买来了自行车、电视机，人们在大山中拼出了好日子。这些辛苦开垦出的蕉园，直到今天，蕉农们都格外珍惜。
1: 你得去花功夫，比如说下雨天，刚下雨我就去施肥，等到雨停了，那肥料全部融化在土里面，它就吃得很好。
3: 下雨天来施肥，人这不也淋透了吗？
1: 但不要紧，所以有人说，人家下雨他跑进，那我为什么要跑出？也就是为了我们的香蕉园比别人好一点点。人哈总是要为生活的打拼，超过半辈子的心血都在这里。香蕉开花，蕉子就是紧紧攥在一起，还一直向上长，像我们这个本地人这样，就是有拼劲，绝不服输这个劲，你压都压不住。
0: 从最初的480亩发展到今天的3万多亩，靠着不服输的精神，人们把家乡的土特产做成了大产业，

0: 险峻的天宝大山磨砺出人们坚毅的性格，他们翻山越岭开出寸金寸土，他们精耕细作种出万亩焦林，他们带着曾经那份开辟山林的勇气，背上行囊闯荡四方，开辟出一个又一个的市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
1: 收获季节，蕉农们把采下的香蕉一车车运到交易市场，期待卖个好价钱。1987年，天宝镇就建成了当时福建省最大的香蕉交易综合市场。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香蕉产量越来越大，本地和周边市场逐渐饱和，天宝香蕉的价格开始逐年下跌。种出的香蕉卖不掉，常常烂在地里，心急如焚的蕉农们开始自己找销路。当时本地的香蕉最远只能卖到浙江、江西等地，于是游龙发和几个兄弟打算去北方市场闯一闯。
0: 那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几个朋友一起到外面去看看
2: 市场，人家过来收购，价格掌握不了了，有时候两三毛也有啊。
0: 那等于主动权就是不在自己手里。
2: 当时就是我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20岁左右的那个年纪，你呢，种香蕉你种出来，你没地方卖，你烂掉，你生活不了了，你呢，几个人就商量，大家坐在一起就到外边去看，反正这个都要出来谋生。
1: 年轻人有闯劲儿，村民也很支持，他们凑够了6万斤香蕉，装满了一个车皮。就这样，三个年轻人带着乡亲们的期盼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大城市的水果市场竞争激烈，新入行者难以立足，他们就把第一站目标选在了河北邢台。
3: 我们要感谢那个时候的年少无知啊！
0: 感谢那个时候的年少无知，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知道什么困难还是不困难，反正只管说能够把生活过得好一点，就这种想法而已，就这样子嘛。但是出去确实碰到很大很大的困难嘛。
0: 当时觉得累吗？
2: 不累那就怪了，你呢，累死了，不是累呀，非常辛苦。那时候哈，2万斤要搬3遍呢。车皮卸到车上，
4: 地上，
2: 地上又要下到地下室去，就一人就要6万斤了。你看，
3: 先苦后甜嘛。
4: 先苦后甜，那后来甜了吗？这6万斤卖出去了吗？
2: 6万斤没有，当时去的时候，我们香蕉到那边是生香蕉，生的青的，
4: 是
2: 青的，我们要给它加工熟的。第一次加温的时候不懂嘛，小孩子不懂，那时候6万斤的香蕉，青香蕉全部放在一起。它熟起来的时候，一下子全部熟了。你几天时间，你两三天怎么卖呀？卖不了了。
1: 屋子里堆满了熟透了的香蕉，几个年轻人彻底傻了眼，三个人只好分头去推销。第一次北上，卖了一半，烂了一半，大家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赔了2万多元。这个消息很快传回了家乡。
5: 那个时候真的，我感觉他亏了那么多哈，我心里也很压力很大，担心那个时候那笔钱会不会血本无归。但是后来想了想，感觉他当时还是很年轻的，还是有机会，如果不积极帮他，他可能也许真的是再无翻身之地。
1: 不怕赔，敢试错，闽南人骨子里不服输的精神让几个人振作起来。几天后，家乡的蕉农们又发来了6万斤香蕉。为了尽快打开北方市场，年轻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2: 比如说我们这边收购到那边成本价是7毛钱，我们有时候好好的香蕉我们也卖4、5毛钱、
0: 只卖一半的价格，
2: 只卖一半的价格。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这个长远的利益，就是说把这个香蕉，天宝香蕉这个总的销量

0: 量，要打开这个渠道，打开销路。
1: 那个时候，天宝香蕉在北方市场知名度不高。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尤荣发他们靠低价吸引水果商采购。由于品质好，回购率特别高，很快就在邢台打响了知名度，价格也水涨船高。第一批闯出去开拓市场的蕉农，把经验带回了家乡，也带出了一条致富路。从那以后，走南闯北的蕉农越来越多。短短五六年时间，蕉农们组成了200多个销售团队，6000多人的营销大军。为了掌握市场定价权，他们又拓展出400多个直营销售网点，凭借着一身闯劲儿，打开了全国市场。
0: 现在最远的远乌鲁木齐、黑龙江、哈尔滨那边都有了，东西南北都有了。
2: 就是要，当时想就是往外面冲，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了。
3: 如果停在原点，可能 就
2: 对，没用了。
1: 今天厦蓉高速穿镇而过，福厦高铁让交通更加便捷。从几十年前的绿皮火车到今天的高速路网，天宝香蕉的销售网越铺越大。凭借着快速通达的交通，24小时内天宝香蕉就能销售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4: 从闽南的深山到辽阔的平原，从家乡的蕉林到异乡的闯荡，这些年来，这里的人们大胆地迎接着市场的挑战，已经完全实现了从种植到深加工到运输销售全产业链的精品化提升。在不断的探索过程当中，他们已经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1: 元宵节，一家人团聚，漳州卤面、拔丝香蕉、五香卷摆上餐桌。对于游子来说，一道道传统的闽南菜是最惦念的家乡味道。
5: 祝福爸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家乡味道连接着游子的乡情，也让许多年轻人回乡发展。老一辈蕉农开出蕉林，种好香蕉。新一代蕉农辗转大半个中国，跑出了广阔的市场。如今，天宝人又把香蕉做出了新花样。
4: 这都是冻干类的吗？啊，有多少品类啊？
6: 有40-50个品类。我们的话，一年的冻干香蕉片，包括很多冻干香蕉的副食产品，香蕉溶豆啊，香蕉酸奶块啊，香蕉腰果，还有果茶这些。
1: 从售卖鲜果到食品深加工，天宝香蕉的这次产业转型升级，源于20多年前的一次危机。2000年前后，全国香蕉产能过剩，收购价一度跌到2毛钱一斤。那时，许多年轻的蕉农开始琢磨起新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一次出国考察，学习食品加工专业的黄毅看到一条冻干食品生产线，这让他大受启发。
6: 我当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个说实话挺的震撼的，整条生产线的话也就3-5个人在操作，那其他的整个流水线的话都是这种自动化电子系统操作的。我觉得家乡有这么好的水果，如果能够通过深加工，通过这种冻干技术，那是一次很好的一个商业机会吧。
1: 2009年，天宝镇第一条香蕉冻干生产线投入运行，却没想到生产出的产品和理想中的相距甚远。
6: 刚开始也是充满着挫折的吧。我记得第一次生产冻干香蕉的时候吧，因为很多采购还有生产还没有很标准化，导致第一批的冻干香蕉的话，从那个口感啊、色泽、形态上都不太好，销售的那个不是太满意。
1: 香蕉冻干的品质不好，打不开销路， 大家就从种植园。

0: 头找原因。那时天宝镇的香蕉种植还很粗放，品质参差不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蕉农们统一下苗，统一管理，分批采收。香蕉种植有了标准化，品质也就有了保证。这种标准化种植模式已经在天宝香蕉产区推广开来。
1: 有些香蕉是按吨来卖，我们能现在把吨按克来卖。比如说我们300克的香蕉，我们只能做到25克，整个附加值的话就涨了10倍啊！一斤可能2-3块钱一斤呢，我们能卖到一公斤能卖到好几十块。
0: 小小冻干片为当地的农产品打开了一个新市场。如今天宝香蕉产区已经建成30多家香蕉深加工工厂，除了冻干片，还得加工成罐头、面包、饮料等食品。从父辈走南闯北卖香蕉，到今天的年轻人想方设法提升香蕉的附加值，天宝镇蕉农代代接力，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办公室主任魏玉栋看来，立足乡村优势资源，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2: 做乡村产业无非是两个路径，一呢是拿来主义，就是植入一个新的产业；第二类呢，就是在传统中去探新路，就是从当地的重要习惯、重要优势出发做提升文章。天宝香蕉的种植啊，之所以绵延千年而不辍，而且不断地玩出新花样，就是基于当地的自然禀赋、农业条件去做产业。如何做大做强，实现更多更大的价值，最重要的还是尽量的拉长它的产业链，通过1、2、3层融合去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啊，就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0: 今天的村民们又依托香蕉发展乡村旅游，蕉园成为游客们流连忘返的乐园。闽南土楼也被打造成特色民宿，乡村的发展融入了乡土乡情，让九龙江畔的这片土地充满了魅力。
3: 今天的九龙江畔，蕉叶摇曳，古厝林立，带着对家乡土地的深厚情谊，这里的人们开垦了一片片香蕉林，也打造出一个山水诗意的田园。从种香蕉卖香蕉，到发展深加工产业提升香蕉的附加值，就是凭借着这样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让这座闽南蕉乡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冬去春来，花开果更甜，今天的人们卯足干劲儿，在这山水之间共同奏响幸福美好的交响乐。

在距离148团二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

0: 管。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你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0: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4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10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又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0: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知道没？
1: 知道。
0: 今天的漏电样泉水和过冬点过冬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
3: 一定要控制。
2: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

0: 严肃。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晋华炉3.0。
1: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0: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晋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1: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0: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1: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0: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攻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汇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1: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汇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0: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河子，现场考察晋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1: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0: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

0: 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面的创新，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

0: 陵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那陵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那陵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那陵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那陵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开的好，高质度好。我讲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你看，这是一个六股骨，不粗粗，差不多。
2: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1: 你看，你个人看。
2: 再掉毛一点。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剪也剪不
1: 着。你了解，也都开始剪了。
2: 就树上的进度不行。
1: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剪给操心了。
2: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那陵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常会吧。
0: 那个时候，一块那陵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那陵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那陵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就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了。
0: 那陵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和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谈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李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

0: 中国民间艺术满汉调之乡。2008年，满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满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满汉调，10岁开始学唱满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 你知道天下好和要好，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株。
0: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
2: 好听，
1: 满汉调，这是咱们的满汉调。
0: 满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2: 太让到了咱们蒙古族自己了，他也喜欢上蒙古族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的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蜂叫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满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满汉调古词曲，做好满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是四不四帅，我有十首来、八首来、七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朗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把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3: 齐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4: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就和咱们这你这个小村委连没戏也成了的事，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我们这上院再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炼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1: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含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

0: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闻名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瑶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走。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叫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是代表那个太阳和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金丰收、金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一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
0: 哇，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鲁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巴咬一铜鼓，
1: 挖过去除虫，嗯，除虫我们布鲁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我妈高粱之类的菜籽啊，火鸡啊，是拿来菜那个玉米啊，裹那个玉米啊。哦，为什么要那个？

0: 拿那个猴棍呢，猴棍一行，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1: 那这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0: 对。
1: 哎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鼓舞的人还多吗？
0: 很多的，我都教他们呢，学咬铜鼓啊，学胶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铜系列全部教他们了、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了，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锦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3: 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2: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4: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5: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以上。
4: 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5: 我14岁开始是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4: 20多年的时间了。常规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5: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有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需要另外配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4: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5: 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4: 这个是什么纹样？
5: 这个是四幅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2: 美丽的纹饰是壮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锦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锦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锦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锦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

0: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1: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六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2: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3: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打起了脚手架，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2: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0: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2: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岩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4: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是空了，好多声音都不同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5: 看得见。
4: 啊，我上去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它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 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5: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2: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6: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6年了。
7: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0: 你们两个来，我先找你们刨那个木头先，啊，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着稳的，啊，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1: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2: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0: 又是一年丰收季，今年正是宁夏西吉县火鸡村推行联产单干的第五年。村支书火焰红一早就到田里盯收成。
1: 这个好的，你撂个一斤，帮我提。
2: 撂个一斤。
1: 哎，可以走了。
3: 在2021年以前呢，我们村也种蔬菜。比如说0033的，操作起来比较简单的一些农作物，没有一个带动老百姓能挣钱的产业。
0: 要发展产业，规模化是共识，但火焰红却不想走包地给企业大户的老路。
3: 土地是我们唯一的资源，如果能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去的话，这个身份就比较尴尬了。我们想做一个我们村全体老百姓共同参与的一个蔬菜基地。
1: 现在咱们这个样子看上去有点细，是不是该施肥了？
2: 对，施肥，下午施吧。你看地有点干了，就要施肥。
0: 就这样，火鸡村两委将千余亩蔬菜基地规划成芹菜、辣椒、西兰花等种植片区，可调控各小片蔬菜成熟进度和上市时间，不仅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效果，更能在市场上见缝插针，抢占机遇。
3: 到2024年呢，我们的蔬菜基地的规模扩大到2600亩，参与种植的农户202，就是全村的常住户，基本上就是户户参与。
4: 我们家是23年左右加入的，刚开始比较担心嘛，看着大家干的都挺好，完了我们也就接着干了。像我们家每年都要种5-6个大棚左右，现在收入有提升，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芹菜呀、辣椒呀，都送往全国各地，不必担心说是种成了没出去，所以大家呀都就热情似火，每年都跟着火书记这样干，大家也比较有信心。
0: 依托宁夏冷凉蔬菜的金字招牌，火鸡村的田间蔬菜走向全国人民的餐桌，而天南地北的生意也找上了门。
5: 这个

0: 这个底下可以，不能往上面插，往上面插怕把那个报纸扎住了一个口子，它就会感染。两天三天之后，他就
1: 我们来到火鸡村种这个蘑菇，也很想把村里的农民带动起来。现在已经带动了60户的农民，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种蘑菇。以后不只是只会种芹菜呀、辣椒呀，他们有更多的路可以走。
2: 地越种越活，日子越过越好。这条连产单干的致富路上，火焰红又琢磨起了新奔头。
3: 我们一直在转型，今年新引进的有麒麟瓜试验田，有菌菇的试验田，我们肯定在这些品种当中呢，要筛选一个适合我们村的能长期发展的主打产业，要做一个我们火鸡村自己的品牌。
4: 从苦鸡甲天下到千亩绿浪翻涌，村支书火焰红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通过连产单干这把金钥匙，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既解锁了土地效益增收的密码，更守住了乡亲们恋土爱乡的初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要用特色产业引路，还要靠基层组织引领，更要构建连接紧密、利益共享的连农带农机制，把共同富裕的种子播进老百姓的心田，借时代的春风生根发芽，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再两天就要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你要买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说，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妈，哎，
15: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喂，
17: 老师，
16: 你走了没有？
7: 妈妈，
10: 你爸来啦。
9: 大家好呀！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8: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8: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7: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9: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7: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10: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7: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11: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7: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12: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7: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13: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7: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4: 中国同年代，永远同当一代。
7: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1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学工，来得慢了，对不住。阿细呀，是宣徽院200条犬里骚最好的，能吃得空气中9层的气味，而且性子倔，追什么东西啊都不肯放过，就是有个毛病，在陌生人面前有点不听话。
1: 阿细啊，我是张小静，
0: 呀，
1: 今天请你帮忙啊。
0: 回头把他送到安上宫，到时候阿细自己会回到宣徽院。
2: 谢了，
0: 崔姑不必客气，崔姑平时那么照顾我们，能为你办事，我们乐意。
3: 到底要找什么？
1: 陶博言。
3: 这陶博言和这个花针到底有什么关系？
1: 好，干活了。

他引来全了祸端。

0: 擦越香，越擦越香。你呗，这老道士也真舍得，用最好的香料，是吧？混在一起，这圈怎么能嗅得出来？你闻呢？你倒是闻呢？你不是能分空中九层味道吗？给我！我听不懂你们说的话，我得提醒你看看太阳花落。
1: 有什么？
0: 干嘛？
1: 九长安。
0: 没带那么多。
1: 不要你破费，十块钱就行。
0: 过赞拢用，今日已经痛痛快快跟你打上几次了。
1: 那在长安怎么就怂了呢？
0: 天今日心里对你有一万个不服，倒总想听你。
1: 还行，你不是第一个。来、啊。

你去买点肉去。

0: 最多一刻，咱们就得回内城复命，准备随驾登楼。
1: 郭将军，
2: 圣人言，李必忠心办事，一心护大唐子民平安。今日受了委屈，我已经知道了。
1: 臣李必，谢圣人恩。郭叔叔，
3: 您别担心了，圣人暂时静安寺就是暂时太子，也许太子及时上奏是对的。
4: 圣人的话听明白了吗？
3: 圣人用的白话李必听明白了。
5: 出去。

0: 明白个屁！
1: 郭某传口谕传了几十年了，见过不少傻子，听完后挺高兴，第二天就被杀了头，抄了家。
0: 圣人的话有白话吗？啊，听好，你必忠心办事。忠心为谁办事？圣人还是太子？一心护大唐子民平安，你置圣人的安危于何地呀？
2: 圣人不是此意。
0: 那是你的听法，别人有别人的听法。再有，今日受了委屈，谁给你委屈了？是不是你李泌办事，别人干涉不得？还有，我已经知道了。我问你，长安城的狼卫抓干净了？
2: 逃了两人。
0: 有些事，不管你上不上奏，圣人都知道。
2: 郭叔叔的意思是，金安寺有人向来传消息。
0: 你自己去想吧。圣人仇视，自大明宫起家，至兴庆宫花萼香回楼，兴燃灯大典。这个时候，要是长安城里有什么乱子，误了圣人，以太上玄元巨灯辉耀天下，那圣人这话，就是指你跟太子勾连作乱。
1: 若是今后郭某再为你、为太子说半句好话，那就是结党。
2: 今日去了护都庵，李泌还要查到底，为太子而查。只要把最后两个狼卫缉拿回来，确保今日长安无虞，太子就无虞。
0: 听闻你用了一个死囚，多的我也不说了，你自己掂量吧。还用不着你服。

0: 太子，圣人的似乎知道了，我所报静安寺大捷不尽不实。
1: 请太子速离此处，静安寺有人泄密。
0: 不是所有人都是你和何坚亲手遴选的吗？
1: 长远，今日你辛苦了，想你一心念书修道，愿由四方。 从来不曾做过鸡贼不道之事，静安寺交给你，是难为你了。长远能做好，
0: 还有两名狼卫，捉到就好，勿要再多贪功。方才胡叔叔传信给我，说他劝剑圣人的计划已落空。
1: 如若父亲果真让右相代政，我李玉生死是想，但我与左相、北监、皇甫为民花费数年心血，修订的新税法及藩镇军管之法，就再无机会推行。长安虽然看似繁盛，那只不过是摆在父亲面前的一瓶假话。长安城外，我堂一半子民都深受着当前税制之苦，不得不托天逃济。
0: 游浪四方，这种隐姓埋名、妻离子散的日子，叫他们如何过呀？长夜辗转之际，他们心中又会如何评说我堂？会如何评说我父亲呢？
1: 长元竟未能为太子助力，不怪你，方才是我贪功梦浪。
2: 上半场时间终了，永王仙殿金福丸，寓意金龙登云，上请。母亲，听见了吗？金龙登云，
3: 龙的儿子有名字的只有钱九杯，儿子我排名第16，只好勉强糊弄一下，随便叫个金龙。
2: 就是登了云，也是上去望望就下来。
4: 谭琪，见过永王殿下。
2: 李弼叫你来的，可是太子有什么事？
4: 叫谭琪传信者，另有他人。
2: 我这马刚跑完一身汗，可不能等，你暂且候着吧。
4: 永王爱马腾马，谭琪自是不该打扰。但谭琪只递一句话：
2: 咱们还有下半场，一会儿给你洗洗臀脊上的汗，紧紧提提，咱们接着联手当金龙啊！

0: 谭琪啊，你等我伺候完这马，踏踏实实听你说话。先候着吧。
1: 放了我张小静的人。
0: 再说一遍，人名说清楚。
1: 放了我张小静的人。
0: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
1: 仅此一句，别无其他。
0: 知道了，你回去吧。若见到他，就跟他说有王从命。
2: 真就买了十个钱呢，你不是都孝敬我一份？王老西，
3: 要孝敬才能办事，我真把你当成狗了。
2: 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3: 张都尉，快一点吧。
2: 我比你急，急也没用。来，歇会儿。为什么留在长安？
3: 想升迁。
2: 我倒不避讳。
3: 出来的时候啊，行。阿兄带我昼夜不停游走长安三日，带我见了很多人，
2: 高官显贵，
3: 坐纸船的红袖阿婆，驯骆驼的阿罗约，吹笛子的薛月公，烙胡麻饼的回鹘老罗，还有练跳舞磨烂翘跟的李十安。

0: 从前在陇右作战，初始是为了立战功，久了看战友死伤无数，便不知以命取功意义何在。所谓保家卫国，只觉一场虚空。直到在长安见到他们，长安好吃好喝好生活，当然让人想留下，可让我真觉得活得有意思的，就是在长安城里再普通不过的这些人。大家没读过什么书，没有多少钱，也说不上有什么了不得的钱，可他们和我们都在尽心做自己的事。所以只做旅帅不够保护他们，位子还得高一些。
1: 高到哪儿去啊？
0: 至少要进有效位。宇文君只保护太子一人，有效位能守长安。
2: 长安啊，还有另一面，把持好自己就被吞噬了。
0: 你什么意思？
3: 都学够了，阿信，干活了。
0: 我们现在找的人不是王明秀吧？
2: 放心，只要谭吉把话带到了，王明秀就安全了。
0: 那我们现在在追什么人？
2: 我的家人。
0: 张小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让我从宫里借弃权，就是替你找家人。

0: 他可能勾结了狼队。那你打算怎么办？
1: 。
2: 还有多久？
3: 还有三辆车没装完，一刻钟。
2: 留下这三辆车，留下来陪官军做肉骨头，争取时间。
3: 留下哪几个兄弟？
2: 不留咱们的兄弟。
4: 大家抓紧时间。
0: 好。张小静出狱了。
5: 我知道了。
0: 他勾结狼威。方才在修正方里，因他伤了我熊火帮不少兄弟，请永王殿下为小人做主。
5: 静安寺放得出来的，静安寺李密和太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蒙太子恩，这会儿我出不了这个头。
6: 你们先出去。
0: 皆说诸王之中，唯永王文武学识，马技古艺，歌舞书法，画作俱佳，又有胆识谋略，重信守诺，仗义疏财，最像圣人年轻的时候，也最得圣人疼爱。
5: 有什么用啊？
0: 现今太子是蓄齿而立，如若以贤能而立，那永王必如入马球场，得以闲点静玩，金龙腾云。
5: 太子已立三年，
0: 不过三年，如若犯下大错，被废。
5: 混账！太子抚养我长大，恩同父母。
0: 殿下，静安寺所用张小静，勾结狼卫，拘来审问，做事主使，这可就是现成的大罪。况且。小的得了张小静的女人，要拘捕张小静，易如反掌。不过，小人身在工部，无审问之职。
5: 果真抓了张小静的人，放了。
0: 殿下，这可是弟兄们以命相搏才得来的人质。
5: 我曾经对着我母亲的神位起誓，不追究张小静的任何亲朋故友。请大理寺行一道文书，以推决魏晋的名义索要囚犯，正常公文，就连御史台也挑不出毛病。大理寺找个可靠的人办这事，拘到了张小静，该怎么认真审理就怎么认真审理。
0: 多谢永王提点，小人在大理寺内正好与民平事有旧，却跟他说准称此人名叫冤仔，一门心思想攀高枝，若是知道能为永王办事，必定尽心尽力，
5: 是为朝廷办事。
0: 是，小人嘴笨，那小人这就去办。
7: 接着九声长锁，接着又是范气，左手无名指七挥，右手连挑，六弦、五弦、四弦打三弦。
8: 好了，是李太白的乌夜啼，又像今日真的长弹此曲。
9: 原平是上个月的凤银，小奴悉数给了林相府的阿平丫头。阿平常在林相府的乐堂伺候，说近来林相常练此谱。
8: 北锦轩，风灌进来了。
7: 公子真逗，不舍得使钱买炭烧来取暖，倒日日雇人挡风。
8: 你懂些什么呀？使唤物怎么能和使唤人比呢？使唤人要有趣的多。
7: 公子熏好了没有？从今晨四时就坐在这里熏香，今日是要见什么大人物吗？公子啊，睡着了。
1: 乌夜啼，李太白向圣人进。

0: 夜所作。黄云成篇，乌玉溪归飞雅雅枝上啼。记忆中之锦秦春女，碧纱如烟隔窗雨。
1: 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
2: 这不是说见不到丈夫的怨妇吗？
0: 李太白流连平康坊青楼，终日与那些游侠儿饮酒作乐，仗剑玩耍，他懂什么怨妇？他见都没见过，写的还是自己，抱怨自己一身的本事，朝廷就是装作看不见。
2: 跟公子一样。
0: 对，跟我一样。
1: 可又像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他怎么也偏爱此曲呢？况且这词牌里边还有乌鸦啼叫大难临头的意思。
2: 公子现在不过是八品的小官，还替人家三品的宰相操心，难怪夜来总是睡不好。
0: 等我在长安城买了自己的宅子就睡得好了。都打听清楚了吗？长安还有哪一位五品以上大员的女儿未曾婚配的？
2: 就是有，公子现在不过从八品的小官都不入流，敢去提亲？
0: 被休了，回到家中的也行啊。
2: 厨房还有半块糊饼，小奴去热了，给公子吃了，好做梦。
0: 越来越没规矩了，要不是腿脚做麻了，现在就收拾你。
2: 坐一天了，到底等什么呢？
1: 听说长安出了乱子，被几个小贼混了进来，但太子的人、右相的人，甚至河间郭将军都被搅扰的坐立不安。
0: 依我看，过了今日，长安官场要生巨变，这时候要是能掺上一脚，立下什么功劳？
2: 公子等着吃饼啊。
0: 那我妻子宅子都有了。

0: 这方门怎么午后都没有？
1: 张明芳靠近城南安华门，没什么住户，都是些废弃的院子。
2: 武侯也怠惰，应该是过节去了。金艾斯在这儿有望楼吗？
0: 没有，我是狼尾常在这儿，咱们得机灵点，出了事很难传消息出去。
2: 左近哪个方有望楼？
0: 向北两方，轩逸方有一座。
2: 你去轩逸方，叫李文军速来。
0: 那如何找你？
2: 燕文。
0: 援军未至，我在都城深宅，你自己小心一点。
2: 放心。

0: 这本布克史是你给我的吧？小可不敢这么大，不敢这么大！我刚看到上古传说各家族古礼之处，我发现有人不想让我看见狼位哥顶发的理素来源。死者何意？死了就回了。这可是西晋时代整本世间独此一册，可惜后人。
1: 来人呐！司藤，拿下收缴随兵档案房钥匙。
2: 是。
3: 抓自己人传出去不好听吧？仔细让人弹劾太子令人查。你千万记住了，你在静安寺的一举一动，在别人眼里都代表了太子。

0: 我能相信你吗？
1: 从小你和太子读书我陪着，你和太子练剑我陪着，你和太子说笑谈天我陪着。我姚明没什么大志，我只想着未来你们能成帝成相，我好踏踏实实讨个封赏，在长安当个逍遥公安乐一生。我没抢你的，也不会争你的，也不会坏你的好事。你凭什么不相信我？你办案不顺，你爱抓谁抓谁，别拿我撒气。哎，
0: 你别生气，我是怀疑静安寺里面有内奸，不只是刚才输液被司一事。
2: 近日右相任何都先于我一步，
0: 也许是有人向他透露消息。
1: 徐冰吗？那个书呆子揍两下就招了？
0: 不一定，监守自盗太过于明显，也许有别人。
1: 怀疑谁？
0: 你还知道？
1: 当然，出卖静安寺就是出卖太子。
0: 扣下徐斌，且等杀机给我看。你先尽快密查档案房手机，看除了徐斌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进行入室登记。
1: 这个可以。
3: 翠柳上一万路穿行，张小静见细选追踪狼狈，跟到了城南昌民房。
0: 张都尉果然还是能办事。
1: 昌民房，昌民房我去过，那儿有些鬼市，卖些违禁的小玩意儿，有些翻制造的军制小件比长安造的还要好，我有时去逛逛。但是昌民房都是一些废宅古院，全方住户不过100户，连望楼都没有呢。
0: 若是狼狈的话，计划失败，人手尽失，你会怎么做？
1: 我怂一点的话，就顺着长安城大门跑了；我要是硬一点的话，就找个人多的地方大开杀戒，杀一个狗辈，上两个牌照。
0: 那他们是人烟稀少的长门帮组成，
1: 所以我们是。
0: 去了后头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查到。那如果他们持有去了后头，即便只有两个人，也能危害长安。
1: 你的意思是，狼狈把去了后头藏在昌明坊？
4: 传令，
0: 速查出西南金光门、延平门、安化门三大门出入记录。除燃料以外，查还有没有别的可燃之物？从大宗出入城门，欲往长明坊。
3: 人。

0: 庄在我承担一霸甲石溪手里，今儿算你倒霉。有人不愿意见到这昌平房里有官爷，让我们兄弟几个做了。有道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莫过如此。待会儿要是见了阎王爷，我要怪我们几个兄弟。
1: 我就是阎王。

0: 老大醒了，
1: ！
2: 哎，军队的难得。
3: 跟胡人长一样，
4: 是个胡人。
3: 人在哪儿啊？
1: 没看见。看我叫他去哪儿，就在那昌平帮里。
4: 带路。
1: 老大，
4: 去。
3: 走多远？
1: 哎，得走上半刻，再修正当都难点。
3: 给你军服的人怎么告诉你的人在何处？哎呀，
1: 咱们得跟讨价还价了，要办您这样的机缘，那价位必须得高。哎，那个他说了，那个军服是定金，等办事以后啊，再去那个院里头拿剩下的。我找兄弟跟了，就在前面那院里。
3: 院里还有别人吗？
1: 没看见。
5: 山正时分，驾车出发，去袭击你们的目标吧。
6: 我打头，观察情况。
5: 记着，你们驾的是官位车，有的方门设卡不让进，千万长点心。
7: 你该走了。
8: 上到我恩公怎么办？如果他查到这怎么办？

0: 阿格尔，你就叫阿格。阿格，今天咱们一起要干件大事，你的天神知道了也会为你开心。
1: 他就是个拉车的，听不懂。
0: 马哥，咱们生下来跟别的马是一样的，是有人要拿咱们做生意，才分了什么高低贵。好多自以为是高贵的，也不过是卖的价钱高一点，到底命还是捏在别人手里。还有人明明做女人很好看，偏偏听别人的话改扮成男人，你说他的男人是不是不喜欢他？马哥听懂了。
2: 你等着，你怎么还不明白？今日所有的力气都是为了留给那件大事儿，今天龙波必须得成功，只有他成功了，我恩公才能好好活着。
3: 龙波愿意牺牲自己的好心，凭什么只是为了救你？
2: 因为他答应我了，今日必须保得我恩公活命。
3: 答应了，龙波是为了自己心中的大义，不是为了救你。
2: 你信你在我没有留下，不能辜负他了。哎，来。
0: 我不是你的奴隶，我们狼卫从来不是手无寸铁的女人。
1: 你驾着这辆车出去，杀死的可不分男女。
0: 我们是因为缺了火朵才肯帮助你们的。
1: 可他挡了缺了火朵的路。你要是不肯杀他，我教他一刀，滚回去喂一辈子。

快跳！跳下去！王子，快跳！我杀你们！不能杀！滚开！是这个人命令我杀他！快跳下！今天你活不了的！快跳！快点跳下去！快跳！快点跳下去！快跳！你可别逼我动手！快跳！

0: 听到女人叫声了吗？听到了，经常听到，天天哭着喊着让我娶他们，疼他们。
1: 走吧。啊。

0: 怎么就这点儿啊？
1: 就是啊，
2: 就剩这么多了。这屋里值钱的东西就剩下公子身上那身官衣，你们喜欢
3: 我们拿那个做什么呀？
0: 值钱的呀，
4: 值钱的呀，
0: 说好的呀，怎么就这样？
3: 行了，看样子呀，你就是再逼他也是没有的。小姑娘，你这下回可得给我们补上啊，
0: 补上啊。
2: 公子，还等呢？太阳都快落山了，也不见大理寺派您什么差事。
5: 我有一个预感。
2: 我也有，咱们没米了，明天早上就要饿肚子了。
5: 我是说，明天早上咱们就腾龙驾云了。
2: 你没办法，我再跟隔壁孙二娘借口鼠子吧。
6: 你家袁平时在吗？
2: 在屋里。
6: 袁平时，工部主事封大伦，请尊驾怡香阁一聚。车在门外，事关长安安全。还望袁平氏能够速速动身。

0: 韩琦，副公子命。
1: 如何去了这么久？你中途去了哪儿？
0: 去替张都尉办事。
1: 我在此等你复命。你去替张都尉办了什么事？
0: 算是他的私事。
1: 此时你肯定张小姐办私事，为何？
0: 韩琦一路都在想原因，但没想到张小静让谭琪给永王带句话，他说放了我张小静的人，永王说从命。
1: 永王向来傲慢，竟然肯定张小静的命。
0: 公子，修正房狼狈藏身的宅子中，永王豢养的那伙帮派劫走了一名女子，张小静这才后便让谭琪去给永王传话，谭琪以为被劫走的那名女子恐怕就是文兰。公子若派人去彻查小伙帮，当面询问。
1: 对，那个女子恐怕不是文兰。
0: 为何？
1: 以张小静的心情，她若知道对自己重要的人在哪，她会亲自去寻。你去跟着张小静，她恐怕已经知道了文染真正的下落。
0: 是。
2: 这房间还有什么宅院能只当一人活的？
3: 这长平坊这一城都是荒宅啊，咱们去的那个院子就很合适的。嗯，贞观年间有个日南王来朝，在这儿建了一大片宅子，后来他回国了，宅子也荒了。不过呢，占地面积很大，房间也挺多的。

0: 先保护好自己。今日请袁平师来，是有一桩小事。长安县狱有一名死囚，劳烦袁平师行医到文署，把他提调走。提调到哪里？大理寺狱。随便什么理由，只需要让他在那里待个三五日，问个口供。
1: 然后远样发回县狱便是。怎么？太难？太过容易？不值当这一壶郎官腔。此人怕是如今不在县狱里头吧？只有犯人被其他府司所控制。
0: 才会需要大理寺专门下发提调文书给县狱，县狱再拿着文书去要人。不错，此人今日被人提走了。永王的意思是，让他回去老老实实的待着。被哪个府司提走了？区区小事，袁平氏只管行文书便是，不必节外生枝。丰兄可以再坦诚一些。
2: 你想知道什么？此人是谁？因何入狱？要提调的人名叫张小静，原来在西域当兵，立过一点战功。叙公擢为万年县的不良帅。天宝二年10月，朝廷要为小伯利来市兴建宾馆，征调安业坊的地皮。可那条街上的商铺都不愿意搬迁，工部的人前去交涉。 不料其中文记乡铺的店主文无忌，竟然莫名其妙的死了。张小静跟店主是老战友，他坚持说店主是为奸人所害，要一查到底。最后和县尉发生了局域，这家伙居然将上司万年县尉给杀死了。
1: 这是立足杀本部官长，乃十恶里的不义之罪，不容赦免。有这个大义的名头，好吧。
0: 只待过了上元节，我立刻就办。此事最好今日就能办妥。
1: 今日上元公假，大理寺大大小小的官吏都已经放假回家等着关灯了，
0: 哪里还有人值守啊？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1: 士气仓促，如果非要今日把这个张小静抓回来，尚缺一副药引。
0: 药引？文记乡铺的苦主。巧得很，文记店主的女儿现在就在隔壁，我还没来得及去招呼，不妨一起去看看。
3: 已经把人抓回来了，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行，
4: 祸事来了，你倒霉也就算了，还把我也牵扯进来。怎么了？一个开箱铺的丫头有什么可怕的？
3: 开箱铺的，回来路上你查清楚没有啊？你没看见头上那根簪子吗？看见了。文家箱铺这半年，那生意红的邪乎。文染平常出门，那雇的保镖从人也得一二十个，
4: 带个值钱的玩意儿，那有什么可稀罕的？岂止是值钱，你真看不出来吗？从工法到图样，一看就是毛顺大师的作品啊。
3: 毛顺大师15年前就只潜心于皇家大器的营造，像这种私用小物能令到他出手的，怎么可能是个香铺老板？你到底绑回来个什么人？

0: 是谁呢？
1: 如果真是皇亲大员的家眷，咱们这两个把柄官就做到头了。
0: 不应该，那宅子里藏的可都是狼狈，那除了文染他还能是谁呢？
1: 冯兄如果信得过，我去问问看。

0: 八品官袍让姑娘看不起了。
1: 告诉你，
2: 一群鼠辈宵小，我一定要记清你们的脸，等我暗夜回来，一个个敲开你们的头盖骨。
1: 敢问令尊名谁？
2: 云辉将军的名字你耳朵也配听？
1: 长安城中三品云辉将军没有二十也有十数位，不知令尊是哪一位云辉将军？
2: 我父亲名讳王忠嗣，怕了？因战功赫赫，圣人亲命我父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节度使，佩戴四种将令，控江万里。自大唐以来，从未有人有过如此殊荣。你这区区一个八品小官，竟敢与歹人合谋，陷我于此地，你休想活命！
1: 功名苦后显，富贵险中求。我出身微末，虽是八品小官，可也是我靠自己，不知吃了多少苦，打了多少不见血的仗，一点一滴挣回来的，不输你父亲。你还想不想活着出去？想不想再见你父亲？如今你身陷极度危险，只有我能救你活着出去，听懂了吗？重复一遍。
2: 听不懂。

你要如何救我？任性。从现在开始，我要的是绝对服从。只要有一次例外，我立刻就走。听明白了就点点头。放心，今日遇到元宰，再不会让你受一点伤害。

0: 你想出去？
1: 哎呀，出去能干嘛呀？这儿啊，除了不管饭，这不其他都挺好的。没准徐公在这儿待着，还能躲过缺了火多之劫呢。
2: 我跟你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2: 把我关在这儿，只会耽误大事。
1: 能耽误什么大事？
2: 这本书不是我撕的。
3: 哎，你们去告诉李思成，书不是我撕的。
4: 安静。
1: 聊得好好的，你急什么呀？再说了，档案房的钥匙已然给收缴了，你出去有何用呢？
2: 他们没我不行。
1: 知道。你这是什么？
2: 墨，
5: 血勒霍多，黑色的骨头。
1: 墨，
2: 墨，
1: 血勒霍多，
2: 血勒霍多，
1: 血勒霍多。我知道了，我知道去哪查
2: 血勒霍多了。
3: 来人，有人没有？告诉李思成，我们找到了缺了霍多的线索。
4: 对，我们找着了，给我们口饭吃。告诉李思成，
3: 来人，
4: 来人呐！
5: 墨料，
6: 墨料并非可燃之物。
7: 有一种墨料可燃，在西北有一种水，从岩缝中流出，表面浮着一层黑油，手感黏腻，就像是肥肉和油脂一样。所以当地人称其为石脂，若将这石脂以秘法提炼，再用点燃的猪油或蓖麻油去引，一旦烧着便不死不休。据张小静说，他在西域守城之时，只需一罐石脂便能带走几十条人命。石脂像烈火，死死地粘在身上，甩不脱，弄不灭。张小静自己都说，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燃料。如果狼卫用大量石脂在一夜之间焚尽长安，完全是有可能的。那石脂只在酒泉、玉门、延州等地出产，所以只有当地人和驻军知道，关中百姓连听都没听说过。
6: 这么危险的东西根本用不进长安。

0: 之燃烧的时候，黑烟激怒，所以炎州人就利用他的烟胎来制墨。狼尾在运送这些石只入关的时候，可将其爆为墨料。我们之前一直在查所有的可燃之物，自然是查不到这墨料头上。
1: 速查今日炎州墨料。

0: 可否将大案房的钥匙还给许墨？张小静是你大案读书卓选出来的，
1: 对。
0: 你从前不认识张小静？是。那你又是何时听张小静说起她在西北见过石芷？
1: 徐斌，选张小静出来做狼卫，是大案读书选的，还是你？说清楚。
2: 静安司今日不能对张小静有半点怀疑。安助国，
3: 在。
0: 分出十人，以大案读书推演一人。
2: 何人？
0: 徐斌。任何人做的暗示，大案读书都算得出。
2: 让人知道，我凶火帮了王忠司的闺女，那我冯家立足的坟包子都得让人给抬平了。放人，快放人！
4: 放不得。长安城里的皇亲贵胄从来不懂什么叫人数之道，前脚放人，后脚私兵就围上来了。到那时候，你上边那位可会施以援手。
2: 方主事，你是统领着江湖帮派，可身上毕竟穿着官衣呢。盗匪事莫要做得如此直白。我倒有个一石二鸟之计，既可以帮你杀了张小静，随了心愿，又可以把那个烫手的山芋顺顺当当的送出去，绝无后患。
4: 袁老弟，赶紧叫我。方
2: 主事，我以大理寺的名义。 向静安寺提醒一份案情，二娘就在手。

0: 大理寺有个叫元载的，平时送来了一封公文，说他与工部主事封大路一起，从狼卫手中救下了王东寺将军的女儿王云秀。
1: 王云秀被大理寺的人找到了。
2: 并且探知了一条确切的消息，
3: 他说，张小静给狼卫绘制了右向府里的手背图。
1: 那你以为如何？我以为，哎呦，说吧。我以为太子一党抓不到右相什么把柄，毛刺右相。哼哼哼，他们以为我府中这几百护卫都是吃白饭的，一两个狼卫。 奈我如何呀？倒是这个张小静啊，攀堂投敌，值得为京安司记上一笔。
0: 惹。

0: 这里有什么？你拖延不了太长时间，你的温军马上就到。
1: 除了我，和你的女人在一起。

说，血肉过多，哪儿还有？

0: 让开！报告我单长龙又退迁，士兵是谁？
1: 士兵就听命令。

0: 不能去！
1: 凭什么听你的？
0: 不能去！
1: 你为何阻挠门？
0: 不能去！里边有危险，将军撤出来！
1: 啊！

0: 毒。
1: 张都尉领旅奔军入昌明坊空宅，宅中突然紫焰穿顶，房屋转瞬倒塌，入内旅奔军无意逃出。靠近者已被飞石所伤，旅奔军已知阵亡。

0: 死者躯体渐破碎，骨骼焦如黑炭，其声如地魔鬼吼，响彻南城。
1: 望楼通知全城武侯不良人，今日城中警备悉数升级，各处救活武侯，集结武侯街铺待命。
2: 姓张的了，
3: 别让我觉得你没用了。
2: 下次回来再说。
3: 文然呢？
2: 他去办自己的事了，办完会回来找你。
3: 你杀了他？
2: 没有。
3: 赶紧吃，吃完走。
4: 谢了。

我哪儿还有？壮！你们之间别想死，壮！

0: 你怎么知道宅中有伏火雷？你的军人要是看到女人尸首，告诉我，伏火雷是西域传说。武大老右道士听闻军人有人，乃以食指加以灭掉为止，之后才能成为伏火雷。从未见过你。
1: 怎么会预先知晓？细选蚊子蛛食指味道。
2: 你呢？
1: 我也闻得出，食指不是伏火雷，食指它只会燃烧，食指没有这。
2: 第一，让女人在外头看好了，免得反应进来误伤；第二，隔开火弹，免得风大蔓延；第三，伤者多为骨伤，不宜移动，就地固定好以后送救济病房。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把你的给我叫来。
2: 好，快。
3: 按王云秀所说，张小静已经给狼卫画了右相府里的守备图。
4: 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想做什么？
5: 徐冰只会按照大案读数推断，不擅长臆测。

0: 大案读术里的徐斌出现了，你想听吗？
1: 听听。我也想知道，大案读术里的徐斌是个什么样子。

0: 恭候太子多时了。郭将军令奴传话，圣人方才听闻城南异响伤人，震怒不已，已经暂缓出宫，并痛斥太子办事不力。此外，林九郎已经搜罗了太子四大罪状，民臣御史台便会同时有数人弹劾太子。
1: 我知道了。
0: 还有，
1: 说，
0: 林九郎手中有一份大理寺平氏元载呈送的密报，称静安司机郎都尉张小进暗中与狼勾结，绘制了右相府布防图给狼卫，似有预谋刺杀右相。
1: 我知道了。你去吧，有劳了。
2: 热。
1: 刚才的话都听到了吧？跑一趟静安寺，悉数转告李弼。
3: 热。

0: 从旧历25年元月
1: 到天宝2年6月，徐斌在西市福源酒肆有92次赊账记录，每次只饮最低劣的浊酒。
2: 徐斌没本事，喝酒都付不起钱。
1: 吏部户部记录，徐斌，户部从8品主事，年俸钱银20两，俸料米65担，植田250亩，仆役杂用8两，与妻子王氏，育有1子1女。徐斌出入长安5处制铺记录，250亩植田，私自分5次典当干净，并延州老家祖屋一并转出。典当植田是罪，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
2: 徐斌花钱无算，大手大脚。徐斌花钱买的是书，很多书，真本古卷，可不便宜。
1: 你喝的酒突然变成了昂贵的葡萄酒，
2: 那是朋友帮着付的。徐斌总得有1-2个朋友吧？
1: 付钱的人就保认识，是张小静。自那时起，张小静与徐主事每月见面长谈数次，直到9月张小静杀人入狱，此后便再无任何记录。对吧，徐主事？你可是换了酒肆？
2: 张小静入狱，徐斌悲伤不已，愤而解酒。张小静不是大案多数选出来的，是我选出来的。

0: 配合。
1: 因为他是徐某的挚友。
0: 你们不像朋友。
1: 怎么不像？他是徐某的神交挚友。
0: 那他是个怎样的人？
1: 人当面说的话九成都没什么意义，远不如我档案房那些卷宗来的有意思。所以徐某不爱听也不想听，可唯独张小静说的徐某爱听，觉得精彩。
0: 精彩？
1: 对，生动鲜活有人情味。他会跟你聊贩夫走卒的心头所好，城东城西菜进的高低，甚至会告诉你是高墙内院隐秘的人情。但最关键的是他喜欢。
0: 喜欢什么？
1: 喜欢长安城里的人，他真心真意的喜欢，这点也四成不同。张小静做不良帅见的都是恶人，但他并不先判定其恶，而是查。每逢审问，他必先细读其户籍、赋税记录，访其过往行止，据此分析出犯人心中缺失的东西。张小静说：“求而不得，才是人作恶的根源。”因此，经他审问者，常常被击中心中隐情，痛哭流涕，直呼他如阎罗一般。虽不按世间规矩办事，却也令其自断其罪。
0: 这与我有何不同？
1: 做法相同，但张小静看到的是别人，思成看到的是自己。就如此刻，思成真正想知道的是自己到底有没有看错人、做错事，是想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犯错。
0: 我是要知道张小静是否真心为静安寺办事。
1: 思成，这世上有一种人，只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别人左右不了，这就是张小静。张小静她并不知道是我动了手脚，我选她出来只是希望她脱离死牢，有机会活着，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没有任何隐瞒？
1: 没有。
0: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1: 没有办法。
0: 不妨告诉你一件秘辛，文无忌之死
2: 背后或许与右相有关。
0: 我方才查证，张小静当年在丰穗堡酒后援兵不至，只因那年新任兵部尚书不准该家运将军发兵。
2: 旧历23年，
0: 新任兵部尚书
2: 正是林九郎。
1: 思成的意思是张小静瑕疵报复，故意引狼位，
3: 袭击右相府。
0: 偏偏那食指又是西域军种之物。
4: 西域食指沾身即着，方才昌明坊怪响已经探明是伏火雷。
5: 传说陇右军中曾有人将伏火雷与食指共用，轰然之后大火延绵数日，无法扑灭，曾不费吹灰之力夺下敌军一城。
4: 只是这伏火雷配置甚难，掌握不好，造者就先于命，故而难以广为运用。
6: 如果狼卫要是借此来袭右相府邸，张小静泄露右相府邸守备图给狼卫，是不是想借狼卫之手害右相性命？
7: 静安寺将狼卫全接了没有？
8: 尚不清楚。
7: 城中还有没有伏火雷？
8: 也不清楚。
7: 看守城
8: 在。
7: 静安寺辖下吕文君

0: 右校尉有没有权力调用啊？右相知道的，吕本军在归之上，由右校尉辖制。调过来。
1: 他可是太子上。
0: 今日登宴，圣人将颁国策，务必要确保长安城内百姓安全无虞。圣人才有心情与百官万民同乐。靖安寺司城李弼，从前只不过是一介代州侍郎。
1: 并无捕斗城防办案经验，若是一两个塞外的小贼也就罢了，现在出现了伏火雷，我不放心。
0: 此时接手便是烫手山芋，要是办不好，
2: 龙游道正缺人攻打石城堡，干将军要是在长安办不好事，那不如到边塞去历练历练。
3: 办得好，
4: 嗯。
1: 右相此时尚在顾念，长安百姓呢？
4: 不知谁来顾念右相的安危。
5: 甘某再增派300右校尉护送右相即刻前往花萼楼，以防万一。
1: 我就在这儿等，等到城中狼卫悉数消灭干净为止。
4: 右相，
5: 伏火雷危险。右相，
4: 你俩动作轻，路上哪有伏火雷去？

在哪儿？

我一直带着屋里的风火雷，是你埋的吗？是那个叫龙波的人吗？他们在哪儿？

0: 公子通医术，交给他应该有办法。紫薇老手曹慧妍，速带回静安寺。是。
1: 废墟里有女人衣服碎片，这人恐怕凶多吉少。

0: 现在开始干什么事他都别管。
1: 你要干什么？
0: 让他查查路不彻底，最关键的是看他以前当不当过兵。
2: 太子命小人转告的就这些，李嗣成还是尽快设法捉拿狼卫，查清张小静谋刺的右相传言。若被破策人利用，言说是太子主使，那嗣成所谓尽心查案，就是害了太子。
3: 有劳了，
4: 嗣成，我俩查不到，
3: 这么久了。

0: 怎么还没查到？怎么没有玄冥，你们什么事都办不了了吗？给你们十分，运往昌明坊的实质数量，悉数摆在我面前。是啊。
1: 思成，还是让徐某帮着去查吧。你创造了大案毒书，却用大案毒书来欺骗金阿姐。就算我放你心进安乐，那司中那些阅卷吏，他们能相信你吗？
2: 别压了，孩子。

快点，上来！还有狼狈，炸着拖进马车逃逸，车上有伏火雷，你要忘了盯着马车，位置向我汇报，走。

0: 切切，无碍吧？你想升到右校尉？
1: 今日崔某，寸功未立，世事斑杂，能不能醉，就是家兄福佑，不敢奢望其他。右校尉给你的。
0: 此时起，让吕文君听右校尉甘守臣代为。李思辰知道吗？上峰调令，他无需知道。
2: 崔某若是直接听右校尉安排，可不是越级？
0: 哪有那么严重？凡事都想得简单一点，这不是有公文吗？
2: 不妥吧？到底吕文君现在暂由静安寺调配，姚卫律还有您呢。您为何让崔契带兵离开静安寺？您是觉得崔契失职，虽然事情尚未办妥，可是今日崔契真是尽心尽力，尽心尽力。
0: 崔契，你又想多了。
2: 我只是不想耽误你的前程而已。只有你升迁到右校尉，你跟你阿兄的宏愿才能得以实现。我哪能拦你啊？姚卫律打算怎么办？姚卫律要去哪儿？要不要护从？
0: 不必，我要寻个望楼。 我这个人够着急省钱，不用那么劳心劳力，只要记得事事汇报就好。张小静在干什么？我要及时报告李司长。李司长总觉得咱们静安司只有张小静。

0: 平康坊怎么走？
1: 上元祥瑞，平康坊，您沿此路向。

北直行，快到皇城时右转，横过朱雀大街，再前行两方即是，如此是最快的。不过尊驾这马车太宽，平康坊的过龙坎您进不去。

0: 静安寺的大案毒术是何人创立的？何坚呢，向朝廷报了好几次功了，说此术神奇，可以辅佐圣人管理天下大小事情。大案毒术是一个叫徐斌独创的一套算法。
1: 徐斌，
0: 啊，是。据称，可根据我大唐卷宗案牍中记录的各种数字，就可以准确推断真相，预测未来。
1: 不会是什么江湖骗子吧？
0: 啊，这个徐斌，字有德，24岁登科，即为从八品，怕是未曾攀附圣人。
1: 不进则退，大唐的官场从不留没有野心的人。他之所以还能留在这个位置上，不是没有其他原因的。
0: 机关明白。
1: 查徐斌背后的人。
0: 现在就去吗？
1: 对，
0: 到了西施的时辰。
2: 吉温是担心右相，假若是狼卫真的携符火雷来袭，留在府中甚是可虑啊！
0: 不如尽快用了饭，早早出发，逮入了花萼楼，
2: 右相方安全无虞。
1: 我不留在这儿做饵，怎么能证明太子勾结西域狼卫，谋刺我朝廷大员呢？我府中护卫数百。到底比路上强，我就留在这儿。
0: 你去吧，吉文马上去办，
2: 替右相解忧。
1: 四方，
3: 阿郎，
1: 包上些，让他路上吃。
2: 谢右相。

0: 找谁？
1: 徐斌。
0: 你是？
1: 静安寺寺丞李斌。
2: 客来了，里面请。水塘里泡了100天的新竹，杀青以后送到这儿，得用石灰水煮到8个昼夜，然后取出来漂洗，这样反复多次。经过20天左右的功夫，这粗料方可用了。你看，把这个竹子捣成细泥，你看看，取起纤维，各种。

短，各粗各细都不成。哦，唯有这一节最难，那个珠帘加上水足有30多斤，全靠双臂来支撑。料少我不堪，太多富而无当，浪费了。

0: 你们这里边的酒店在哪儿？在里边，客人自请，我就不打扰了。徐主事。
1: 四成，这个就是你的生意。老实人果然没有表面上什么老实。徐某本想娶了成语四成，不成想四成跟来了。我堂之前。 只用树皮和青藤造之，没人想过这新竹也行。竹子生长速度快，南方四季长生，所以这原料取之不竭。徐某琢磨了5年，终于是成了。

0: 我们在此上先看，这韧图、耐力图、薄厚、光泽色图，都不输那单线的藤纸。我唐按牍繁锯，若是以此取代单线藤纸书写，
1: 习主是你很懂生意之道吗？
2: 只是生意吗？狼狈在长安城中拖着俘获累，到处乱跑，不知会伤及多少百姓。太子新政难以推行，也深受牵累。张小景黑白难辨，靖安寺也出现了内鬼，我历来信你，你却自始至终瞒骗于我，还躲在这种地方为这种造纸小事沾沾自喜。
0: 这如何是小事？
3: 私人可疑，张小静亦可疑。
0: 造纸亦是大唐的将来。旧历初期，我唐百姓尚能安居乐业，皆是因为彼时各州县村镇的小小路入吏尽心尽责，月月更新案牍，每逢百姓家。 天地心丧，婚配嫁娶、买卖奴婢等等人口变动之事，他们都会上门一一查证，然后仔细修订录档。司长，你莫小看了这些记录，我唐租庸调职、军税制，以人丁数字为计，这基础。
3: 来自于此，税制崩坏，其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可也有着莫大的干系。旧历中期，单线青藤几乎割尽，以致藤纸告急，纸价飞涨数倍。朝廷的案牍公文皆用藤纸，可朝中没人想过去换纸，只是一味的压缩各地纸张的用量。

我们录入礼门，就算是尽心查访，可在造册之时，却无纸可用，没纸。

我们可尽职尽心，不过才三五年的光景。案牍上的数字不仅不是，可这不仅仅是数字，它更是百姓，是他们的生计生涯。 之后，大唐税制一发崩坏，均田不均了，脱田淘籍者越来越多。如今每年可收的国税，只有从前的一半。三万，暂时平反。可朝中隔三差五，大仆群臣设宴作乐，朝中没钱了。

你说的都对，可光靠这造纸就都能解决吗？是否只是一间书令吏，人力不会？只想着研究这造纸之术，成与古，有他们出人大量生产。 只竹纸便宜，而且好用，用于朝廷的公文案牍书写，那再好不过了。即便心想着，也许过个三百年，录入离门，可以重拾热情。到时候，我大唐盛景。 再现了。

0: 只想着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真是个痴人。徐助手。
1: 随我回静安寺。是何？无人驾，换去车，车后绿布上海，抓捕，对下了，送往静安寺。
2: 是，
1: 前后共三辆，报。

0: 手下，你们先下去吧。怎么说？是何进。许斌曾经私卖了织田，似乎很是缺钱，但在半年前，有人给了他一大笔钱。给他钱的人便是何进的呆傻之子何福，若无何进授意，
1: 一个呆傻之人怎么可能动用大宗财物？
0: 徐斌近日都做了些什么？以大案读书查案举荐张小静，且向李斌隐瞒了自己和张小静是故交。
1: 果真不是什么大案读书选定的，还是人选定的？
0: 徐斌藏了私心，他因张小静和自己是好友，希望由他办案，助他立功，以免死罪。
1: 你叔叔急需。
2: 也是五州朝做过宰相的人，他没有教过你吗？官场之上，并不是没有什么助人为乐，只是这乐子在于，是否对自己有利。

0: 徐斌瞒着自己的上峰举荐朋友，事成无功，事败有罪，唐律也没有什么功罪相抵之说，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1: 这等马偏小利，不求上进，行事古怪，几文一时也难揣测其意。不过有徐斌办的这桩蠢事在，
2: 有何夫给予钱财的证据在，
1: 不管静安寺这个案子办成办不成，
2: 从李弼到何健再到太子，
1: 他们联手横泄一气，私用私求，图谋不轨的罪名就算是坐实了。
0: 还有
3: 阿郎，车和护卫都备办齐了，阿郎需得动身了。
4: 战队追击狼卫，已至永安轩驿路口，必须在光德通义粮房以南截住狼卫，防止进入皇城，这是绝不能逾越的事情。永安轩驿路口到光德通义粮房只有四里远近，令吕本军速沿途迎接。
5: 望楼传令催信，此刻起全部吕本军调动接游。接游张小静指挥。
6: 这是让自己的帅将兵权，此桥怎可调兵？
5: 望楼往复传令太慢，只能由当场首策决断。不是不信崔立帅，而是狼狈在搏命，只有搏命者对搏命者，我们才有机会赢。
7: 人

0: 落禅令，静安寺让你交出兵权，把兵权交给张小静。
1: 他们跟着我苦守半年，这是为了今日水火立功。
2: 清酒小尉的升官，还是听静安寺的多知，你自己拿主意，
1: 不用跟我说，我很忙的，还要帮你们还狗。

0: 哎，过来！杨鹏，他也受到惊吓，握在胸前。唐吉喜欢同情弱小的，越是低贱的，越像是同。你喜欢搞吗？他能干，有用。就像张小静一样，很多女人都喜欢霸道的男人，像李斌那样，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的。
1: 觉得没劲。不要忘了你姓杨，不要辱没你先祖父、先相的人。
0: 那是我父亲，是他败坏。

0: 他的姚家的名声，
1: 是他贪权做了无耻之事。
2: 姚公，那就先干好自己该干的事。
3: 你去哪儿？找李斌告状吗？
2: 没时间，我去帮张杜伟。
3: 真是有情有义啊，你牵挂他，他未必牵挂你。

0: 大爷，你放弃我吗？他可是姚崇大当的名相。大理寺那个元宰很识趣，方才差人给我送了封信，说王运秀愿出面作证张小静串通狼狈，他亲眼所见，张小静对狼卫绘制了您府邸的守备图。
1: 他是什么官职啊？长安不良帅。一个长安城的不良帅，
0: 关节都没有一个武夫，就知道我官府的布防？
1: 也许。
0: 哦，今日何见你太子一党，以静安寺办案为掩护，密谋刺杀右相，证人证据皆有。 可以送圣人过目的密报已经写成，右相过目后若无错漏，即温此时就令人送抵圣人案头。
1: 送吧。
0: 惹。
1: 四宝，报道，让优校尉感受城来，再带100包旗，守我大门。
2: 让。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4: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5: 谁说过来我了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4: 打磨精度，
6: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4: 织绣匠心，
7: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4: 传递温暖。
8: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活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4: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9: 以善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4: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0: 习惯。你好，
2: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10: 你心中的家园是什么模样？在我心中，家园是改革浪潮里的并肩奋斗，是文化长河中的交融共生，是绿水青山间的共同守护，是共赴路上的同心同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凝聚同一个思想，汇聚同一个声音，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动人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真谛。每一次携手都在为改革发展注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远意义。奋斗夯实根基。

传承铸就灵魂。当科技与时代交汇， Z 世代以创新之力为筑牢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三分钟微光点亮团结星火，一分钟数据展现山乡巨变。在 Z 世代的镜头下，过去与未来串联，古老文明与元宇宙奇妙相遇。在 AI 构建的场景中，视听体验创新融合，古老的故事活了起来。这是技术与传统的碰撞，更是心与心跨越山海的相连。在第五媒体的时空交汇点上，汇聚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026，让我们携手共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面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大事，绝不能卖给地摊。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毁了。
5: 把这根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语音室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
1: 宁夏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

0: 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迎来返程高峰，宁夏公路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近年来，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治山治水治沙协同发力，昔日荒山荒滩逐步披上绿装，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
2: 金秋时节，固原市圆洲区叠叠沟林场绿意盎然，溪水潺潺。这里是圆洲区核心水源涵养区，素有绿色水库之称。2025年清水河上游国土综合整治叠叠沟片区生态修复项目落地实施，沿沟铺设隔冰网，拦蓄泥沙，疏通径流。项目总建设规模1006.76公顷，系统筑牢清水河上游生态屏障。
3: 现在是通过隔冰石龙网这么一施工以后，相当于把水过滤了一下子，一个是保持水土疏浚通道，再一个就是海洋水源这方面水也更清了。
2: 在紧邻叠叠沟的西海子林场，无人机将苗木运送到陡峭的山梁上，工人顺着鱼鳞坑栽下幼苗，棵棵幼树在荒坡落地生根。目前这里已完成水源涵养林抚育680余公顷，补植本土苗木36万余株，防火监测、有害生物防控等配套管护同步跟进，让荒坡渐染新绿。
4: 今年咱把这些块子纳入到山水项目里面进行综合治理，主要种的是云杉、油松、波马丁香、连翘，咱们小土树种，通过桥冠红椒形成红椒林，比较稳定性，提高耗材能力，使得咱们提高物态、水源涵养。
2: 在宁夏，山地沟壑重焕生机，城市湿地同样迎来蝶变。银川粤海九号湖规划占地3000余亩，过去受私人鱼池围堵，水系闭塞。今年年初，银川市对该片区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优化湖域格局，连通人工湿地，营建生态岛，改善湿地生态环境，
5: 改变原有湖域形状，提升水体流动性，并通过与阿斯乌人工湿地的水系连通，提高再生水的利用率，进一步稳固再生水水质标准，并通过生态岛的营建，为小鸟筑家，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2: 从山野沟谷到城市湖荡，宁夏全域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目前，贺兰山、六盘山一大批历史遗留矿山伤疤得到修复，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生态红利不断惠及沿线群众。经过持续系统治理，截至目前，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671.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820万亩的81.85%，落实资金41.66亿元，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13.18%和57%，取得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防风阻沙带全线贯通、毛乌素沙地流动沙丘全面固定两个重要成果。下一步，宁夏将持续完善顶层设计，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加大治沙技术推广应用，稳步发展沙产业，深化荒漠化防治国际交流合作，久久为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
0: 退休手续办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以往档案信息不符、缴费断档、异地参保记录未归集等问题，往往要等到退休当月才集中显现，参保群众只能仓促补救、往返跑腿。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宁夏社保部门靠前服务，在群众距离法定退休还有一年时，主动对接

0: 提醒，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
1: 喂，您好，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
2: 一通主动拨通的电话，拉开了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的日常一幕。过去退休档案审核和信息核验通常等到退休前一个月才办理，如果个别环节有问题，职工和企业就很被动。如今宁夏全面推行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改革，将服务窗口前移一年，变被动受理为主动解决。
3: 然后发现了档案里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做到提前一年反馈给参保人员，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他们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减少他们多次往返、多次跑路的麻烦。
2: 企业职工有单位人事部门帮着张罗，灵活就业人员也有人在帮忙操心。37岁的唐女士自主缴纳社保多年，一直觉得缴够最低年限就行了。在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窗口，社保规划师给他算了一笔账。
4: 如果按60%档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多块钱。如果你要是按100%那个档交的话，在5200，他们中间差着大概900块钱。
5: 还是要多缴多得，交得多就领得多。
2: 宁夏自2026年5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以来，已构建起系统自动筛查、三级分级预警、档案全面预审、精准短信告知、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只要参保群众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系统就会自动纳入服务重点名单。截至目前，全区130余名社保规划师累计提供定制化服务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线上直播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
6: 就是这个变被动为主动，为心有疑虑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0: 宁夏社保部门把档案预审、信息核验从退休当月提前到一年前，看似只是时间上的调整，实则是服务理念的转变。过去有问题退休当月才暴露，仓促补救，反复跑腿，如今社保部门主动去找你，系统筛查，提前预警，一对一告知，把问题解决在暴露之前。企业职工有档案预审，灵活就业人员有规划师帮忙算账，线上有 AI 测算，线下有上门服务，一套闭环机制兜住的是群众退休这件大事儿。从被动受理到主动靠前，这一步跨出去的是效率，更是温度。这样的服务转身越多越好。
7: 安居是最大的民生，银川市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城中村、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提质和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绘就幸福宜居的城市画卷。
2: 银川市新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为满春小康村安置区，规划建设5栋住宅楼，建成后可安置308户城北零散拆迁住户。
8: 每隔段时间做大家来看看工地施工进度，工程尽快完工，交付到大家的手里。
9: 计划在10月底就提前封顶了，预计能提前15天左右。整体交付是在2027年的11月9号。
2: 在银川市金凤区，总投资3.74亿元的凤和苑城中村改造专项寨项目已实现全部楼栋主体封顶。项目规划9栋住宅楼，重点回迁安置辖区拆迁群众。目前楼栋主体结构核验全部完成，正在开展气体二次结构、内墙抹灰粉刷施工。
10: 计划在这个今年年底外墙这个保温蒸湿器呢，整个完成到80%。凤和苑这个项目呢，计划呢也就在这个2027年的7月20号呢，整体项目整个施工任务全部完成，达到这个交付竣工的条件。
2: 在加快新建安置项目建设的

0: 同时，银川市同步推进存量小区精细化提质升级。今年，保护天下小区实施全方位基础设施提升，新建雨水收集系统，新增828台高清监控设备，同时升级智慧物业系统、智能停车系统，持续提升小区宜居品质。
1: 环境也好，你看夏天热的时候，那边北门南门那边有水，也有绿豆汤，健身器材呀都很安全的，出门就是这个公园也挺近的，在这小区里住着挺舒心的。
0: 针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灵活就业群体安居需求，银川市持续优化住房保障政策，通过投放人才公寓、落实租购补贴、供应共有产权房、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补贴等多元举措，精准破解新市民安居难题。
2: 截至目前，已有7036名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红利。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与服务优化，推动这项暖心举措覆盖更多灵活就业群体。
0: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打造10个美好家园规范化小区，推进17处城中村改造及安置区建设，实施6个拆迁类改造项目，1个小区整治提升项目，持续推进18个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受益群众超过1万人。
3: 国庆假期，宁夏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贺兰山下引擎轰鸣，赛道飞驰，城市商圈烟火升腾，消费火热，全区文旅市场活力竞相迸发。
0: 10月6号，随着汽车组 SS2 赛段最后一辆赛车冲过终点线，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落下帷幕。这次汽车组 SS1 SS2 特殊赛段总里程达80公里，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泄洪沟汽车拉力赛道。赛道从大武口沟穿行至废弃矿区，延伸至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
4: 有幸拿到新能源组第一名，心里特别感慨。今年也是赛事第一年开设新能源组别，对我们新能源车手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比赛一路下来，河道碎石路况更考验车，更考验人，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5: 拿了冠军以后，当然也特别激动，今天实现了这个冠军梦。来到这里感觉挺舒服，这里的赛道也是特别的刺激，具有独特性。赛道沿着这个矿区工业这种景色，整体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0: 从9月30号到10月6号7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车手齐聚贺兰山下，飞坡、涉水、超车轮番上演，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这次赛事将汽摩运动与工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了大武口区工业文旅加体育赛事的特色名片。
6: 石子山这个比赛我来了3年了，第一年 SS1 冠军，第二年是 SS1 全场最快，但是丢了一个点，今年第3年了，终于给第二夺回来了，争取明年拿冠军。赛道的话，难度的话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石头特别多，非常考验车手和领航的合作。
7: 我和我的搭档也挥洒了很多汗水，终于取得了我们想要的成绩，我特别的开心。
0: 国庆假期，悦动银川2026年商文旅农啤酒双节促消费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沙之船银川奥莱火热开展，以文旅加体育点燃城市假日活力。作为活动重头戏，中国篮球公开赛银川预选赛吸引全区12支队伍同台比拼，青少年跑酷选拔赛和山地车速降挑战赛等全民健身赛事也同步开展。
8: 我们用我们这种山地车速降，让更多的人看到属于我们年轻人的积极向上和拼搏的勇气。
0: 赛场激情涌动，市集烟火升腾，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以及民谣演出、惠民消费券、商户折扣等同步落地，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购物、休闲一站式假日体验。双节期间，银川市统筹推出31项全民健身赛事，其中10项赛事进商圈，3项进景区，18项进街区，预计近10万人次参与，带动相关消费约9000万元。国庆假期，中宁县黄羊谷落丰安屯旅游景区推出沉浸式 NPC 互动游园活动，古村寻踪、田园巡游好戏连台。

0: 游客纷至沓来，在趣味互动中感受边塞古村的历史底蕴与民俗风情。
1: 中宁的自然风光很美，而且民风淳朴，饮食也非常好吃，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过来一起玩耍。
2: 两年前来过一次，今天来呢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现场有这种 NPC 的演绎，然后有这种穿汉服的巡游表演，然后给了很多这种参与活动的机会，变得比之前越来越好。
0: 今年国庆假期，中宁县整合盘活全域文旅资源，精心打造集黄河文化、藻文化、非遗文化、枸杞文化于一体的精品特色旅游线路，持续释放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效能，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宁夏交通铁路部门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4: 我现在是在银川南环收费站，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车流呢迎来了最高峰。大家可以看到呀，现在还不到中午，但是呢车流已经明显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状态。现在收费站的各个车道已经全部开启，交通执法人员正在指挥过往车辆有序排队，快速通过。
0: 小客车免费通行将于今晚24点结束，不少旅客都赶在假期最后一天踏上归途。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更加顺畅，收费站全员在岗开足车道，交通运输部门的指挥调度、通信保障和执法力量也在全线联动保驾护航。
5: 我们动态调整潮汐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精准的疏导车流，减少车流交织，避免刮蹭和缓慢通行。通过宁夏高速路况直播间实时更新路况，方便大家随时掌握出行信息。
6: 我们强化值班值守与应急响应，加大执法力量投入，现场疏导交通，同时在辖区重点路段加大巡查力度，处置返程期间路面突发状况。
0: 在宁夏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全区高速公路重点路段、收费站、服务区的实时画面不断切换，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随时调度处置各类突发情况。
7: 对全区所有路段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生事故或拥堵，我们第一时间调度一路多方力量赶赴现场处置。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24小时接速计办。
0: 2026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交织叠加，群众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假期前六天，全区公路客运量74.36万人次，同比增长2.88%；高速公路车流量567.04万辆，同比增长28.18%。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司乘人员，返程高峰时段请错峰出行，保持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平安返程，温暖回家。银川车站迎来返程大客流，10月6号、7号为客流最高峰，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预计超过6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特点，银川车站提前研判客流变化，科学调配运力，加密北京、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全力满足旅客集中返程出行需求。高峰时段，车站持续优化进出站及换乘流线，细化客流疏导举措，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8: 我们动态增开验证安检通道，加派工作人员做好扶梯、天桥、地道、站台等客流密集区域的秩序维护和旅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同时，车站持续擦亮向阳花服务品牌，常态化帮扶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候车室增设免费充电桩，服务中心常备爱心药箱、便民工具箱，持续细化暖心便民举措。铁路部门提醒，返程客流密集，请旅客合理规划行程，提早进站候车。列车实时信息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
9: 酿造一瓶葡萄酒，把贺兰山下独有的风土香气封进瓶中，眼下正是关键期。随着不同品种的葡萄相继成熟，连日来各大酒庄迎来采摘高峰期。
10: 在美鹤酒庄的千亩葡萄园里，采摘工人穿梭田间，有条不紊开展葡萄采收工作。据介绍，今年酒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1500亩，霞多丽、雷司令、维欧尼等优质葡萄品种已完成集中。

0: 采收，为锁住葡萄最佳风味，当日采摘的新鲜葡萄将在2小时内转运至酿造车间，经过称重、除梗、沥选等精细化工序后，进入发酵酿造环节。
1: 今年应该说是就近3年吧，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年份了。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来说比前2年少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葡萄既补了水分，而且没有染到病虫害。
0: 在红四补产区，各大种植基地酒庄全面开启采收工作，各酒庄提前检修设备，备足仓储，严格质量抽检，避开高温时段错峰采收，最大程度保留葡萄原有风味，严把原料入库质量关。
2: 我们酒庄总共种有700多亩葡萄，今年光照特别好，葡萄的品质好，这两天就是抓紧采收，也能带动当地这个老百姓收入。
0: 丰收采收如火如荼，产品创新亮点纷呈。智辉原始酒庄在原有茶酒产品基础上迭代升级，创新推出全新风味葡萄酒。
3: 其实这款新产品就是咖啡原料本身以及它的特殊处理法之后带来这种花香呀、果香啊这样的，大概消费了已经过了9000多瓶了，还是非常可观的。
0: 截至目前，宁夏已培育出银色高地、贺兰晴雪等30家葡萄酒进出口企业，产区1800余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葡萄酒产业已成为红四补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移民增收有机融合的特色产业，一串串小小的葡萄正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5: 丰富产品矩阵，补齐果酒、露酒、起泡酒等品类的短板，把葡萄酒与文旅、体育、康养、夜间经济串联起来，让酒庄从卖酒转向卖体验、卖生活方式。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固原市近日出台关于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物业费的通知，明确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可申请提取资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同时明确物业费提取相关规定，缴存人每年可选择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每次提取额度不超过实际支付费用。灵武市2026年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近日全面完工，共完成155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改造项目包括入户坡道修建、安全扶手加装、无障碍马桶更换、移位机安装等，最大程度降低残疾人群体生活自理门槛，切实补齐残疾人居家生活短板。10月5号，吴忠市利通区举办百万杯牛奶敬宾客主题品鉴活动，活动现场10多家奶业企业种植合作社集中展示了巴氏鲜奶、常温乳品、酸奶、奶制品礼盒等拳头产品，让市民游客直观感受利通区奶产业发展成果。
6: 国庆假期，吴忠早茶成为宁夏文旅的鲜活载体，成功营造出当地市民休闲社交、外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的核心场景。
7: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通过镜头共同品味这份可触摸、可品尝、可感受的城市文化 IP。

0: 看时事，知天下，权威资讯，精彩一端尽览。好用，民生热线，听见你的声音。黄河云问，随时为你解答。一端在手，大事小事更好办。好玩，让新闻有趣，让生活有味。视频互动，内容共创，精彩赛事，让每一次打开都更新鲜。看宁夏，观天下，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3: 过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4: 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5: 你把我的果子卖哪去？绝不能卖给地摊儿。
4: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宁静红的真实产权。
7: 宁静村的未来，你彻彻底底的给祸及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走。
4: 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9: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8: 经过几轮扣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演员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约用电15度，约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寒露。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近年来，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治山治水治沙协同发力，昔日荒山荒滩逐步披上绿装，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宁夏社保部门靠前服务，在群众距离法定退休还有一年时，主动对接提醒，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国庆假期，宁夏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贺兰山下引擎轰鸣，赛道飞驰，城市商圈烟火升腾，消费火热，全区文旅市场活力竞相迸发。
0: 十一黄金周期间，我区叠加推出消费补贴、商业焕新赋能、特色主题活动三重礼包，通过丰富业态场景，激活票根经济，推进以旧换新等一系列举措，让大街小巷升腾起浓浓烟火气，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3: 走进焕然一新的国芳里商业综合体，让人眼前一亮。商场以葡萄酒的红与塞上绿洲的绿为主色调，将宁夏本土文化肌理融入空间设计，构建集购物、休闲、

0: 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消费新场景，当消费升级为文化服务沉浸体验，商场变成了市民和游客读懂宁夏故事的窗口。
1: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我非常欣赏这种形式，它这个在这个商场里边，它的规模算比较大的，我还是很喜欢。
2: 将全国的一些流行的餐饮品牌，好的这个新智零售品牌，以及现在正在这个大赛道上的新鲜零食品牌我们都囊括在我这一次的整体换新中。
0: 国方里商业综合体的换新升级，是我区抢抓十一黄金周消费黄金期，激活消费市场的生动缩影。这个假期，宁夏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吴忠市红四堡区启动秋游红四堡乐享消费季系列活动，通过以旧换新等多领域广覆盖的惠民让利举措，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门店积极落实以旧换新政策，推出满减、套购优惠等系列活动，备货量也较往年大幅增加。活动开展以来，门店客流量和销量都有明显提升。
0: 假日消费热潮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惠民支撑。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区统筹各级财政资金，拿出真金白银让利惠民。其中，自治区安排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多领域构建消费补贴体系。从商圈场景换新到各地惠民活动多点开花，多元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动。
4: 酿造一瓶葡萄酒，把贺兰山下独有的风土香气封进瓶中，眼下正是关键期。随着不同品种的葡萄相继成熟，连日来宁夏各大酒庄迎来采摘高峰期。
5: 在美鹤酒庄的千亩葡萄园里，采摘工人穿梭田间，有条不紊开展葡萄采收工作。据介绍，今年酒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1500亩，霞多丽、雷司令、维欧尼等优质葡萄品种已完成集中采收。为锁住葡萄最佳风味，当日采摘的新鲜葡萄将在2小时内转运至酿造车间，经过称重、除梗、沥选等精细化工序后，进入发酵酿造环节。
6: 今年应该说是就近3年吧，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年份了。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来说比前2年少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葡萄既补了水分，而且没有染到病虫害。
5: 在红四堡产区，各大种植基地酒庄全面开启采收工作，各酒庄提前检修设备，备足仓储，严格质量抽检，避开高温时段错峰采收，最大程度保留葡萄原有风味，严把原料入库质量关。
7: 我们酒庄总共种有700多亩葡萄，这几天是正式开始采收，今年光照特别好，葡萄的品质好，这两天就是抓紧采收，也能带动当地这个老百姓收入。
5: 丰收采收如火如荼，产品创新亮点纷呈。智辉原始酒庄在原有茶酒产品基础上迭代升级，创新推出全新风味葡萄酒。
8: 其实这款新产品就是咖啡原料本身以及它的特殊处理法之后带来这种花香呀、果香啊这样的，大概消费了已经过了9000多瓶了，还是非常可观的。
5: 截至目前，宁夏已培育出银色高地、贺兰晴雪等30家葡萄酒进出口企业，产区1800余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小社区连着大民生，宁夏完整社区建设连续4年纳入国务院试点。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以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为抓手，统筹环境改造，便民业态完善，养老服务提质补短板，强弱项。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全方位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城市民生新图景。
5: 在延池县，当地依托完整社区建设契机，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空间，打造精致口袋公园，配套建设休闲步道、休息座椅、健身器材，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就近健身。同时聚焦群众衣食住行刚需，科学布局便民超市、药店、快递驿站，增设便民停车位，切实方便群众日常生活。
9: 社区就在家门口，量血压、立法、参加文体活动，走路几分钟全部能办到。生活上遇到困难或难处，做网络院反映。

0: 很快就能上门解决。
1: 银川市全域统筹推进完整社区提质增效，以老旧小区改造、基层治理升级为抓手，全域完善社区公共配套，优化便民服务体系，

0: 重点领域，建成六个社区就业驿站、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落地辖区首家社区慈善基金，打造县城首个社区嵌入式启童社区托育点，全方位构建养老、托育、就业、便民一体化服务体系。
1: 作为全国完整社区建设重点试点省区，宁夏立足城乡社区治理实际，全域统筹推进完整社区提质升级，聚焦一老一小、便民服务、环境提升、智慧治理、邻里服务五大重点领域，系统补齐社区配套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目前，全区已建成69个自治区级特色完整社区试点，5个国家级完整社区试点，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
2: 近年来，银川市精准施策、分类发力，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规模、优结构，全市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力量。
3: 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走进宁夏零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通过持续迭代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实现了动态避障、自主建图等技术突破，将为工业巡检、安全生产等提供有力支持。
4: 已经收集到了这个化工厂的这个台阶和路坡的数据，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特殊的仪器仪表，我们现在在形成这种数据湖的概念。我们这个最终的交付阶段是让这个 AI 能够自主的去评判啊，真正能让它达到自主化、 AI 化。
3: 生活性服务业与群众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是最基本的民生。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银川市持续深化商文旅农体酒多业态融合发展。今年以来，演唱会经济、微醺经济、沉浸式演艺、赛事经济等消费热点持续升温，有效释放城市消费活力。
5: 就以前的话，我自己喝红酒就是在超市里面自己买的，这种我感觉可能是在产地里面直接酿出来的，可能会就是喝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
6: 整个环就是声音啊，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演员，包括它的整个剧情还是非常好的，我还能了解到咱们宁夏的本土和历史。
3: 今年全市出台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措施，配套全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5000万元，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持续推动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伴随着国庆假期结束，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也圆满收官。在7天赛程里，300多名车手在贺兰山下上演速度与激情。
7: 有幸拿到新能源组第一名，心里特别感慨，我就是宁夏石子山当地人，欢迎全国各地车友来贺兰山体验河道越野的魅力。
8: 拿了冠军以后，当然是特别激动，实现了这个冠军梦。赛道沿着这个矿区工业的景色，整体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赛道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9: 国庆假日打卡沙湖，邂逅赛上最美秋景，

0: 我第一次来宁夏沙湖玩，这里很好玩，大家一定要快来玩哦。
1: 沙湖景区非常好，非常棒，咱们玩得很高兴。
2: 这回来沙湖玩感觉非常的棒，我有20年前就来过，这回来感觉变了很多，很不错。
3: 这个国庆假期，石嘴山市石炭景文旅影视小镇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打卡地，真正火出圈。
4: 深圳过来的，还保留一些那以前气息啊什么，挺好的，
0: 比较身临其境啊，可以感觉到就是在电影里的一些场景啊，还有这些不同的文化啊什么的，
5: 蛮有年代感的。
6: 很难忘，说实话，因为很多年前留在心里的记忆，就是说回到这儿以后，我觉得是被唤醒了。
7: 哎呀，这次来的感觉又焕发一新。
8: 在大部分人享受国庆假期的时候，还有部分人依旧坚持在工作岗位。来自宁夏中卫23岁的武警战士赵文轩，因为工作原因已经2年多没有回家了。这个国庆假期，他的父母带着一家人专门去华山旅游，其实是想看看心心念念的儿子，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940.6万亩秋粮已于9月12号开镰收获。截至目前，全区秋粮作物已收获356.58万亩，进度37.91%。分作物看，水稻收获进度已达70.08%，大豆达64.6%。面积最大的籽粒玉米已收获256.54万亩，进度42.4%。分区域看，银川、石嘴山两市收获进度均已超70%。中卫市始终锚定黄河安澜核心目标，持续推进黄河综合治理，不断完善防洪减灾体系，先后建成169.1公里标准化堤防、38处河道整治工程，累计治理河道97公里。经过持续系统治理，中卫市黄河防洪体系不断完善，重点河段防洪标准由10年1遇提升至20年1遇，河道河势更加稳定，行洪泄洪能力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吴中市实施稳内踏外促就业专项行动，通过就业需求起底、区域协作联动、拧好就业服务站驿站精准服务等途径，全力促进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截至目前，吴中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5.77万人，实现工资性收入38.3亿元。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近日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全国首个沙歌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同时该项目实现城市中水100%全域回用，生产用水领取黄河水，污染物排放超低且整体优于国家标准。国庆期间，以宁夏国道629线乌海至西吉公路宁夏境内中卫至下小河段公路工程项目为代表的宁夏重点公路项目不打烊，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确保项目及时建设完成。截至目前，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项目已建成通车，省道303线滨河大道至沙湖段项目完工，省道305线石坝至永固段项目接近工程尾声。日前，宁东首座电动重卡充电站延州路电动重卡充电站建成并投入试运营，该电动重卡充电站设计单日最大承接补能需求高达216车次，这标志着宁东基地大功率重卡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零的突破，为大宗货物短途运输绿色转型提供了硬核支撑。今年以来，中卫市沙坡头区瞄准托育服务阵地不足、经费缺乏、群众入托意愿不高等问题，出台系列配套政策，落实财政兜底资金274万元，构建起组织保障、阵地建设、经费保障、入托消费激励全链条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截至9月底，沙坡头区入托率达4%，较年初提升了2.83个百分点。近日，经成都观鸟会理事麒麟鉴定，之前宁夏观鸟爱好者在银川伊湖泊意外拍摄到的一只小型水鸟，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小鸥。这一物种此前从未在宁夏境内有过正式观测记录，属于宁夏鸟类分布的全新发现。小鸥是国内罕见的迁徙旅鸟，体长仅28至31厘米，属于典型的小型鸥类。青铜峡市800亩优质蟹塘国庆节前迎来开捕季，今年青铜峡市在渠泾镇、陈元滩镇、邵岗镇、叶盛镇、树新林场5家养殖企业、7个标准化养殖基地开展大闸蟹绿色健康养殖800亩，全年预计总产量达到20万斤，产业总产值预计突破1200万元。举杯贺兰山2026银川文旅拼豆家年华活动近日在粤彩城正式启幕，当天10大银川城市潮玩 IP 集中首发。今年国庆假期，银川市紧扣青年群体新需求，拓展多元年轻化文旅供给，以潮玩、音乐、城市漫步等多元业态，打造覆盖青年、亲子群体的沉浸式假日体验矩阵，让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假日乐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2: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
1: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

0: 15000次。记者7号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这也意味着深秋的到来。寒露时节养生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1: 专家表示，从白露到寒露，燥是贯穿秋季的主要气候特点，因此减辛增酸、润燥养肺是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需要考虑两大原则，一是减辛，减少辣椒、花椒、生姜等辛辣刺激及煎炸熏烤类食物摄入，避免助燥伤肺；二是增酸，适当食用橘子、石榴、葡萄等，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此外，银耳、百合、莲子等润肺食材可作为整个秋季的饮食标配。同时，寒露节气也是人体阳气收敛为过冬储能的关键时期，此时饮食方面除遵循减辛增酸，还需注重滋阴养肾，可适当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若需贴秋膘，需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如山药炖排骨、红枣小米粥，避免油腻加重肠胃负担。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深秋时节，在银川还未收割的稻田里，黄澄澄的稻穗低垂着脑袋，精美的稻田画令人欣喜，田野里一片金色，毫无疑问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感受收获的喜悦。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人，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2: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3: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4: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密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5: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6: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
7: 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是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啊，说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1: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0: 界行走，为宁夏停留，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塞上江南，神奇宁夏。
1: 这种小生态一封就让这个小生态它整个的这个平衡系统会更加的自然。我们这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就是它里面的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全是自然的。

宁夏和蓝山东路，葡萄园里神秘的酒庄，一场味蕾与文旅的体验，一场穿越时光与风土的旅行，正缓缓拉开序幕，引领我们步入一场关于美的深度探索。在这片充满魔力的土地上，有一座酒庄，它不言不语，却以独特的气质和韵味诉说着关于美酒与梦想的故事。这个酒庄的主人或许是一位拥有理工严谨与建筑浪漫的灵魂匠人，他以自己的方式赋予这座酒庄独特的灵魂和魅力。今天将继续，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酒庄漫步指南。

0: 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一个业界知名的建筑师跨界成为酒庄庄主，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人不禁好奇，张派究竟是如何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中自由的穿梭？作为庄主，他的作品又如何呢？
1: 进来我们的金山展区，我都觉得这栋酒庄应该是我们这儿最显眼的一个酒庄哈。
2: 所以好多人说是，哎呀，你设计是不是有想法做了金山？当时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做了个建筑试验，完全按胡夫金字塔10:1比例做，看看它的金字塔能量到底存不存在。其实它是一个道路洞，就是我们在做绿色建筑。待会到地下室你就会看，我们这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就是它里面的新风系统和排风系统全是自然的。好多科学家他都在做这个实验，美国的科学家他就在这样的建筑里面，他放的食物不容易腐烂，花开的会更加鲜艳。我们希望储存在这里面的酒呢，它在橡木桶陈酿的过程中它更有活力，这有可能如果这个实验未来成功的话，有可能是我们会是我们一个小卖点，基本上不用供热系统和制冷系统、就全部会能够完成我们的生产要求，
1: 也是取自于自然的这样的一些
2: 对一号能建筑。
0: 一名建造师，一座有着金字塔的酒庄，远远看上去让人有了更多的好奇与期待，但走进酒庄后反而有了更多的意外。

0: 那我发现您这儿好像看起来比其他的酒庄要更生态一些，因为小动物很多。
1: 因为我们中村的农业哲学就是不打药，嗯，基本上不除草，我们追求自然农法。我们在做这种小生态，你待会会看到我们养蜜蜂，就让这个小生态它整个的这个平衡系统，嗯，会更加的自然。哦，
0: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一套体系减少过多的人为的干预的部分。
1: 对的，是的，是。我们海拔比较高，离山你看只有3.7公里。这是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它相对来说土地是干净的，嗯，然后空气是干净的，嗯，病虫害相对来说少一点。
2: 贺兰山东麓，这里曾是一片亿万年未被开垦的荒原，如今已成为名震世界的优质葡萄酒产区，绿树青山，酒香宜人。然而，让葡萄酒香飘得更远，不只是背靠贺兰山的底气，还有葡萄酒人的创新和科技赋予的产业魔法。跨界的张派用的魔法是坚持有机种植的自然农法四大原则：不耕地，无肥料，无农药，不除草。他更喜欢尊重葡萄的自然生长过程，不过度干预和加工，让葡萄的本质和风味得以充分展现。

想要真正认识夏目酒庄，还得从维欧尼开始。夏目酒庄的干白被称为国产维欧尼天花板，这也是 James Suckling 评分中十多款超过93分的中国酒中唯一一款干白。

0: 第一次在酒桌上见到我们中国的卦象，
1: 对，
2: 脾卦，嗯，中国人讲脾气太来，这款酒是我们用野生酵母发的第一款黑皮诺，跟脾卦就是谐音。刚开始我们酿酒师拿来的时候，我们喝的时候都对这个酒特别失望，嗯，就是哇，一个皮诺，一个这个芳香性品种的一个红葡萄酒，它我们竟然酿出来这么没有表现它品种特征的，哎，结果平成了一年以后呢，我们再打开的时候，我们在喝的时候，把它那个野生酵母带来那个香气一层一层给予你的时候，嗯，你喝整个一天，它每一个阶段的香气结构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2: 哇，嗯，让你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开心，哦，就是一种否极泰来的感觉。
0: 对对对，
2: 就你开始对它很失望，
0: 对，
2: 结果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蓬勃生长
2: 的感觉。对，这就是脾卦。你说用，当你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就秒懂，
0: 非常好的理解，因为这是根植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而且像这样的，对于我们的很多外国的朋友们来讲，他会更加喜欢，因为他们都会喜欢中国文化。
2: 对，红酒是传播文化的，嗯，它除了红酒文化以外呢，它其实传播的文化层面基本上就在酒标上都能表现出来。嗯，比如说我是建筑师，嗯，所以说我的酒标就用了我的建筑手稿，这是庄园系列，喝到好多酒确实，哦，这是一个建筑师酿的酒，
0: 对，
2: 很明显就会把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认知传播出去。嗯，你看着这些小动物了没？2021年开始，我们有了自己的自然酒发酵车间，就是自己研发出来的。我们把小动物来作为酒标的话，就表达了我们是完全在地头做野生酵母接种，嗯，然后呢，完全在无硫的情况下让它自然发酵，嗯，然后在无过滤的情况下，不加硫情况下灌装，它表现出来的也是香气扑鼻，多重自然酵母作用下的整个丰富的自然酒香气和酒体结构。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比如像火鸡、鸵鸟，还有这个，
2: 还有我们地里面的跑的那个沙婆婆的头像做了一个酒标，这是我们做自然起，
0: 还有细节。
2: 你看，我们是用石头，嗯，和
0: 葡萄叶，
2: 葡萄叶组成了整个这个画面。
0: 对，这就是啊，
2: 这就很好的表现这块地的风土。嗯，就是我们含湿度量超过75%，
0: 对，
2: 葡萄还茁壮成长，啊，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酒标。
3: 张派坚信好葡萄才能酿出好葡萄酒，秉持着对风土的尊重，坚持有机种植的自然农法原则，他们尊重葡萄的自然生长过程，不过度干预和加工，